0: 蝉鸣，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一起进步吧，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潮，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时间呢已经来到了8:04，咱们的稳加慢行，慢点开车，依然呢还是有大家帮助大家这个口号啊，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思是思想的思啊，这几个字里边呢要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好了。有朋友说，对对对 ，Money Monster 这个歌曲，思思这是啥歌呢？这是我的商业机密，可不能让你拿了去。还有朋友说，思思，你今天这个三折叠下线怎么折都好看，好好好好好。最近呢，我这就是动物素了，不是蟒蛇就是虾线。蟒蛇其实还挺好的，起码听起来挺威严。现在去小龙虾，我感觉我马上就要被吃掉了。最近呢，有几个大事要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在这里呢，我们要先特别感谢一下我们的特约单位，要特别感谢格力空调。本节目感谢格力电器的特约支持播出，真铜实料格力造，谢谢格力。最近呢，有几件大事要跟大家分享和发生一下，就是2025年平均工资出炉了，非常扎心，也有一点暖心。咱们可以掐算一下，你的收入达标了吗？我孙思思今天坐在这儿，我绝对不说瞎话。大家问我什么，我答什么，好吗 ？OK， 咱们君子游戏，说什么答什么。任何的话，在这一分钟之内，你问我，我都可以答，就是回答最真实的画面。但如果你说过了这一分钟，那我可能就回答的比较官方了。皇后杀了皇后。有朋友说，思思啊，你一个人就是整个动物园呀、啊。我原来一直觉得我一个人就是整个春节联欢晚会，就我本人可以主持，可以唱歌，也可以跳舞，还可以说相声，还说小品，是不是？一个相声小品魔术杂技。现在我升华了，我不仅一个人是一个春节联欢晚会，我一个人还是一个动物园儿。啊，蟒蛇是我，猴子是我，现在小龙虾都是我了。再走一走，我可能就走到夜市去了啊！咱们不要走偏了啊。当动物挺好的，其实我这辈子一直非常羡慕的就是大猩猩。大猩猩它进化的这个程度刚刚好，朋友们仔细思考一下，大猩猩它进化的程度到哪儿呢？比其他的动物要聪明一些，但没有到我要去上班的地步。啊，只需要说我现在坐在那个动物园里边，你们给我啥我吃啥，大家一块玩一玩就好了，还没有到上班和上工的地步。有朋友说，思思啊，你要不要把肚子放在桌上？我可以把虾线放桌上来给你瞅一眼。就很多人说我穿这个特别像一个虾线。还有朋友说，我进来看看你，谢谢你空白格。最近呢，2025年平均工资出炉了，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全国非私营单位是129,441元啊，这是全年的工资。私营单位呢是71,590元啊，规模以上的企业中层以及管理人员年薪是21万，专业技术人员年薪大概在15.5万，西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7,496元，其中城镇呢是5万6啊，农村是

22000，看完这组数据，你是属于达标了还是拖后腿了呢？我们也做一个所有的节目，所有的朋友们，我们做一个普及的调查，你们觉得达标了，自己达标了打个一，没有达标拖后腿了打个二，叫我看一下。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叫我看一看。平均工资一看数字挺美，再看到自己挺心碎。挺好的，咱也别光盯着数字焦虑嘛，是不是？该涨薪咱跟老板谈嘛，谈不了大板就先捉，不是？你说过去有叫什么，在我的那个年代啊，我是什么年代，我是哦，好多人打了三是啥意思，三是啥意思，达标了打一，然后拖后腿打二，三是啥意思，拖后腿那个尬的说拖后腿，哎，其他人没有人参与这个环节吗？有人打三的，有人打小龙虾，还有人打二。我知道你们有钱，现在我跟你说不露富，别回头说我是小学生。你太可爱了，抱抱你啊！这个点了，8:08了，还没上学吗？该到校了啊，早点起床，宝宝加油，努力上班。还有朋友说写的是1.5，就是在这个其中之间，是不是？那你们相当不错了，大部分都是一。对不起，我先打个样，我是二，我铁定是拖后腿的。就是夸张到什么地步，就有一年我们不是退税嘛，我就打开我那个退税政策，心里想着嘚嘚的想，哎呀，我是不是可以又有一笔钱到账了呢，就每年退税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啊。今年我打开了之后就把所有东西都选上了，包括我现在还有小孩嘛，然后还有养老各方面全部都点完了以后，上面写的是零，也就是说退税的那个费用是零。我当时心想是不是搞错了呀，我仔细又把它研究了一遍，哦对了，我的工资没有达到税点啊，也就是说并没有向我征税，所以退不了税啊。很多朋友打222，心语长啊，谢谢大家，就是我两人逼惨痛苦减半，我知道这我不是一个人就好了。哎，这个教练你很怪哦，教练啊你很茶哦，他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把别人的痛，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心语也打的是二，还有那个祥子说还得往后，还得追后腿呀、啊。还有朋友说思思啊，我一天亏的钱都比你的工资高。闪电冰冷，其实你说话有点难听，你知道不？你有想过你现在人缘这样，是因为确实你不讨喜吗？你有想过你现在天天这样亏钱，有朝一日你可能就是养不了老了吗？你有想过你没有朋友是为什么吗？别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飞得远不远，只有我关心你，有那么多人关心你吗？跟我比这个，我可比谁都尖酸刻薄。那也不见给刷个礼物，哎，一根，这位朋友说太对了，那也没见你刷个礼物。哎呀，这次欧屎癌，欧屎癌。哎呀，反正在我的那个年代，真的有一本书在上海啊，就是跳槽可以跳到年薪百万，有一本书叫跳槽跳到年薪百万，就是从 A 跳槽到 B 是要增长工资的，就是你在自己的本职部门可能你的从2万到3万非常难，但是你一跳槽3万这个工资都有了，就是那个年代上海的行情。哎，所以我也是见过好时候的，只不过每个时间节点大家需求和市场给的反馈是不一样的，也挺好的。就希望来年咱们可以，你别说咱不拖后腿啊，不拖太多后腿就可以了。哦，这朋友说思思你咋这么惨呀、啊、我们公司前台都6500一个月，比你可差远了。什么公司发过来，我想看看。另外一个事儿呢也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医保个人支付白名单来了。大家原来有没有用医保刷过化妆品，比如说就是那个蟹子号的面膜呀、啊、之类的，我发誓我当时那个时候是可以用的啊，我用过，但是现在 no 不可以了啊。还有包括隐形眼镜能不能刷医保卡了，不可以啊。米面油能不能刷医保卡，这咱们早都知道了，不可以啊。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新规，
建立定点啊零售药店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的白名单。

也就是只有符合条件的药品，包括医疗器械呀、医疗耗材呀，才可以刷医保。像米面油、化妆品、面膜、保健品，还有包括这个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手表，哪怕这个智能手表是带有医疗功能的，一律不得纳入白名单之内。各省呢需要在2026年9月底之前出台本地的白名单，以后去药店就别想着拿这个医保卡可买个面膜呀，买个化妆品啊，买米面油啊，这些就都不行了，真的都不行了。原来在我很早很早很早之前，就是在我上班之前，那个时候医保卡真的是就是全能购物卡，我们大家买米面油和鸡蛋的还真挺多的。但是现在呢，我只能说就是回归到了治病专用卡，我觉得很好。这回加机油可以刷，买微波炉当然不行了呀。买17 Pro Max 能刷不？你去刷一下试试，看人家不把你赶出来。柠檬不酸说，这衣服我也有一件，那恭喜你，咱们俩就是两个小龙虾了。柠檬不酸，柠檬不酸，他们说我今天早上穿了一件小龙虾的衣服，还有虾线呢。恭喜你哈，咱们现在是两只小龙虾，马上咱们在这凑一堆，我看一下今天还有直播间里边所有的朋友有没有买到同款衣服，因为这一件好像是用完还是啥了，想不起来了啊，就是一个比较大众的品牌里边买的，很便宜啊，当时都不过百。大家来看一下啊，看完了以后就告诉我说，哎，其实我也有这件衣服，咱们所有的小龙虾凑成一堆可以去夜市了。然后 Wolf 说，刚到单位就赶紧来看看今天的小龙虾，这是大龙虾呀，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听着广播，实在好奇你的奇装异服，今天这个小龙虾让我也忍不住来看一看，来仔细看一看，大家是开玩笑还是就是说真的啊？然后这位朋友他说，我每天都非常想看一下你的衣服，然后还有人说好看，我也要买一件，特别好，那我们就这一桌小龙虾就凑齐了啊。目前为止已凑齐了4只小龙虾，我们可以一起扎堆去夜市了。梦露哥说专门上来看一眼，今天的衣服很好看耶，谢谢你梦露哥哥。你这个名字男女老少，男女老少的。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要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谁是属于那种周内的时候就是猛劲儿猛劲儿的加班工作，或者是爱熬夜不休息，周末然后就要把自己这几天的那个觉全部都睡回来，有没有这样的人？有的话打个一，我一定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有的话打个一。好，然后月亮说我好多朋友打一了哈，我看到了。然后听听说只能说大家的想象力太丰富了，对。还有说我手机养龙虾啊，我没养过。Wolf 说我媳妇儿貌似也有一件，不过非常少穿啊，现在五只龙虾了，特别好。可以勇闯夜市了，我们就是一人一只。董斯大斯健康君啊，包括 Wolf 很多朋友都打了一，很多人都是属于那种周末猛补觉，是不是？ No， 你以为大睡特睡可以修复夜前额？不是的，医生紧急提醒大家错误，超长的长期超长睡眠反而很伤大脑，真正修复大脑的是非快速眼动深度睡眠。我给大家说一个这个时间啊，很多人会熬夜熬到12点，熬到1点， No， 千万不要。医生给大家做了一个提示，23点到凌晨3点是黄金修复期，这4个小时里脑脊液会快速代谢清除垃圾，生长激素爆发修复神经，长期熬夜加上周末猛补会导致睡醉，明白睡醉是什么意思吗？情绪低落，供血不足，所以在这里建议23点请大家就陷入到深度睡眠，也就是说你至少10点半眼睛闭起来，不要再看手机了。这事儿我艾特一下我爸爸，因为我爸爸有可能在直播间，爸，我爸叫手镯啊，你们要逮到手镯的话你就给他再说一下。爸爸，爸，我跟你说一下，你不要天天，因为我爸老说自己睡眠啊失眠有问题，你每天下棋下到12点，谁失眠怎么有问题？真的，我爸呢，最近呢也到退休的年纪了，每一天熬夜12点钟还在底下下象棋呢。象棋里到底有谁在啊？到底跟谁在下象棋啊？
12点整，晚上12点了，你回来了，你体内的那些什么褪黑素早都失效了，所以建议大家10点半必须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把自己的手机扔得远远的，不要老说哎呀我睡不着觉。我现在当代人其实失眠问题是非常多的。有朋友说，我一般呢是12点到1点，啥意思？我一般都是凌晨3点睡。哦，1点睡2点起，阎王夸你好身体。象棋有阿姨在。没有，都是叔叔。你往哪儿想呢？不可以，我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我又不是家里边又不是浙商啊，没有了。大家有看最近那个八卦吗？毛巾少爷家里边的八卦。杰利啊，是不是啊？家里边的八卦，七匹狼家里的八卦啊，很多。我同情和你爸下棋的棋友，反正他们都是每天就基本上12点多才下棋回来，然后等到真正睡1点多了，说他自己说自己睡不着觉，那1点多谁家能睡得着觉？早一点啊，早一点。所有的朋友们，有朋友说我为了看龙虾庄啊绕城上，我差点追尾了，慢点开车，稳驾慢行。曹操，我咋记得你上次就追尾了一次？不干这行啊，不干这行。我不知道大家每天晚上是几点睡的，但是晚上11点到凌晨3点一定要陷入到深度睡眠，这才是正儿八经的补脑，好吗？周末补觉10个小时，醒来你比加班还累啊，你那叫无效昏睡，不如踏实的睡好的这23点到3点。建议大家呢今晚就试一试这个黄金4个小时，看明天是神清气爽状态怎么样，省下一笔咖啡钱啊。另外在这里呢，我们还依然是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空调，就是每一年呢格力空调来到我们这因为我想说的是，在我上这个节目是1月4号，刚好是我的生日，记着咯，我1月4号是我的生日哦。1月4号刚好是我生日的这一天呢，是我接手了青春共振场的这档节目，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对我这个节目的支持，当然也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空调。为什么？因为格力空调是我1月4号接手这个节目之后第一家特约单位，谢谢你。国民性的大品牌，在空调领域我可以这么说，如果格力说第二就没有人敢说第一。马上夏天就要来了，盛夏来袭，热浪也来袭了，天气特别热，很多朋友在7、8月份去装空调，我告诉大家排队要等很久很久，现在买现在装刚刚好，时间刚刚好，不至于说排队，真的你就每年到7月份的咱，我不知道为啥就有那么多人是这样子的，他不到最后一秒他不就，就是你能理解我应该，单霁华原来有个话，不到最后一秒他不去找那啥啥啥。当然天气热的也是一样，不到最热的时候人都热不了了，必须要开空调的时候他不去买空调。提前计划好吗？提前买它也便宜。来，所有的朋友我们再给我念一遍，叫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回首穷，我说的没毛病吧。盛夏热浪来袭，格力送你一世清风。从5月20号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21号，格力开闸618，喊大家薅羊毛哦。哎，你怎么知道我最爱薅羊毛？国补齐补折上折，双重补贴夯爆底价。格力空调的冰箱啊、空调、洗衣机、电饭煲，全屋智慧家电一站购。他们那个电饭煲特别好，我自己买了。然后那个电饭煲呢，它可以给糖尿病人煮那种米，因为那个米叫什么？糙米，因为糙米它并不好煮熟，那个电饭煲是可以煮糙米的。就是所有像我公公就是糖尿病患者，时间已经很久，他每天都要打胰岛素，他就要用这个电饭煲去给自己煮米，单独做的饭啊。家里边有老人的话可以去尝试买一下他们家电饭煲。然后我家用的是格力的冰箱，我发誓我要是说假话我这辈子挣不上钱。这是当时我在做格力活动的时候，我说哇这个性价比好高，我记得印象当中是几千啊，我不敢胡说了，因为时间买的比较久了。当时买完了之后特别大容量，到现在为止依然很好用。
而且打开了之后没有那种特别莫名其妙的味道，完全没有。所以我说很多人都觉得啊，格力好像只有空调，不是的，其实它很多东西是比较全方位的，冰箱也有。

哇，人家还有洗衣机，洗衣机叫静静。那年我去直播的时候用的是静静洗衣机，还有电饭煲，全屋智慧家电一站式购齐，任意购买两台格力空调加上格力冰箱，再省1000元。直接减啊，可以便宜一些。真铜实料，品质硬核，十年免费包修，品质承诺。买格力趁现在，早买早省早清凉。我和格力的观念一模一样，早买早省早清凉，反正你都是要买的呀。韩朵儿说，上周才装完格力的风管机，我当时用的也是风管机，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风管机价格便宜了？我当时买的时候风管机就是还挺贵，上万了，好像9000吧，几千，我想不起来了，就是时间确实太久了，装的这个。特别感谢大家哦，也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空调的特约支持播出。想当年我第一次见董姐，好像是那个有一个全国媒体的大会，特别感谢格力相关的领导把我，然后还有我哥一起带到了格力总部。当时应该陕西只有两家媒体，一个是腾讯，一个是陕西广播电视台，然后陕西广播电视台请的是我和我哥。我和董总有多近，朋友们，我为什么对格力这么有感情？当时我和董总有多近，我在这儿站着，董总就站在离我半步之遥的距离，然后跟我们做讲解聊天。董姐真的很霸气。当时呢，其实是有一些小姑娘，就他们的工作人员会讲我们这款空调呀，或者是我们这款产品是什么样类型的，然后董姐一把夺过话筒说，你不要这样讲，因为很多人在讲解的时候讲的是长宽高，但董姐讲的是大家的用户体验以及这款产品用于什么样的类型啊，我这个我不能讲了，就是跟国家相关的啊。那一瞬间我就觉得高下立见，就是普通的人他可能聊到的就是这款空调它长宽高是什么，制冷制热是什么，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外行人听不懂，但是董姐直接说在极端的天气下它都可以正常运作，哪里哪里用到的都是这款空调，每年可以给国家省多少度电，说得很简单简练，然后让我们能感知得到，所以我觉得当时还挺骄傲的。哎，你怎么知道我见过董总？然后当天还有邓亚萍也出席，然后我哥说，哎，你看这是邓亚萍，我说在哪儿在哪儿，他说在那里，哦，我说哦，就很骄傲很骄傲，自己可以参与到这么一场盛世当中，并且真正面见到了全国著名的企业家，全国非常著名的人物，无论是邓亚萍老师还是说董总，很棒。有朋友说今儿早上一哈给杨梅吐气了，那当然了。来吧，我们继续好音乐也要带给大家啊，来自于孙燕姿，一样的夏天。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日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日，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3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逸闻，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4: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次欢迎各位，我终于又回来了。刚上节目上的过程当中，突然一下电脑死机了，朋友们你们理解吧，就大家听到的笑声也好，还有所有的东西切都切不过去了，我赶紧就叫来了我们总控老师，叭叭叭给这修呢，我都服了。现在有一些人啊，真的是，呵呵，嘴上说着思思我爱你，结果那个总控老师，因为总控老师非常帅，来了之后说，哇，总控老师，我更喜欢你，你怎么这么帅呀？啊，矮如山上雪，娇若银间月。哎呀，这句话才适合你啊！想要住进你心底，没想到是个小区，还有好多邻居。然后刚刚还有朋友是这么说的，思思啊，你说你这个台里边设备百万吧，维修费咋不咋3000来结一下，你一天天的哪壶不开提哪壶。非常感谢老师啊，在紧锣密鼓的抢修之后呢，终于我可以开口说话了。欢迎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大家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有朋友说第一次见到思思的样子和想象当中不太一样，就是好温柔的感觉呀、啊。那你理想的，你想象当中是什么样子的？就是那种来啊来啊来啊，我要跟你就蹭一下呀、啊。我现在的人生理念就是做一个叛逆的中灯，内耗啥呀？有啥话直接说出来哦。我不喜欢的人他一定不是好人，不喜欢的我，不喜欢我的人怎么可能是好人？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叫风吹哪叶撕哪叶，哪叶不懂风吹哪叶读哪叶，哪叶不懂撕哪叶。春风十里不如取悦自己，五日三省吾身，吾没错都是别人的错，对吧？管他什么态度，你把自己想办的事就办了就行了嘛，以目的为导向，放弃那种无效的这种情绪啊，内耗。谁现在还在内耗？30好几的人了，40好几的人现在还在内耗啊？内耗的话思思可批评你了啊。目的性越强，我们情绪就越稳，越减少内耗，是真的。所以一定要专注。有一句词我送给所有的朋友们，此时此刻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叫做将军赶路不追小兔。将军是认真赶路的人，这些小兔子他跑了就跑了，跟我无关。有朋友说思思老师又开始上课了，不是思思老师，就是我有时候会分享一些自己的想法。对啊，就对啊，现在我就是老灯啊，对不起，中灯啊，有一些妈味儿。春风十里不如泡碗摸两碗。细说，你天天这样说话，嗓子扛得住吗？扛不住也得扛，生活就是这样，哪有轻轻松松那么那么容容易易？谁不是为了三餐有汤？谁不是为了一年四季？谁不是为了给孩子交学费，让自己家里边人吃饱穿暖，再也不需要担心有没有医疗的问题？多七点说，总控跟我说了，思思你不干在这胡干我设备了，你不要往我身上揽责啊，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现在就擅长甩锅呀，我背上背了很多锅，趴下我就甩一下，我趴下我再甩一下。有朋友刚刚问到改侠，我跟你说一下，改侠呢是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他是属于我身边当中的那种很可爱，然后可爱的有点犯傻气的好朋友。你不要看他现在可老实，当时上学那会儿皮实的不行，皮实的不行。有一次在学校里边犯错了，挨老师批评了，心里搁着不舒服，就把这个事儿告诉了他上初中的表哥。他表哥当时义正言辞批评他，就警告他说，你可不能去砸老师车窗那个玻璃啊。哎，这句话朋友们你们想不想，一个人并没有想到砸老师玻璃，但是突然这句话感觉好像提醒改侠了。对，当晚呢他就想去办公室了，被我硬生生的拦下了。砸什么砸，我实名举报他，当年6年2班啊，李改侠同学。而且改侠这个名字啊、哦、也比较特别，我觉得老师依然能记得。我也不是什么好人呢。这位朋友说，你把改侠拉群里边，我想跟他聊一聊，我回去问一下他愿不愿意进群可以吗？这衣服挺好的，不像小龙虾。哎，我跟你说，今天我已经至少找到6只小龙虾了。有6位好朋友说，思思你一路上说了小龙虾，结果我给了一看，哈哈，我自己衣柜有这件衣服。谢谢大家加入的粉丝团啊，左上角帮我点点赞，点点关注，欢迎我亲爱的朋友们。还有朋友说，哎呀，在闹在闹，去去去去去，哎呀，思思你坐回去飞去。还有朋友说，我是故意把这个台子边弄坏的，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早点下班了。拜托，我下班时间不是9点，是12点。

点，而且是在这儿的下班时间，我还有坐班呢。哦，对，你的付出还那样多吗？你的所得还那样少吗？自己高兴最重要，人生如戏，搁那说，哟，你可那真的一字一字乐，可这装自嗨，哼。我跟你讲，我现在已经走到哪个阶段了？就是我自己高兴最重要。就是我原来看了一句话，就我之前一直总是高兴不起来，就别人这样说我一句，我也心里面难受啊，我自己没有做到我自己人生当中的理想状态，我也难受。后来我知道，我看了一句话，说但凡我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如果实在解决不了的，那都不是我的问题。人在烦恼世界，心在自制乐园。朋友们，你们咂巴一下这几句话。我再说一遍，凡是我能解决的问题，我不焦虑，因为这我能解决，不是问题。我实在解决不了的，那都不是我的问题了。就比方说刚刚这个机器出问题了，然后我就很着急，说哎，我马上要跟大家说话，时间又来不及了，没关系啊，老师来了把它修好，这不是我的问题了。但是最终的结果也是很好的，所以人生不需要四处看，你自己就是答案。你的人生你出卷，乱写也全部正确，不用活给别人看，也不要只看着别人活。真的很多人是看着别人活，看别人呀，他现在怎么升职了，我现在心里面难受，哎，人家怎么挣钱了，我怎么心里难受。你别盯着别人活，你盯自己活就好了呀。做更好自己的目的是好的做自己。请问一下，我说的对吗？你唱这个，你老板听到哪一个？生活是一团麻吗？生活是一团麻呀，上面有解不开的小疙瘩呀。啊，这朋友突然想到说，这个衣服很正常呀，看看看，有终有人是这个世界的见证者。刚刚有人说，思思，你这件衣服特别像小龙虾里面那个虾腹，中间还有一条虾线。我现在都不是动物园素了，也不是动物素了，我现在是食物素。有朋友说，你说的对，你能做到吗？我尽量让自己做到。人生一定会有妒忌心，一定会有看着别人的时候，一定有不舒服的时候，但是我们跟自己先这么说。但我承认一句话，当你把这个话说出来，你能不能做到？我告诉大家，不能。当你能做到的时候，你就不说了，因为这件事情已经长在了你的血肉和骨血当中。所以我们不断的说的过程当中，是提醒自己做到，不是已经做到了。立地成佛说，你付出还那样多吗？你的所得还那样少吗？这被你领导听见了，哈哈哈哈。不是，我是说改侠，我替改侠说的。改侠天天说我的所得还那么的少，我的付出还那么的多。改侠啊，改侠，李改侠啊。我一天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时间已经来到了8:51了，大家今天要不要听那个我们的歌？我怕时间有点来不及啊，已经连续3天没有上我们的歌了。我把这两个事情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啊，也最后的两则资讯讲完了，我们直接看还有没有时间上我们的歌啊。所有的朋友们，最近今天是520一定有一样东西叫海蓝之谜精粹水。我最近不知道怎么了，爱听原产地的爱总真的太便宜了，就每次便宜的我都觉得啊，我就需要把下巴重新安上去的那种。520的表白日来了，这个是表达心意最好的日子，希望大家你不管怎么样，哪怕说一句我爱你，或者是买一个你自己觉得对方很久需要更换的东西，哪怕不是很贵，我觉得都至少要在这一天表达一下心意。人家就不是说了吗，其实日子本来没有意义，是你把特殊的日子拎起来，才让某些日子过得有意义起来。这次给大家准备的是海蓝之谜精粹水，爱听原产地的爱总啊，给大家准备的是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不需要说了吧，精粹水我也不用讲了吧，直接听价格。好 ，OK， 好。官网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的价格在1400多块钱，在外边买大概也在700-800-800，差不多就这个价格。今天520的专属福利价格，老板清仓捡漏的价格520块钱。不是一瓶，是两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的，
正装精粹水，而且还搭配了礼盒礼袋。

校广播回复福利这两个字直接就抢购就可以了。下单之前一定要添加客服的微信，在这个基础上再减5块钱，也就是515块钱。哎，520，你买两瓶海蓝之谜精粹水。精粹水，你什么时候的价值跌到这档了？一方面会觉得，能便宜的买到东西很高兴；另外一方面又会觉得，哎呀，这个市场啊。因为我觉得不要恶性的大家一直压价，就是要把这个东西产品的量做出来，厂家挣到钱了，厂家的工人才能挣到钱，工人挣到钱了，他才可能去消费，才会有一个良性的循环，好吧，反正就我的心意吧。啊，这也是爱听原产地给大家准备的东西，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福利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有朋友说，不是特殊的日子，特殊的你吗？还有朋友说，我有一个想法。还有说，你的广告说完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刚刚机器出现了一些小的故障和问题，所以我现在得把这些事情全部一股脑的跟大家说清楚啊。最后倒计时5分钟的时间了，哎呀，今天又来不及讲了，哎，好烦啊！每一天都想给大家讲我们的歌，明天我保证，明天我们的歌一定上线。大家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写上你想听的歌给谁和为什么，那些我们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的话语，可以用音乐替我们来传达。好不好说？123上链接，我这儿上不了，都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去上啊。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福利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大家就记住这俩字，福利福利福利就 OK 了。 OK， 今天最后一条资讯来自于东域名茶，爱喝茶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爱喝茶的人每年春天可能会期盼着新采摘的这个茶，新茶也就是明前茶，因为明前茶是一年当中最鲜最嫩的味道，头茬茶喝到了才能觉得，哦，我喝到春天了。这次呢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陕西的礼物，叫明前汉中仙毫，有特别的加工工艺，然后也带来了特别的香气悠然，给大家准备了有自用分享装，还有一个精致礼盒装，两款不一样的，所以无论是有品质的有心意的，自己喝送爸妈送朋友都可以啊，因为准备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春天记住一句话，叫春茶得喝陕西茶，现在我们是初夏，初夏依然还遇有留了一些，你看现在汉中毛尖已经没有了，现在还有一些汉中仙毫，就是前明前茶还有汉中仙毫，大家只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这两个字就可以购买到当季茶叶咯。同样是在陕西青少广播，想买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去打福利，想买春茶的啊，打茶春茶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挺好的，挺好的。然后今天呢也有很多朋友来到我的直播间，谢谢大家。我保证，我就保证一件事情，明天我务必一定肯定说我们的歌，所以大家如果有想听到的歌曲也可以分享给我，一定要告诉我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想分享你的故事啊。OK， 一段资讯过后我们继续青春共振场，老妹儿思思呢会从早上7点钟你的上班路一直陪伴到你的下班路12点钟啊。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闪电如何从虚无诞生？新的理论出现了。据统计，全球在任何时刻都发生着2000多场雷暴。尽管人类观察闪电已有数千年，但这种壮观现象的内在运作机理依然深藏在厚重且危险的云层之中。近300年来，研究人员不断向云端发射风筝、气球和火箭，试图弄清楚那一抹白热化的弧光究竟是如何开始的。在20世纪中叶，气象气球和火箭探测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云层虽然带有电荷，但其电场强度非常微弱。

0: 弱，科学家们发现云层电场强度远不足以击穿空气，高能粒子激烈碰撞及来自深空的宇宙射线可能是触发闪电的关键因素。2025年初，新的观察结果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支撑。研究员利用无线电重建了12次闪电袭击的电流路径，他们发现闪电最初的走向与云层电场方向并不完全一致，而是略有偏差。这种偏斜被认为是指向了地外起源，来自超大质量黑洞或恒星爆炸的宇宙射线。这些穿越了数十亿光年的原子碎片撞击了地球大气层，喷射出大量高能粒子流进入云层，即使电场强度较弱，也足以撬动那一束划破夜空的强光。于是科学家已经逐渐达成共识，即高能物理过程在闪电启动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虽然目前还没有人能够拼凑出完整的图景，但我们可以预见，每次闪电交加的背后，或许都存在着与银河系深处某个垂死恒星的物理联系。随着精密测量的推进，人类正在逐步捅破那层遮蔽真相的云层。尽管目前看来，真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离奇和复杂。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最近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本科专业38种，西安交通大学获批新增2个本科专业，分别为具身智能、数据科学专业。长安大学获批新增3个本科专业，分别为交通能源融合工程、低空技术与工程、运动训练专业。陕西师范大学获批新增1个本科专业，为人工智能教育专业。2026年全国大学生就业平台该如何选择？第一类，综合招聘类平台，比如应届生求职网，适合海投和了解校招动态，信息量大，但竞争也激烈。第二类，垂直技能培训加就业一体化平台。第三类，政府主导的就业信息网，如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权威可靠。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大圣崛起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正片将于7月10日登陆全国影院。这部让观众苦等了11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正统续集，终于要揭开神秘面纱，带着全新的西游故事，开启国漫神话新篇章。时光倒回2015年，《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国漫市场。一晃11年过去了，观众始终在等待大圣的下一段传奇。如今，《大圣归来》的主控方原班核心团队倾力打造，魁拔三部曲导演王川亲自担任监制兼编剧的《大圣崛起》重磅归来，跨越11载光阴，这份迟来的续集注定承载着满满的诚意与期待，即将席卷全国影院。国漫动画《师兄啊师兄》即将迎来收官时刻，官方正式官宣，这部陪伴观众2年多的年番将于5月28日正式完结。作为腾讯动漫的头部 IP，《师兄啊师兄》自开播以来，便以稳健修仙加反套路封神的独特风格圈粉无数，从最初的半年番升级为年番，再到如今143集的超长篇幅动画，用2年多的时间完整呈现了李长寿从一介凡人到洪荒大佬的逆天之路。5月28日，让我们一起守护动画最终章，见证李长寿与云霄仙子的最终命运，为这场长达2年的国漫盛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D. 201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你提议去散步，还是去哈姆雷特城堡吧？人类灵魂深处的阴影。
1: 我们走了出去，走在秋日的黎明下，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
2: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海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0: 作为一个
3: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1: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2: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1: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3: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站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4: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啊、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3: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嘉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0: 我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3: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1: 好，我们再试一次。
3: 江嘉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2: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1: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3: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常常口碑爆棚，曾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录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5: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6: 小星，除了英国和美国，近几年法语音乐剧在国内也很火呀。
7: 可不是嘛。
6: 那法语音乐剧是不是也有很悠久的历史呀？
7: 法国虽然不是音乐剧的诞生地，但是诞生在法国的轻歌剧可是音乐剧的起源之一。文献可考的法语音乐剧最早可追溯至1922年，可真正开始崛起得从上世纪70、80年代说起。法国第一部爆红的音乐剧是1979年首演的科幻摇滚音乐剧《星幻》，此后曾被5次复排。
6: 那最具代表性的是不是四大音乐剧之一的《悲惨世界》呀？
7: 《悲惨世界》1980年在法国首演并获得了成功，但可惜没有大火起来。真正让这部剧名扬世界的是时隔5年后在伦敦西区上演的英文版。
6: 那有什么能代表法语音乐剧的呀？
7: 那当然是1998年首演的《巴黎圣母院》呀，它完全没有受到伦敦西区和百老汇的影响，以颠覆传统音乐剧的形式赢得票房与口碑双丰收，成为第一部享誉全球的法语音乐剧。
5: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连。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我们准时相见。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我们准时相见。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相比其他猿类，人类的睡眠竟然是最少的。人类是所有灵长类中睡眠最少的物种。进化人类学家大卫在《不睡觉的猿》一书中提出，更短更深度的睡眠帮助我们的祖先在陆地上生存，也为人类的社交和认知进化腾出了时间。在所有被研究的灵长类动物中，人类的睡眠时间是最短的。黑猩猩每晚睡大约 9.5 小时，缅顶绒猴睡13小时，三代叶猴甚至能睡到17个小时，而人类平均只有7个小时。这比基于灵长类生物学研究的预测模型所推测的 9.5 小时少了整整两个半小时。这个被进化人类学家大卫称为人类睡眠悖论的现象，正是他的新书试图解答的核心问题。这本书将神经生物学和灵长类学融为一炉，给出了一个反直觉的答案。人类睡得少恰恰是一种进化优势。关键转折点发生在我们祖先从树上转移到地面生活的时期。在地上睡觉比树上危险得多，需要时刻提防捕食者。自然选择于是偏向那些睡眠效率更高的个体。更

0: 快入睡，深度睡眠占比更高，同时保持对环境威胁的警惕。这种短而精的睡眠模式为人类腾出了大量的清醒时间，用于社交互动、工作学习和文化传承。但这对现代人意味着什么呢？当我们抱怨自己睡不够八小时的时候，或许需要重新思考，人类并非天生就该睡那么久，与其焦虑时长，不如更关注睡眠的质量和规律性。
1: 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金融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小企业人才服务专项行动，开展中小企业优企引才定向房企拓岗和高校对接深度型活动，组织优质中小企业与高校在人才引进、联合培养、实习实践等方面深度对接。麦可斯就业蓝皮书数据显示，近三届本科毕业生在300人及以下规模单位就业的比例最高，2024届为54%，高于2022届48%。教育学、艺术学、文学、历史学等人文社科类毕业生更多就业于300人及以下规模的单位。工学、经济学门类毕业生在3000人以上规模单位就业的比例较高，分别对应了大型工业企业、商业银行等。这也提示高校在优化专业设置和完善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学科特性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从而为学生提供更多与未来就业市场相适应的知识和技能。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科幻修仙动画《吞噬星空》终于迎来王炸剧场版，《决战原始星》正式官宣定档，5月1号12点全网上线。满屏炸裂特效，张力拉满的巅峰对决，光是预告就已经让无数漫迷热血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大战嘛！作为《吞噬星空》动画最受期待的篇章之一，《决战原始星》不仅是罗峰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族在。

0: 宇宙中崛起的关键一战，吞噬星空决战原始星正式上线。这场宇宙级的巅峰对决注定会成为国漫史上的经典名场面。诸位道友期待罗峰的封神之战吗？觉得这场大战还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反转呢？由腾讯视频与阅文动漫联合出品，无锡影视制作的《星辰变：最终季》正式官宣定档2026年5月7号，每周四10点更新，首播连更两集。从2018年开播至今，这场跨越8年的修仙长跑终于要迎来它的终章。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堪称国漫终章之年，《诛仙》《斗破苍穹》等多部现象级作品也将在这一年迎来完结，《星辰变》正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作品之一。从2018年开播到2026年终章，《星辰变》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见证了国漫从青涩到成熟、从粗制到精细的全过程。秦羽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但《星辰变》带给观众的热血与感动将永远留在国漫史上。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刚刚提到的资讯中，哪部动画即将在2026年迎来它的最终章 ？A. 诛仙 ，B. 斗破苍穹 ，C. 星辰变 ，D. 吞噬星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礼让是文明，安全是责任。

0: 你提议去散步，还是去哈姆雷特城堡吧？人类灵魂深处的阴影。
1: 我们走了出去，走在秋日的林下，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
2: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海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0: 作为一个
3: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1: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2: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1: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3: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站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4: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啊、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3: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嘉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0: 我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3: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1: 好，我们再试一次。
3: 江嘉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2: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1: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

0: 呢？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1: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场场口碑爆棚，曾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录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高骈的《山亭夏日》是一首描绘夏日山亭闲适风光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某日午后在山亭中所见所感的极景之作，捕捉了微风之后的莲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
3: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你用什么感受夏天？眼睛、鼻子、耳朵？高骈还不止于此，站在山中的亭子上，只见绿树葱绿，片片阴浓，夏日真长啊。你看晴空骄阳，一片寂静，池水清澈见底，远处的亭台倒映在池塘中，微风吹来，池面上荡起水晶莲样的花纹，一阵蔷薇花香入鼻清香。诗人用眼睛耳朵在感受夏日清香扑鼻，夏日清凉无处不在，真是一幅悠然的画作。楼台倒影清池送爽，花香扑鼻，任谁都会沉浸在这无边的清凉舒适之中吧。愿我们做自己的治愈者，和夏日清凉握手言和，一起进步吧。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为什么谢老师做不到？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我不想听。

0: 家乡是一种信仰，填饱了胃，温暖了心。
1: 吃饭了，我叫你回来吃饭。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0: 产业强，环境美，收入高，幸福长。乡村振兴靠旅游，构建发展新格局。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南，你知道吗？要说音乐剧圣地，可不止百老汇，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和它一较高下。
5: 你说的应该是英国的伦敦西区吧？
4: 没错，从16世纪末出现第一家露天剧场开始，伦敦西区就逐渐形成了英国戏剧的中心。它的历史可比百老汇悠久得多。
5: 那里有很多的剧院吗？
4: 那当然，这里有52家剧院，比百老汇还多十家呢。其中有40家剧院聚集在不足一平方英里的市中心，它们形成了伦敦西区的核心。每年在这里诞生的剧目有200多部，是全球剧迷都会去打卡的圣地。
5: 哎，可惜我一直都没机会去，听说和百老汇非常不一样。
4: 是的，伦敦西区的剧院不像百老汇要求必须500座以上，他们的座位从250座到2500座以上都有，观众席通常会有4层，而百老汇的剧院一般是3层。
5: 听说在伦敦西区的剧院里可以吃东西，是真的吗？
4: 哈哈，你这个吃货。不过这确实是伦敦西区的特色，很多剧院都设有酒吧和餐厅，不仅在幕间休息的时候，观众可以品尝到美酒、甜点与冰淇淋，演出结束后，观众还能和演员来个偶遇呢。
3: 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在大海边仿佛看到了海的颜色，天的颜色，看到了海鸥飞翔，有游船响着轻轻的笛声，而我们就漫步在沙滩上面，任海风来吹打，任海浪敲击。那时候的周迅呢，更是青春飞扬的样子。歌曲不多，被我们熟知的一首叫《飘摇》，而另外一首呢，就是这首《看海》，来自周迅。12:10，这里是105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雨辰。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0号，520的日子，周三啊，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许哲佩《气球》。

0: 下建厂，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日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日，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3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逸闻，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为你送上容祖儿这首《挥着翅膀的女孩》，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雨辰。喝茶的人呢，每年春天都会盼着新采的茶，而明前茶就是一年当中最鲜嫩的味道，喝到了才算春天。今年呢，我们又给大家找来了特别的陕西礼物——明前汉中仙毫，特别的加工工艺，带来独特的香气悠然。这次为你准备了自用分享装和精致的礼盒装两款，有品质更有心意，不论是自己喝、送爸妈、送朋友都非常的优秀。在这个季节就记住一句话哈，春茶就得喝陕西茶。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春茶两个字，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当季新茶。继续送上张强《我的80年代》。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贵在一言一行，环保重在一点一滴，与绿色相伴，与环保同行。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虽然年过五十，但是李泉依然保持着一年开几场音乐会，一两年出一张专辑的这样一个速度。40岁之后呢，他只想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因为20岁进入唱片圈以及娱乐工业不可自主。那之前的时候，严厉的家教也让他身不由己。小时候，父亲制定了非常严格的作息制度，确保李泉能够按照计划表来行事，所以正如很多年之后考进音乐学院的孩子一样，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音乐家。乐器演奏都是童子功，很多时候都是父母的要求下，孩子到了初中以后才醒悟说我是喜欢音乐的。但是此前的十年的苦练基本都是要靠熬。为你送上李泉这首《走钢索的人》。一点的十分，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雨辰，继续送上陈小春独家记忆。

0: 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哦，西厢和许多歌手一样，后弦呢从小就接受到了古典音乐的熏陶，但是年轻人的想法和冲劲让他并不甘于局限在这个古典音乐当中。97年呢，他听到了陶喆的专辑，那种纯美式的 R&B 的风格对他的冲击很大，于是开始想做 R&B 的音乐，于是就写了《桥段》《西厢》《小白》等等作品哈。那这些歌都是以现代人的口吻，把我们很熟悉的《西厢记》《白蛇传》等等故事重新的演绎。在当时来说的话也非常的新鲜，为你送上后弦的这首《西厢》，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五月天孙燕姿《温柔》。

中午好，我是玉晨。喝茶的人呢，每年的春天都要盼着新采的茶，而明前茶就是一年当中最鲜嫩的味道，喝到了才算春天。今年呢，我们又给你找到了特别的陕西礼物，明前汉中仙毫，特别的加工工艺带来独特的香气悠然。这次为你准备了自用分享装和精致的礼盒装两款，有品质更有心意，不论是自己喝、送爸妈、送朋友都非常的优秀。这个春天就记住一句话哈，春茶呢就得喝陕西茶。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春茶两个字，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当季新茶。继续为你送上 Lini Superfar。

0: 你提议去散步，还是去康陵的城堡吧，人类灵魂深处的阴影。
1: 我们走了出去，走在秋日的林下，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
2: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海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0: 作为一个
3: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1: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2: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1: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3: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站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4: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3: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嘉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0: 我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3: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1: 好，我们再试一次。
3: 江嘉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2: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1: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3: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场场口碑爆棚，曾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陆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5: 诗词不只是背诵，
6: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5: 历史不只是年代，
6: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5: 传统不只是规矩，
6: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5: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湖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黄沙岭在上饶县西40里，岭高约15丈，下有两泉，水自石中流出。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5首，其中就有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6: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耳边传来蝉鸣，扑鼻的稻花香 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一起进步吧，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真诚的、温暖的、细腻的是叶培的风格。二十多年过去，许多曾经年轻的面孔都已经不再年轻，但是在叶培身上呢，一切美好如初。舞台上的他依旧灵动可爱。他的不变呢，不是得益于一路顺境的幸运，也不是一直待在水晶球里边没有受过伤害，只是他懂得尊重在流浪途中感悟自我之外真实世界的一切，并且欣然接受所有快乐和痛苦的体验，进驻到自己的世界里，善于倾听，愿意诉说，勇于独立，更勤于写作，把所有的感受和经历内化然后表达出来，不仅仅是动听的歌声，通透的歌词，更是阅尽千帆之后对生活的感悟，就像是夏天的晚风，非常的轻快和细腻哈。为你送上叶培这首《双鱼》，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优感林宥嘉《自然醒》。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大圣崛起》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正片将于7月10号登陆全国影院。这部让观众苦等了11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正统续集。

0: 终于要揭开神秘面纱，带着全新的西游故事，开启国漫神话新篇章。时光倒回2015年，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国漫市场。一晃11年过去了，观众始终在等待大圣的下一段传奇。如今大圣归来的主控方原班核心团队倾力打造，魁拔三部曲导演王川亲自担任监制兼编剧的大圣崛起重磅归来。跨越11载光阴，这份迟来的续集注定承载着满满的诚意与期待，即将席卷全国影院。国漫动画师兄啊师兄即将迎来收官时刻，官方正式官宣，这部陪伴观众2年多的年番将于5月28号正式完结。作为腾讯动漫的头部 IP， 师兄啊师兄自开播以来便以稳健修仙加反套路封神的独特风格圈粉无数，从最初的半年番升级为年番，再到如今143集的超长篇幅动画，用2年多的时间完整呈现了李长寿从一介凡人到洪荒大佬的逆天之路。5月28号，让我们一起守护动画最终章，见证李长寿与云霄仙子的最终命运，为这场长达2年的国漫盛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大圣归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D 201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聊完了音乐剧的世界地标，今天来聊聊代表人物吧。
2: 好呀好呀，要说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然是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爵士了。
1: 安德鲁·韦伯确实是音乐剧界的大神啊。
2: 对呀，1948年出生于伦敦的安德鲁·韦伯，19岁进入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学习管弦乐编曲，后来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他就常创作歌曲。从1968年首部音乐剧《约瑟与神奇彩衣》上演至今，他一共创作了13部音乐剧，获得了7次托尼奖、7次奥利弗奖、3次格莱美奖，还获得过奥斯卡和金球奖。最多的时候，全世界每天都有他的剧在上演。
1: 是呀，很多人不知道他，但提起他的作品可都是如雷贯耳。比如那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就是出自他1976年创作的音乐剧《艾薇塔》。
2: 另外，韦伯在1981年创作的音乐剧《猫》，1986年为当时的妻子莎拉·布莱曼量身打造的音乐剧《歌剧魅影》，还有1993年改编好莱坞电影创作的《日落大道》，至今都是享誉全球、盛演不衰的经典音乐剧。
1: 不仅作品享誉全球，安德鲁·韦伯也极大推动了世界音乐剧的发展，是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音乐剧大师。
0: 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点整。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我只要抱着你，抱着你，抱着你。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

0: 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你提议去散步，还是去康陵的城堡吧，人类灵魂深处的阴影。
1: 我们走了出去，走在秋日的林下，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
2: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海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0: 作为一个
3: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1: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2: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1: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3: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站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4: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3: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嘉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0: 我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3: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1: 好，我们再试一次。
3: 江嘉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2: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1: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3: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

0: 们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常常口碑爆棚，曾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陆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最近，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本科专业38种。西安交通大学获批新增2个本科专业，分别为具身智能、数据科学专业。长安大学获批新增3个本科专业，分别为交通能源融合工程、低空技术与工程、运动训练专业。陕西师范大学获批新增1个本科专业，为人工智能教育专业。2026年全国大学生就业平台该如何选择？第一类，综合招聘类平台，比如应届生求职网，适合海投和了解校招动态，信息量大，但竞争也激烈。第二类，垂直技能培训加就业一体化平台。第三类，政府主导的就业信息网，如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权威可靠。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

为你送上 Yoga 林宥嘉这首《残酷月光》。林宥嘉一直是一个能把歌唱出情绪的歌者，并非每次诠释的都能完美，就像是这首词，如果用念注定毫无波澜，如果不加入对的感情，它和普通的情歌也没有什么差别。而林宥嘉最大的特点呢，特别之处呢，就是在于他有自己的情绪，他唱的歌有自己的脾性哈。为你送上 Yoga 林宥嘉这首《残酷月光》。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0: 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科幻修仙动画《吞噬星空》终于迎来王炸剧场版，《决战原始星》正式官宣定档，5月1号12点全网上线。满屏炸裂特效，张力拉满的巅峰对决，光是预告就已经让无数漫迷热血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大战嘛！作为《吞噬星空》动画最受期待的篇章之一，《决战原始星》不仅是罗峰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族在浩瀚宇宙中崛起的关键一战。吞噬星空决战原始星正式上线，这场宇宙级的巅峰对决注定会成为国漫史上的经典名场面。诸位道友，期待罗峰的封神之战吗？觉得这场大战还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反转呢？由腾讯视频与阅文动漫联合出品，福星影视制作的《星辰变：最终季》正式官宣定档2026年5月7号，每周四10点更新，首播连更两集。从2018年开播至今，这场跨越8年的修仙长跑终于要迎来它的终章。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堪称国漫终章之年，《诛仙》《斗破苍穹》等多部现象级作品也将在这一年迎来完结，《星辰变》正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作品之一。从2018年开播到2026年终章，星辰变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见证了国漫从青涩到成熟，从粗制到精细的全过程。秦羽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但星辰变带给观众的热血与感动将永远留在国漫史上。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提到的资讯中，哪部动画即将在2026年迎来它的最终章 ？A. 诛仙 ，B. 斗破苍穹 ，C. 星辰变 ，D. 吞噬星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从低吟的回忆开始，到中间进入失落的宣泄，一直到最后勉强的接受结局。电视剧当中男女主角分手的时候，天空都会默契的下一场雨，仿佛上天也在为这对恋人的错过感到惋惜。可是那些快乐的往事，幸福的点滴，再怎么紧紧握住不放手，也难免会变得模糊。有多少人因为不合适而分开，就有多少人因为磨合而恩爱。曾经的两个人也许只需要各自退后一步，给彼此一个机会，结局就完全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为你送上周杰伦这首《退后》，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张惠妹《你是爱我的》。

0: 站站，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0: 相比其他猿类，人类的睡眠竟然是最少的。人类是所有灵长类中睡眠最少的物种。进化人类学家大卫在《不睡觉的猿》一书中提出，更短、更深度的睡眠帮助我们的祖先在陆地上生存，也为人类的社交和认知进化腾出了时间。在所有被研究的灵长类动物中，人类的睡眠时间是最短的。黑猩猩每晚睡大约 9.5 小时，绵顶绒猴睡13小时，三代叶猴甚至能睡到17个小时，而人类平均只有7个小时。这比基于灵长类生物学研究的预测模型所推测的 9.5 小时少了整整两个半小时。这个被进化人类学家大卫称为人类睡眠悖论的现象，正是他的新书试图解答的核心问题。这本书将神经生物学和灵长类学融为一炉，给出了一个反直觉的答案。人类睡得少，恰恰是一种进化优势。关键转折点发生在我们祖先从树上转移到地面生活的时期。在地上睡觉比树上危险得多，需要时刻提防捕食者。自然选择于是偏向那些睡眠效率更高的个体，更快入睡，深度睡眠占比更高，同时保持对环境威胁的警惕。这种短而精的睡眠模式为人类腾出了大量的清醒时间，用于社交互动、工作学习和文化传承。但这对现代人意味着什么呢？当我们抱怨自己睡不够8小时的时候，或许需要重新思考，人类并非天生就该睡那么久，与其焦虑时长，不如更关注睡眠的质量和规律性。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天气越来越热，身体流失的不只是水分，更是好的状态。今天电波优选呢，准备了五款不止解渴的夏日特饮，每一款呢都有它独特的本领，喝水也可以不无聊。这些好喝又没有负担的饮品，能够帮你轻松的达成每天的喝水量。清爽回甘的白桦树汁，到了还有这种温和轻盈的西梅饮啊，祛湿顺意的红豆薏米水，浓醇不腻的零糖生椰乳，好喝无负担，轻松喝出好状态。在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会按场景和需求帮你搭配好，不管是在放办公室，还是囤在家里冰箱，还是出门随身带，非常的方便。在今天傍晚6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把水分和好状态一起补回来。这是为你送上淘宝计划一万次悲伤。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为什么说巴黎圣母院是法语音乐剧的代表呢？
3: 因为它不仅创造了法语音乐剧的历史，还创新了音乐剧的表演形式，获得了一大批年轻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2: 那它做了哪些创新呢？
3: 可多了。首先，它采用了唱跳分离的形式，唱歌的演员不跳舞，跳舞的演员不唱歌，这在一般音乐剧里是没有的。这样不仅可以选水平更高的专业歌手，舞蹈也可以融合更有难度的芭蕾、街舞，甚至是高空杂技表演，让整个演出更加精彩，
2: 感觉像一场杂技秀一样。
3: 不仅如此，这部剧用55首歌一唱到底，没有一句对白，被称为史上最多歌曲的音乐剧，
2: 全程唱歌呀。
3: 是啊，而且他们对音乐也做了彻底的改编，音乐剧大多有现场乐队，歌也多有美声唱法和古典乐的影子，但巴黎圣母院的音乐以爵士、摇滚、电声为主，演员也是用流行唱法，而且他们还用伴奏带取代了乐队，
2: 像去看一场带着剧情的流行演唱会。
3: 没错，演员会特意戴上醒目的耳挂式麦克风，并和台下观众互动，就让你感觉像去参加了一场劲歌热舞的巨星演唱会一样嗨。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高骈的《山亭夏日》是一首描绘夏日山亭闲适风光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某日午后在山亭中所见所感的极景之作，捕捉了微风之后的莲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
3: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1: 你用什么感受夏天？眼睛、鼻子、耳朵。高骈还不止于此，站在山中的亭子上，只见绿树葱绿，片片阴浓，夏日真长啊。你看晴空骄阳，一片寂静，池水清澈见底，远处的亭台倒映在池塘中，微风吹来，池面上荡起水晶莲样的花纹，一阵蔷薇花香入鼻清香。诗人用眼睛、耳朵在感受夏日清香扑鼻，夏日清凉无处不在，真是一幅悠然的画作。楼台倒影，清池送爽，花香扑鼻，任谁都会沉浸在这无边的清凉舒适之中吧。愿我们做自己的治愈者，和夏日清凉握手言和，
4: 一起进步吧。
5: 金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弦子，你是你的5:14，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下西安地区的天气，目前的实时温度27摄氏度。今天预报晴，最高27度，最低18度。明天预报小雨，最高26度，最低18度。后天多云，最高23度，最低20度。整体来说的话，最近的这个温度可能起伏不定，最高会来到30度左右。但是看到周天的时候和下周一二预报都是有雨的，所以一定要时时的关注一下天气。继续送上杨乃文，祝我幸福。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圣崛起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正片将于7月10号登陆全国影院。这部让观众苦等了11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正统续集，终于要揭开神秘面纱，带着全新的西游故事，开启国漫神话新篇章。时光倒回2015年，《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国漫市场。一晃11年过去了，观众始终在等待大圣的下一段传奇。如今，《大圣归来》的主控方原班核心团队倾力打造，魁拔三部曲导演王川亲自担任监制兼编剧的《大圣崛起》重磅归来。跨越11载光阴，这份迟来的续集注定承载着满满的诚意与期待，即将席卷全国影院。国漫动画师兄啊师兄，即将迎来收官时刻，官方正式官宣，这部陪伴观众2年多的年番将于5月28号正式完结。作为腾讯动漫的头部 IP， 师兄啊师兄自开播以来便以稳健修仙加反套路封神的独特风格圈粉无数，从最初的半年番升级为年番，再到如今143集的超长篇幅动画，用2年多的时间完整呈现了李长寿从一介凡人到洪荒大佬的逆天之路。5月28号，让我们一起守护动画最终章，见证李长寿与云霄仙子的最终命运，为这场长达2年的国漫盛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D 201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为你送上王心凌这首哒哒哒，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今天呢是520520表白日到了，这可是向心爱的人表达心意的日子哈，送礼千万不能马虎，想送的浪漫，送的走心，还得拿得出手，实用性拉满的好物，那今天你一定不要错过这款海蓝之谜补水维稳王牌啊，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水，520表白送礼闭眼入，把藏在心底的爱意化作每一次肌肤的呵护。海蓝之谜呢，可是实打实的国际大牌，也是无数女生心里的护肤白月光。他家这款精粹水呢，更是被不少人叫做养肤的快乐肌肤水，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家的核心成分神奇的海洋精粹，质地清爽，上脸肤感特别的舒服，完全没有黏腻闷肤的感觉。别看它叫水，其实是99%的精华搭配1%水的配置，给肌肤深层补水。告白时候送精粹水是鼓起勇气的真心诉说，告诉他你是我满心欢喜的选择。送女友精粹水呢，是朝夕相伴的温柔呵护，把浪漫藏进每一次护肤时光当中。送老婆精粹水是相濡以沫的深情致敬，感谢她一路的陪伴和付出。来说价格哈，在官网150毫升正装精粹水平时要1400多块，今天520专属的福利来了，那老板清仓捡漏，到手只要520元，到手只要520元，这可不是一瓶的价格，而是买一得二，520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精粹水，搭配礼盒啊，精美的礼盒和礼袋，让你不用费心包装，送出去既有面子又显得用心。效期呢是到27年的3月。

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还有惊喜哈！就是现在下单添加福利官，还会额外的赠送价值99元的海蓝之谜洁面小样，或者是精粹水小样一支，二者任选。这可是商城520的限时活动，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利两个字儿，回复福利来进行抢购。更划算的是啊，大家下单前呢一定要添加客服微信，只要加上客服微信，还能在这个基础上面哈，在这个优惠的基础上再减5元，相当于又多省了一笔。那商城现在还有520的满赠活动，1元告白礼活动，所以一定不要错过。再次来分享一下哈，今天520专属的福利，老板清仓捡漏，到手只要520元。那520元是买一得二，520直接带走2瓶正装的精粹水。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利两个字儿，抢购吧。这是为你送上优干零又加浪费。

0: 你提议去散步，还是去康林克城堡吧，人类灵魂深处的阴影。
1: 我们走了出去，走在秋日的林下，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
2: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海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0: 作为一个
3: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1: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2: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1: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3: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站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4: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3: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嘉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0: 我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3: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1: 好，我们再试一次。
3: 江嘉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2: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1: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3: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常常口碑爆棚，曾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陆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5: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闪电如何从虚无诞生？新的

0: 论出现了。据统计，全球在任何时刻都发生着2000多场雷暴，尽管人类观察闪电已有数千年，但这种壮观现象的内在运作机理依然深藏在厚重且危险的云层之中。近300年来，研究人员不断向云端发射风筝、气球和火箭，试图弄清楚那一抹白热化的弧光究竟是如何开始的。在20世纪中叶，气象气球和火箭探测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云层虽然带有电荷，但其电场强度非常微弱。科学家们发现，云层电场强度远不足以击穿空气，高能粒子级联碰撞及来自深空的宇宙射线可能是触发闪电的关键因素。2025年初，新的观察结果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支撑。研究员利用无线电重建了12次闪电袭击的电流路径，他们发现闪电最初的走向与云层电场方向并不完全一致，而是略有偏差。这种偏斜被认为是指向了地外起源，来自超大质量黑洞或恒星爆炸的宇宙射线。这些穿越了数十亿光年的原子碎片撞击了地球大气层，喷射出大量高能粒子流进入云层，即使电场强度较弱，也足以撬动那一束划破夜空的强光。于是科学家已经逐渐达成共识，即高能物理过程在闪电启动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虽然目前还没有人能够拼凑出完整的图景，但我们可以预见，每次闪电交加的背后，或许都存在着与银河系深处某个垂死恒星的物理联系。随着精密测量的推进，人类正在逐步捅破那层遮蔽真相的云层。尽管目前看来，真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离奇和复杂。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李芝廷绅士作风1055，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的见证。下午好，我是雨辰。天气越来越热，身体流失的不只是水分，更是好的状态。今天电波优选呢，准备了5款不止解渴的夏日特饮，每一款都有它独特的本领，喝水也可以不无聊。那这些好喝又没有负担的饮品，能够帮你轻松的达成每天的喝水量。那清爽回甘的白桦树汁，到温和轻盈的西梅饮，还有祛湿顺意的红豆薏米水，浓醇不腻的零糖生椰乳，好喝无负担，轻松喝出好状态。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呢，我们会按照场景和需求帮你搭配好，不管是在放在办公室，囤在家里的冰箱，还是出门随身带，都非常的方便。在今天傍晚6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把水分和好状态一起补回来。继续为你送上花儿乐队加减乘除。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金融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小企业人才服务专项行动，开展中小企业优企引才定向房企拓岗和高校对接深度行活动，组织优质中小企业与高校在人才引进、联合培养、实习实践等方面深度对接。麦克斯就业蓝皮书数据显示，近三届本科毕业生在300人及以下规模单位就业的比例最高，2024届为54%，高于2022届48%。教育学、艺术学、文学、历史学等人文社科类毕业生更多就业于300人及以下规模的单位。工学、经济学门类毕业生在3000人以上规模单位就业的比例较高，分别对应了大型工业企业、商业银行等。这也提示高校在优化专业设置和完善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学科特性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从而为学生提供更多与未来就业市场相适应的知识和技能。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日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日，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逸闻，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周三的傍晚18:35，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陕西青少广播长乐漫游记，来跟大家分享一款特别好喝的饮品，也就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茶叶。那喝茶的人呢，其实都知道每年春天啊，都是要盼着这个新采摘的茶叶下来的。而明前茶呢，就是一年当中最鲜嫩的味道，喝到了才算真正的春天到来了。今年我们又为大家找来了特别的陕西礼物，明前汉中鲜好，特别的加工工艺带来的是独特的香气悠然。这一次为大家准备了自用分享装和精致的礼盒装两款，有品质更有心意，所以无论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送朋友都非常的方便。这个春天就记住一句话，春茶呀就得喝咱们陕西茶。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春茶两个字，即可轻松购买到当季新茶。周三的下午，继续把好音乐送给你。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我们聊了这么久的音乐剧，今天来聊聊音乐剧的爸爸。
2: 那是什么呀？
1: 就是音乐剧的重要起源之一，歌剧啊。
2: 啊，歌剧可是高雅艺术。
1: 是的，歌剧诞生于1600年前后的意大利，是音乐与诗歌、戏剧、舞蹈等结合为一体的舞台表演艺术。简而言之，就是主要或完全以歌唱来表演的戏剧。它被视为西方古典音乐传统的一部分，是传统的高雅艺术。
2: 你说歌剧是唱出来的戏剧，那是像我们的传统戏曲一样吗？
1: 哈，歌剧和戏曲可真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都是以歌舞演故事，要不然怎么把我们的传统戏曲称为 Peking Opera？ 但是歌剧主要使用的是独特的美声唱法，演员主要靠音域的高低来区分，比如男低音、男高音、花腔、女高音等，进而按音域来区分角色。咱们的戏曲可是根据角色的行当分为生旦净丑，
2: 这倒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我们的戏曲舞台好像也更小一些。
1: 是的，我们的传统戏曲舞台不仅相对比较简单，主要靠演员的演绎和观众的想象，而歌剧一般都是斥巨资打造华丽丽的舞美、道具和服装，大多为写实的场景。
0: 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电影《半妖司藤》正式官宣，发布概念海报并揭露主创，将由韩延担任监制，胡国汉担任导演。概念海报当中，藤蔓扶疏，一朵花开清雅，一朵花开妖艳，暗示主角司藤和白鹰的宿命羁绊。动画电影《半妖司藤》改编自鱼尾同名小说，围绕意外中秦放唤醒了沉睡80年的半妖司藤展开。为破解司藤当年的死因，二人被迫同行，踏上一场寻找谜底与自我的旅程。司藤的宿敌白鹰一路尾随，当藤蔓与烈焰在空中交织，司藤的半妖双生也将迎来终局。追光动画《新神榜》宇宙再落一子。追光动画近期备案了动画大电影《新神榜：悟空》，编剧为王威。该片主要讲述花果山石猴经杨戬指点拜师菩提祖师，得名孙悟空，下东海上天宫，寻找克服空虚迷惘之道的故事。这是追光《新神榜》系列的第三部，前作《新神榜：哪吒重生》和《新神榜：杨戬》已初步建立起这一宇宙的世界观。在《新神榜》系列中，哪吒对应重生叙事，杨戬对应宿命叙事，而孙悟空则对应成长叙事，这三者恰好构成神话宇宙的铁三角。追光选择在此刻立项悟空，时机极为讲究。一方面，前作已经完成了世界观铺垫；另一方面，2026年国产动画电影的市场空间被进一步打开，此时立项可在2027至2028年形成集中投放。又一部以猴哥为 IP 的电影，你会期待吗？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谁不是追光动画《新神榜》宇宙的其中一员呢？ A. 悟空， B. 哪吒， C. 杨戬， D. 姜子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预热啊！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是请来了一位超级大咖。如果大家在看到我们这个预告的海报的话，应该是能够了解到的。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漫展策划，她就是 Linda， 欢迎 Linda。
1: 大家好，我是 Linda，
0: 欢迎 Linda 做客我们的《长乐漫游记》，这也是 Linda 第一次在1055跟我们一起上节目，对吧？
1: 是的，是的，以前都是听节目。
0: 以前都是听我们的节目，就是有听过《长乐漫游记》吗？
1: 有，还看直播，还送过礼物，
0: 真的，
1: 就是以送一个爱心这样子，就是囊中羞涩，
0: 非常奢侈了。这个非常奢侈，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礼物了。OK， 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叫 Linda 过来跟我们一起来上节目呢？其实也是有一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的。今天的主题由 Linda 来跟大家公布一下吧。
1: 今天是520主题，对对对。
0: 昨天我们不是说好的吗？
1: 对，主要难道我不是被绑架来的吗？
0: 对，确实啊，这个虽然有点犯法、啊、开玩笑开玩笑。昨天也是跟 Linda 商量好了，然后今天也是正值520嘛，也算是我们真正的中国人传统意义上的520我爱你情人节。因为其实七夕来说它算是乞巧节，不算是比较传统的情人节。
1: 是，
0: 然后那个214呢又是国外的这个情人节。
1: 对，
0: 所以其实真正就是520才是我们中国人赋予我们自己的说我爱你的一个日子。
1: 是的，是的，而且还连过两天，你说520、521哪天不过都不合适、
0: 啊、是的，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叫上这个 Linda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些我们的国产动画当中都有哪些是属于恋爱番，然后今天跟大家一起在节目当中分享。那在分享之前呢，先来跟大家这个预热一个活动啊。天气越来越热了，身体流失的不只是水分，更是好的状态。今天我们的电波优选直播呢为大家准备了5款不止解渴的夏日特饮，每一款呢都有它独特的本领，喝水也可以不无聊。这些好喝又没有负担的饮品能够帮助大家轻松地达成每天的喝水量，清爽回甘的白桦树汁，再到温和轻盈的西梅汁，还有祛湿顺意的红豆薏米水，还有浓醇不腻的零糖生椰乳，总之就是好喝无负担，轻松喝出好状态。今天在直播间呢，我们的这个直播场景呢也是按照大家的这个需求帮大家搭配好了、不管是在办公室，还是说囤在家里的冰箱里，还是出门携带，都非常的方便。就在此刻拿起手机搜索关注抖音账号点播优选，把水分和好状态一起补回来。
2: 这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就是
0: OK， 继续说回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内容啊。因为刚刚跟 Linda 在节目之前还在说、其实国产动画的这个
1: 爱情的
0: 番并不是特别的多。
1: 对，脑子里想到的其实大部分都是 CP， 不是说某一个番都是讲爱情。
0: 对对对，然后昨天我们两个在说这个话题，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抖音的粉丝来给我们提议的、说能不能刚好到520了，然后分享一些专门用来单身狗们，像我这样的单身汉啊，来看的一些这个国产动画呢。
1: 单身汉怎么会有这种需求呢？
0: 那单身汉应该不是应该看一些这个恋爱番来代偿一下吗？
1: 不是，我觉得都是那种在谈恋爱的人才会特别愿意分享这种甜蜜的片段
0: 啊。我以为只有我们这种单身的人才会比较想看这种就是恋爱的，然后代偿一下自己晚上睡觉前看一看，然后泪流满面的睡着，
1: 然后睡不着
0: 睡不着是心里难过的睡不着是吗？ OK， 那昨天我们在跟那个 Linda 聊的时候， Linda、你脑子里面想到的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
1: 是成何体统。
0: 还真是成何体统啊。
1: 对，因为最近它一个是因为它比较新、因为它有短剧，然后有长剧，然后又有小说，所以它就是整个比较完善，然后呢营销也比较多，所以脑子里想到第一个就是这个。
0: 对，而且确实这个国产动画在这个恋爱番上面不是特别的多，所以昨天在跟这个 Linda 聊的时候，我们两个的第一个反应其实都是成何体统。
1: 对，
0: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两不疑。
1: 对对对，
0: 对吧，这两个其实风格还有点像，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属于三宣二的一个画风，所以平常我们去说到他的时候感觉都能够把这两个联想起来。
1: 是，
0: 那 Linda 先来给我们稍稍介绍一下你印象中的这个成何体统的这个动漫是一个什么样的动漫呢？
1: 它其实是还是

0: 周三的晚间19:04，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
0: 在昨天的这个预告当中呢，也是跟大家提前进行了一个

0: 穿越小说改编嘛。
1: 啊，对，
0: 对，所以它原书叫《穿书之恶魔宠妃》，就
1: 这
0: 个
1: 这么一个中二的名字。
0: 对啊，就是这种名字，你听到你就觉得，嗯，就也不是很想看。但是它改成了成何体统，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说什么剧啊，还有什么番呀、啊？就是这个名字，我必须得看看，高低得让我看两眼。
1: 对，没吃过，高低得吃一口是吧？
0: 对，然后而且它很特别，就是它的那个女主其实是书里的反派，
1: 对，
0: 然后后面又跟男主就是两个反派最后逆袭成男主女主这样子，我觉得这种故事就是反套路。
1: 嗯嗯，
0: 就比较好玩。
1: 是的，所以这个故事也算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介绍过的一个故事了，所以大家应该都不是特别的陌生。我记得之前
0: 应该不会很陌生。
1: 对，因为这个是播出到第二季了，现在。
0: 对。
1: 然后它第一季是在2024年的时候播出的。
0: 嗯。
1: 当时是由这个030动画来进行制作，然后后来配音工作是交给了729声工厂。然后参与配音的两位呢，也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像李诗萌还有张福正，就是那个 YY。然后、
0: 哦、
1: 所以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配音体验也是非常不错的。
0: 是是是，
1: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除了这个成何体统之外呢，还是预计来跟大家分享大概10部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国产的恋爱番动画、
0: 嗯、
1: 也是陪大家一起度过520这个日子。
0: 是、
1: 啊、嗯，那除了其实这个恋爱番之外，然后其实Linda 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比如说游戏里面的，或者就是它本身不是恋爱番的，然后但是就是里面会有一些 CP。
0: 对
1: 对，然后 Linda 为我们准备了很多，我们来听一下 Linda 的介绍。
0: 我第一反应其实那天说要讲爱情，我脑子里第一想到就是那个玲珑里面的马克和染冰。
1: 对，然后当时我就问琳达，我说非要说一对 BE 的 CP 吗？
0: 但我不觉得他是 BE。
1: 嗯，
0: 因为那个染冰他其实是怎么说呢，
1: 嗯，
0: 肉身没有了，但灵魂还在。
1: 对，你上次说在他的灵犀子里头。
0: 对，他的马克的那个灵犀子里，就是马克在那个记忆回溯，包括他进入一个什么样的心流状态的时候，还是能看到染冰的。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就不算BE，
1: 也是很好刻的。
0: 对，
1: 主要是
0: 有交流，而且就是他就是有希望。
1: 嗯，
0: 就是很有希望。
1: 嗯，
0: 这不算BE。
1: 嗯，
0: 我们现在就是对看的这种BE的太多了，就是已经麻了。
1: 对，就是双代也算是BE，也算是HE嘛。
0: 对
1: 对，
0: 算，一定算。
1: 所以你会平常在嗑 CP 的时候比较嗑这种官配官搭 CP 是不是？
0: 啊，那倒也不是，我其实也挺就玲珑里面，其实我就是那个4068是吧，就是他那个当然是把马克拿了一刀
1: 的那
0: 个，
1: 嗯，
0: 就是其实我觉得他跟他的那个
1: 姑娘，
0: 那个小姑娘的那个感情线也是就是刻画的蛮好的。
1: 对，然后这个也算是官大嘛。
0: 对，
1: 然后
0: 哦，对，
1: 我会刻邪教。对，
0: 嗯，那
1: 我刻那个和光者和那个什么斯，就是那个和光之主，那叫什么，
0: 查尔斯。
1: 对，查尔斯，然后我会刻和光者跟查尔斯。
0: 嗯，
1: 就是刻一个全新的方向，
0: 那是有点邪门了。
1: 就我会刻这种比较这个非官搭的这种粉丝。
0: 嗯，
1: 我会觉得总会在其中找到一些萌点。
0: 嗯，那希望在晨光大厅让他们相遇。
1: 啊，停停停 ，stop stop， 这个后续就不能再聊。OK OK， 那还有什么是让你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恋爱的番？
0: 嗯，我最近我还一直在就是断断续续的看吧，就是《非人哉》
1: 啊，
0: 《非人哉》我特别喜欢那个九月和奥利。特别喜欢他俩
1: 啊，九月和烈烈。
0: 对
1: 对，这个也算是官搭，因为其实好几期
0: 这么一说的话，我是一个好正统的人呀。
1: 啊，对，你是一个好正统。我刻的都是奇奇怪怪的。
0: 对，我好正派呀。
1: 对，在《非人哉》里，我刻的那个 CP 不能说。
0: 嗯，
1: 对，节目里面不能说。我们如果等一会儿这个下节目了，可以在抖音里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0: 嗯，好的好的。
1: 所以你是会比较喜欢这个烈烈和九月的这个 CP 感，是因为他们两个的性格比较搭，还是怎么样？
0: 不是的，我就是喜欢那种反差。我喜欢就是一个人，就是他做了很多就是像恋爱一样的事情，但其实他是个木头。
1: 哦，
0: 对，
1: 威武。
0: 就是他丝毫不觉得自己在恋爱，但实际上在做出一些让人遐想的动作。
1: 刚才想说威无限，突然发现不能深说。
0: 你嗯。
1: 今天是一个非常欢脱的直播。
0: 这个520就是说咱们这个主题
1: 嗯。
0: 就是大家想看的都不能说。我今天本来还给你带了一个就是零。

0: 2014年，古茗跟那个天官赐福联名的一个大的日历，因为它的背面是一个特别好看的，
1: 对，
0: 那个太子和花莲的那个，
1: 啊，但是这个属于这个道的这个。道侣或者说属于这个兄弟情啊，他就是520不太合适，
0: 嗯，
1: 那你还有没有别的比较520的这个动画来聊一聊呢？
0: 真的这个突然脑子就宕机了，你要这么说让我一下就想到了
1: 什么
0: 非常小时候的动漫了。
1: 红猫蓝兔你别说那个主题曲我是真的有
0: 对，我们那天就在说红猫蓝兔。
1: 真的？
0: 对，红猫蓝兔真的有爱情啊。
1: 什么什么七剑下天山？
0: 对啊，
1: 哦，你会克重 CP，
0: 就是
1: free
0: 控嘛？
1: 果然，对，我其实不太就是可能当时年少，
0: 嗯，
1: 然后不太知道这个东西还可以克 CP， 当时只想着这个传统的武侠情谊在里面了，所以克不多。
0: 自古那个红蓝，嗯，
1: 啊，自古红蓝出 CP 是 吧？这应该是可以说的。
0: 对，
1: 嗯，所以你会克这个吗？
0: 会啊，就是只要他们的这个感情稍微偏离一些友谊的主旋律就可
1: 所以你也是比较克这种官搭 CP。
0: 对，
1: 嗯，那有什么？
0: 就是人家就花这么多钱制作这个剧本，就这么深刻的打磨，不就是为了让我克吗？
1: 所以今天其实不算恋爱番啊，今天算是克 CP 专场了。
0: 是的。
1: OK， 那除了像刚刚说到的这个成何体统，然后其实有一个刚刚我们说到跟他很像的一个动画，
0: 嗯，
1: 然后那个动画叫做两不疑，你有看过吗？
0: 两不疑其实我没怎么看过，
1: 嗯嗯，
0: 就是听过。
1: 对，这个动画其实这两个都是漫改，
0: 嗯，
1: 就他俩之前都是在这个，
0: 哦，是这个皇上皇后互穿的这个。
1: 对对对，
0: 那我看过，我只
1: 是
0: 不记得名字。
1: 对，这个就是当时先出来的是漫画，应该是在快看上面。
0: 嗯，
1: 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在看那个古为难亭，然后看刚好对刚追完那个古为难亭之后，我就看到这个动画了，然后我就看进去了。
0: 嗯，
1: 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这个动画是被改成了，这个漫画是被改成了动画。
0: 嗯，
1: 然后到了2022年，它的第二季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一个动画能出续作，就一定是它有一定的粉丝的体量在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然后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两不疑，它是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也是一个恋爱番，然后是。这两个皇后和这个皇上，然后他们两个是灵魂互换了。
0: 是，
1: 然后刚开始呢他们两个也是属于那种帝后之间的那种，不能算爱情，那个时候只能算是利益的交换。
0: 对，搭子。
1: 对，搭子对，朝政搭子。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两个就是互相不理解，然后互相
0: 而且有很多误会，其实
1: 对，是的。然后魂穿了之后呢，他们两个人灵魂互换，然后体验了一下彼此在宫中的这个生活的状态和受到的一些境遇，
0: 是。
1: 然后彼此就互相理解，很多的误会解开了。
0: 对，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主题都要升华一下，
1: 讲
0: 什么？就是其实，妻子呀、母亲呀，它其实是一种境遇。
1: 对，所以它对于我们来说它不只是一种身份，
0: 对，
1: 它其实是一个三维立体的你生活中遇到的所有琐事的合集。
0: 对，它就是一种，嗯，一种身份，
1: 嗯，
0: 就是枷锁
1: 啊，也是枷锁。当然其实生活当中也会伴随着一些快乐，只
0: 那一定的，那一定的，
1: 它不只是单纯的枷锁或者说单纯的快乐，
0: 嗯，
1: 它一定是一个你看到的以及看不到的加起来的合集。
0: 对，
1: 嗯，那刚刚介绍到的这个就是两部移动画，也是一个三选二的画风，
0: 嗯，
1: 而且这一次的配音阵容非常的豪华，是请到了729声工厂以及光和积木的这个两个工作室的配音工作者们。然后这个男主是交给了我们的杰大阿杰，
0: 哦，
1: 然后女主徐玉呢是这个徐佳琪，
0: 是
1: 吧？就说到了这个名字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配音的老师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
0: 杰大，
1: 对，杰大
0: 呀
1: 就是729声工厂的这个老大嘛。那其实这部动画呢就是属于口碑和热度都比较双高的，也是古风恋爱番的一个代表作了。如果今天然后大家比较想看一部恋爱番的话，我最推荐的应该就算是这一部了吧。
0: 是，
1: 因为这一部就是看进去比较好入局。
0: 是的，是的，就是没有什么门槛，
1: 嗯，
0: 然后也其实各种误会也是在那种嬉笑打闹间就解开了，蛮好的。
1: 对，它是有一点恋爱然后有一点误会，但是核心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搞笑的成分在的。
0: 对，它也不是那种特别强烈的权谋那种剧的感觉。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动画比较适合大家在这个520情人节自己一个人来看，当然两个人看也许会

更加的甜蜜，产生一些新的效应也不一定。 OK， 那我们随着时间到了快半点，那我们先来听上一首歌，然后听完这首歌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的520专属推荐的国产动画。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动画《成何体统》的主题曲，来自歌手张远带来的一首《浮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提醒大家，我们的平台视频直播也在进行当中，可以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在这里等待你的观点。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老爸喜欢遛弯，天冷了给他买条围巾带着暖和点。
2: 老妈喜欢骑行，给他买辆单车骑着结识了很多驴友。
1: 对父母的关爱并不体现在物质上，陪伴是最长情的温暖。关爱老人，从我做起。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晚间19:26，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长乐漫游记工作日的晚间7:08，继续在二次元的世界陪你一下。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
0: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请来了一位资历非常老的国产动画的一个漫展策划师，他的名字叫做 Linda。 欢迎 Linda。
2: 大家好，我是 Linda。
0: 来，给你放个音效。
2: 我可以自己鼓掌。
0: 对，今天我们请到 Linda 跟我们一起来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呢，其实也是专门给大家在520这个中国谐音梗情人节带来一些国产动画的一个分享。
2: 嗯，是的。
0: 对，所以刚刚我们说到了像这个
2: 成何体统
0: 还有两不疑，对，还有刚刚有说到玲珑的这个 CP。
2: 是，
0: 对，还有什么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吗？
2: 还有苍兰诀。
0: 哦，苍兰诀，因为刚刚在这个间隙呢，我们两个休息的时候，然后 Linda 还在跟我说你看过那个苍兰诀吗？我说我可能看过他的这个宣传海报，但是这个漫我是真没看过。
2: 是，
0: 所以需要你给我稍稍推荐一下
2: 苍兰诀。他不是说就是正统的那种出漫画的一个出品，它是爱奇艺出品的，然后恒星引力传媒联合出品
0: 啊，
2: 然后上海花园文化联合制作的。
0: 对，
2: 它的原著就叫苍兰诀，它是先有的小说
0: 啊，也是一个小说改的一个动画，
2: 然后它后有动漫，然后呢又有了电视剧。电视剧当年是爆火。
0: 哦，电视剧是谁演
2: 的？是王鹤棣和虞书欣。
0: 哦，也是两位大咖。
2: 对，就是王鹤棣通过那个剧就是一下就很火了，后面他就接连不断的接男主戏
0: 啊。我知道了，
2: 而且这部剧的男二是张凌赫，这是张凌赫就是好应该是第一部吧，就是出现在大众视野的担纲这么重要戏份的一个角色。
0: 哇，那这一次这个动画改的电视剧里面，你会发现哇，他的这个人物的设定都还挺符合原著的那种颜值的哈。
2: 啊，
0: 很养眼。
2: 对，就是电视剧确实都是蛮不错，但是我其实更喜欢动漫。
0: 嗯，
2: 因为动漫的话，动漫那个感觉更活泼一些。
0: 谁能比得过纸片人呢，是吧？
2: 对，动漫的小兰花我特别喜欢，就是他就是很灵动，就是一个小仙子的那种感觉。然后他本身呢，这个人物呢，就是天界菜鸟嘛，小兰花，和一心想要复仇的上古魔尊，东方青苍
0: 啊，就是那个王鹤棣的那个角色。
2: 对，然后多次互换身体，然后共用一体，然后发生了一些就是很搞笑，然后也让三界哗然的旷世情缘。
0: 好家伙，
2: 他其实就是谈恋爱。
0: 啊，
2: 从头到尾在谈恋爱。
0: 哦，
2: 而且这个完全切中了我的点，就是东方青苍一开始就是纯要复仇，绝不恋爱，就是没有这根弦儿都，你感觉他就没长。
0: 嗯，我是一只木头。
2: 对，然后后面呢，就是
0: 追妻火葬场。
2: 对，然后他就开始意识到自己这些感情是很重要的。
0: 嗯，
2: 然后就开始就是这种互动。
0: 对，
2: 我就喜欢这种，就是，就这叫什么？

0: 欲扬先抑是吗？
1: 欲扬先抑是这样的。其实好多这个动画里面也都是这个样子。
0: 对，
1: 然后除了刚刚这个 Linda 跟我们分享的这个苍兰诀之外呢，还有一个我想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动画
0: 呢
1: 就叫做十亿长安，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0: 十亿长安，
1: 对，叫十亿长安明月几时有，也是一个国产的古风动画。然后呢，这个动画也是我在很早之前就看了第一季，是2020年出的第一季，然后后面还出了第二季。然后我是昨天晚上临时才知道，哎，它出了第二季吗？因为我没有追它。
0: 嗯，
1: 我第一季是追了的，然后第二季我当时并没有追，应该差了能有一年两年就出了第二季。然后是由这个腾讯、B 站和芒果 TV 联合出品的，然后同样是这个035动画来进行制作，三格生命工作室来这个配音。然后这个动画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一个藩邦的公主，然后嫁到了我们的唐王朝，然后呢，但是在嫁过来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嫁给了一位王爷，但是呢，他两个人是没有什么，你想联姻嘛，就没有什么情感基础。然后后来呢，两个人也是属于跟你刚刚说的有点像，一个只想着就是家国大业，然后一个只想着这个自己快快乐乐的生活，最后两个人也是互相体谅，然后在这样的一个乱局当中，然后相爱，然后一起走上人生巅峰。就是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这个宫斗权谋，也没有太多的虐恋，更多的就是治愈，然后互相理解，然后互相改变，然后互相成就的一个故事。
0: 那就是好传统的一个剧本。
1: 对，很传统的一个剧本。
0: 我发现你推荐的到现在为止都是古装。
1: 因为我发现还真的是这样，因为可能国产动画在刚刚说到的恋爱番会非常非常的少，尤其是现在的恋爱番会更少。我昨天能想到的一个是微喵人生，我昨天应该跟你说了，对，我昨天能想到的唯一一个就是微喵人生。现在这个动画应该是在哔哩哔哩正在播出，而且现在应该集数还挺多了，几十集了，然后不知道它大概这一季会出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集数的设定。
0: 我回去补一下。
1: 这个动画它讲的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现代的动画，然后讲的是这个女主在面对死亡的时候，然后突然来了一个这个死神，然后把她变成了一只小猫，但是她变成小猫了之后，她的生活就是剩下的时间可能只剩下100天。对，然后在这100天的时候呢，她跟男主相遇，然后相爱了。
0: 哎呦，这又是一个绝美的爱情。
1: 是的，然后但是我还不知道她的结局是什么，我没有追完。对，但是这个是还挺有意思的一个动画，也这个比较推荐大家去看，而且 B 站现在正在连载。说回到刚刚这个琳达问的问题，为什么好多都是古代的动画？
0: 是
1: 因为我发现这个其实大家能够看到的这些古代动画，就是这种武侠风的这种动画，更多的我觉得可能都是男作者写的小说然后改编成的动画。
0: 哦，对对对，
1: 有这个，无论是仙侠也好，修仙也好，
0: 对，基本都是小说改动漫。
1: 对，它基本上都是小说改的，而且这样的小说基本上都出自男作者之手。所以它好像是形成了一个基本盘。而为什么刚刚说到的这些它都是这个漫改呢？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好像女生在画漫画这个方面好像有一个独树一帜的这个细腻的点，然后他会更多的是把漫画的这个感觉然后改编成动画，就在漫画上面可能有更多的女性愿意去画一些恋爱的内容在里面。
0: 是是是，
1: 因为男性可能更多的是后宫番，他不希望只跟某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一对一的关系。
0: 是，
1: 他可能你经常会看到这种修仙类的动画，他是有很多个女主，
0: 对
1: 对，所以
0: 就是他不停的谈恋爱。
1: 所以你会发现他不是真正的恋爱番，
0: 对，
1: 可能
0: 我们想要的其实是纯爱番
1: 啊。对对对对，可能就是这个样子。所以
0: 我刚刚你说到古装，我又想起了一个
1: 哦，
0: 就是我，而且我搜这个我忘了他的名字，我搜的时候用的关键词是穿越国产动漫，然后马会说话。
1: 穿越国产动漫马会说话，
0: 对，这是2018年首播的一
1: 个，像
0: 个
1: 灯谜。
0: 通灵飞。
1: 哦，通灵飞，
0: 你记不记得他第一部最后一集，他走过去，他是谁在那里哭？然后是马。
1: 马，对对对 对，通灵飞也是本来就是想在写在稿子里面的一个动画，这也是对，我觉得
0: 就很魔性。
1: 通灵飞也是不错，
0: 对，他18年的时候是

0: 16集嘛，然后全网播放超8亿，我觉得，而且它是方言配音。
1: 它其实是有两版
0: 哦，对
1: 对
0: 对对，
1: 它其实是有两版。
0: 我看的是那个方言版，因为我看了方言版之后，我再看普通话版，我就觉得少点劲儿。
1: 对，然后它的那个方言版其实和那个这个普通话版不是一组配音演员配的，它是换了一组配音演员配。我记得是有山东话，还是
0: 有河南话和东北话
1: 啊？河南话和东北话这两个其实也都是比较魔性的两个语言。
0: 是是是。
1: 然后这个动画呢，当时普通话的版本，就正片的这个版本，
0: 嗯，
1: 是请到了这个配音导演森中仁，也是他自己独立成立的一个配音工作室。
0: 是。
1: 然后男主是卢立峰配的音，然后女主是这个染音工作室的这个若菜，
0: 嗯，
1: 染音若菜。然后我们现在一听到染音工作室，可能更多的会想到猫耳 FM 里面的一些配音工作室，
0: 对对对，
1: 什么染音工作室出品猫耳 FM 什么，就是那种啊，
0: 嗯，
1: 就一听到他就会想到这个。但是其实刚刚说到这个配音工作室，森中仁配音工作室也是这个配音导演森中仁自己来成立的一个。在这里我可以着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森中仁。我之所以了解到他，其实并不是什么正统的动漫了解到他的，反而是一个粉丝自制动画。这个我也推荐给所有人一起去看一下，因为这个国产自制动画是粉丝自制，而并不是这个某一个小工作室自制的。他就是我的三体。
0: 哦，
1: 对，一个很大的 IP 的，
0: 有
1: 但是一个很小的制作。
0: 嗯，
1: 然后这个动画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就是五个为爱发电的这个三体的粉丝，然后他们就攒在一起，用那个我的世界那个建模，就是方块人嘛，
0: 嗯，
1: 我的世界的那个建模，然后就那么一帧一帧把我的三体拍了出来。
0: 太厉害了，这个真太厉害了。
1: 对，我这绝对为爱发电，而且当时是没有什么投资的，
0: 嗯，
1: 这是纯粉丝的自己的一个行为。然后现在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我记得 B 站上面还有资源，大家可以去搜索去看一下。然后当时我的三体的配音工作室就是森中仁。
0: 哦，
1: 对，所以那是我对他第一印象。
0: 那他真的是由热爱变成事业。
1: 对，所以我一看到就是森中仁这三个字出现在某一个动漫的背后的工作人员列表里面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一定要看这个动画。
0: 对，就是有一种他一定会做好作品的感觉。
1: 是的，就是他为爱发电的人，他的作品怎么会差呢？
0: 对，
1: 嗯，
0: 但是通灵飞这个第二季，就他第一季我非常非常喜欢，
1: 嗯，
0: 但是第二季他是换了那种3D 的风格，
1: 三选二的那个画风。
0: 对，然后我个人是更喜欢就是纸片人，就是就是2D 的那种。然后他换成3D 之后，对我来说就是这个适应很困难，我就没有追完。
1: 对，是的，这就是为什么其实三选二的动画在国产动画的制作方面会非常非常的少，更多大家要不看到的就直接就是3D 的。
0: 对，
1: 就像我们看到的什么凡人修仙呀，看到什么遮天啊，那种就是纯3D 的动画。
0: 对，
1: 然后要么呢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什么一人之下，或者是像什么刚刚提到的非人哉，
0: 对对对，
1: 然后这种它就属于纯二 D 动画，
0: 是
1: 纸片人，
0: 甚至其实你都那种动态漫画
1: 啊，动
0: 态其实你都有点能接受，但是你就没有办法接受你原本看的是二 D， 然后再看它变成三 D 了。
1: 对，然后这个会有一点难过啊，因为还是适应会有点困难。
0: 对，但是我强烈就是希望就是这个导演能不能就是今年就出第三部。因为今年河南话真的很火
1: 啊。哦，是吗？
0: 对啊，
1: 其实我在网上也有刷到。
0: 对啊，那个河南就是那个女生叫什么欣还是什么，我每次刷到她视频，怎么30秒的视频就要刷一个小时呢？
1: 退出键在哪里？
0: 对，
1: 就我最近也有刷到，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安不中俩。
0: 啊，对对对，
1: 说的不是很标准，但是每一次听到这种河南话的这个方言配音都会觉得很好笑。
0: 对，就是方言真的很出圈，
1: 很魔性。
0: 嗯，
1: 然后有的时候像那种这个广播剧的花絮里面，有时候放出来那种花絮，
0: 对，
1: 然后也会有这种思维老师进行一个方言版的这个重配，你会觉得原本的这个人物光环一下子好像就变得廉价了。
0: 对，就跟我有时候这个还题外话一下，
1: 嗯嗯，
0: 就是我觉得陕西话非常不适合谈恋爱，你有没有同感？
1: 有，我知道你要说哪个词，甚至这个词就不说了，但确实有。
0: 说一下嘛，你是陕西人吗？你是？
1: 对，我算陕西人。
0: 那我说我爱你，你应该说什么？
1: 我不爱你。发音 标准吗？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现在视频直播也在进行当中啊，可以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

0: 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啊。
1: 是的，
0: 如果我们的这个发音不是特别标准啊，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教我们一下。
1: 对，我是白鹿原底下的，我们算东郊。
0: 嗯嗯，
1: 对，我就咱俩说话差不多。
0: 对，
1: 我就不说了。
0: 为什么？就有没有什么区别吧？我爱你吗？
1: 嗯，
0: 会让我想到很早之前张艺谋的那个电影《敢红我爱你》。
1: 对，你知道，就是因为就是我个人认为这个陕西话谈恋爱是有一点之土。
0: 对，有点。
1: 对，我个人再反复说一下，是我个人的想法。
0: 啊啊，对，
1: 所以我当时立志，如说我在我青春期的时候，有一些少女的情怀的时候，我说我绝对不谈一个会说方言的男朋友。
0: 你不能说不会说方言，只是日常不太说方言。
1: 不，他压根就不能会。
0: 这么强烈的要
1: 求吗？对，非常极端，就是不能会。
0: 对，这就是我们年少时期
1: 对
0: 于另一方的一个幻想。
1: 对，
0: 他不能说山西话。
1: 对，他不能说。
0: 对，
1: 他说，哎，有朋友说山东话谈恋爱，
0: 山东话谈恋爱，
1: 嗯，跟陕西话有一拼，只能说
0: 山东话。这是应该是泥儿，
1: 山东话
0: 应该是牙头还是泥儿，
1: 我这个还不知道，反正就是
0: 哈啤酒吃嘎啦
1: 啊。对，记得有焦恩俊的脸了怎么办？
0: 应该叫焦恩俊。
1: 对
0: 对，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语言确实会影响，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明白啊，配音到底对于一个动漫也好，还是对于一个小说，对于一部电视剧来说，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的，是的。所以说有那么多配音演员，就是他火起来，
0: 嗯，
1: 就是有原因的。
0: 对，一定是有原因的。 OK， 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通灵飞，除了这个通灵飞之外，你还有没有别的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到的这个恋爱番国产的？
1: 我看有准备一个卷思量，什么是这么读吗？
0: 对，卷思量。 对，
1: 对，
0: 这个是属于我准备的啊，因为这个当时特别出圈，
1: 是个国产 3D 呀，
0: 国产 3D 动画。但是这个动画它不是太主打修仙，
1: 嗯，
0: 然后你回去可以哪怕你不看这部动画，
1: 嗯，
0: 叫做卷思量，卷就是那个
1: 眷恋的眷，
0: 对，眷恋的眷。然后思量呢，就是平常我们说到的这个思量，
1: 嗯，
0: 然后
1: 不思量自难忘。
0: 哎呀，你看看，显得我稍微多少有点没文化。对，就是这个制作的，其实也不是，
1: 嗯，
0: 它是之前我们跟大家介绍过的这个岩央动画来制作的。然后除此之外呢，他还邀请到了这个吴立方来进行协作，所以这一次的制作方还是很棒的，而且请到的这个配音工作室也都还挺大牌。第一个就是光合积木，
1: 嗯，
0: 就是大家经常会听到那个姜 sir 的这个光合积木。然后这次女主图丽呢，就是光合积木的段奕璇来进行配音的。男主呢叫做涂雄飞，是来自吼浪工作室。这工作室我们平常不经常听啊，但是如果你去了解的话，他们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动漫作品在上线当中。然后
1: 回去就搜。
0: 真的，我就是想给大家推荐。你说它的内容呢，其实就是默默守护吧。
1: 对，
0: 就是男主一直在默默守护这个女主。
1: 哦，
0: 但是我觉得更好的就是这个里面其实两个人都是属于那种清醒的恋爱脑，就两个人就是温柔强大，但是又很清醒，然后中间也没有太多的虐恋，还是。
1: 但是你这上面又说了男主隐忍，那就是说他不怎么说，什么就是他爱但他不说。
0: 对，差不多就是那种感觉。
1: 那不行，那不行，这种我不行
0: 啊，就是属于这种，就是没有敲定你的那个点儿，是吧？
1: 对，他可以是个木头，但是他也不会说，他就得有行动，而且就必须是那种能看到的行动，这种默默隐忍，
0: 嗯，
1: 等于没干。
0: 对，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嗯，在此处有没有点名批评某一些动画当中的男主呢？我帮你提一个蓝忘机，刚才我们就说过了。把这轱辘掐掉。
1: 那他也有点太默默了吧？
0: 对，所以就是
1: 熬掉一条命啊，怎么回事？
0: 熬了13年啊。OK， 那继续说回刚才这个卷思量呢，就是。主要其实它的内容其实也还比较符合大家对于这个一个恋爱番的预期，但是我更想推荐到的主要还是它的这个建模。大家如果闲了可以去搜一下卷思量，它的那个男主叫做静玄，
1: 嗯，
0: 然后大家去搜一下这个静玄，它的整个建模跟目前国产的这种 3D 修仙的建模完全不一样。
1: 是，我看配角做的也很不错，
0: 我已经看到 Linda 在搜了，
1: 给大家看一眼，确实是做的很精细，没有那种 3D 平时的那种特别假面的感觉。
0: 对， 他就做的非常非常的特立独行，而且、就是、
1: 所以他更新慢，其实是不是因为这个慢工出细活，
0: 就一定有这个原因。所以就是现在他也没有完结嘛，然后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搜一下卷思亮这部，也是

0: 给大家推荐的一部国产的恋爱动画。
1: 好的。
0: OK， 先来过一段音乐吧。一段音乐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聊天。记得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双屏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参与讨论。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我们即将要说到的一部动画，也是一部算恋爱的国产动画吧。它叫做《仙王的日常生活》。我们先来听一首它的歌，预热一下。这是它的第一季的片头曲，叫做《仙》。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爱上大秦岭，爱上户外健康生活方式，旅游为民，绿色出行。

0: 路灯的街道上。
1: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海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0: 作为一个
2: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0: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1: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0: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2: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站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3: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2: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嘉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4: 我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2: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0: 好，我们再试一次。
2: 江嘉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1: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0: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2: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常常口碑爆棚，曾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陆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5: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6: 小星，有很多人都分不清歌剧和音乐剧。
2: 是啊，但其实歌剧和音乐剧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表演艺术。
6: 那快来讲讲它们有什么区别呀？
2: 首先最大的区别就是语言啦。歌剧诞生于意大利，虽然法语、德语的也有很多，但还是以意大利语为主，而诞生于美国的音乐剧则是以英语为主的。
6: 对，歌剧就是我们听不懂的那种。
2: 哈，除了语言不同，两者还有很大的本质区别。歌剧重视音乐，轻剧本，追求高难度的歌唱技巧，演员唱的是美声，不带麦克风，主角通常台词很少，也很少会跳舞，演出时现场有专门的指挥和交响乐团伴奏。而音乐剧则是以戏剧为本，剧情非常重要，演员会带麦克风，唱的是通俗歌曲，比如流行、摇滚、说唱等等。而且主演不仅要能歌善舞，还要擅长戏剧表演，有大量的台词，经常说着说着就载歌载舞起来了。
6: 等于一个是高雅艺术唱的美声，一个是通俗娱乐艺术唱的是流行歌曲。
2: 对，所以去看歌剧可不能像看音乐剧一样穿着随便，西方的观剧礼仪可是要着正装，甚至是盛装才能出席的呢。
5: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7: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晚间19:55，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喜欢你的微笑。刚才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跟 Linda 在聊聊的时候，我们两个发现今天两个人一起说话的时光实在是过得太快了。
1: 是的，
0: 对，今天其实准备了好多好多，刚刚可能只说了不到一半儿，甚至
1: 是
0: 对，
1: 就是没有准，但是说了很多题外话。
0: 主要是两个人在一起，然后说到喜欢的话题了，然后就不停地扩展，不停地扩展，最后就导致呢，我们其实还有好多的内容想跟大家分享，没有分享。不过没关系啊，明天算刚刚说到521嘛，也算是这个谐音梗的情人节，所以剩下的内容我们就留到明天再跟大家一起分享。不过可惜啊，明天这个 Linda 就有别的工作了，
1: 是的，
0: 然后就不能参加到我们的节目了。所以 Linda 来总结一下吧，今天我们的节目。
1: 对，给大家说了，从一开始我们聊到520的各种翻，哎呀，我印象深刻的还是佟凌飞，脑子里还是那个马说话。
0: 对，佟凌飞确实是一个算比较出名的恋爱翻国产的。
1: 是的，是的。刚才我看到有人说是这两个人一起过520搭子。
0: 对，这也算是我们两个就是搭班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些这个520的相关的一些话题，当然也主要是给大家推荐这种国产的恋爱番，陪大家一起度过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
1: 对，然后说就这一天，不是的不是的，喜欢我你就关注我。
0: 对，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账号啊，然后如果大家没有 Linda 的账号的话没有关系啊，你可以先关注这个主持人长乐。
1: 是的，是的。
0: 大家可以在群里面给大家多多分享，因为 Linda 我刚刚在私下聊的时候发现 Linda 的账号特别特别的多。
1: 对，就是而且是不是这个平台，所以咱就不说了。
0: 所以你抖音平常是没有账号是吗？
1: 抖音有一个叫吃在西安嘴替，就是刚刚起的一个号。
0: 嗯，
1: 就大家如果想知道西安的吃喝玩乐，可以去关注一下吃在西安嘴替。
0: 对，我们发现 Linda 就是除了这个动漫方面啊，就是她全面开花，各方面都有所涉猎。
1: 对，下次如果有那种说就是讲美食的番，还有讲旅游的番，
0: 这个可以、啊、
1: 这种主题可以叫我，
0: 没问题，
1: 因为我美食我有太多要分享的了。
0: 可以，比如说萌妻食神。
1: 我说的是美食。
0: 好的，
1: 就是你
0: 我还在番里面。
1: 对，你的动漫里面有相关的一些美食，然后我可以给你推荐到线下。
0: 哎，这个也可以，我们可以细细的撺掇一下，比如说把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萌妻食神》里面的一些漫 3D 化啊，让我们真人能够吃到的这个东西，在西安是有线下实体店的。
1: 对，或者是有一些店，因为我现在经常去探店，有一些老板呢，他会喜欢把一些漫画版的美食复原
0: 啊。对，我有看到
1: 这种，就是会有这种的分享，我到时候可以给大家弄一个线路之类的，大家就是除了听我们节目，也可以到线下去体验，就是
0: OK OK，
1: 是不是？
0: 下回我们可以搞一下，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抖音账号吃在西安嘴替。
1: 是的，
0: OK， 那今天的节目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如果大家也对这个内容比较喜欢的话，欢迎跟我们一起在线上继续来聊天，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谢谢 Linda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1: 不客气不客气，我也很开心。
0: OK OK，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这里是长乐漫游记，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们下期再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最近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本科专业38种，西安交通大学获批新增2个本科专业，分别为具身智能、数据科学专业。长安大学获批新增3个本科专业，分别为交通能源融合工程、低空技术与工程、运动训练专业。陕西师范大学获批新增1个本科专业，为人工智能教育专业。2026年全国大学生就业平台该如何选择？第一类，综合招聘类平台，比如应届生求职网，适合海投和了解校招动态，信息量大，但竞争也激烈。第二类，垂直技能培训加就业一体化平台。第三类，政府主导的就业信息网，如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权威可靠。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生产责任你我同行，安全环境你我共享。
2: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

0: 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3: 一起进步吧。
4: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湖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黄沙岭在上饶县西40里，岭高约15丈，下有2泉，水自石中流出。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5首，其中就有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5: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入转西桥忽现。
2: 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耳边传来蝉鸣，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
3: 一起进步吧。
6: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出行，平安回家，你的平安是家庭的幸福。

0: 酷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相比其他猿类，人类的睡眠竟然是最少的。人类是所有灵长类中睡眠最少的物种。进化人类学家大卫在《不睡觉的猿》一书中提出，更短更深度的睡眠帮助我们的祖先在陆地上生存，也为人类的社交和认知进化腾出了时间。在所有被研究的灵长类动物中，人类的睡眠时间是最短的。黑猩猩每晚睡大约 9.5 小时，绵顶绒猴睡13小时，三代叶猴甚至能睡到17个小时，而人类平均只有7个小时。这比基于灵长类生物学研究的预测模型所推测的 9.5 小时少了整整两个半小时。这个被进化人类学家大卫称为人类睡眠悖论的现象，正是他的新书试图解答的核心问题。这本书将神经生物学和灵长类学融为一炉，给出了一个反直觉的答案。人类睡得少恰恰是一种进化优势。关键转折点发生在我们祖先从树上转移到地面生活的时期。在地上睡觉比树上危险得多，需要时刻提防捕食者，自然选择于是偏向那些睡眠效率更高的个体，更快入睡，深度睡眠占比更高，同时保持对环境威胁的警惕。这种短而精的睡眠模式为人类腾出了大量的清醒时间，用于社交互动、工作学习和文化传承。但这对现代人意味着什么呢？当我们抱怨自己睡不够8小时的时候，或许需要重新思考，人类并非天生就该睡那么久，与其焦虑时长，不如更关注睡眠的质量和规律性。
1: 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尼·布朗。朱先生有两个儿子，西蒙和帕克，他们住在一栋很好的房子里，有很好的花园，有一辆很好的车子，在很好的车库里。房子里还有他的妻子。每天早晨，朱先生去上很重要的班之前，总是大声喊：亲爱的，早餐呢？快点儿！每天早晨，西蒙和帕克去上很重要的课之前，总是大声喊：妈妈，早餐呢？快点儿！他们出门以后，朱太太洗净所有的碗盘，整理所有的床铺，用吸尘器清洁所有的地毯，然后去工作。每天傍晚，孩子们上完很重要的课回到家，总是大声喊：妈，晚餐呢？快点儿！每天傍晚，朱先生做完很重要的工作回到家，总是大声喊：老太婆，晚餐呢？快点儿！他们一吃完饭，朱太太就洗碗、洗衣服、熨衣服，再做些吃的东西。有一天傍晚，孩子们回到家，没有人迎接他们。朱先生下班回到家，很不高兴地问：你们的妈妈呢？他们到处找不到朱太太。壁炉架上有一封信，朱先生打开信封，里面有一张纸，上面写着：你们是猪。
1: 我们怎么办？
0: 朱先生说。他们只好自己做晚餐，做了好几个小时，难吃死了。第二天早晨，他们只好自己做早餐，做了好几个小时，难吃死了。第二天白天，第二天晚上，第三天，朱太太一直没有出现。朱先生、西蒙和帕克试着自己照顾自己，他们从来不洗碗盘，他们从来不洗衣服。很快，房子就变得像猪圈一样。又吃了一顿难以下咽的一餐后，孩子们哼哼唧唧地尖叫：妈什么时候回来呀？
2: 我怎么知道？
0: 朱先生发出了低沉的哼哧哼哧声，他们全部变得越来越暴躁。有一天晚上，房子里没有食物可吃了，朱先生哼了哼说：
1: 我们只好到处闻一闻，找一找残羹剩饭了。
0: 就在这时候，朱太太进来了。
3: 求求你回来吧。
0: 他们从鼻子里发出了哀求的哼哼声。于是朱太太留了下来，朱先生洗碗盘，帕克和西蒙整理床铺，朱先生熨衣服，他们都来帮忙做饭，还觉得挺高兴的。妈妈也很快乐，她把汽车也修理好了。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你提议去散步，
1: 还是去哈姆雷特城堡吧？人类灵魂深处的阴影。
0: 我们走了出去，走在秋日的林下，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
2: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海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0: 作为一个
3: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0: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2: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0: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3: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站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4: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啊、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3: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嘉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1: 我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3: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0: 好，我们再试一次。
3: 江嘉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2: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0: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3: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常常口碑爆棚，曾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陆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5: 诗词不只是背诵，
6: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5: 历史不只是年代，
6: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5: 传统不只是规矩，
6: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5: 高骈的《山亭夏日》是一首描绘夏日山亭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

0: 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
1: 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3: 哎，
0: 昨天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啊，赶上了晚高峰
3: 啊，堵车了，
0: 堵得特别厉害。
3: 哎呦，
0: 但关键是呢，这个事儿啊，我心里边特别不是滋味
3: 啊，
0: 反而堵车成了小事儿了
3: 啊，就是堵车的时候还遇个事儿。
0: 嗯，
3: 哎呦，正常来讲，你看咱们这个下班的点啊，这个车流量都挺大的。
0: 嗯，
3: 你要堵车吧，慢慢的是不是咱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0: 嗯，
3: 但是你要说在堵车的过程当中还遇到了一个比堵车还闹心的事儿，
0: 嗯，
3: 你这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0: 跟您讲讲啊。
3: 嗯。
0: 一开始呢堵车挺烦躁的。
3: 谁都这样。
0: 对吧，
3: 嗯。
0: 后来我发现就是堵车的源头是我前车的前面有一辆骑着三轮车的老大爷。
3: 哦。
0: 他的车上呢还驮着菜。
3: 啊。
0: 他的菜倒不多，但是呢他三轮车嘛，他蹬的就特别的吃力啊。
3: 啊。
0: 整个人呢都快趴在车上了，脸憋得通红，
3: 哦，
0: 脖子上的青筋都爆起来了，
3: 不容易啊。
0: 可他那车挪不了几步啊，
3: 那人力得多慢呢，是啊，
0: 然后就造成了拥堵，
3: 啊，
0: 后面的喇叭呀那按的是震天响
3: 啊，
0: 就是这个情绪和那个现场你能想得到吗？当时我都替他着急。
3: 我明白了，就这个车堵的原因是前面有个三轮车，一个老大爷驮这个菜，
0: 嗯，
3: 骑的比较慢，就造成了后面的这个车流的拥堵，是吧？
0: 嗯，
3: 但是咱听起来，哎呀，怎么说呢？你还按喇叭，我说白了，人家老师傅也不容易，
0: 也不容易，对吧？
3: 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0: 是呢。
3: 那后来呢？
0: 这后来不有交警吗？
3: 啊，
0: 交警同志听到了，看到了，就赶紧过来帮忙，
3: 啊，
0: 把大爷的车呀帮着挪到了路边。
3: 哦，
0: 因为我所在的那个位置呢也好下车，我过去了也帮忙了，
3: 啊，
0: 就帮大爷把那个车和交警一起推到路边。
3: 啊，
0: 就看那大爷呀喘的可厉害了。
3: 哎呦，
0: 然后还不好意思的说呢，
3: 嗯，
0: 哎呀，对不住大家了啊，耽误大家了。
3: 嗯，
0: 大爷有十多年的糖尿病。
3: 哦。
0: 哎，他这身上啊，他就像被抽空了似的，一点劲儿都没有。
3: 哦，
0: 两条腿软的，他自己都说跟面条似的，不听使唤。
3: 哎呦，
0: 您知道吗，老师？当时我听完，我心里特别酸。
3: 嗯，
0: 就那种无力感，光是让人看着就会觉得很心疼。
3: 哎呀，你看看，静时，你看到的，我告诉你啊，可不是一次简单的交通拥堵的问题。
0: 嗯。
3: 你看到的，我觉得是一位老人气血被消耗殆尽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0: 气血耗竭，
3: 对，耗尽了。
0: 那您说，糖尿病不是血糖的问题吗？那您怎么说跟气血有关系呢？
3: 你看，就是糖尿病这个病啊，很多人认为是西医上的这个一个词儿。
0: 嗯，
3: 其实中医我们自古以来就有这个糖尿病这种病。
0: 嗯，
3: 糖尿病本身它叫消渴症。
0: 嗯。
3: 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一个不断消耗和损伤人体气血津液的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
0: 嗯，
3: 这是这个消渴症的一个本质。你想血糖为什么会高？
0: 嗯，
3: 你看西医不是说糖尿病的患者血糖高吗？那我问问了，这血糖为啥会高啊？实际上是我们人体运化不了这些精微的物质了。这个糖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能量啊。
0: 嗯，
3: 只不过你身体没有这种能力把这个血糖这种能量为我所用啊，给它这个吸收了，所以说造成了什么呢？血糖在我们血液当中大量的堆积，这是它背后的道理。
0: 嗯，
3: 是我们脏腑功能长期的失调，就像一台不停空转的但是还干不了活的一台机器。
0: 嗯，
3: 那这种机器它是最耗油了，这个油耗的是啥？我们人体的气血一定是亏空的。
0: 哦，就像这位老大爷他的那种疲劳、虚弱、没有劲儿，其实他就是因为身体当中的气血已经亏到了极致了。
3: 对
0: 吧？对，
3: 那可不是懒啊。
0: 哦，
3: 那这气血根本就亏空到一定程度了。
0: 哦，
3: 很多糖尿病的人是不是还有口渴？
0: 那是三多一少嘛，
3: 对吧？
0: 口渴特别典型，
3: 对不对？就怎么喝这个水都不解渴。
0: 嗯，
3: 那是真缺水吗？
0: 嗯，
3: 不是。是我们身体缺了这种能把水液输布到全身的这种功能，我们中医上把这种叫气。
0: 嗯，
3: 哎，你气虚了就无以津布了。什么叫津布？
0: 津液。
3: 哎，输布我们的津液。
0: 嗯，

0: 所以说你气虚的话，好了，那你的津液就散布不了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你总觉得口渴。
1: 嗯，
0: 但是你的水液缺吗？不缺。但是我们这种苏不学的能力你不行了。
1: 嗯，
0: 而且更危险的是什么呢？当我们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到极点的时候，你的皮肤、我们的肌肉自身的修复能力就完全丧失了。
1: 嗯，
0: 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为什么身上比如说有个伤口，我们正常人一天两天就愈合了，而糖尿病的患者身上有个伤口的话，一个礼拜都不带愈合的。
1: 嗯，
0: 然后呢，动不动不知道怎么回事，身上就青一块紫一块的了。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一些小症状，其实都说明了身体当中的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了，你这个大坝呀，即将要坍塌了，一个前兆。
1: 嗯，
0: 啊，那你露出来那个水流啊，我告诉你，这都表现出来的是我们所有的淤青和伤口不爱愈合的一个表现。
1: 哦，就听您那么一说，
0: 嗯，
1: 还真的是想到了我们生活当中很多这样的情况。
0: 糖尿病患者很多这样的情况。
1: 对呀，比如说有些慢性基础病的朋友，
0: 嗯，
1: 因为一点家常事儿，拌个嘴，一激动
0: 啊，
1: 突然就会觉得心慌气短，
0: 是吧？
1: 眼前一黑，晕过去的都有。
0: 你气血不足了，
1: 你送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气血虚，
0: 对，
1: 无法承受你情绪波动的这个起伏。
0: 哎，
1: 那你说气血弱连个生气的本钱都没有了，那得虚弱到什么程度啊？
0: 就是我们人的情绪变化呀，一定要靠什么呢？气血来把它安抚住的。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就跟我们说家里那空调温度低了，你是不是得用制冷的设备给它降下来啊？
1: 嗯，
0: 那你制冷的这种能力，这种在我们人体当中就是气血的能力。
1: 嗯，
0: 当你情绪起伏的时候，会大量的消耗你的气血来平复我们的一个情绪。
1: 明白。
0: 但你这个气血都亏虚到一定程度了，
1: 嗯，
0: 很容易造成什么短路的情况。
1: 嗯，
0: 是吧？就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见。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才有那么一句话，叫气为血之帅。就是气你都虚了，你这个血液的流动会变得特别的缓慢。
1: 对，
0: 什么叫帅呀？
1: 统帅，
0: 率领，就是血是怎么往前走的？
1: 嗯，
0: 靠这个气带领着我们这个血游布于我们全身各处的。
1: 嗯，
0: 如果你气虚到一定程度了，就领头羊都没了，那你这血怎么运行呢？那我们人体最高点是哪儿？是我们的大脑吧？
1: 对，
0: 我们的大脑消耗我们的血液，占了我们人体的60%还多呀。
1: 嗯。
0: 所以说你这种气虚到一定程度了，血最容易供不上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大脑。
1: 嗯，
0: 那人就会出现什么呢？一过性的大脑缺氧，那人就晕倒了呗。
1: 嗯，
0: 对吧？还有你看为什么很多医院是吧，给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扎针或者采血的时候，
1: 哦，扎，
0: 哎，你得找那种经验特别丰富的护士才行。
1: 对，
0: 是吧？你见没见过这种场景？人家老年人去找那个护士，护士摸半天摸不着血管，
1: 嗯，
0: 因为啥呀？血管都不鼓，
1: 嗯，
0: 怎么拍打它不起来？
1: 对，
0: 找不着血管，你是怎么扎得进去？
1: 对呀，我之前就去社区医院输过液嘛，
0: 嗯，
1: 当时给老年人扎针真不好扎，
0: 嗯，
1: 我就亲眼见着有一个年轻的护士啊，扎两针没扎进去，
0: 是
1: 自己都紧张不敢扎了，找护士长才给扎进去。
0: 嗯、对，
1: 我当时还在想啊，我说这血管怎么能那么瘪呢？
0: 你看，
1: 现在才知道。是因为年龄大了，气血虚了，它撑不起来了。
0: 刚才我说了，气为血之帅嘛。
1: 嗯，
0: 在我们血管里，很多人认为血管里就是血呗。
1: 嗯，
0: 不对，
1: 还有气，
0: 还有很大的成分是气呢。
1: 嗯，
0: 你这血管里气要不足的话，那你这血管不就瘪了吗？
1: 对，
0: 其实我告诉你，就是这样的老年人太多了。
1: 嗯，
0: 啊，凡是中老年人，普遍都有一个气血亏虚的表现。
1: 是的，
0: 亏到极致的时候，我跟你讲，就连那个血管他都撑不起来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身边为啥说哎呀老年朋友这血管太细，是细的事儿吗？不是，是你们气不足了，你血管就找不着了。
1: 对，
0: 但你再看看还有一些比如说另类的80多岁的身体特别健康的那种长寿老人，咱别看他身上的肌肉这个结实不结实，你就看他那个血管特别粗，青筋暴露，盘在胳膊上，同样是70-80岁的人，为啥就一眼都能看着？为啥呀？
1: 嗯，
0: 首先是因为人家气血是充足的，这是两个根本的不同。所以说有些老年人啊，绝大多数的一些疾病，我告诉你，其实到最后都是导致气血亏虚，然后逐步加重的。包括现在很多老年朋友，是吧？血管干瘪，真是生病的时候，你针都扎不进去，都找不着血管，你不知道往哪扎。

0: 那你说啥原因？气血亏虚吗？
1: 对。
0: 所以说中老年朋友补益气血那是重中之重的事
1: 儿。那太对了。那您说老年人啊气血就虚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到底因为什么是吧？
1: 到底因为什么？
0: 老年人气血亏虚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关键就在两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基础病的，就刚才说的糖尿病这样的患者。因为像糖尿病、高血压这些慢性疾病，它本身就是一个消耗性的疾病。
1: 对。
0: 消耗的是啥？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
1: 气
0: 血。是吧？老年人本身气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开始往下坡路走了吧。再加上像糖尿病这样的慢性疾病，它是个消耗大户啊。天天更加的雪上加霜，消耗我们的气血和津液。那你说这样的人能不虚吗？所以说这样的中老年人啊，我告诉你，凡是有基础病的人，气血亏虚是正常的，你应该尽早的把这气血给它补上来。对吧？
1: 老师您说对于老百姓来讲啊，我们都知道中老年人该补气血。
0: 对。
1: 尤其是像糖尿病这种长期消耗性疾病，平时看着是真就没有劲儿啊。可问题是怎么补才能够补到实处呢？
0: 哎，这个问题很关键。
1: 对吧？就我们身边好多糖友没少补。
0: 啊。
1: 有喝生麦饮的
0: 啊，
1: 有用玉米须子泡黄芪麦冬水的
0: 啊，
1: 就说能补气血
0: 啊，
1: 可看着还是没什么精神头，说话还是有气无力的，
0: 啊，
1: 干点活啊就一身汗，
0: 嗯，
1: 有的甚至说越补越虚，
0: 越补越虚，
1: 那不更上火？
0: 对，
1: 那你说他们没补吗？他也补了
0: 呀，也补了，
1: 那怎么回事呢？
0: 没错啊，这样的情况，这个经常见到是吧？
1: 很难啊。
0: 首先啊。你也知道糖尿病本身它是一个慢性的消耗，再加上人上岁数了，气血本身就衰败了，那你说什么生麦饮啊，什么泡黄芪水啊，麦冬水啊，这些方法我告诉你，就是都属于慢补的方法。
1: 慢补的，
0: 哎，慢补的方法根本就赶不上这些有基础病的中老年朋友他消耗的速度。
1: 哦，
0: 就是一正一负，你这个赶不上负的那个速度。
1: 嗯，
0: 你说什么泡个黄芪水泡个麦冬水吧，喝个生麦饮，适合什么样的人？中年人，而且气血不亏虚的人。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气血都不亏虚你喝这些有啥用啊？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它是很鸡肋的方法。能不能用？能用，但是你别把它的期望值放得太高。啊，它根本赶不上我们自身消耗气血的速度。那它就入不敷出呗。
1: 对。
0: 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有什么有慢性病的人啊，我们需要的不是慢慢补，而是什么呢？是需要补进去之后能够立竿见影的方法。还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存住这些好东西的方法。啊，你得快补啊，然后快速的补充上你气血的亏空，还能够抵消日常的消耗，这样的话才叫正增长。对不对？才能够把你的气血真正的留存起来，保存起来，补充上来。对吧？
1: 那老师这两天您讲到的是熊蜂蛹。
0: 熊蜂蛹，对。
1: 您说它是疗养康复中心专供的一个专药。
0: 对。
1: 那它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它会有具体的实际性的改变是什么呢？那会比喝生麦饮啊，喝黄芪水呀，有不一样的改变吗？
0: 如果说我们有慢性疾病的消耗类疾病的像糖尿病这样的人群，你要是用这个熊蜂蛹的话，我告诉你，第一个就是填补我们气血亏空的这个改观起来是特别快速的。因为气血亏虚啊，消耗过多呀，就导致的那些症状，什么没劲儿啊，气短呢，是吧，身体消瘦啊，面色萎黄惨白呀，老咳嗽呀，我告诉你，就这个熊蜂蛹用上之后快速的立竿见影。能够让我们很快的就用肉眼就能看出变化。说白了就是让你舒舒服服的见到效果。这叫什么呢？这叫无痛苦又舒心的一种康复。不是说那种光说不练的虚头巴脑那种方法。
1: 那我们想听点更真切的实在的。为什么他补气血就能够这么快呢？
0: 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中医有这么个说法叫取类比象。我跟你讲个真事儿，你听完这个你就知道为什么熊蜂蛹改善我们气血亏虚它为什么这么快了。静时我问你，你知道陆地上的哺乳动物里什么动物它是最强大的吗？
1: 大象吧。
0: 大象。
1: 大象体重好几吨呢。一脚能踩碎石头，应该是强大的呀。
0: 要是咱单说是咱们国内森林地区的那个哺乳动物谁最强呢？
1: 熊和老虎吧。
0: 熊和老虎。
1: 对。

0: 我在纪录片里边见过棕熊
1: 啊，
0: 站起来比人都高，
1: 是吧？
0: 一巴掌拍下去，小树都断了，特别壮。
1: 嗯、对了，啊，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这个熊。
0: 熊，
1: 哎，你知道熊它怀那个宝宝的时候，你知道多难吗？
0: 嗯，
1: 对于熊来讲啊，每次怀宝宝都像是从鬼门关走一遭一样。咱们说女生生孩子咱都说像从鬼门关走一遭一样、
0: 嗯、
1: 那是以前那个医疗条件不好、
0: 嗯、
1: 现在生孩子可能危险系数就
0: 低很多、
1: 哎、低很多了，但是从古至今就到今天为止，你看咱们现在就是动物园啊，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啊，哎，医疗条件也很高了吧、
0: 嗯、
1: 唯独就这个熊生这个宝宝的时候还是那么难、
0: 哦、
1: 如果它不难的话，你看熊猫，熊的一种，胆子还小，怀孕率概率还低，
0: 嗯，
1: 可算怀上了啊，生殖期一般都怀一胎，两胎的都算少见的，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现在医疗条件好了，还能保证这个存活率，要不然的话早就灭绝了。
0: 对，
1: 野外的那种棕熊啊，母熊更难，而且它不像你说熊猫最起码有人来照顾，
0: 嗯，
1: 还定期体检呢，大家想象当中那种野外的熊是吧，是不是那种虎背熊腰的特别壮实，
0: 嗯，
1: 一巴掌把树都能拍断了。但实际上我告诉你记住啊，野生的那种熊如果刚生完熊宝宝，就这个母熊，我告诉你虚弱的啊，连咱们家里养的狗它都打不过。
0: 哦，
1: 非常非常虚弱，而且特别的消瘦啊，甚至连奶水它都没有。
0: 哎，这反差也太大了。
1: 大吧，
0: 刚生完小熊后的母熊那么弱，
1: 嗯，
0: 活下去的概率就更小了。
1: 但是我告诉你，物尽天择
0: 哦，
1: 人家野生那个熊吧，如果按照你刚才的说法，早就应该灭绝了吧。
0: 嗯，
1: 但是这个熊啊，它特别聪明，它有一个习惯，
0: 嗯，
1: 什么习惯呢？熊特别喜欢的吃的食物就是蜂蜜。
0: 哦，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但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呢？就是尤其是生完小熊之后，这个母熊，这个母熊除了大量的吃这个蜂蜜之外，快速的补充身体当中的糖分之外，你知道它真正盯着的是什么吗？
0: 嗯，
1: 就是蜂巢当中白白胖胖的那些雄蜂蛹。
0: 哦，
1: 它不是只吃那个蜂蜜啊，它把这个蜂巢里面那个雄蜂蛹
0: 高蛋白
1: 都给吃了。
0: 有
1: 啊，甚至我告诉你，有的时候那个熊啊被那个工蜂啊蛰的都是满脸是包。
0: 嗯，
1: 但它也得吃饱了再走。
0: 嗯，
1: 啊，为啥？就是因为它有这个物竞天择，有动物的那种本能。
0: 嗯，
1: 因为只有吃了这个雄蜂蛹，才能够使母熊快速的恢复它身体当中因为生这个熊宝宝消耗的大量的气血。
0: 嗯，
1: 你看一般都是啊，不用多吃个两三次，这个母熊就有奶了。
0: 嗯，
1: 顶多三到五天，母熊就能够快速的恢复自身的体力。
0: 哦，
1: 带那小熊满山的就可以自己找吃的了。
0: 哦，
1: 你看咱们人。人坐月子都得一个多月吧，
0: 嗯，
1: 但是这熊你别看生完了以后亏空成那样，就吃这个雄蜂蛹快速的补充气血，三五天哎跑得特别快，
0: 三到五天就能恢复，
1: 你看看
0: 那这太快速了吧。
1: 对呀、啊、还有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都知道熊是冬眠的动物吧。
0: 对呀、啊、
1: 每年冬季要来临之前，熊它都要储备能量。
0: 嗯，
1: 怎么储备？静时你知道熊怎么准备冬眠的吗？
0: 就小的时候不有课文吗？
1: 啊，
0: 找个山洞就猫起来了，然后呢，把洞口封上就睡觉了。
1: 啊，
0: 但我一直就很好奇啊，
1: 啊
0: 一睡睡一冬，两三个月不吃不喝的，
1: 啊、
0: 身体能扛得住吗？
1: 应该早就饿死了是吧？
0: 对呀，我们睡八个小时，醒来之后还会饿呢。
1: 嗯、
0: 你更别说熊睡那么久。
1: 所以说，熊冬眠之前，它得疯狂的储备自身的气血。
0: 嗯。
1: 它不是像我们人冰箱里头家里头堆满食物就行了。
0: 嗯，
1: 熊它没有家，
0: 嗯，
1: 它也没有冰箱，是不是？它把这些储备的气血储备在哪儿？储备在身体当中。所以说，熊在冬眠之前啊，它有一段时间是特别疯狂的。
0: 嗯，
1: 吃什么？大量的鱼和大量的雄蜂蛹。哎，吃饱了都不行，得吃顶住才行。
0: 哦，
1: 明白了吧？那这些是什么呢？就是它身体当中要储备足够的气血，这个雄蜂蛹我告诉你就是主力军。
0: 嗯，
1: 然后冬眠前它是不是进到山洞里？
0: 嗯，
1: 可能有的熊二三百斤，睡两三个月出来剩一百多斤了。
0: 嗯，
1: 这消耗的全都是冬眠之前储存的这些气血。
0: 嗯，
1: 如果要是提前

0: 没有把那个凶风涌填充够的话，你根本熬不过冬天。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发现了自然界啊，这动物比咱们人聪明。
1: 嗯，
0: 雄风涌补益气血不仅快，还能够存得住，这是最关键的。那其实对我们人来讲，也是因为这个气血亏虚，气血不足，尤其是中老年人，是不是引发各种各样的症状？
1: 那肯定是啊。
0: 那好了，我们能够通过雄风涌快速的补充气血之后，很多的一些临床症状它自然而然就减轻了。
1: 嗯，
0: 所以说雄风涌与常规的补气血的方法相比，它效果特别的快，而且能够留得住，这是它的特点。
1: 嗯，你看啊，连熊都知道靠雄风涌来补气血。
0: 嗯，
1: 那对于气血亏虚体弱的人，那这个东西可太适合了。
0: 那当然了，
1: 对
0: 吧？对
1: 吧？
0: 特别是你看刚才讲到了糖尿病这类的慢性消耗疾病的患者来讲，我们叫久病体虚啊。
1: 嗯，
0: 疾病长时间的会耗损我们人体大量的气血。
1: 嗯，
0: 那这样的患者更应该及时的补充这个雄风涌了。
1: 对，
0: 第一个我刚才说它来得快。
1: 对，
0: 第二个长期吃的话能够抵消我们身体的消耗。
1: 嗯，
0: 所以说对于糖尿病这样的慢性疾病的患者来讲，我告诉你特别适合，而且特别有效果。
1: 嗯，
0: 这是很关键的。
1: 嗯，老师您说啊，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之前我们不知道呢？
0: 哎呀，我告诉你，竟是很正常啊，这才哪到哪儿了。我告诉你，越好的东西越容易被埋没的。
1: 嗯，
0: 不是因为他们不好，而是因为什么呢？它只适合于小众人知道。
1: 嗯，
0: 如果大家伙都知道，那小众人上哪搞去？
1: 对，
0: 是不是？
1: 用不到了。
0: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因为什么历史的原因、地理的原因，就像大家伙知道的茅台酒。
1: 嗯，
0: 你知道当年怎么脱颖而出的吗？
1: 怎么呢？怎么脱颖而出的？
0: 当年的评审大会上，各家的酒都差不多，前面的酒都快评完了，茅台酒也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特点。后来不知道谁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把那个茅台酒那个酒瓶就摔地上了。
1: 嗯，
0: 那酒洒了一地之后，哎呦，这酒香一下子就盖过了所有的酒。但是你知道吗？当时的第一名、第二名已经定下来了，茅台酒只能屈居第三名。所以说，好东西有时候吧，它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它有可能被埋没。
1: 嗯，
0: 或者是它是只是小众人享用的东西。雄风涌也是这样，它可以说是在我们中医方面来讲，补我们身体体虚泄的一个天花板了。
1: 嗯，
0: 你知道这东西从哪里发现的吗？
1: 不知道啊，你讲讲。
0: 它最早啊是在云南的哀牢山发现的。
1: 哀牢山？
0: 哎，
1: 那可是原始森林。
0: 是啊，
1: 平原特别少。
0: 没错，在中国古时候啊，这个哀牢山被称之为叫十万大山。
1: 哦，
0: 交通特别不方便。
1: 哦，
0: 而且呢，这个地方吧，这个民不聊生，经常有人造反起义。
1: 造反为什么呀？
0: 你想啊，山多啊，交通还不便利，外面的东西进不来，里面东西出不去，而且山都是大石头山，没法种各种各样的粮食。中国古时候特别容易闹饥荒。
1: 嗯，
0: 啊，挨饿的人特别多，那人一饿了，
1: 造反
0: 能不造反吗？
1: 是，
0: 因为一饿了，各种各样的病也来了。
1: 嗯，
0: 以前啊，就是灾难年间啊，饿死人那是常有的事儿。
1: 嗯，
0: 那很多那个当地的山民们都是半年野菜半年粮的。
1: 嗯，
0: 见到米粒当过年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么好的宝贝也只能说是当时在当地流传，或者是极个别的人知道的。
1: 哦，就知道的人少。
0: 哎，
1: 人一饿真的就是饥不择食了吧。
0: 啊，对，就当时就因为这个饿嘛，吃饱肚子嘛，才有了关于这个雄风涌口口相传的一些传说。据说呀，就是这个云南的苗族和这个苏丽族，当时有一个猎人，你知道吧？
1: 嗯，
0: 家里头就揭不开锅了，孩子刚出生，那饿得呱呱直叫啊。
1: 嗯，
0: 然后他媳妇，你想想，刚生完孩子，那不特别虚吗？
1: 嗯，
0: 也没钱也没粮，那这个猎人怎么办？只能打猎去啊。
1: 嗯，
0: 后来呢，就是猎物没打着，就是回家的路上，就看见一只母熊带这个小熊在掏那个蜜蜂窝。
1: 啊，
0: 掏完那个蜂蜜了之后呢，还吃那个里面那个雄风涌。
1: 哦，
0: 这个老猎人就想了，那熊吃了都能活命，
1: 我们人吃了更没有问题。
0: 对啊，人吃了行不行啊？于是他也找了一个蜂巢，是吧？把那个蜂蜜和雄风涌带回来了，给谁呀？给他媳妇儿吃。
1: 嗯，
0: 结果没想到才吃了那么个三四天，哎，媳妇儿这奶水就有了
1: 哟，
0: 精神也好多了，再吃几天居然说能下地做饭了。然后后来呢，当地的寨子一旦闹饥荒的时候，老猎人带着大家伙就掏那个雄风涌。
1: 嗯，
0: 当时据说

0: 救了很多的人，就这个方法。
1: 嗯，这老猎人很聪明啊。
0: 对啊，
1: 看见熊吃了有用，咱们就可以学。
0: 逼的没招呗，那个时候。
1: 关键救下了媳妇儿和孩子，这也是好的呀。
0: 嗯，
1: 熊蜂蛹啊，在绝境当中，那也是救命的宝贝呀。
0: 对，那么后来呢，就是还有一些苗医啊、游方医生啊，就发现这个熊蜂蛹是特别好的东西嘛。
1: 嗯，
0: 就慢慢开始研究它的药性。
1: 嗯，
0: 最终确定主要的作用就是滋补强壮、解毒补虚。
1: 嗯
0: 啊，把它当成这个治体虚的一个圣品了。
1: 嗯，
0: 所以说才有了滋补强壮、解毒补虚的这个功效的定位。
1: 嗯
0: 啊，所以说千年以来，当地人都把这个熊蜂蛹当成什么呢？救命补虚的山中软黄金呢。
1: 嚯！
0: 到现在，我告诉你，当地还把那个熊蜂蛹当成什么？待客的最高的礼遇。
1: 哇！
0: 啊，谁家来的尊贵客人，他再端上一盘这个金黄酥脆的熊蜂蛹。
1: 嗯、
0: 啊，给这个客人吃，一般人享受不到的。
1: 嗯、哇，
0: 你必须得是尊贵的客人。
1: 关键是又救命又滋补，还能解毒。
0: 对，
1: 给他起了这个“救命补虚”的“山中软黄金”这个称号，一点也不夸张。
0: 对，
1: 名副其实啊。
0: 对，后来这个苗医啊，在当地应用的就多了，用这个熊蜂蛹。
1: 嗯，
0: 它的功效啊，还有主治啊，就是越来越明确了。
1: 嗯，
0: 包括现在咱们药典上也开始就详细介绍熊蜂蛹的功效。
1: 嗯。
0: 说熊蜂蛹具有滋补强壮，用于体虚面黄，啊，这明确的标注了。
1: 嗯，
0: 所以说实际上它的功效是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已经承认的了，已经在这个药典当中明确记载的了。
1: 嗯，
0: 是吧？
1: 那您说这个东西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具体有什么更实在的好处呢？
0: 刚才不说了吗？首先能够快速的补益我们人的气血。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好处就更关键了。
1: 嗯，
0: 它能够推迟延缓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
1: 哦，
0: 为啥？记住了，糖尿病的并发症都是气血亏虚导致的。
1: 嗯，
0: 所以说你把气血补足了，它第二个关键点是能够逐步的推迟延缓糖尿病的并发症的发生。
1: 嗯，
0: 是吧？而且呢，用好了之后还能够帮助咱们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我们用的西药的药量。
1: 嗯，
0: 你看看，
1: 嗯，那这个不错，能够推迟并发症，能减药。
0: 对。
1: 那对于糖友来说，最怕的那不就是并发症吗？
0: 对呀、啊，
1: 眼睛失明，然后呢，脚步溃烂。
0: 对，
1: 关键天天吃药，肝肾咱也受不了啊。这要是真能减药，那真是可以少遭不少罪呢。
0: 那可不，而且实际上我告诉你啊，就这个熊蜂蛹对糖尿病的患者，它这个好处啊，我告诉你，我们在临床上发现比我说的还要多呢。
1: 嗯，
0: 因为在人家康复医院吧，就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病例。
1: 嗯，
0: 就一个82岁的一个老太太，也是一体多病。糖尿病20多年，常年的吃那个降糖药，打那个胰岛素，最后针眼儿就是打的肚子到处都是、
1: 哦、
0: 底下都有硬结了、
1: 哦、
0: 再扎那个胰岛素扎不进去了。然后随着糖尿病的年头越来越长，再加上年岁也大了，
1: 对，
0: 你知道吧，多器官的衰竭，酮症酸的中毒、
1: 嗯、
0: 啊，其他的医院就给老太太就判死刑了。
1: 嗯，
0: 啊，每天靠那个呼吸机啊和那个血液透析来维持老太太生命。
1: 嗯，
0: 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才转到咱们华西康复医院的。
1: 那你说他都那么严重了，那能行吗？
0: 对、啊、但是人家子女特别有钱，
1: 认治，
0: 对，一天花费10000多块钱，就为了延续老人的那个生命。
1: 嗯，
0: 但是老太太当时虚到什么程度了呢？60来斤，皮包骨头，
1: 嗯，
0: 血管干瘪的，我告诉你，完全都看不见了。
1: 嗯，
0: 就护士给他这个打点滴，那血管你找半天都找不着。
1: 嗯，
0: 好容易扎进去了吧。这个输液瓶在那挂着，药水不往下流、啊、正常那一瓶这个点滴啊 ,40 分钟我们正常人就输完了嘛，他得输小半天。
1: 嗯，
0: 有时候小半天都输不完，后来就给他肌肉注射。
1: 嗯，
0: 啊，药打进去了就是一个肿包，根本不吸收了。
1: 哎呀，
0: 就所以说他气血亏虚到连这个用药都这个运化不了了。
1: 我的天呀，
0: 你看看，
1: 那你说反正他也是真有钱啊、
0: 嗯、
1: 没钱也不会这么治。
0: 对。
1: 但这不是儿女孝不孝顺的问题，他药他吸收不了了，那人的生命体征如何来维系呢？
0: 对啊。
1: 他生存有的时候活着也是在遭罪。
0: 对。但是就是这样的老太太在人家康复中心调理了300多天之后，你知道吗，他自己站着走出来的。
1: 站着走出来的。
0: 对，这真实案例的，在人家康复中心病治当中明确的记载的一个真实案例。
1: 哎呦，他怎么治的呀？
0: 其实就是那种水磨功夫。
1: 水磨功夫、
0: 哎、人家这康复中心的这个医生就把那个熊蜂蛹磨

0: 成粉末，每天舌下给他喂一点、
1: 嗯、
0: 啊，就当时他连饭不都也吃不下去了嘛，
1: 嗯，
0: 打针都打不进去了嘛，注射也不行了嘛，只能通过口服呗，这是没办法当中的办法了。
1: 嗯，那你说舌下喂粉儿这个方法挺特别呀。
0: 毕竟当时也没别的办法了、
1: 哦、
0: 是吧？那一个月之后你知道吗？老太太居然自己喊饿了。
1: 有胃口想吃东西啦。
0: 对，你知道为啥吗？咱们一定要明白啊，脾胃是我们人体气血的生发之源。
1: 嗯、
0: 哦。你知道饿了，说明你脾胃已经开始运化了。
1: 嗯。
0: 能生成气血了。然后三个月之后，有一天护士给她擦身子嘛，老太太突然间排气了。你别觉得好笑，我告诉你，人能排气这可是大事儿。
1: 关键为什么医生特别关注这个放不放屁这个问题呢？
0: 排气就说明我们人的脾胃功能彻底的好转过来了。
1: 嗯，
0: 你气血能够运转了，你气血运转了，我们的脾胃才能够运化，才能够排气。
1: 嗯，
0: 后来这个变化越来越大，5个月的时候，老太太脸色儿就变得红润了。
1: 嗯，
0: 这时候血管也鼓起来了，护士再给她扎针的时候，一次就能成了。
1: 哎呦
0: 啊！这期间老人吃的多，排的也多，是吧？刚开始排便，我告诉你恶臭啊，
1: 嗯
0: 啊，然后慢慢的，哎，就开始减少了，
1: 嗯。
0: 到第8个月出院的时候，体重你知道原来进去才60多斤，你知道出院的时候多少斤了吗？
1: 嗯，
0: 80多斤了。
1: 我的天呀！
0: 已经能够自己扶着墙哎走一走了啊！之前吃了2甲双胍打的胰岛素，我告诉你，8个月之后减量减了一半。
1: 这老人家变化太大了。
0: 对啊，
1: 您说那基本上就是差一口气的人了，瘦成那样，慢慢的身上就能有肉了，
0: 嗯，
1: 气血能够存住了，
0: 对，
1: 而且等出院之后慢慢的用药还减少了。
0: 对，
1: 那老师您说为什么能够达到这么好的效果呢？
0: 就是因为这个雄风蛹啊，它能够专门补益我们人的气血，不光是让我们的血液流得快了，激活了我们人体自身的造血功能，
1: 嗯，
0: 还能够让我们比如说一滴血当中的这些新生的血细胞远远大于陈旧的这个血细胞，
1: 嗯，
0: 这叫更新换代呀、啊、
1: 嗯嗯，
0: 让新的血细胞的数量越来越多，
1: 嗯，
0: 这样的话才是真实的补到了实处。
1: 明白。
0: 那他后来为啥用药他减少了呢？
1: 嗯，
0: 咱们大家伙刚才注意到我说的一句话没有，这老太太使用的过程当中排便一天比一天臭，
1: 嗯，
0: 是吧，过一段时间逐渐就好转了。实际上排便的过程就是排除体内毒素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雄风蛹这里边还有多种的药物解毒的酶，活性酶还有蜂王浆等等这些有益的物质，它可以解除掉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当中堆积的毒素。
1: 嗯，
0: 所以说这也是它不仅慢慢的身体变得强壮了，然后能够减药的终极的一个效果。
1: 嗯，
0: 而且维持了它身体基本情况能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的一个根本原因。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就人家华西康复中心，人家敢喊300天重塑我们的体魄，我告诉你靠的是啥？不是靠光喊口号的，就是靠这个人家有专门补益气血和排毒排五脏毒素的这个雄风蛹啊，它能起到这个效果。
1: 嗯，你说它具体它怎么解毒的呢？越听我们越觉得神奇，越听越觉得好奇。
0: 具体怎么解毒的呢？我看今天咱们时间有限了，明天我会给大家伙详细讲解。今天咱们大家伙只要记住了，雄风蛹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它主要的能够补益气血，这个关键咱们记住了。
1: 嗯，
0: 是吧？你看当时老太太住院的时候，糖尿病20多年了，
1: 嗯，
0: 多器官衰竭啊，
1: 是。
0: 啊，现在我告诉你还活着呢，已经90多岁了。
1: 嗯，
0: 每天还在用那个雄风蛹磨成的粉。
1: 嗯，
0: 啊，人家这康复中心跟踪调查发现，现在越来越耳听目明的。
1: 嗯，
0: 而且自己现在能做饭了，从80多岁到现在90多了，30多年的糖尿病史了，现在一点并发症都没有。
1: 哇，
0: 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我们人体的气血足了之后，它可以推迟我们糖尿病并发症的发展，
1: 嗯，
0: 也可以减少我们用药的剂量，啊，这就是气血足百病除的道理嘛。
1: 太对了，您说这老人家现在90多了还好好的，
0: 嗯，
1: 30多年糖尿病没并发症，
0: 嗯，
1: 他就是因为气血补上来了。看来以前的老话说什么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这话不就讲小伙子因为气血足，所以说任何的毛病都能扛过去吗？
0: 没错啊。
1: 那老师，您说除了糖尿病人，像咱们身边那些有其他毛病的中老年朋友是不是也能用？
0: 不光是糖尿病啊，
1: 嗯，
0: 其实你像什么高血压呀、冠心病啊、心黄气短的，往往都是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叫气血亏虚所导致的，
1: 嗯，
0: 没有力气推动血液运行了，
1: 嗯，
0: 你心脏得额外使劲了。还有什么风湿骨病，是吧、
1: 嗯、
0: 风湿骨病的老人也没有劲儿啊，那是什么？气血濡养不了我们的筋骨了、
1: 嗯、
0: 也是气血亏空，连带的关节也跟着受罪。
1: 嗯，
0: 还有什么手术之后的人，手术之后的人很多人伤口就长不好，
1: 嗯，
0: 对吧，没胃口，同样也是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所导致的。
1: 嗯，
0: 因为气血是专门用来修复我们身体的呀，
1: 对，
0: 它没有多余的滋养我们脾胃和皮肤了，那它就不爱愈合呗，
1: 对，
0: 对吧，术后这个患者就恢复不过来呗。
1: 嗯，
0: 还有呢，有一些人哈，遇风一吹就感冒的，吃了感冒药总不见好的，同样也是气血亏虚扛不住外邪所导致的结果。
1: 嗯，
0: 再加上还有常年吃十几种药的，肝区肾区隐隐作痛的，这些都是气血亏虚没办法帮助我们器官代谢这个药毒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嗯，
0: 还有什么？我告诉你，最容易忽视的就是早上起来没精神头的，
1: 嗯，
0: 脸蜡黄的，
1: 嗯，
0: 那这不还是气血身体当中不够了吗？
1: 是
0: 吧？气血不够了，你身体就没有力气醒过来。
1: 是，
0: 甚至还有一些恶性病变康复期的一些患者，瘦的只剩下这个皮包骨头了。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都可以用用这个胸风涌。
1: 嗯，
0: 哎，它专门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
1: 嗯，老师，我们特别多的朋友都是因为气血虚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对不对？
0: 对啊，所以说你看，很多我们看着不起眼的小毛病，其实都在提醒我们，你的气血已经开始亏空了。
1: 嗯，
0: 就像这个大树的树根已经开始烂了，那你叶子当然会发黄。
1: 对，
0: 所以说你一定要重视起来。而雄风涌正好对症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它不仅能够快速补充我们的气血，它还能够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的造血功能，
1: 嗯，
0: 让血红细胞变得越来越多，这才是从根儿上解决我们的问题，更能够帮助我们解毒，给我们的肝肾减负。
1: 嗯，
0: 那些常年吃药的人，咱们是不是也就少遭点罪了？
1: 对，
0: 千万别等到我们人体虚到一定程度了，打个点滴都打不进去了，是吧，连眼皮都睁就费劲了，那个时候咱们再后悔那就晚了。
1: 是呢，这雄风涌不光是补气血，还能够针对那么多的中老年朋友的各种毛病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关键呢，它又是国家承认的有功效的，又是医院专供的，还有呢动物本能，少数民族千年智慧的背书，哇，都在验证它的好处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咱们今天你看讲的这么多，就是想让大家伙知道，气血是我们中老年人的命根子。
1: 嗯，
0: 补益气血，咱们得找什么？找靠谱的方法。
1: 嗯，
0: 是吧？你像雄风涌这样的好东西，你完全可以试着用一用，它能够做到动物认它，少数民族传它。
1: 没错，太对了。其实咱们中老年朋友，我们图什么呢？不就是想让身体好好的、棒棒的，别总往医院跑，别给儿女添麻烦吗？要是能够把气血补上来，不用天天吃药了，不用说孩子总陪着自己上医院，自己能做做饭，能溜溜弯，那才是真正的享福呢。
0: 对呗，是吧？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嘛。
1: 嗯，
0: 咱们中老年人，咱不争包子也得争口气、啊、
1: 对，
0: 这口气可不是争输赢的这口气，
1: 嗯，
0: 是争个什么呢？我们身体的硬朗，
1: 嗯，
0: 把亏空的气血补上来，咱就不用子女们天天惦记咱了，
1: 嗯，
0: 自己也能够安安稳稳的买个菜做个饭，带个小孙子，
1: 嗯，
0: 晚上和老伙计们，是吧，散散步聊聊天，我告诉你，这是我们该攀比的，也是我们真正的福气。
1: 对，
0: 对吧，
1: 这是我们真正的福气。亲爱的朋友们，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

0: 是真心。
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0: 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2: 400-851-6029，400-851-602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欢迎回来，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400-851-6029，400-851-6029。
5: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老师啊，你好。
6: 哎，你好啊，
7: 我今天就听你讲那个雄风泳。说实话，以前真的没听说过这个东西啊。
6: 没听过吧，是吧？哎，
7: 对对对。
6: 雄风泳这个产品是确实非常少见的。啊，这也是，这不咱们这感恩节期间嘛，是吧？通过咱们全球购的一个资源的调配，综合给大家伙推选出来的一个珍品啊。
7: 好，我倒是对这个挺感兴趣的
6: 哦，
7: 因为我之前呢一直就用推荐那个八珍膏。
6: 八珍膏，
7: 哎，说实话，这用了之后吧，确实感觉这身体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6: 好。
7: 但今天听这么一讲，这个雄风泳啊，我也想试一试。
6: 哦，其实我跟你讲啊，八珍膏确实不错啊，因为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堵漏，堵住我们人体气血亏虚的这个漏洞。但是它要跟这个雄风泳比起来的话，我告诉你啊，它相当于什么啊？一个是手枪，一个是大炮。八珍膏啊，它作用比较温和，需要长期的坚持服用啊，一点一点的见到效果。但是我说了，雄风泳是啥？是大炮。专门给那些这个重症的患者用的，效果立竿见影啊。
7: 哦，就是我现在的情况啊，真的不想再慢慢的调理了。
6: 哎呀，
7: 跟你说实话呀，我家有这个遗传性的心脑血管病。
6: 哦，
7: 我妈，我3个姐姐，呀，不是脑血栓就是脑出血。
6: 哎呦，
7: 还有心梗
6: 啊，
7: 所以我现在虽然说身体啊也不好，但比他们强在一点儿。我吃药比他们都早，还按时吃。
6: 哦，就是早早的就把药用上了哈。
7: 对，
6: 你现在吃药吃多长时间了？都吃什么药呢？跟我说说。
7: 我高血压、这高血脂、糖尿病、肾病
6: 啊，
7: 还有这个药物性的肝损伤。
6: 哎呀，
7: 之前呢，直肠、肠息肉做过手术。
6: 哦，
7: 心脏还心衰。
6: 哎呀，
7: 说实话， 光吃药都吃饱了。
6: 呵，
7: 这不前阵子啊，虚到什么程度呢？俺家住一楼
6: 啊，
7: 给小孙子买个玩具车，你说那玩意儿能有多沉呢？
6: 嗯，
7: 三斤顶天了。
6: 嗯，
7: 可我就从那半夜门口啊，走到俺家客厅不到十米的路，骑着这个玩具车，我这汗是哗哗的流啊。
6: 呵，
7: 呵，进入直接都瘫在沙发上了。
6: 嗯，
7: 就感觉虚的都不行，说话、啊、都是有气无力的。跟孩子们说，他们说我是心衰带的，
6: 哦，
7: 不让劳累。
6: 嗯，
7: 可孩子们上班都忙。我最后这点事麻烦他们，自己也过意不去，去找了老中医看，说什么气血两虚、
6: 哦、
7: 气滞血瘀、哦、什么痰湿阻滞，还有什么肾阴虚阳不足，什么脾胃虚弱，肺气不足。
6: 好了好了，你先别说了啊，不用说了啊。
7: 那咋的老师 啊，我这是不是没治了呀？
6: 哎呦，
7: 哎呀老师啊，我也实在没招了呀。
6: 啊，你听我说啊，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根本就不是没治了，啊、
7: 嗯！
6: 你刚才说的这么多的病，我告诉你都是西医上的病名。你说的这些所有的问题，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所有的这些症状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问题。为啥我不让你说了？你说的这些就是一个问题，其实，啊，
7: 嗯、
6: 什么气血亏虚，你就是严重的气血亏虚导致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症状。为啥呢？因为气啊是维持人体活动的能量，血是运输我们人体的营养的精微的这些物质的，是吧？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啊，既没有能量又缺乏营养，是吧？那你哪来的劲儿啊，是吧？所以说你刚才说的那些症状，什么虚衰呀、虚弱呀、盗汗呢、失眠呢、心气不足啊、有气无力，说到底我告诉你就是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了出现这样问题啊。
7: 哦，那老师啊，那你看我用这个雄风涌这是不是正好啊？
6: 我告诉你太对症了，就这个雄风涌的功效啊，我跟你讲，就是这不是我说的啊，咱们国家药典当中明明确确的在那记载着的，滋补强壮，止痛解毒。滋补强壮是干嘛的？就是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的。止痛是什么呢？缓解我们症状带来的病痛。解毒是什么？就是排除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当中积攒的一些毒素，包括药毒，啊，就是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你是特别适合。
7: 那老师，这个太好了。
6: 嗯，
7: 那要是行的话呀，我想提前预定
6: 啊，
7: 我也不指望这个病啊全好，只要是能让我每天啊过得舒服点就行
6: 啊。
7: 有时候小孙子来了呀，我是真稀罕的。
6: 明白啊。
7: 现在的王虎啊都是力不从心的。
6: 嗯，
7: 孩子也是喜欢我。可我实在是没有精力陪他呀。
6: 啊，这个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不过你刚才说那个八珍膏哈，我告诉你，你手头上有太好了，我都建议你两者配合上，一个堵漏，一个补虚啊，还排毒，是吧？配合上这个雄风涌一起来用啊，这两样从功效来讲，它是相辅相成的，能够达到一个完美的一个互补的一个效果。雄风涌补虚解毒，八珍膏固本堵漏，多好啊，双管齐下。是吧？对你身体而言啊，既能够缩短你的病程，加快我们的康复，又能够保持这个效果啊！你总不想到时候一停药，咱又回成老样子吧？你就把这俩配合好就行，是吧？
7: 那是当然不想了。
6: 对，所以说你用这个雄风涌的时候，哎，八珍膏也给它配合上，那效果就更好了啊！长期坚持的话，你气血慢慢就充足了，那你身子骨就有底气了，是吧？对疾病的抵抗力，你很快就会上来。之前吃的那些调理的药物、控制的药物，用量都会让你自然而然的能够减下来。
7: 嗯，
6: 而且随着身体当中的药毒啊、毒素啊这些减少，脏腑的功能也会变得清爽，对药物的吸收率和敏感度也会大大提高，这各方面都有好处啊。
7: 那可太好了，
6: 嗯，
7: 太感谢您了，老师。
6: 嗯嗯，
7: 你要是有货，一定给我留一份啊。
6: 你这样，你就关注咱们的节目吧。啊，如果有货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7: 那行，那谢谢您了。
6: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7: 好的，再见。
5: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5: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啊，梁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4: 我给你通过一次电话了。
6: 哎呦，这次都是第二次通过电话。

0: 啊，
1: 这是第二次通电话
0: 啊。好，
1: 我上次你给我诊断的呀，
0: 啊，
1: 就是说，你我说我头晕头疼，
0: 哦，
1: 厉害，
0: 哦，
1: 就是眼睛和头疼的是同时发生的，
0: 哦，
1: 你给我诊断的是那个神经元紊乱，
0: 啊，对，
1: 我觉得你诊断的非常正确，我吃了。到今天为止吧，都是五十天了。
0: 五十天了。
1: 五十天的，我跟你说说我这种情况哈。
0: 嗯，好。
1: 就是我吃了以后呢，早一片晚一片，后来你给我加量说我这个比较严重的，让我早上吃两片，晚上吃两片。
0: 对，先把这个巩固住，然后再慢慢的再减量。
1: 我要说说我的情况哈。
0: 嗯。
1: 我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呢。
0: 嗯。
1: 我头疼，从22年的五月份开始疼，一直疼到现在，就是好不了。
0: 哎呦，这位朋友，我好像有点想起来您了。
1: 嗯，
0: 你跟
1: 我
0: 说过，
1: 我是河南信阳的。
0: 对，河南的朋友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是严重的这种就是头晕，然后到医院检查呀、治疗啊，就是没好过，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就好不了。
0: 对，
1: 嗯，
0: 我想起来，
1: 那个偏方也吃过，人家吃了偏方都好了，我好不了。
0: 那不是一个事儿。不是一个事儿。当时我记得我跟你说，你这个呀，我在临床上见到过很多。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出现了老化和损伤的。你必须得用这个营养脑神经的物质。
1: 嗯嗯。
0: 所以说我记得当时推荐你用这个神经酸，是不？
1: 对对对。
0: 好。
1: 我是提前我抢了四盒，抢了4盒呢，然后我当时急到害怕抢不到、
0: 啊，
1: 我后来才给你打的电话，我都吃了12天才给你打电话。
0: 啊，那现在用了50天了，你跟我说说当时用到半个月的时候什么情况？
1: 哦，半个月的时候啊，我的头啊就不疼了。
0: 你看，
1: 不疼了呢，后来呢又过了几天呢，
0: 啊，
1: 头呢又有一点疼，
0: 啊，
1: 有一点疼呢，但是疼的地方呢。转移了，不在原来那个地方了，向、上一点、我想到可能是药物反应，它造成的这个头有点疼。现在这又不疼了，
0: 又不疼了吧？
1: 对对对，
0: 你看看，如果要对症的话，它就是一碗汤的事儿。你说你是哪年开始头疼的？是22年
1: 的五月份。
0: 22年了，你说这都多少年了，就是一直没治好过。但是你就
1: 头皮吧，头皮呢？就不像现在的这个头皮呢，像是铁壳的哈。原来的头皮都是到像是肿胀的，摸到是软的。
0: 就这神经酸，他就用了，现在才50天，你看他就不疼了。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不就是第一个、你没有遇到一个真正的专业人士给你进行专业的指导。
1: 是。
0: 第二个，你也没遇到一个真正的好的产品、有效的产品给你治疗。
1: 是这样。
0: 你看你现在遇到了，这就
1: 我不是我治疗这期间不是那吃的药有一大纸箱，光是那个那个叫啥嘞？激素，我就吃了1200片。
0: 激素都用了，我的天！
1: 激素都用了1200多片了，
0: 我的天哪！
1: 哎呀，我想到那激素都快给我吃死了，我儿子都说不让我吃，他说那都是你吃一个都是一个定时炸弹。
0: 那可不，我告诉你啊，你激素用完了以后，严重的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胃肠道疾病、肾衰竭、肝衰竭都这么找来的。你说说你，你说你吃那个1200片的激素，你也没治好。哎呀，
1: 对对对，
0: 你别瞎治啊，你这弯路走的不行啊。
1: 我那时候我气的，最后我不吃了一大纸箱那个药嘛哈，我气的，最后我这药也吃不好，那药吃不好，最后我把所有的药，我家里现在还包了一大包子，我所有药我都不吃了。
0: 可别吃了，
1: 有药你咋不吃啊？我说我不吃了。
0: 对、
1: 哎，
0: 可别吃了，为啥呀？那不是说是浪费不浪费的事儿，最主要的是你别找病啊，是不是？
1: 幸好呢，我以前呢，我上次也跟你讲过，我没有高血压，没有心脏病，没有糖尿病，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
0: 可不嘛，这是万幸啊！我告诉你，你要再有点基础病，我告诉你说你就不可控了都。
1: 哎呀，我当时头疼到啥程度啊？有一天晚上哈、我头疼的就是这个左脑后边这个血管啊，就是突然的觉得加重了，疼的呀，我赶紧都躺到床上。如果不躺床上，我知道我要是有高血压的话，那我都是早都脑梗了。
0: 对呀、那就容易脑出血都，多危险啊、你说说，
1: 我幸亏没那些疾病。现在都说、
0: 啊、
1: 我那个还有一个症状哈，就是说我原来小便的哈、老是控制不住、现在小便也控制住。
0: 现在是不是？我告诉你为啥啊？就是我们人体所有的功能啊，它是靠谁支配的？是靠我们的大脑来支配的，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当你脑神经如果功能下降了的话，

0: 它萎缩了，它衰退了的话，它是不是身体很多支配的功能它就紊乱了？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这个神经酸它是让你解决脑袋疼的吗？不是。你把这大脑神经元细胞你给调理好了，给它营养过来了，它不止头疼，就短短的不到50天一个半月它就调理过来了。你看你小便现在还控制住了。
1: 嗯，小便控制住。
0: 是不是多好啊，我跟你讲。这说明咱们这方法对了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
1: 好好好好。
0: 好了，咱们时间就到了啊，咱以后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1: 好好、
0: 啊、
1: 好，梁老师。
0: 哎，再见、啊。
1: 谢谢你啊、
0: 嗯。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
6: 那话去。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6: 那话去。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6: 那话去。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7: 来，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8: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7: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9: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0: 了。
1: 啊，就是堵车的时候还遇个事儿。
0: 嗯。
1: 哎呦，正常来讲，你看咱们这个下班的点啊，这个车流量都挺大的。
0: 嗯。
1: 你要堵车吧，慢慢的是不是咱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0: 嗯。
1: 但是你要说在堵车的过程当中，还遇到了一个比堵车还闹心的事儿，
0: 嗯，
1: 你这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0: 跟您讲讲啊。
1: 嗯。
0: 一开始呢，堵车挺烦躁的。
1: 谁都这样。
0: 对吧？
1: 那。
0: 后来我发现，就是堵车的源头是我前车的前面有一辆骑着三轮车的老大爷。
1: 哦。
0: 他的车上呢还驮着菜
1: 啊，
0: 他的菜倒不多，但是呢，他三轮车嘛，他蹬的就特别的吃力啊，
1: 啊，
0: 整个人呢都快趴在车上了，脸憋得通红，
1: 哦，
0: 脖子上的青筋都爆起来了。
1: 不容易啊，
0: 可他那车挪不了几步啊，
1: 那人力得多慢呢？是啊，
0: 然后就造成了拥堵，
1: 啊，
0: 后面的喇叭呀，那按的是震天响啊，就
1: 啊。
0: 是这个情绪和那个现场，您能想得到吗？当时我都替他着急。
1: 我明白了，就这个车堵的原因是前面有个三轮车，一个老大爷驮这个菜，骑的比较慢，就造成了后面的这个车
0: 拥
1: 流
0: 堵，
1: 的拥堵，是吧？
0: 嗯，
1: 但是咱听起来，哎呀，怎么说呢？你还按喇叭，我说白了，人家老师傅也不
0: 也
1: 容
0: 不
1: 易，
0: 容易，对吧？
1: 心有余而力不足
0: 是呢，
1: 啊。那后来呢？
0: 这后来不有交警吗？
1: 啊，
0: 交警同志听到了，看到了，就赶紧过来帮忙，把大爷的车呀帮着挪到了路边儿。因为
1: 哦，
0: 我所在的那个位置呢也好下车，我过去了也帮忙了，
1: 啊，
0: 就帮大爷把那个车和交警一起推到路边儿。
1: 啊，
0: 就看那大爷呀喘得可厉害了，
1: 哎呦，
0: 然后还不好意思的说呢："哎呀，
1: 嗯，
0: 对不住大家了啊，
1: 是
0: 耽误
1: 他也
0: 大
1: 不
0: 家
1: 行，
0: 了。"
1: 嗯，
0: 大爷有10多年的糖尿病，
1: 哦。
0: 哎，他这身上啊，他就像被抽空了似的，一点劲儿都没有。两
1: 哦，
0: 条腿软的，他自己都说跟面条似的，不听使唤。
1: 哎呦，
0: 您知道吗，老师？当时我听完，我心里特别酸，
1: 嗯，
0: 就那种无力感，光是让人看着就会觉得很心疼。
1: 哎呀，你看看，静石，你看到的，我告诉你啊，可不是一次简单的交通拥堵的问题，你看到的，我觉得是一位老人气血被消耗殆尽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0: 气血耗竭，
1: 对，耗尽了。
0: 那您说糖尿病不是血糖的问题吗？那您怎么说跟气血有关系呢？
1: 你看，就是糖尿病这个病啊，很多人认为是西医上的这个一个词儿，其实中医我们自古以来就有这个糖尿病这种病。糖尿病本身它叫消渴症，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一个不断消耗和损伤人体气血津液的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这个消渴症的一个本质。你想，血糖为什么会高？你看西医不是说糖尿病的患者血糖高吗？那我问问了，这血糖为啥会高啊？实际上是我们人体运化不了这些精微的物质了。这个糖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能量啊，只不过你身体没有这种能力把这个血糖这种能量为我所用啊，给它这个吸收了。所以说造成了什么呢？血糖在我们血液当中大量的堆积，这是它背后的道理。是我们脏腑功能长期的失调，就像一台不停空转的，但是还干不了活的一台机器。那这种机器它是最耗油了，这个油耗的是啥？我们人体的气血一定是亏空的。
0: 就像这位老大爷，他的那种疲劳、虚弱、没有劲儿，其实他就是因为身体当中的气血已经亏到了极致了，对
1: 对，
0: 吗？
1: 那可不是懒啊，那这气血根本就亏空到一定程度了。很多糖尿病的人是不是还有口渴，
0: 那是三多硬少嘛，
1: 对
0: 口
1: 吧？
0: 渴特别典型。
1: 对不对？就怎么喝这个水都不解渴，那是真缺水吗？不是，是我们身体缺了这种能把水液输布到全身的这种功能。我们中医上把这种叫气，哎，你气虚了就无以津布了。什么叫津布？就是
0: 津液。
1: 爱输布我们的津液，所以说你气虚的话，好了，那你的津液就散布不了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你总觉得口渴，但是你的水液缺吗？不缺，但是我们这种输布血的能力你不行了。而且更危险的是什么呢？当我们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到极点的时候，你的皮肤、我们的肌肉自身的修复能力就完全丧失了。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为什么身上，比如说有个伤口，我们正常人一天两天就愈合了，而糖尿病的患者身上有个伤口的话，一个礼拜都不带愈合的。然后呢，动不动不知道怎么回事，身上就青一块紫一块的了。

0: 我告诉你，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一些小症状，其实都说明了身体当中的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了，你这个大坝呀即将要坍塌了，一个前兆。
1: 嗯，
0: 啊，那你露出来那个水流啊，我告诉你，这都表现出来的是我们所有的淤青和伤口不爱愈合的一个表现。
1: 哦，就听您那么一说，
0: 嗯，
1: 还真的是想到了我们生活当中很多这样的情况，
0: 糖尿病患者很多这样的情况。
1: 对呀，比如说有些慢性基础病的朋友，
0: 嗯，
1: 因为一点家常事儿，拌个嘴，一激动
0: 啊，
1: 突然就会觉得心慌气短，
0: 是吧？
1: 眼前一黑，晕过去的都有。
0: 你气血不足了，
1: 你送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气血虚，
0: 对，
1: 无法承受你情绪波动的这个起伏。
0: 哎，
1: 那你说气血弱连个生气的本钱都没有了，那得虚弱到什么程度啊？
0: 就是我们人的情绪变化呀，一定要靠什么呢？气血来把它安抚住的。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就跟我们说家里那空调温度低了，你是不是得用制冷的设备给它降下来啊？
1: 嗯，
0: 那你制冷的这种能力，这种在我们人体当中就是气血的能力。
1: 嗯，
0: 当你情绪起伏的时候，会大量的消耗你的气血来平复我们这个情绪。
1: 明白。
0: 但你这个气血都亏虚到一定程度了，
1: 嗯，
0: 很容易造成什么短路的情况。
1: 嗯，
0: 是吧？就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见。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才有那么一句话，叫气为血之帅。就是气你都虚了，你这个血液的流动会变得特别的缓慢。
1: 对，
0: 什么叫帅呀？
1: 统帅，
0: 率领，就是血是怎么往前走的？
1: 嗯，
0: 靠这个气带领着我们这个血游步于我们全身各处的。
1: 嗯，
0: 如果你气虚到一定程度了，这领头羊都没了，那你这血怎么运行呢？那我们人体最高点是哪儿？是我们的大脑吧？
1: 对，
0: 我们的大脑消耗我们的血液，占了我们人体的60%还多呀。
1: 嗯。
0: 所以说你这种气虚到一定程度了，血最容易供不上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大脑。
1: 嗯，
0: 那人就会出现什么呢？一过性的大脑缺氧，那人就晕倒了呗。
1: 嗯，
0: 对吧？还有你看为什么很多医院是吧，给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扎针或者采血的时候，
1: 哦，扎，
0: 哎，你得找那种经验特别丰富的护士才行。
1: 对，
0: 是吧？你见没见过这种场景？人家老年人去找那个护士，护士摸半天摸不着血管，
1: 嗯，
0: 因为啥呀？血管都不鼓，
1: 嗯，
0: 怎么拍打它不起来？
1: 对，
0: 找不着血管，你是怎么扎得进去？
1: 对呀，我之前就去社区医院输过液嘛，
0: 嗯，
1: 当时给老年人扎针真不好扎，
0: 嗯，
1: 我就亲眼见着有一个年轻的护士啊，扎两针没扎进去，
0: 是
1: 自己都紧张不敢扎了，找护士长才给扎进去。
0: 嗯、对，
1: 我当时还在想啊，我说这血管怎么能那么瘪呢？
0: 你看，
1: 现在才知道。是因为年龄大了，气血虚了，它撑不起来了。
0: 刚才我说了，气为血之帅嘛。
1: 嗯，
0: 在我们血管里，很多人认为血管里就是血呗。
1: 嗯，
0: 不对，
1: 还有气，
0: 还有很大的成分是气呢。
1: 嗯，
0: 你这血管里气要不足的话，那你这血管不就瘪了吗？
1: 对，
0: 其实我告诉你，就是这样的老年人太多了。
1: 嗯，
0: 啊，凡是中老年人，普遍都有一个气血亏虚的表现。
1: 是的，
0: 亏到极致的时候，我跟你讲，就连那个血管他都撑不起来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身边为啥说哎呀老年朋友这血管太细，是细的事儿吗？不是，是你们气不足了、
1: 嗯、
0: 你血管就找不着了。
1: 对，
0: 但你再看看还有一些比如说另类的80多岁的身体特别健康的那种长寿老人，咱别看他身上的肌肉这个结实不结实，你就看他那个血管特别粗，青筋暴露盘在胳膊上，同样是70-80岁的人，为啥就一眼都能看着？为啥呀？
1: 嗯，
0: 首先是因为人家气血是充足的，这是两个根本的不同。所以说有些老年人啊，绝大多数的一些疾病，我告诉你，其实到最后都是导致气血亏虚，然后逐步加重的。包括现在很多老年朋友是吧，血管干瘪，真是生病的时候，你针都扎不进去，都找不着血管，你不知道往哪扎，那你说啥原因？气血亏虚吗？
1: 对。
0: 所以说中老年朋友补益气血那是重中之重的事儿。
1: 那太对了。那您说老年人啊气血就虚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到底因为什么是吧？
1: 嗯，到底因为什么？
0: 老年人气血亏虚原因其实非常简单。
1: 嗯，
0: 关键就在两方面。
1: 嗯，
0: 一个就是我们基础病的，就刚才说的糖尿病这样的患者。
1: 嗯，
0: 因为像糖尿病高血压这些慢性疾病，它本身就是一个消耗性的疾病。
1: 对。
0: 消耗的是啥？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
1: 气血，
0: 是吧？老年人本身气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

0: 就开始往下坡路走了吧。再加上像糖尿病这样的慢性疾病，它是个消耗大户啊，
1: 嗯，
0: 天天更加的雪上加霜，消耗我们的气血和津液。那你说这样的人能不虚吗？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中老年人啊，我告诉你，凡是有基础病的人，气血亏虚是正常的，你应该尽早的把这气血给它补上来，
1: 嗯，
0: 对吧？
1: 老师，您说对于老百姓来讲啊，我们都知道中老年人该补气血，
0: 对。
1: 尤其是像糖尿病这种长期消耗性疾病，平时看着是真就没有劲儿啊。
0: 嗯，
1: 可问题是怎么补才能够补到实处呢？
0: 哎，这个问题很关键，
1: 对吧？就我们身边好多糖友没少补
0: 啊，
1: 有喝生麦饮的，
0: 啊，
1: 有用玉米须子泡黄芪、麦冬水的，
0: 啊，
1: 就说能补气血，
0: 啊。
1: 可看着还是没什么精神头，说话还是有气无力的，
0: 嗯，
1: 干点活啊就一身汗，
0: 嗯，
1: 有的甚至说越补越虚，
0: 越补越虚，
1: 那不更上火？
0: 对，
1: 那你说他们没补吗？他也补
0: 也
1: 了
0: 补
1: 呀，
0: 了，
1: 那怎么回事呢？
0: 没错啊，这样的情况，这个经常见到是吧？
1: 很难啊。
0: 首先啊，你也知道糖尿病本身它是一个慢性的消耗，
1: 嗯，
0: 再加上人上岁数了，气血本身就衰败了，
1: 嗯。
0: 那你说什么生麦饮呐，什么泡黄芪水呀、麦冬水呀，这些方法，我告诉你，就是都属于慢补的方法。
1: 慢补的，
0: 哎，慢补的方法根本就赶不上这些有基础病的中老年朋友他消耗的速度。
1: 哦，
0: 就是一正一负，你这个呀赶不上负的那个速度。
1: 嗯，
0: 你说什么泡黄芪水、泡麦冬水吧，喝生麦饮，适合什么样的人？中年人，
1: 嗯，
0: 而且气血不亏虚的人。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气血都不亏虚，你喝这些有啥用啊？是不
1: 嗯，
0: 是？
1: 是，
0: 所以说它是很鸡肋的方法，能不能用？能用，但是你别把它的期望值放得太高，
1: 嗯，
0: 啊，它根本赶不上我们自身消耗气血的速度，
1: 嗯，
0: 那它就入不敷出呗。
1: 对，
0: 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有什么有慢性病的人啊，我们需要的不是慢慢补，而是什么呢？是需要补进去之后能够立竿见影的方法。
1: 嗯。
0: 还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存住这些好东西的方法，
1: 嗯，
0: 啊，你得快补啊，然后快速的补充上你气血的亏空，还能够抵消日常的消耗，这样的话才叫正正常，对不对？才能够把你的气血真正的留存起来、保存起来、补充上来，
1: 嗯嗯，
0: 对吧？
1: 那老师这两天您讲到的是雄风泳，
0: 雄风泳，对，
1: 您说它是疗养康复中心专供的一个专药。
0: 对。
1: 那它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它会有具体的实际性的改变是什么呢？
0: 嗯，
1: 那会比喝生麦饮呐、喝黄芪水呀、有不一样的改变吗？
0: 如果说我们有慢性疾病的、消耗类疾病的，像糖尿病这样的人群，
1: 嗯，
0: 你要是用这个雄风泳的话，我告诉你，第一个就是填补我们气血亏空的这个改观起来是特别快速的，
1: 嗯嗯，
0: 因为气血亏虚啊，消耗过多呀，就导致的那些症状，什么没劲儿啊、气短呐、是吧？身体消瘦啊，
1: 嗯。
0: 面色萎黄、惨白呀，老咳嗽呀。我告诉你，就这个雄风泳用上之后，快速的立竿见影，
1: 嗯，
0: 能够让我们很快的就用肉眼就能看出变化。
1: 嗯，
0: 啊，说白了就是让你舒舒服服的见到效果，这叫什么呢？这叫无痛苦又舒心的一种康复。
1: 嗯，
0: 啊，不是说那种光说不练的虚头巴脑那种方法。
1: 哎，
0: 对，
1: 那我们想听点更真切的、实在的，
0: 嗯，
1: 为什么他补气血就能够这么快呢？
0: 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哈，中医有这么个说法，叫取类比象。我给你讲个真事儿，你听完这个你就知道为什么雄风泳改善我们气血亏虚，它为什么这么快了。静时我问你，你知道陆地上的哺乳动物里，什么动物它是最强大的吗？
1: 大象吧，
0: 大象，
1: 大象体重好几吨呢，一脚能踩碎石头，应该是强大的呀。
0: 要是咱单说是咱们国内森林地区的那个哺乳动物，谁最强呢？
1: 熊和老虎吧。
0: 熊和老虎
1: 对，我在纪录片里边见过棕熊，
0: 啊，
1: 站起来比人都高，
0: 是吧？
1: 一巴掌拍下去，小树都断了，特别壮。
0: 对了，啊，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这个熊。
1: 熊。
0: 哎，你知道熊它怀那个宝宝的时候，你知道多难吗？对于熊来讲啊，每次怀宝宝都像是从鬼门关走一遭一样。咱们说女生生孩子，咱都说像从鬼门关走一遭一样。那是以前那个医疗条件不好，现在生孩子可能危险系数就
1: 低很多，
0: 低很多了。但是，从古至今， 就到今天为止。

0: 为止。你看咱们现在就是动物园啊，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啊，哎，医疗条件也很高了吧？唯独就这个熊生这个宝宝的时候还是那么难。
1: 哦，
0: 如果它不难的话，你看熊猫，熊的一种，胆子还小，怀孕率概率还低。
1: 嗯，
0: 可算怀上了啊，生殖期一般都怀一胎，两胎的都算少见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现在医疗条件好了，还能保证这个存活率，要不然的话早就灭绝了。
1: 对，
0: 野外那种棕熊啊，母熊更难，而且它不像，你说熊猫最起码有人来照顾，
1: 嗯，
0: 还定期体检呢。大家想象当中那种野外的熊是吧，是不是那种虎背熊腰的特别壮实，
1: 嗯，
0: 一巴掌把树都能拍断了。但实际上我告诉你，记住啊，野生的那种熊如果刚生完熊宝宝，就这个母熊，我告诉你，虚弱的啊，连咱们家里养的狗它都打不过。
1: 哦，
0: 非常非常虚弱，而且特别的消瘦啊，甚至连奶水它都没有。
1: 哎，这反差也太大了。
0: 大吧？
1: 刚生完小熊后的母熊那么弱，
0: 嗯，
1: 活下去的概率就更小了。
0: 但是我告诉你，物竞天择。
1: 哦，
0: 人家野生那个熊吧，如果按照你刚才的说法，早就应该灭绝了吧？
1: 嗯。
0: 但是这个熊啊，它特别聪明。他有一个习惯，
1: 嗯，
0: 什么习惯呢？熊特别喜欢的吃的食物就是蜂蜜，
1: 哦，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但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呢？就是尤其是生完小熊之后，这个母熊除了大量的吃这个蜂蜜之外，快速的补充身体当中的糖分之外，你知道它真正盯着的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蜂巢当中白白胖胖的那些熊蜂蛹。它不
1: 哦，
0: 是只吃那个蜂蜜啊，它把这个蜂巢里面那个熊蜂蛹
1: 高蛋白
0: 都给吃了
1: 有，
0: 啊！甚至我告诉你，有的时候那个熊啊，被那个工蜂啊蛰的都是满脸是包，
1: 嗯，
0: 但它也得吃饱了才走
1: 嗯，
0: 啊！为啥？就是因为它有这个物竞天择，有动物那种本能，
1: 嗯，
0: 因为只有吃了这个熊蜂蛹，才能够使母熊快速的恢复它身体当中因为生这个熊宝宝消耗的大量的气血。
1: 嗯。
0: 你看，一般都是啊，不用多，吃个两三次，这个母熊就有奶了。
1: 嗯，
0: 顶多3到5天，母熊就能够快速的恢复自身的体力，
1: 哦，
0: 带那小熊满山的就可以自己找吃的了。
1: 哦，
0: 你看咱们人坐月子都得1个多月吧，
1: 嗯，
0: 但是这熊，你别看生完了以后亏空成那样，就吃这个熊蜂蛹，快速的补充气血，3、5天，哎，跑得特别快。
1: 3到5天就能恢复，
0: 你看看，
1: 那这太快速了吧？
0: 对呀。还有，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都知道，熊是冬眠的动物
1: 对
0: 吧？
1: 呀。
0: 每年冬季要来临之前，熊它都要储备能量。
1: 嗯，
0: 怎么储备？静止，你知道熊怎么准备冬眠的吗？
1: 就小的时候不有课文吗？
0: 啊？
1: 找个山洞就猫起来了，然后呢，把洞口封上就睡觉了。但我一直就很好奇啊，一睡睡一冬，2、3个月不吃不喝的，身体能扛得住
0: 应该早
1: 吗？
0: 就饿死了，是吧？
1: 对呀，我们睡8个小时，醒来之后还会饿呢，
0: 嗯，
1: 你更别说熊睡那么久。
0: 所以说，熊冬眠之前，它得疯狂的储备自身的气血。
1: 嗯
0: 它不是像我们人冰箱里头、家里头堆满食物就行了。
1: 嗯
0: 熊它没有家，
1: 嗯，
0: 它也没有冰箱，是不是？它把这些储备的气血储备在哪儿？储备到身体当中。所以说，熊在冬眠之前啊，它有一段时间是特别疯狂的，
1: 嗯，
0: 吃什么？大量的鱼。和大量的熊蜂蛹，哎，吃饱了都不行，得吃顶住才行，
1: 哦。
0: 明白了吧？那这些是什么呢？就是他身体当中要储备足够的气血。这个熊蜂蛹，我告诉你，就是主力军。
1: 嗯，
0: 然后冬眠前，他是不是进到山洞里？
1: 嗯，
0: 可能有的熊200-300斤，睡2、3个月出来，剩100多斤了。那消耗的全都是冬眠之前储存的这些气血。
1: 嗯，嗯。
0: 如果要是提前没有把那个熊蜂蛹填充够的话，你根本熬不过冬天。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发现了自然界啊，这动物比咱们人聪明。
1: 嗯。
0: 熊蜂蛹补益气血不仅快，还能够存得住，这是最关键的。那其实对我们人来讲，也是因为这个气血亏虚、气血不足，尤其是中老年人，是不是引发各种各样的症状？
1: 那肯定是啊。
0: 那好了，我们能够通过熊蜂蛹快速的补充气血之后，很多的一些临床症状，它自然而然就减轻了。
1: 嗯。
0: 所以说，熊蜂蛹与常规的补气血的方法相比， 它效果特别的快。

0: 这老人家变化太大了。
1: 对呀、啊。
0: 您说，那基本上就是差一口气儿的人了，瘦成那样，慢慢的身上就能有肉了，
1: 嗯，
0: 气血能够存住了，
1: 对，
0: 而且等出院之后，慢慢的用药还减少了。
1: 对，
0: 那老师，您说为什么能够达到这么好的效果呢？
1: 就是因为这个雄风泳啊，它能够专门补益我们人的气血，不光是让我们的血液流得快了，激活了我们人体自身的造血功能，还能够让我们，比如说一滴血当中的这些新生的血细胞，远远大于陈旧的这个血细胞。这叫更新换代呀、啊，让新的血细胞的数量越来越多，这样的话才是真实的补到了实处。
0: 明白。
1: 那他后来为啥用药他减少了呢？咱们大家伙儿刚才注意到我说的一句话没有？这老太太使用的过程当中，排便一天比一天臭，是吧？过一段时间逐渐就好转了。实际上排便的过程就是排除体内毒素的一个过程。雄风泳这里边还有多种的药物解毒的酶、活性酶，还有蜂王浆等等这些有益的物质，它可以解除掉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当中堆积的毒素。所以说，这也是它不仅慢慢的身体变得强壮了，然后能够减药的终极的一个效果，而且维持了它身体基本情况，能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的一个根本原因。所以说，你看，就人家华西康复中心。人家敢喊300天重塑我们的体魄，我告诉你靠的是啥？不是靠光喊口号的，就是靠这个人家有专门补益气血和排毒、排五脏毒素的这个雄风泳啊，它能起到这个效果。
0: 你说它具体它怎么解毒的呢？越听我们越觉得神奇，越听越觉得好奇。
1: 具体怎么解毒的呢？我看今天咱们时间有限了，明天我会给大家伙详细讲解。今天咱们大家伙只要记住了。雄风泳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它主要的能够补益气血，这个关键咱们记住了，是吧？你看当时老太太住院的时候，糖尿病20多年了，多器官衰竭
0: 是，
1: 啊！现在我告诉你还活着呢，已经90多岁了，每天还在用那个雄风泳磨成的粉，人家这康复中心跟踪调查发现，现在越来越耳清目明的，而且自己现在能做饭了。从80多岁到现在90多了，30多年的糖尿病史了，现在一点并发症都没有。
0: 哇！
1: 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我们人体的气血足了之后，它可以推迟我们糖尿病并发症的发展，也可以减少我们用药的剂量，啊，这就是气血足，百病除的道理嘛。
0: 太对了，您说这老人家现在90多了还好好的，30多年糖尿病没并发症，他就是因为气血补上来了。看来以前的老话说什么"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这话不就讲小伙子因为气血足，所
1: 对，
0: 以说任何的毛病都能扛过去吗？
1: 没错啊。
0: 那老师，您说除了糖尿病人，像咱们身边那些有其他毛病的中老年朋友，是不是也能用？
1: 不光是糖尿病啊，其实你像什么高血压呀、冠心病啊、心黄气短呐、往往都是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叫气血亏虚所导致的。没有力气推动血液运行了，你心脏得额外使劲儿了。还有什么风湿骨病，是吧？风湿骨病的老人也没有劲儿啊，那是什么？气血濡养不了我们的筋骨了，也是气血亏空，连带的关节也跟着受罪。还有什么手术之后的人，手术之后的人，很多人伤口就长不好，对吧？没胃口，同样也是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所导致的，因为气血是专门用来修复我们身体的呀，
0: 对，
1: 它没有多余的滋养我们脾胃和皮肤了，那它就不爱愈合呗，
0: 对，
1: 对吧？术后这个患者就恢复不过来呗，还有呢，有一些人哈，遇风一吹就感冒的，吃了感冒药总不见好的，同样也是气血亏虚，扛不住外邪所导致的结果，再加上还有常年吃10几种药的，肝区、肾区隐隐作痛的，这些都是气血亏虚，没办法帮助我们器官代谢这个药毒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还有什么？我告诉你，最容易忽视的就是早上起来没精神头的，脸蜡黄的，那这不还是气血身体当中不够了吗？
0: 是
1: 吧？气血不够了，你身体就没有力气醒过来，
0: 是，
1: 甚至还有一些恶性病变康复期的一些患者，瘦的只剩下这个皮包骨头了，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都可以用用这个雄风泳，它专门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
0: 老师，我们特别多的朋友都是因为气血虚才会有这样的。

0: 样的问题，对不
1: 对？
0: 对
1: 啊，所以说你看，很多我们看着不起眼的小毛病，其实都在提醒我们，你的气血已经开始亏空了。
0: 嗯，
1: 就像这个大树的树根已经开始烂了，那你叶子当然会发黄。
0: 对，
1: 所以说你一定要重视起来。而雄风蛹正好对症这样的问题，
0: 嗯，
1: 它不仅能够快速补充我们的气血，它还能够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的造血功能，
0: 嗯，
1: 让血红细胞变得越来越多，这才是从根儿上解决我们的问题，更能够帮助我们解毒，给我们的肝肾减负。
0: 嗯，
1: 那些常年吃药的人，咱们是不是也就少遭点罪了？
0: 对，
1: 千万别等到我们人体虚到一定程度了，打个点滴都打不进去了。是吧，连眼皮都睁就费劲了，那个时候咱们再后悔那就完了。
0: 是呢，这雄风蛹不光是补气血，还能够针对那么多的中老年朋友的各种毛病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关键呢，它又是国家承认的有功效的，又是医院专供的，还有呢动物本能，少数民族千年智慧的背书，哇，都在验证它的好处啊。
1: 对呀，所以说咱们今天你看讲的这么多，就是想让大家伙知道气血是我们中老年人的命根子。
0: 嗯，
1: 补益气血咱们得找什么，找靠谱的方法。
0: 嗯，
1: 是吧，你像雄风蛹这样的好东西你完全可以试着用一用。它能够做到动物认它，少数民族传它。
0: 没错，太对了。其实咱们中老年朋友我们图什么呢，不就是想让身体好好的棒棒的，别总往医院跑，别给儿女添麻烦吗？要是能够把气血补上来，不用天天吃药了，不用说孩子总陪着自己上医院，自己能做做饭，能溜溜弯，那才是真正的享福呢。
1: 对呗，是吧，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嘛。
0: 嗯，
1: 咱们中老年人咱们不争包子也得争口气。
0: 对，
1: 这口气可不是争输赢的这口气，
0: 嗯，
1: 是争个什么呢，我们身体的硬朗。
0: 嗯，
1: 把亏空的气血补上来，咱就不用子女们天天惦记咱了。
0: 嗯，
1: 自己也能够安安稳稳的买个菜做个饭带个小孙子，
0: 嗯，
1: 晚上和老伙计们是吧散散步聊聊天，我告诉你，这是我们该攀比的，也是我们真正的福气。
0: 对，
1: 对吧，
0: 这是我们真正的福气。亲爱的朋友们，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3: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 覆盖八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9: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0: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真正的健康高端。

0: 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优民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优民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2: 400-851-6029。400-851-602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欢迎回来，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400-851-6029，400-851-6029。
5: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老师啊，你好。
6: 哎，你好啊，嗯。
7: 我今天就听讲那个雄风泳。
6: 嗯。
7: 说实话，以前真的没听说过这个东西啊。
6: 没听过吧，是吧？哎。
7: 对对对。
6: 雄风泳这个产品是确实非常少见的。啊，这也是，这不咱们这感恩节期间嘛，是吧？通过咱们全球购的一个资源的调配，综合给大家伙推选出来的一个珍品啊。
7: 好，我倒是对这个挺感兴趣的
6: 哦，
7: 因为我之前呢一直就用推荐那个八珍膏。
6: 八珍膏，嗯，
7: 哎，说实话，这用了之后吧，确实感觉这身体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6: 好。
7: 但今天听这么一讲，这个雄风泳啊，
6: 啊，
7: 我也想试一试。
6: 哦，其实我跟你讲啊，八珍膏确实不错啊，因为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堵漏，堵住我们人体气血亏虚的这个漏洞。但是它要跟这个雄风泳比起来的话，我告诉你啊，它相当于什么啊？一个是手枪，一个是大炮。八珍膏啊，它作用比较温和，需要长期的坚持服用啊，一点一点的见到效果。但是我说了，雄风泳是啥？是大炮。专门给那些这个重症的患者用的，效果立竿见影啊。
7: 哦，就是我现在的情况啊，真的不想再慢慢的调理了。
6: 哎呀，
7: 跟你说实话呀，
6: 嗯，
7: 我家有这个遗传性的心脑血管病。
6: 哦，
7: 我妈，我三个姐姐，呀，不是脑血栓就是脑出血。
6: 哎呦，
7: 还有心梗
6: 啊，
7: 所以我现在虽然说身体啊也不好，但比他们强的一点儿。
6: 嗯，
7: 我吃药比他们都早，还按时吃。
6: 啊哦，就是早早的就把药用上了哈。
7: 对，
6: 你现在吃药吃多长时间了？都吃什么药呢？跟我说说。
7: 嗯，我高血压、这高血脂、糖尿病、肾病
6: 啊，
7: 还有这个药物性的肝损伤。
6: 哎呀，
7: 之前呢，直肠、肠息肉做过手术。
6: 哦。
7: 心脏还心衰。
6: 哎呀。
7: 啊，说实话，光吃药都吃饱了。
6: 呵。
7: 这不前阵子啊，虚到什么程度呢？俺家住一楼
6: 啊，
7: 给小孙子买个玩具车。你说那玩意儿能有多沉呢？
6: 嗯，
7: 3厘斤顶天了。
6: 嗯，
7: 可我就从那半夜门口啊，走到俺家客厅不到10米的路，骑着这个玩具车，我这汗都哗哗的流啊。
6: 呵，
7: 进屋直接就瘫在沙发上了。
6: 嗯，
7: 就感觉虚的都不行，说话、啊、都是有气无力的。跟孩子们说，他们说我是心衰带的。
6: 哦，
7: 不让劳累。
6: 嗯，
7: 这孩子们上班都忙，我最后这点事麻烦他们，自己也过意不去，去找了老中医看。说什么气血两虚、气滞血瘀、什么痰湿阻滞，还有什么肾阴虚阳不足，什么脾胃虚弱，还有肺气不足。
6: 好了好了，你先别说了啊，不用说了啊。
7: 那咋的老师 啊，
6: 啊，
7: 我这是不是没治了呀？
6: 哎呦，
7: 哎呀老师啊，我也实在没招了呀。
6: 啊、你听我说啊，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根本就不是没治了啊、你刚才说的这么多的病，我告诉你，都是西医上的病名。你说的这些所有的问题，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所有的这些症状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问题。为啥我不让你说了？你说的这些就是一个问题，其实，啊，什么？气血亏虚，你就是严重的气血亏虚导致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症状。为啥呢？因为气呀、啊、是维持人体活动的能量，血是运输我们人体的营养的精微的这些物质的，

0: 对吧？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啊，既没有能量又缺乏营养，是吧？那你哪来的劲儿啊？是吧？所以说你刚才说的那些症状，什么虚衰呀、啊、虚弱呀、啊、盗汗呐、啊、失眠呐、啊、心气不足啊、有气无力，说到底，我告诉你，就是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了，出现这样问题，啊？
1: 哦，那老师啊，那你看我用这个雄风涌，这是不是正好啊？
0: 我告诉你，太对症了，就这个雄风涌的功效啊。我跟你讲，就是这不是我说的啊，咱们国家药典当中明明确确的在那记载着的，滋补强壮，止痛解毒。滋补强壮是干嘛的？就是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的。止痛是什么呢？缓解我们症状带来的病痛。解毒是什么？就是排除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当中积攒的一些毒素，包括药毒。啊，就是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你是特别适合。
1: 那老师，这个太好了。
0: 嗯，
1: 那要是行的话呀，我想提前预定
0: 啊。
1: 我也不指望这个病啊全好，只要是能让我每天啊过得舒服点就行
0: 啊。
1: 有时候小孙子来了呀，我是真稀罕的。
0: 明白啊。
1: 现在的王虎啊，都是力不从心的。
0: 嗯，
1: 孩子也是喜欢我，可我实在是没有精力陪他呀。
0: 啊，这个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不过你刚才说那个八珍膏哈，我告诉你，你手头上有太好了，我都建议你两者配合上。一个堵漏，一个补虚啊，还排毒，是吧？配合上这个雄风涌一起来用啊，这两样从功效来讲，它是相辅相成的，能够达到一个完美的一个互补的一个效果。雄风涌补虚解毒，八珍膏固本堵漏，多好啊，双管齐下，是吧？对你身体而言啊，既能够缩短你的病程，加快我们的康复，又能够保持这个效果啊。你总不想到时候一停药咱又回成老样子吧，你就把这俩配合好就行，是吧？
1: 那是当然不想了。
0: 对，所以说你用这个雄风涌的时候，哎，八珍膏也给它配合上，那效果就更好了啊。长期坚持的话，你气血慢慢就充足了，那你身子骨就有底气了，是吧？对疾病的抵抗力你很快就会上来，之前吃的那些调理的药物、控制的药物用量都会让你自然而然的能够减下来。而且随着身体当中的药毒啊、毒素啊这些减少，脏腑的功能也会变得清爽，对药物的吸收率和敏感度也会大大提高，这各方面都有好处啊。
1: 那可太好了，
0: 嗯，
1: 太感谢您了，老师。
0: 嗯 嗯，
1: 你要是有货一定要给我留一份啊。
0: 你这样你就关注咱们的节目吧，啊，如果有货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1: 那行，那谢谢您
0: 了。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好的，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啊，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我给你通过一次电话了。
0: 哎呦，这次都是第二次通过电话了啊。
4: 啊，这是第二次通电话
0: 啊。好。
4: 我上次你给我诊断的呀。
0: 啊，
4: 就是说我说我头晕头疼。
0: 哦，
4: 厉害。
0: 哦，
4: 就是眼睛和头疼的是同时发生的。
0: 哦，
4: 你给我诊断的是那个神经元紊乱。
0: 啊，对。
4: 我觉得你诊断的非常正确。我吃了到今天为止吧，都是50天了。
0: 50天了。
4: 50天的，我跟你说说我这种情况哈。
0: 嗯，好。
4: 就是我吃了以后呢，早一片晚一片，后来你给我加量说我这个比较严重的，让我早上吃两片，晚上吃两片。
0: 对，先把这个巩固住，然后再慢慢的再减量。
4: 我要说说我的情况哈。
0: 嗯。
4: 我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呢。
0: 嗯。
4: 我头疼，从22年的5月份开始疼，一直疼到现在，就是好不了。就是、
0: 哎呦，这位朋友，我好像有点想起来您了。
4: 嗯，
0: 你跟
4: 我
0: 说过，
4: 我是河南信阳的。
0: 对，河南的朋友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是严重的这种就是头晕，然后到医院检查呀、治疗啊，就是没好过，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就好不了。
0: 对，
4: 嗯，
0: 我想起来
4: 了，那个偏方也吃过，人家治疗偏方都好了，我好不了。
0: 那不是一个事儿。不是一个事儿。当时我记得我跟你说，你这个呀，我在临床上见到过很多。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出现了老化和损伤的。你必须得用这个营养脑神经的物质。
4: 嗯嗯。
0: 所以说，我记得当时推荐你用这个神经酸，是不？
4: 对对对。
0: 好。
4: 我是提前我抢了4盒，抢了4盒呢，我然后我当时急到害怕抢不到，
0: 啊、
4: 我后来才给你打的电话。

0: 都吃了12天才给你打电话
1: 啊。那现在用了50天了，你跟我说说当时用到半个月的时候什么情况？
0: 哦，半个月的时候啊，我的头啊就不疼了。
1: 你看
0: 不疼了呢，后来呢又过了几天呢，
1: 啊，
0: 头呢又有一点疼
1: 啊，
0: 有一点疼呢，但是疼的地方呢转移了，
1: 啊，
0: 不在原来那个地方了，
1: 啊，
0: 向上一点，
1: 啊，
0: 我想到可能是药物反应，它造成的这个头有点疼，
1: 嗯，
0: 现在这又不疼了，
1: 又不疼了吧？
0: 对对对，
1: 你看看，如果要对症的话，它就是一碗汤的事儿。你说你是哪年开始头疼的？是22年
0: 的5月份。
1: 22年了，你说这都多少年了，就是一直没治好过。但是你就
0: 头皮吧，头皮呢就不像现在的这个头皮呢，像是铁壳的哈。原来的头皮都是到像是肿胀的，摸到是软的。
1: 就这神经酸。他就用了，现在才50天，你看他就不疼了。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不就是第一个，你没有遇到一个真正的专业人士给你进行专业的指导。
0: 是。
1: 第二个，你也没遇到一个真正的好的产品，有效的产品给你治疗。
0: 是这样。
1: 你看你现在遇到了，这就
0: 我不是我治疗这期间不是那吃的药有一大纸箱，光是那个那个叫啥嘞，激素。我就吃了1200片，
1: 激素都用了，我的天！
0: 激素都用了1200多片了，
1: 我的天哪！
0: 哎呀，我想到那激素都快给我吃死了，我儿子都说不让我吃，他说那都是你吃一个都是一个定时炸弹。
1: 那可不，我告诉你啊，你激素用完了以后，严重的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胃肠道疾病、肾衰竭、肝衰竭都这么找来的，你说说你。你说你吃那个1200片的激素，你也没治好。哎呀，
0: 对对对，
1: 你别瞎治啊！你这弯路走的不行啊！
0: 我那时候我气的，最后我不吃了一大纸箱那个药嘛哈！我气的，最后我这药也吃不好，那药吃不好，最后我把所有的药，我家里现在还包了一大包子，我所有药我都不吃了。我
1: 可别吃了，
0: 有药你咋不吃啊？我说我不吃了。
1: 对，可别吃了，为啥呀？那不是说是浪费不浪费的事儿，最主要的是你别找病啊，是不是？嗯，
0: 幸好呢，我以前呢，我上次也跟你讲过，我没有高血压，没有心脏病，没有糖尿病，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
1: 可不嘛，这是万幸啊！我告诉你，你要再有点基础病，我告诉你说，你就不可控了都。
0: 哎呀，我当时头疼到啥程度啊？有一天晚上哈，我头疼的就是这个左脑后边这个血管啊，都是突然的觉得加重了，疼的啊。我赶紧都躺到床上，如果不躺床上，我是的，我要是有高血压的话，那我都是早都脑梗了。
1: 对呀，那就容易脑出血都，多危险啊！你说说，
0: 我幸亏没那些疾病，现在都说，
1: 啊，
0: 我那个还有一个症状哈，就是说我原来小便的哈，老是控制不住，现在小便也控制住。
1: 现在是不是？我告诉你为啥啊？就是我们人体所有的功能啊，它是靠谁支配的？是靠我们的大脑来支配的，对不对？
0: 对。
1: 当你脑神经如果功能下降了的话，它萎缩了，它衰退了的话，它是不是身体很多支配的功能它就紊乱了？
0: 对。
1: 所以说你看这个神经酸，它是让你解决脑袋疼的吗？不是。你把这大脑神经元细胞你给调理好了，给它营养过来了，它不止头疼，就短短的不到50天，一个半月它就调理过来了。你看你小便现在还控制住了。
0: 小便控制住。
1: 是不是多好啊，我跟你讲。这说明咱们这方法对了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好好好好。
1: 好了，咱们时间就到了啊，咱以后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0: 好好，
1: 啊，
0: 好，梁老师。
1: 哎，再见。
0: 谢谢你啊。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

0: 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4: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3: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4: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5: 哎，
3: 昨天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啊，赶上了晚高峰。
5: 啊，堵车了。
3: 堵得特别厉害。
5: 哎呦。
3: 但关键是呢，这个事儿啊，我心里边特别不是滋味。
5: 啊。
3: 反而堵车成了小事儿了。
5: 啊，就是堵车的时候还遇个事儿。
3: 嗯。
5: 哎呦，正常来讲，你看咱们这个下班的点啊，这个车流量都挺大的。
3: 嗯。
5: 你要堵车吧，慢慢的是不是咱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3: 嗯。
5: 但是你要说在堵车的过程当中还遇到了一个比堵车还闹心的事儿、
3: 嗯、
5: 你这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3: 跟您讲讲啊。
5: 嗯。
3: 一开始呢堵车挺烦躁的。
5: 谁都这样。
3: 对吧，
5: 那、
3: 后来我发现就是堵车的源头是我前车的前面有一辆骑着三轮车的老大爷。
5: 哦。
3: 他的车上呢还驮着菜。
5: 啊、
3: 他的菜倒不多，但是呢他三轮车嘛，他蹬的就特别的吃力啊。
5: 啊。
3: 整个人呢、都快趴在车上了，脸憋得通红、
5: 哦、
3: 脖子上的青筋都爆起来了。
5: 不容易啊。
3: 可他那车挪不了几步啊。
5: 那人力的多慢呢，是啊。
3: 然后就造成了拥堵、
5: 嗯、
3: 后面的喇叭呀那按的是震天响啊、
5: 嗯、
3: 就是这个情绪和那个现场你能想得到吗，当时我都替他着急。

0: 我明白了，就这个车堵的原因是前面有个三轮车，一个老大爷驮这个菜，骑的比较慢，就造成了后面的这个车流的拥堵，是吧？
1: 嗯。
0: 但是咱听起来，哎呀，怎么说呢？你还按喇叭，我说白了，人家老师傅也不容易，
1: 也不容易，对吧？
0: 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1: 是呢。
0: 那后来呢？
1: 这后来不有交警吗？
0: 啊，
1: 交警同志听到了、看到了，就赶紧过来帮忙，把大爷的车呀帮着挪到了路边。
0: 哦，
1: 因为我所在的那个位置呢也好下车，我过去了也帮忙了，
0: 啊，
1: 就帮大爷把那个车和交警一起推到路边。
0: 啊，
1: 就看那大爷呀喘的可厉害了，
0: 哎呦，
1: 然后还不好意思的说呢，哎呀，对不住大家了啊，耽误大家了。
0: 嗯，
1: 大爷有十多年的糖尿病。
0: 哦。
1: 哎，他这身上啊，他就像被抽空了似的，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哦，
1: 两条腿软的，他自己都说跟面条似的，不听使唤。
0: 哎呦，
1: 您知道吗，老师？当时我听完，我心里特别酸。
0: 嗯，
1: 就那种无力感，光是让人看着就会觉得很心疼。
0: 哎呀，你看看，静石，你看到的，我告诉你啊，可不是一次简单的交通拥堵的问题。
1: 嗯。
0: 你看到的，我觉得是一位老人气血被消耗殆尽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1: 气血耗竭，
0: 对，耗尽了。
1: 那您说糖尿病不是血糖的问题吗？那您怎么说跟气血有关系呢？
0: 你看，就是糖尿病这个病啊，很多人认为是西医上的这个一个词儿。
1: 嗯，
0: 其实中医我们自古以来就有这个糖尿病这种病。
1: 嗯，
0: 糖尿病本身它叫消渴症。
1: 嗯。
0: 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一个不断消耗和损伤人体气血津液的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
1: 嗯，
0: 这是这个消渴症的一个本质。你想，血糖为什么会高？
1: 嗯，
0: 你看西医不是说糖尿病的患者血糖高吗？那我问问了，这血糖为啥会高啊？实际上是我们人体运化不了这些精微的物质了。这个糖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能量啊。
1: 嗯。
0: 只不过你身体没有这种能力把这个血糖这种能量为我所用啊，给它这个吸收了，所以说造成了什么呢？血糖在我们血液当中大量的堆积，这是它背后的道理。
1: 嗯，
0: 是我们脏腑功能长期的失调，就像一台不停空转的但是还干不了活的一台机器。
1: 嗯，
0: 那这种机器它是最耗油了，这个油耗的是啥？我们人体的气血一定是亏空的。
1: 哦，就像这位老大爷他的那种疲劳、虚弱、没有劲儿，其实他就是因为身体当中的气血已经亏到了极致了，
0: 对
1: 吗？对，
0: 那可不是懒啊，那这气血根本就亏空到一定程度了。
1: 哦，
0: 很多糖尿病的人是不是还有口渴？
1: 那是三多饮少嘛，
0: 对吧？
1: 口渴特别典型，
0: 对不对？就怎么喝这个水都不解渴。
1: 嗯，
0: 那是真缺水吗？
1: 嗯，
0: 不是。是我们身体缺了这种能把水液输布到全身的这种功能，我们中医上把这种叫气。
1: 嗯，
0: 哎，你气虚了就无以津布了。什么叫津布？
1: 津液。
0: 哎，输布我们的津液。所以说你气虚的话，好了，那你的津液就散布不了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你总觉得口渴。
1: 嗯，
0: 但是你的水液缺吗？不缺。但是我们这种输不血的能力你不行了。
1: 嗯，
0: 而且更危险的是什么呢？当我们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到极点的时候，你的皮肤、我们的肌肉自身的修复能力就完全丧失了。
1: 嗯，
0: 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为什么身上比如说有个伤口，我们正常人一天两天就愈合了，而糖尿病的患者身上有个伤口的话一个礼拜都不带愈合的。
1: 嗯，
0: 然后呢动不动不知道怎么回事身上就青一块紫一块的了。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一些小症状，其实都说明了身体当中的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了，你这个大坝呀即将要坍塌了，一个前兆。
1: 嗯，
0: 啊，那你露出来那个水流啊，我告诉你，这都表现出来的是我们所有的淤青和伤口不爱愈合的一个表现。
1: 哦，就听您那么一说，
0: 嗯，
1: 还真的是想到了我们生活当中很多这样的情况。
0: 糖尿病患者很多这样的情况。
1: 对呀，比如说有些慢性基础病的朋友，
0: 嗯，
1: 因为一点家常事儿，拌个嘴，一激动
0: 啊，
1: 突然就会觉得心慌气短，
0: 是吧？
1: 眼前一黑，晕过去的都有。
0: 你气血不足了，
1: 你送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气血虚，
0: 对，
1: 无法承受你情绪波动的这个起伏。
0: 哎，
1: 那你说气血弱连个生气的本钱都没有了，那得虚弱到什么程度啊？
0: 就是我们人的情绪变化呀一定要靠什么呢？气血来把它安抚住的。
1: 嗯，
0: 明白吧？

0: 就跟我们说家里那空调温度低了，你是不是得用制冷的设备给它降下来啊？那你制冷的这种能力，这种在我们人体当中就是气血的能力。当你情绪起伏的时候，会大量的消耗你的气血来平复我们这个情绪。
1: 明白。
0: 但你这个气血都亏虚到一定程度了，很容易造成什么短路的情况。是吧？就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见。所以说我们中医才有那么一句话，叫气为血之帅。就是气你都虚了，你这个血液的流动会变得特别的缓慢。
1: 对，
0: 什么叫帅呀？
1: 统帅，
0: 统帅，
1: 率
0: 领，就是血是怎么往前走的？靠这个气带领着我们这个血游布于我们全身各处的。如果你气虚到一定程度了，就领头羊都没了，那你这血怎么运行呢？那我们人体最高点是哪儿？是我们的大脑吧？
1: 对，
0: 我们的大脑消耗我们的血液，占了我们人体的60%还多呀。所以说你这种气虚到一定程度了，血最容易供不上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大脑。那人就会出现什么呢？一过性的大脑缺氧，那人就晕倒了呗。对吧？还有你看为什么很多医院是吧，给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扎针或者采血的时候。
1: 哦，扎。
0: 哎，你得找那种经验特别丰富的护士才行。
1: 对。
0: 是吧？你见没见过这种场景？人家老年人去找那个护士，护士摸半天摸不着血管。因为啥呀？血管都不鼓。怎么拍打它不起来。
1: 对。
0: 找不着血管你是怎么扎得进去？
1: 对呀，我之前就去社区医院输过液嘛。当时给老年人扎针真不好扎。我就亲眼见着有一个年轻的护士啊，扎两针没扎进去。
0: 是。
1: 自己都紧张不敢扎了，找护士长才给扎进去。
0: 对。
1: 我当时还在想啊，我说这血管怎么能那么瘪呢？
0: 你看。
1: 现在才知道是因为年龄大了，气血虚了，它撑不起来了。
0: 刚才我说了气为血之帅嘛。在我们血管里，很多人认为血管里就是血呗。不对。
1: 还有气。
0: 还有很大的成分是气呢。你这血管里气要不足的话，那你这血管不就瘪了吗？
1: 对。
0: 其实我告诉你，就是这样的老年人太多了。凡是中老年人普遍都有一个气血亏虚的表现。
1: 是的。
0: 亏到极致的时候，我跟你讲，就连那个血管它都撑不起来了。所以说你看我们身边为啥说，哎呀，老年朋友这血管太细，是细的事儿吗？不是，是你们气不足了，你血管就找不着了。
1: 对。
0: 但你再看看还有一些，比如说另类的80多岁的身体特别健康的那种长寿老人，咱别看他身上的肌肉这个结实不结实，你就看他那个血管特别粗，青筋暴露，盘在胳膊上，同样是70-80岁的人，为啥就一眼就能看着？为啥呀？首先是因为人家气血是充足的，这是两个根本的不同。所以说有些老年人啊，绝大多数的一些疾病，我告诉你，其实到最后都是导致气血亏虚然后逐步加重的。包括现在很多老年朋友是吧，血管干瘪，真是生病的时候你针都扎不进去，都找不着血管，你不知道往哪扎，那你说啥原因？气血亏虚吗？
1: 对。
0: 所以说中老年朋友补益气血那是重中之重的事儿。
1: 那太对了。那您说老年人啊气血就虚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到底因为什么是吧？
1: 到底因为什么？
0: 老年人气血亏虚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关键就在两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基础病的，就刚才说的糖尿病这样的患者。因为像糖尿病、高血压这些慢性疾病，它本身就是一个消耗性的疾病。
1: 对。
0: 消耗的是啥？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
1: 气
0: 血，是吧？老年人本身气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开始往下坡路走了吧。再加上像糖尿病这样的慢性疾病，它是个消耗大户啊。天天更加的雪上加霜，消耗我们的气血和津液。那你说这样的人能不虚吗？所以说这样的中老年人啊，我告诉你，凡是有基础病的人，气血亏虚是正常的，你应该尽早的把这气血给它补上来。对吧？
1: 老师，您说对于老百姓来讲啊，我们都知道中老年人该补气血。
0: 对。
1: 尤其是像糖尿病这种长期消耗性疾病，平时看着是真就没有劲儿啊。可问题是怎么补才能够补到实处呢？
0: 哎，这个问题很关键。
1: 对吧？就我们身边好多糖友没少补。
0: 啊。
1: 有喝生麦饮的
0: 啊，
1: 有用玉米须子泡黄芪、麦冬水的
0: 啊，
1: 就说能补气血
0: 啊，
1: 可看着还是没什么精神头，说话还是有气无力的，干点活啊就一身汗，有的甚至说 越补越虚，
0: 越补越虚，
1: 那不更上火？
0: 对，
1: 那你说他们没补吗？他也补了
0: 呀，也补了，
1: 那怎么回事呢？
0: 没错啊，这样的情况，这个经常见到是吧？
1: 很难啊。
0: 首先啊，你也知道，糖尿病本身它是一个慢性的消耗，
1: 嗯，
0: 再加上人上岁数了，气血本身就衰败了，
1: 嗯。
0: 那你说什么生脉饮呐，什么泡黄芪水呀、麦冬水呀，这些方法，我告诉你，就是都属于慢补的方法。
1: 慢补的，
0: 哎，慢补的方法根本就赶不上这些有基础病的中老年朋友他消耗的速度。
1: 哦，
0: 就是一正一负，你这个呀赶不上负的那个速度。
1: 嗯，
0: 你说什么泡黄芪水、泡麦冬水吧，喝生脉饮适合什么样的人？中年人，
1: 嗯，
0: 而且气血不亏虚的人，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气血都不亏虚，你喝这些有啥用啊？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它是很鸡肋的方法。
1: 嗯，
0: 能不能用？能用，但是你别把它的期望值放得太高。
1: 嗯，
0: 啊，它根本赶不上我们自身消耗气血的速度。
1: 嗯，
0: 那它就入不敷出呗。
1: 对。
0: 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有什么有慢性病的人啊，我们需要的不是慢慢补，而是什么呢？是需要补进去之后能够立竿见影的方法。
1: 嗯。
0: 还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存住这些好东西的方法，
1: 嗯，
0: 啊，你得快补啊，然后快速的补充上你气血的亏空，还能够抵消日常的消耗，这样的话才叫正增长，
1: 嗯，
0: 对不对？才能够把你的气血真正的留存起来、保存起来、补充上来，
1: 嗯，
0: 对吧？
1: 那老师这两天您讲到的是熊蜂蛹，
0: 熊蜂蛹，对，
1: 您说它是疗养康复中心专供的一个专药，
0: 对。
1: 那它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它会有具体的实际性的改变是什么呢？
0: 嗯，
1: 那会比喝生脉饮呐、喝黄芪水呀、有不一样的改变吗？
0: 如果说我们有慢性疾病的、消耗类疾病的，像糖尿病这样的人群，
1: 嗯，
0: 你要是用这个熊蜂蛹的话，我告诉你，第一个就是填补我们气血亏空的这个改观起来是特别快速的。
1: 嗯嗯，
0: 因为气血亏虚啊，消耗过多呀，就导致的那些症状，什么没劲儿啊、气短呐、啊。是吧？身体消瘦啊，
1: 嗯，
0: 面色萎黄惨白呀，老咳嗽呀。我告诉你，就这个熊蜂蛹用上之后，快速的立竿见影，
1: 嗯，
0: 能够让我们很快的就用肉眼就能看出变化，
1: 嗯
0: 啊，说白了就是让你舒舒服服的见到效果。这叫什么呢？这叫无痛苦又舒心的一种康复，
1: 嗯
0: 啊，不是说那种光说不练的虚头巴脑那种方法。
1: 哎，那我们想听点更真切的、实在的、
0: 嗯、
1: 为什么他补气血就能够这么快呢？
0: 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哈，中医有这么个说法，叫取类比象。我跟你讲个真事儿，你听完这个你就知道为什么熊蜂蛹改善我们气血亏虚，它为什么这么快了？
1: 嗯，
0: 静时我问你，你知道陆地上的哺乳动物里，什么动物它是最强大的吗？
1: 大象吧，
0: 大象，
1: 大象体重好几吨呢，
0: 嗯，
1: 一脚能踩碎石头，应该是强大的呀。
0: 要是咱单说是咱们国内森林地区的那个哺乳动物，谁最强呢？
1: 熊和老虎吧。
0: 熊和老虎。
1: 对，我在纪录片里边见过棕熊
0: 啊，
1: 站起来比人都高，
0: 是吧？
1: 一巴掌拍下去，小树都断了，特别壮。
0: 嗯、对了，啊，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这个熊。
1: 熊，
0: 哎，你知道？熊它怀那个宝宝的时候，你知道多难吗？
1: 嗯，
0: 对于熊来讲啊，每次怀宝宝都像是从鬼门关走一遭一样。
1: 哦，
0: 咱们说女生生孩子，咱都说像从鬼门关走一遭一样。
1: 嗯，
0: 那是以前那个医疗条件不好。
1: 嗯，
0: 现在生孩子可能危险系数就
1: 低很多，
0: 哎，低很多了。但是从古至今，就到今天为止，你看咱们现在就是动物园啊、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啊。哎，医疗条件也很高了吧、
1: 嗯、
0: 唯独就这个熊生这个宝宝的时候还是那么难。
1: 哦，
0: 如果它不难的话，你看熊猫，熊的一种，胆子还小，怀孕率概率还低，
1: 嗯，
0: 可算怀上了啊，生殖期一般都怀一胎，两胎的都算少见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现在医疗条件好了，还能保证这个存活率，要不然的话早就灭绝了。
1: 对，
0: 野外的那种棕熊啊，母熊更难。而且它不像，你说熊猫最起码有人来照顾，
1: 嗯，
0: 还定期体检呢。大家想象当中那种野外的熊是吧，是不是那种虎背熊腰的特别壮实，
1: 嗯，
0: 一巴掌把树都能拍断了。但实际上我告诉你，记住啊，野生的那种熊如果刚生完熊宝宝，就这个母熊 我告诉你，虚弱的啊，连咱们家里养的狗他都打不过。
1: 哦，
0: 非常非常虚弱，而且特。

0: 别的消瘦啊，甚至连奶水它都没有。
1: 哎，这反差也太大了，
0: 大吧？
1: 刚生完小熊后的母熊那么弱，
0: 嗯，
1: 活下去的概率就更小了。
0: 但是我告诉你，物竞天择
1: 哦，
0: 人家野生那个熊吧，如果按照你刚才的说法，早就应该灭绝了吧？
1: 嗯，
0: 但是这个熊啊，它特别聪明，它有一个习惯，
1: 嗯，
0: 什么习惯呢？熊特别喜欢的吃的食物就是蜂蜜。
1: 哦，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但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呢？就是尤其是生完小熊之后，这个母熊除了大量的吃这个蜂蜜之外，快速的补充身体当中的糖分之外，你知道它真正盯着的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蜂巢当中白白胖胖的那些雄蜂蛹。它不
1: 哦，
0: 是只吃那个蜂蜜啊，它把这个蜂巢里面那个雄蜂蛹
1: 高蛋白
0: 都给吃了。
1: 有，
0: 啊，甚至我告诉你，有的时候那个熊啊，被那个工蜂啊蛰的都是满脸是包，但它也得吃饱了才走。啊，为啥？就是因为它有这个物竞天择，有动物那种本能。因为只有吃了这个雄蜂蛹，才能够使母熊快速的恢复它身体当中因为生这个熊宝宝消耗的大量的气血。你看，一般都是啊，不用多，吃个两三次，这个母熊就有奶了。顶多3到5天，母熊就能够快速的恢复自身的体力，带那小熊满山的就可以自己找吃的了。你看咱们人坐月子都得1个多月吧，但是这熊，你别看生完了以后亏空成那样，就吃这个雄蜂蛹，快速的补充气血，3、5天，哎，跑得特别快。
1: 3到5天就能恢复，
0: 你看看，
1: 那这太快速了吧？
0: 对呀、啊，还有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都知道，熊是冬眠的动物
1: 对
0: 吧？
1: 呀。
0: 每年冬季要来临之前，熊它都要储备能量。怎么储备？静时，你知道熊怎么准备冬眠的吗？
1: 就小的时候不有课文吗？
0: 啊，
1: 找个山洞就猫起来了，然后呢，把洞口封上就睡觉了。但我一直就很好奇啊，一睡睡一冬，2、3个月不吃不喝的，身体能扛得住
0: 应该早
1: 吗？
0: 就饿死了是吧？
1: 对呀，我们睡8个小时，醒来之后还会饿呢，
0: 嗯。
1: 你更别说熊睡那么久。
0: 所以说，熊冬眠之前，它得疯狂的储备自身的气血。它不是像我们人冰箱里头，家里头堆满食物就行了。熊它没有家，它也没有冰箱，是不是？它把这些储备的气血储备在哪儿？储备在身体当中。所以说，熊在冬眠之前啊，它有一段时间是特别疯狂的，吃什么？大量的鱼和大量的雄蜂蛹。哎，吃饱了都不行，得吃顶住才行，明白了吧？那这些是什么呢？就是他身体当中要储备足够的气血。这个雄蜂蛹，我告诉你，就是主力军。然后冬眠前，他是不是进到山洞里？可能有的熊200-300斤，睡2、3个月出来，剩100多斤了。这消耗的全都是冬眠之前储存的这些气血。如果要是提前没有把那个雄蜂蛹填充够的话，你根本熬不过冬天。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发现了自然界啊，这动物比咱们人聪明。雄蜂蛹补益气血不仅快，还能够存得住，这是最关键的。那其实对我们人来讲，也是因为这个气血亏虚、气血不足，尤其是中老年人，是不是引发各种各样的症状？
1: 那肯定是啊。
0: 那好了，我们能够通过雄蜂蛹快速的补充气血之后，很多的一些临床症状，它自然而然就减轻了。所以说，雄蜂蛹与常规的补气血的方法相比，它效果特别的快，而且能够留得住，这是它的特点。
1: 你看啊，连熊都知道靠雄蜂蛹来补气血。那对于气血亏虚、体弱的人，那这个东西可太适合
0: 那
1: 了，
0: 当然了，
1: 对
0: 对吧？
1: 吧？
0: 特别是你看，刚才讲到了糖尿病这类的慢性消耗疾病的患者来讲，我们叫久病体虚啊，疾病长时间的会耗损我们人体大量的气血，那这样的患者更应该及时的补充这个雄蜂蛹了。
1: 对，
0: 第一个，我刚才说它来得快，
1: 对，
0: 第二个，长期吃的话能够抵消我们身体的消耗，所以说对于糖尿病这样的慢性疾病的患者来讲，我告诉你特别适合，而且特别有效果，这是很关键的。
1: 老师，您说啊，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之前我们不知道呢？
0: 哎呀，我告诉你，就是很正常啊。这才哪到哪儿了？我告诉你，越好的东西越容易被埋没的。不是因为他们不好，而是因为什么呢？ 它只适合于小众人知道。
1: 嗯。

0: 如果大家伙都知道，那小众人上哪搞去？
1: 对，
0: 是不是？
1: 用不到了。
0: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因为什么历史的原因、地理的原因，就像大家伙知道的茅台酒。
1: 嗯，
0: 你知道当年怎么脱颖而出的吗？
1: 怎么呢？怎么脱颖而出的？
0: 当年的评审大会上，各家的酒都差不多，前面的酒都快评完了，茅台酒也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特点。后来不知道谁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把那个茅台酒那个酒瓶就摔地上了。
1: 嗯，
0: 那酒洒了一地之后，哎呦，这酒香一下子就盖过了所有的酒。但是你知道吗？当时的第一名、第二名已经定下来了，茅台酒只能屈居第三名。所以说，好东西有时候吧，它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它有可能被埋没。
1: 嗯，
0: 或者是它是只是小众人享用的东西。雄黄油也是这样，它可以说是在我们中医方面来讲，补我们身体体虚泄的一个天花板了。
1: 嗯，
0: 你知道这东西从哪里发现的吗？
1: 不知道啊，你讲讲。
0: 它最早啊是在云南的哀牢山发现的。
1: 哀牢山，
0: 哎，
1: 那可是原始森林，
0: 你知道
1: 啊，平原特别少。
0: 没错，在中国古时候啊，这个哀牢山被称之为叫十万大山。
1: 哦，
0: 交通特别不方便。
1: 哦，
0: 而且呢，这个地方吧，这个民不聊生，经常有人造反起义。
1: 造反为什么呀？
0: 你想啊，山多啊，交通还不便利，外面的东西进不来，里面的东西出不去，而且山都是大石头山，没法种各种各样的粮食。中国古时候特别容易闹饥荒。
1: 嗯
0: 啊，挨饿的人特别多，那人一饿了能不造反吗？
1: 是，
0: 因为一饿了各种各样的病也来了。
1: 嗯，
0: 以前啊就是灾难年间啊，饿死人那是常有的事儿。
1: 嗯，
0: 那很多那个当地的山民们都是半年野菜半年粮的。
1: 嗯，
0: 见到米粒当过年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么好的宝贝也只能说是当时在当地流传，或者是极个别的人知道的。
1: 哦，就知道的人少。
0: 哎，
1: 人一饿真的就是饥不择食了吧。
0: 啊，对，就当时就因为这个饿嘛，吃饱肚子嘛，才有了关于这个雄风涌口口相传的一些传说。据说呀，就是这个云南的苗族和这个苏丽族，当时有一个猎人，你知道吧，
1: 嗯，
0: 家里头就揭不开锅了，孩子刚出生那饿得呱呱直叫啊。
1: 嗯，
0: 然后他媳妇你想想，刚生完孩子那不特别虚吗？
1: 嗯，
0: 也没钱也没粮，那这个猎人怎么办？只能打猎去啊。
1: 嗯，
0: 后来呢就是猎物没打着，就是回家的路上就看见一只母熊带这个小熊在掏那个蜜蜂窝。
1: 哦，
0: 掏完那个蜂蜜了之后呢还吃那个里面那个雄蜂蛹。
1: 哦，
0: 这个老猎人就想了，那熊吃了都能活命，
1: 我们人吃了更没有问题。
0: 对啊，人吃了行不行啊？于是他也找了一个蜂巢，是吧，把那个蜂蜜和雄蜂蛹带回来了，给谁啊？给他媳妇儿吃。
1: 嗯，
0: 结果没想到才吃了那么个三四天，哎，媳妇儿这奶水就有了
1: 哟，
0: 精神也好多了，再吃几天居然说能下地做饭了。然后后来呢，当地的寨子一旦闹饥荒的时候，老猎人带着大家伙就掏那个雄蜂蛹。
1: 嗯，
0: 当时据说救了很多的人，就这个方法。
1: 嗯，这老猎人很聪明啊。
0: 对啊，
1: 看见熊吃了有用，咱们就可以学。
0: 逼的没招呗，那个时候。
1: 关键救下了媳妇儿和孩子，这也
0: 是
1: 好的呀。
0: 嗯，
1: 雄蜂蛹啊，在绝境当中，那也是救命的宝贝呀。
0: 对，那么后来呢，就是还有一些苗医啊、游方医生啊，就发现这个雄蜂蛹是特别好的东西嘛。
1: 嗯，
0: 就慢慢开始研究它的药性。
1: 嗯，
0: 最终确定主要的作用就是滋补强壮、解毒补虚。
1: 嗯
0: 啊，把它当成这个治体虚的一个圣品了。
1: 嗯，
0: 所以说才有了滋补强壮、解毒补虚的这个功效的定位。
1: 嗯
0: 啊，所以说千年以来，当地人都把这个雄蜂蛹当成什么呢？救命补虚的山中软黄金呢。
1: 嚯！
0: 到现在，我告诉你，当地还把那个雄蜂蛹当成什么？待客的最高的礼遇。
1: 哇！
0: 啊，谁家来的尊贵客人，他再端上一盘这个金黄酥脆的雄蜂蛹。
1: 嗯，
0: 啊，给这个客人吃，一般人享受不到的。
1: 嗯，哇，
0: 你必须得是尊贵的客人。
1: 关键是又救命又滋补还能解毒。
0: 对，
1: 给他起的这个救命补虚的山中软黄金这个称号一点也不夸张。
0: 对，
1: 名副其实啊。
0: 对，后来这个苗医啊在当地应用的就多了，用这个雄蜂蛹。
1: 嗯，
0: 它的功效啊还有主治啊就是越来越明确了。
1: 嗯，
0: 包括现在咱们药典上也开始就详细介绍雄蜂蛹的功效。
1: 嗯，
0: 说雄蜂蛹具有滋补强壮，用于体虚面黄，啊，这明确的标注了。
1: 嗯，
0: 所以说实际上它的功效是咱们

0: 国家相关部门已经承认的了，已经在这个要点当中明确记载的了。
1: 嗯，
0: 是吧？
1: 那您说这个东西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具体有什么更实在的好处呢？
0: 刚才不说了吗？首先能够快速的补益我们人的气血。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好处就更关键了。
1: 嗯。
0: 它能够推迟延缓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
1: 哦。
0: 为啥？记住了，糖尿病的并发症都是气血亏虚导致的。
1: 嗯。
0: 所以说你把气血补足了，它第二个关键点是能够逐步的推迟延缓糖尿病的并发症的发生。
1: 嗯。
0: 是吧？而且呢，用好了之后还能够帮助咱们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我们用的西药的药量。
1: 嗯。
0: 你看看。
1: 嗯，那这个不错，能够推迟并发症，能减药。
0: 对。
1: 那对于糖友来说最怕的那不就是并发症吗？
0: 对呀、啊。
1: 眼睛失明，然后呢脚步溃烂。
0: 对。
1: 关键天天吃药，肝肾咱也受不了啊。这要是真能减药，那真是可以少遭不少罪呢。
0: 那可不，而且实际上我告诉你啊，就这个熊风勇对糖尿病的患者，他这个好处啊，我告诉你，我们在临床上发现比我说的还要多呢。
1: 嗯，
0: 因为在人家康复医院吧，就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病例。
1: 嗯，
0: 就一个82岁的一个老太太，也是一体多病，糖尿病二十多年，常年的吃那个降糖药，打那个胰岛素，最后针眼儿就是打的肚子到处都是，
1: 哦，
0: 底下都有硬结了。再扎那个胰岛素扎不进去了、
1: 嗯、
0: 然后随着糖尿病的年头越来越长，再加上年岁也大了，
1: 对，
0: 你知道吧，多器官的衰竭，酮症酸的中毒，
1: 嗯
0: 啊，其他的医院就给老太太就判死刑了，
1: 嗯
0: 啊，每天靠那个呼吸机啊和那个血液透析来维持老太太的生命，
1: 嗯，
0: 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才转到咱们华西康复医院的。
1: 那你说他都那么严重了、
0: 啊、
1: 那能行吗？
0: 但是人家子女特别有钱，
1: 认知，
0: 对，一天花费10000多块钱，就为了延续老人的那个生命。
1: 嗯，
0: 但是老太太当时虚到什么程度了呢？60来斤，皮包骨头，
1: 嗯，
0: 血管干瘪的，我告诉你，完全都看不见了。
1: 嗯，
0: 就护士给他这个打点滴，那血管你找半天都找不着。
1: 嗯，
0: 好容易扎进去了吧？这个输液瓶在那挂着，药水不往下流。啊，正常那一瓶这个点滴啊，40分钟我们正常人就输完了嘛，他得输小半天。
1: 嗯，
0: 有时候小半天都输不完，后来就给他肌肉注射。
1: 嗯
0: 啊，药打进去了就是一个肿包，根本不吸收了。
1: 哎呀，
0: 就所以说他气血亏虚到连这个用药都这个运化不了了。
1: 我的天呀，
0: 你看看。
1: 那你说反正他也是真有钱啊、
0: 嗯、
1: 没钱也不会这么治。
0: 对。
1: 但这不是儿女孝不孝顺的问题，他药他吸收不了了，那人的生命体征如何来维系呢？
0: 对呀、啊，
1: 他生存有的时候活着也是在遭罪。
0: 对，但是就是这样的老太太，在人家康复中心调理了300多天之后，你知道吗？他自己站着走出来的，
1: 站着走出来的。
0: 对，这真实案例的，在人家康复中心病志当中明确的记载的一个真实案例。
1: 哎呦，他怎么治的呀？
0: 其实就是那种水磨功夫。
1: 水磨功夫、
0: 哎、人家这康复中心的这个医生就把那个熊风勇磨成粉末，每天舌下给他喂一点、
1: 嗯、
0: 啊，就当初他连饭不都也吃不下去了吗？
1: 嗯，
0: 打针都打不进去了吗？注射也不行了吗、嗯、只能通过口服呗，这是没办法当中的办法了。
1: 嗯，那你说舌下喂粉儿这个方法挺特别呀，
0: 毕竟当时也没别的办法了、
1: 哦、
0: 是吧？那一个月之后你知道吗，老太太居然自己喊饿了，
1: 有胃口想吃东西了。
0: 对，你知道为啥吗？咱们一定要明白啊，脾胃是我们人体气血的生发之源。
1: 嗯，
0: 你知道饿了说明你脾胃已经开始运化了，
1: 嗯，
0: 能生成气血了。然后3个月之后有一天护士给他擦身子嘛，老太太突然间排气了。你别觉得好笑，我告诉你、嗯、人能排气这可是大事
1: 儿。关键为什么医生特别关注这个放不放屁这个问题呢？
0: 排气就说明我们人的脾胃功能彻底的好转过来了。
1: 嗯，
0: 你气血能够运转了，你气血运转了，我们的脾胃才能够运化，才能够排气。
1: 嗯，
0: 后来这个变化越来越大，5个月的时候，老太太脸色儿就变得红润了。
1: 嗯，
0: 这时候血管也鼓起来了，护士再给她扎针的时候，一次就能成了。
1: 哎呦，
0: 啊，这期间老人吃的多，排的也多，是吧？刚开始排便，我告诉你恶臭啊。
1: 嗯，
0: 啊，然后慢慢的。哎，就开始减少了。
1: 嗯，
0: 到第8个月出院的时候，体重你知道原来进去还是60多斤，你知道出院的时候多少斤了吗？
1: 嗯，
0: 80多斤了。那
1: 我的天呀，
0: 已经能够自己扶着墙哎走一走了。啊，之前吃了二甲双胍打的胰岛素，我告诉你，8个月之后。

0: 还能够让我们，比如说一滴血当中的这些新生的血细胞，远远大于陈旧的这个血细胞。
1: 嗯，
0: 这叫更新换代呀。
1: 嗯嗯，
0: 让新的血细胞的数量越来越多。
1: 嗯，
0: 这样的话才是真实的补到了实处。
1: 明白。
0: 那他后来为啥用药他减少了呢？
1: 嗯，
0: 咱们大家伙刚才注意到我说的一句话没有？这老太太使用的过程当中，排便一天比一天臭。
1: 嗯，
0: 是吧？过一段时间逐渐就好转了。实际上，排便的过程就是排除体内毒素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雄风蛹这里边还有多种的药物解毒的酶、活性酶，还有蜂王浆等等这些有益的物质，它可以解除掉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当中堆积的毒素。
1: 嗯，
0: 所以说这也是它不仅慢慢的身体变得强壮了，然后能够减药的终极的一个效果。
1: 嗯，
0: 而且维持了它身体基本情况，能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的一个根本原因。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就人家华西康复中心。人家敢喊300天重塑我们的体魄，我告诉你靠的是啥？不是靠光喊口号的，就是靠这个人家有专门补益气血和排毒、排五脏毒素的这个雄风蛹啊，它能起到这个效果。
1: 嗯，你说它具体它怎么解毒的呢？越听我们越觉得神奇，越听越觉得好奇。
0: 具体怎么解毒的呢？我看今天咱们时间有限了，明天我会给大家伙详细讲解。今天咱们大家伙只要记住了。雄风蛹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它主要的能够补益气血，这个关键咱们记住了，
1: 嗯，
0: 是吧？你看当时老太太住院的时候，糖尿病20多年了，
1: 嗯，
0: 多器官衰竭啊，
1: 是
0: 啊。现在我告诉你还活着呢，已经90多岁了，
1: 嗯，
0: 每天还在用那个雄风蛹磨成的粉，
1: 嗯，
0: 啊，人家这康复中心跟踪调查发现，现在越来越耳听目明的，
1: 嗯，
0: 而且自己现在能做饭了。从80多岁到现在90多了，30多年的糖尿病史了，现在一点并发症都没有。
1: 哇，
0: 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我们人体的气血足了之后，它可以推迟我们糖尿病并发症的发展。
1: 嗯，
0: 也可以减少我们用药的剂量。啊，这就是气血足百病除的道理嘛。
1: 太对了。您说这老人家现在90多了还好好的。
0: 嗯，
1: 30多年糖尿病没并发症。
0: 嗯，
1: 他就是因为气血补上来了。看来以前的老话说什么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这话不就讲了小伙子因为气血足，所以说任何的毛病都能扛过去吗？
0: 没错啊。
1: 那老师您说除了糖尿病人，像咱们身边那些有其他毛病的中老年朋友是不是也能用？
0: 不光是糖尿病啊，
1: 嗯，
0: 其实你像什么高血压呀、冠心病啊、心黄气短呢、往往都是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叫气血亏虚所导致的。
1: 嗯，
0: 没有力气推动血液运行了。
1: 嗯，
0: 你心脏得额外使劲儿了。还有什么风湿骨病，是吧？风湿骨病的老人也没有劲儿啊。那是什么？气血濡养不了我们的筋骨了，也是气血亏空，连带的关节也跟着受罪。
1: 嗯，
0: 还有什么手术之后的人，手术之后的人很多人伤口就长不好。
1: 嗯，
0: 对吧？没胃口，同样也是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所导致的。
1: 嗯，
0: 因为气血是专门用来修复我们身体的呀。
1: 对，
0: 它没有多余的滋养我们脾胃和皮肤了，那它就不爱愈合呗。
1: 对，
0: 对吧？术后这个患者就恢复不过来呗。
1: 嗯，
0: 还有呢，有一些人哈，遇风一吹就感冒的，吃了感冒药总不见好的，同样也是气血亏虚扛不住外邪所导致的结果。
1: 嗯，
0: 再加上还有常年吃10几种药的，肝区肾区隐隐作痛的，这些都是气血亏虚没办法帮助我们器官代谢这个药毒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嗯，
0: 还有什么？我告诉你，最容易忽视的就是早上起来没精神头的。
1: 嗯，
0: 脸蜡黄的。
1: 嗯，
0: 那这不还是气血身体当中不够了吗？
1: 是，
0: 是吧？气血不够了，你身体就没有力气醒过来。
1: 是，
0: 甚至还有一些恶性病变康复期的一些患者，瘦的只剩下这个皮包骨头了。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都可以用一用这个雄风蛹。
1: 嗯，
0: 哎，它专门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
1: 嗯，老师，我们特别多的朋友都是因为气血虚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对不对？
0: 对啊，所以说你看很多我们看着不起眼的小毛病，其实都在提醒我们你的气血已经开始亏空了。
1: 嗯，
0: 就像这个大树的树根已经开始烂了，那你叶子当然会发黄。
1: 对，
0: 所以说你一定要重视起来，而雄风蛹正好对症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它不仅能够快速补充我们的气血，它还能够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的造血功能，
1: 嗯，
0: 让血红细胞变得越来越多，这才是从根儿上解决我们的问题，更能够帮助我们解毒。

0: 给我们的肝肾减负。
1: 嗯，
0: 那些常年吃药的人，咱们是不是也就少遭点罪了？
1: 对，
0: 千万别等到我们人体虚到一定程度了，打个点滴都打不进去了，是吧？连眼皮都睁就费劲了，那个时候咱们再后悔，那就晚了。
1: 是呢，这雄风泳不光是补气血，还能够针对那么多的中老年朋友的各种毛病，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关键呢，它又是国家承认的有功效的，又是医院专供的，还有呢，动物本能、少数民族千年智慧的背书，哇，都在验证它的好处啊。
0: 对呀，所以说咱们今天你看讲的这么多，就是想让大家伙知道，气血是我们中老年人的命根子。
1: 嗯，
0: 补益气血，咱们得找什么？找靠谱的方法。
1: 嗯，
0: 是吧？你像雄风泳这样的好东西，你完全可以试着用一用，它能够做到动物认它，少数民族传它。
1: 没错，太对了。其实咱们中老年朋友，我们图什么呢？不就是想让身体好好的、棒棒的，别总往医院跑，别给儿女添麻烦吗？要是能够把气血补上来，不用天天吃药了，不用说孩子总陪着自己上医院，自己能做做饭，能溜溜弯，那才是真正的享福呢。
0: 对呗，是吧？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嘛。
1: 嗯，
0: 咱们中老年人，咱们不争包子也得争口气呀，
1: 对，
0: 是吧？这口气可不是争输赢的这口气，
1: 嗯，
0: 是争个什么呢？我们身体的硬朗，
1: 嗯，
0: 把亏空的气血补上来，咱就不用子女们天天惦记咱了，
1: 嗯，
0: 自己也能够安安稳稳的买个菜、做个饭、带个小孙子，
1: 嗯，
0: 晚上和老伙计们，是吧？散散步、聊聊天，我告诉你，这是我们该攀比的，也是我们真正的福气，
1: 对，
0: 对吧？
1: 这是我们真正的福气。亲爱的朋友们，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3: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9: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0: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9: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

0: 开通，详情请咨询400-851-6029，400-851-602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欢迎回来，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
3: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老师啊，你好。
4: 哎，你好啊，
5: 我今天就听你讲那个雄风泳。说实话，以前真的没听说过这个东西啊。
4: 没听过吧，是吧？哎，
5: 对对对。
4: 雄风泳这个产品是确实非常少见的啊，这也是这不咱们这感恩节期间嘛，是吧？通过咱们全球购的一个资源的调配，综合给大家伙推选出来的一个珍品。啊，
5: 好，我倒是对这个挺感兴趣的
4: 哦，
5: 因为我之前呢一直就用推荐那个八珍膏，说实话，这用了之后吧，确实感觉这身体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4: 好，
5: 但今天听这么一讲，这个雄风泳啊，我也想试一试。
4: 哦，其实我跟你讲啊，八珍膏确实不错啊，因为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堵漏，堵住我们人体气血亏虚的这个漏洞。但是它要跟这个雄风泳比起来的话，我告诉你啊，它相当于什么啊，一个是手枪，一个是大炮。八珍膏啊，它作用比较温和，需要长期的坚持服用啊，一点一点的见到效果。但是我说了，雄风泳是啥，是大炮，专门给那些这个重症的患者用的，效果立竿见影啊。
5: 哦，就是我现在的情况啊，真的不想再慢慢的调理了。
4: 哎呀，
5: 跟你说实话呀，我家有这个遗传性的心脑血管病。
4: 哦，
5: 我妈，我三个姐姐，呀，不是脑血栓就是脑出血。
4: 哎呦，
5: 还有心梗。
4: 啊，
5: 所以我现在虽然说身体啊也不好，但比他们强在一点儿。我吃药比他们都早，还按时吃。
4: 哦，就是早早的就把药用上了哈。
5: 对，
4: 你现在吃药吃多长时间了？都吃什么药呢？跟我说说。
5: 我高血压、这高血脂、糖尿病、肾病
4: 啊，
5: 还有这个药物性的肝损伤。
4: 哎呀，
5: 之前呢，直肠、肠息肉做过手术。
4: 哦，
5: 心脏还心衰。
4: 哎呀，
5: 说实话，光吃药都吃饱了。
4: 呵，
5: 这前阵子啊，虚到什么程度呢？俺家住一楼
4: 啊，
5: 给小孙子买个玩具车，你说那玩意儿能有多沉呢？
4: 3厘米
5: 顶天了。可我就从那单元门口啊，走到俺家客厅不到10米的路，骑着这个玩具车，我这汗是哗哗的流啊！
4: 呵，
5: 进屋直接就瘫在沙发上了。就感觉虚的都不行，说话都是有气无力的。那跟孩子们说，他们说我是心衰带的。
4: 哦，
5: 不让劳累。这孩子们上班都忙，我最后这点事麻烦他们，自己也过意不去，去找了老中医看，说什么气血两虚，气滞血瘀。什么痰湿阻滞，还有什么肾阴虚阳不足，什么脾胃虚弱，肺气不足。
4: 好了好了，你先别说了啊，不用说了啊。
5: 那咋的老师 啊，我这是不是没治了呀？
4: 哎呦，
5: 哎呀老师啊，我也实在没招了呀。
4: 啊，你听我说啊，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根本就不是没治了啊。你刚才说的这么多的病，我告诉你都是西医上的病名。你说的这些所有的问题，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所有的这些症状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问题。为啥我不让你说了？你说的这些就是一个问题，其实啊，什么气血亏虚，你就是严重的气血亏虚导致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症状。为啥呢？因为气啊是维持人体活动的能量，血是运输我们人体的营养的精微的这些物质的，是吧？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啊，既没有能量又缺乏营养，是吧？那你哪来的劲儿啊，是吧？所以说你刚才说的那些症状，什么虚衰呀、虚弱呀、盗汗呢、失眠呢、心气不足啊、有气无力，说到底我告诉你就是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了，出现这样问题啊。
5: 哦，那老师啊，那你看我用这个雄风泳这是不是正好啊？
4: 我告诉你太对症了，就这个雄风泳的功效啊， 我跟你讲，就是这不是我说的啊，咱们国家药典当中明明确确的在那记载着的，滋补强壮，止痛解毒。滋补强壮是干嘛的？就是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的。止痛是什么呢？缓解我们症状带来的病痛。解毒是什么？就是排除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当中积攒的一些毒素，包括药毒。啊，就是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你是特别适合。
5: 那老师，这个太好了。
4: 嗯，
5: 那要是行的话呀，我想提前预定
4: 啊。
5: 我也不指望这个病啊全好，只要是能让我每天啊过得舒服点就行
4: 啊。
5: 有时候小孙子来了呀，我是真稀罕的。
4: 明白啊。
5: 现在的王虎啊都是力不从心的。
4: 嗯，
5: 孩子也是喜欢我，可我实在是没有精力陪他呀。
4: 啊，这个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不过你刚才说那个八珍膏哈，我告诉你，你手头上有太好了，我都建议你两者配合上。嗯，一个堵漏，一个补虚啊，还排毒，是吧？配合上这个雄风泳一起来用啊，这两样从功效来讲它是相辅相成的，能够达到一个完美的一个互补的一个效果。雄风泳补虚解毒，八珍膏固本堵漏，多好啊，双管齐下，是吧？对你身体而言啊，既能够缩短你的病程，加快我们的康复，又能够保持这个效果啊。你总不想到时候一停药咱又回成老样子吧，你就把这俩配合好就行，是吧？
5: 那是当然不想了。
4: 对，所以说你用这个雄风泳的时候，哎，八珍膏也给它配合上，那效果就更好了啊。长期坚持的话，你气血慢慢就充足了，那你身子骨就有底气了，是吧？对疾病的抵抗力你很快就会上来，之前吃的那些调理的药物，控制的药物用量都会让你自然而然的能够减下来。而且随着身体当中的药毒啊、毒素啊这些减少，脏腑的功能也会变得清爽，对药物的吸收率和敏感度也会大大提高，这各方面都有好处啊。
5: 那可太好了，
4: 嗯，
5: 太感谢您了，老师。
4: 嗯 嗯
5: 你要是有货一定给我留一份啊。
4: 你这样你就关注咱们的节目吧，啊，如果有货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5: 那行，那谢谢您
4: 了。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5: 好的，再见。
3: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2: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啊，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6: 我给你通过一次电话了。
4: 哎呦，这次都是第二次通过电话了啊。
6: 啊，这是第二次通电话
4: 啊。好。
6: 我上次你给我诊断的呀。
4: 啊，
6: 就是说你我说我头晕头疼。
4: 哦，
6: 厉害。
4: 哦，
6: 就是眼睛和头疼呢是同时发生的。
4: 哦，
6: 你给我诊断的是那个神经元紊乱。
4: 啊，对。
6: 我觉得你诊断的非常正确。我吃了到今天为止吧，都是50天了。
4: 50天了。
6: 50天的，我跟你说说我这种情况哈。
4: 嗯，好。
6: 就是我吃了以后呢，早一片晚一片，后来你给我加量说我这个比较严重的，让我早上吃两片，晚上吃两片。
4: 对，先把这个巩固住，然后再慢慢的再减量。
6: 我要说说我的情况哈。
4: 嗯。
6: 我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呢。
4: 嗯。
6: 我头疼，从22年的5月份开始疼，一直疼到现在，就是好不了。
4: 哎呦，这位朋友，我好像有点想起来您了。
6: 嗯，
4: 你跟
6: 我
4: 说过。
6: 我是河南信阳的。
4: 对，河南的朋友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对。
4: 然后你是严重的这种就是头晕，然后到医院检查呀、治疗啊，就是没好过，是不是？
6: 对对对，就好不了。
4: 对，
6: 嗯，
4: 我想起来
6: 那个偏方也吃过，人家治疗偏方都好了，我好不了。
4: 那不是一个事儿。不是一个事儿。当时我记得我跟你说，你这个呀，我在临床上见到过很多。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出现了老化和损伤的。你必须得用这个营养脑神经的物质。
6: 嗯嗯。
4: 所以说我记得当时推荐你用这个神经酸，是不？
6: 对对对。
4: 好。
6: 我是提前我抢了4盒，抢了4盒呢，我当时急到害怕抢不到、
4: 啊、
6: 我后来才给你打的电话，我都吃了12天才给你打电话。
4: 啊，那现在用了50天了，你跟我说说当时用到半个月的时候什么情况？
6: 哦，半个月的时候啊，我的头啊就不疼了。
4: 你看。
6: 不疼了呢，后来呢又过了几天呢、
4: 啊、
6: 头呢又有一点疼。
4: 啊，
6: 有一点疼呢，但是疼的地方呢转移了，不在原来那个地方了，向、
4: 啊、
6: 上一点、
4: 啊、
6: 我想到可能是药物反应，
4: 嗯、
6: 它造成的这个头有点疼、
4: 嗯、
6: 现在 这又不疼了。
4: 又不疼了吧？
6: 对对对。
4: 你看看，
6: 又不疼了。
4: 如果要对症。

0: 病的话，它就是一碗汤的事儿。你说你是哪年开始头疼的？是
1: 22年的5月份。
0: 22年了，你说这都多少年了，就是一直没治好过。但是你就
1: 头皮吧，头皮呢就不像现在的这个头皮呢，像是铁壳的哈。原来的头皮都是到像是肿胀的，摸到是软的。
0: 就这神经酸，它就用了，现在才50天，你看它就不疼了。你说，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不就是第一个，你没有遇到一个真正的专业人士给你进行专业的指导。
1: 是。
0: 第二个，你也没遇到一个真正的好的产品、有效的产品给你治疗。
1: 是这样。
0: 你看你现在遇到了，这就
1: 我不是我治疗这期间不是那吃的药有一大纸箱，光是那个那个叫啥嘞？激素，我就吃了1200片。
0: 激素都用了，我的天！
1: 激素都用了1200多片了，
0: 我的天哪！
1: 哎呀，我想到那激素都给我快给我吃死了，我儿子都说不让我吃，他说那都是你吃一个都是一个定时炸弹。
0: 那可不，我告诉你啊，你激素用完了以后，严重的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胃肠道疾病、肾衰竭、肝衰竭都这么找来的，你说说你。你说你吃那个1200片的激素，你也没治好。哎呀，
1: 对对对，
0: 你别瞎治啊！你这弯路走的不行啊！
1: 我那时候我气的，最后我不吃了一大纸箱那个药嘛哈！我气的，最后我这药也吃不好，那药吃不好，最后我把所有的药，我家里现在还包了一大包子，我所有药我都不吃了。我
0: 可别吃了，
1: 有药你咋不吃啊？我说我不吃了。
0: 对、
1: 哎，
0: 可别吃了，为啥呀？那不是说是浪费不浪费的事儿，最主要的是你别找病啊，是不是？嗯，
1: 幸好呢，我以前呢，我上次也跟你讲过，我没有高血压，没有心脏病，没有糖尿病，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
0: 可不嘛，这是万幸啊！我告诉你，你要再有点基础病，我告诉你说，你就不可控了都。
1: 哎呀，我当时头疼到啥程度啊？有一天晚上哈、
0: 嗯，
1: 我头疼的就是这个左脑后边这个血管啊，就是突然的觉得加重了，疼的呀。我赶紧都躺到床上，如果不躺床上，我知道我要是有高血压的话，
0: 嗯，
1: 那我都是早都脑梗了。
0: 对呀、啊，那就容易脑出血都，多危险啊、你说说，嗯。
1: 我幸亏没那些疾病，现在都说、
0: 啊、
1: 我那个还有一个症状哈，就是说我原来小便的哈、老是控制不住、现在小便也控制住。
0: 现在是不是？
1: 嗯。
0: 我告诉你为啥啊？就是我们人体所有的功能啊，它是靠谁支配的？是靠我们的大脑来支配的，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当你脑神经如果功能下降了的话，它萎缩了，它衰退了的话，它是不是身体很多支配的功能它就紊乱了？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这个神经酸，它是让你解决脑袋疼的吗？不是。你把这大脑神经元细胞你给调理好了，给它营养过来了，它不止头疼，这短短的不到50天，一个半月它就调理过来了。你看你小便现在还控制住了，
1: 嗯，小便控制住
0: 多好啊！我跟你讲，这说明咱们这方法对了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
1: 好，
0: 好了，咱们时间就到了啊，咱以后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1: 好，梁老师，
0: 哎，再见，
1: 谢谢你啊，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2: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1: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2: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3: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老师，
5: 哎，
6: 昨天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啊，赶上了晚高峰
5: 啊，堵车了，
6: 堵得特别厉害。
5: 哎呦，
6: 但关键是呢，这个事儿啊，我心里边特别不是滋味
5: 啊，
6: 反而堵车成了小事儿了
5: 啊，就是堵车的时候还遇个事儿。
6: 嗯，
5: 哎呦，正常来讲，你看咱们这个下班的点啊，这个车流量都挺大的。
6: 嗯，
5: 你要堵车吧，慢慢的是不是咱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6: 嗯，
5: 但是你要说在堵车的过程当中还遇到了一个比堵车还闹心的事儿、
6: 嗯、
5: 你这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6: 跟您讲讲啊。
5: 嗯。
6: 一开始呢堵车挺烦躁的。
5: 谁都这样。
6: 对吧，
5: 那、
6: 后来我发现就是堵车的源头是我前车的前面有一辆骑着三轮车的老大爷。
5: 哦。
6: 他的车上呢还驮着菜。
5: 啊、
6: 他的菜倒不多，但是呢他三轮车嘛，他蹬的就特别的吃力啊。
5: 啊。
6: 整个人呢都快趴在车上了，脸憋得通红、
5: 哦、
6: 脖子上的青筋都爆起来了，
5: 不容易啊。
6: 可他那车挪不了几步啊，
5: 那人力得多慢呢。是啊，
6: 然后就造成了拥堵、
5: 嗯、
6: 后面的喇叭呀那按的是震天响啊、
5: 嗯、
6: 就是这个情绪和那个现场您能想得到吗？当时我都替他着急。
5: 我明白了，就这个车堵的原因是前面有个三轮车，一个老大爷驮这个菜，
6: 嗯，
5: 骑的比较慢，就造成了后面的这个车流的拥堵，是吧？
6: 嗯，
5: 但是咱听起来，哎呀，怎么说呢？你还按喇叭，我说白了，人家老师傅也不容易，
6: 也不容易，对吧？
5: 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6: 是呢。
5: 那后来呢？
6: 这后来不有交警吗？
5: 嗯，
6: 交警同志听到了、看到了，就赶紧过来帮忙，
5: 嗯、
6: 把大爷的车呀帮着挪到了路边。
5: 哦，
6: 因为我所在的那个位置呢，也好下车。

0: 哥，我过去了也帮忙了，就帮大爷把那个车和交警一起推到路边儿，就看那大爷啊，喘得可厉害了，
1: 哎呦，
0: 然后还不好意思地说呢，哎呀，
1: 嗯，
0: 对不住大家了啊，
1: 是，
0: 耽误
1: 他也
0: 大
1: 不
0: 家
1: 想，
0: 了。大爷有10多年的糖尿病，哎，他这身上啊，他就像被抽空了似的，一点劲儿都没有，两条腿软的，他自己都说跟面条似的，不听使唤。
1: 哎呦，
0: 您知道吗，老师？当时我听完，我心里特别酸，
1: 嗯。
0: 就那种无力感，光是让人看着就会觉得很心疼。
1: 哎呀，你看看，静石，你看到的，我告诉你啊，可不是一次简单的交通拥堵的问题。你看到的，我觉得是一位老人气血被消耗殆尽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0: 气血耗竭，
1: 对，耗尽了。
0: 那您说糖尿病不是血糖的问题吗？那您怎么说跟气血有关系呢？
1: 你看，就是。糖尿病这个病啊，很多人认为是西医上的这个一个词儿，其实中医我们自古以来就有这个糖尿病这种病。糖尿病本身它叫消渴症，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一个不断消耗和损伤人体气血津液的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这个消渴症的一个本质。你想，血糖为什么会高？你看西医不是说糖尿病的患者血糖高吗？那我问问了，这血糖为啥会高啊？实际上是我们人体运化不了这些精微的物质了。这个糖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能量啊，只不过你身体没有这种能力把这个血糖这种能量为我所用啊，给它这个吸收了。所以说造成了什么呢？血糖在我们血液当中大量的堆积，这是它背后的道理，是我们脏腑功能长期的失调。就像一台不停空转的，但是还干不了活的一台机器，那这种机器它是最耗油了。这个油耗的是啥？我们人体的气血一定是亏空的。
0: 就像这位老大爷，他的那种疲劳、虚弱、没有劲儿，其实他就是因为身体当中的气血已经亏到了极致了，对
1: 对，
0: 吗？
1: 那可不是懒啊，那是气血根本就亏空到一定程度了。很多糖尿病的人是不是还有口渴？
0: 那是三多一少嘛，
1: 对
0: 口
1: 吧？
0: 渴特别典型。
1: 对不对？就怎么喝这个水都不解渴，那是真缺水吗？不是，是我们身体缺了这种能把水液输布到全身的这种功能。我们中医上把这种叫气。哎，你气虚了，就无以津布了。什么叫津布？就是
0: 津液。
1: 爱输布我们的津液。所以说你气虚的话，好了，那你的津液就散布不了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你总觉得口渴。但是你的水液缺吗？不缺，但是我们这种输不血的能力你不行了。而且更危险的是什么呢？当我们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到极点的时候，你的皮肤、我们的肌肉自身的修复能力就完全丧失了。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为什么身上，比如说有个伤口，我们正常人一天两天就愈合了，而糖尿病的患者身上有个伤口的话，1个礼拜都不带愈合的。然后呢，动不动不知道怎么回事，身上就青一块紫一块的了。我告诉你，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一些小症状，其实都说明了身体当中的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了，你这个大坝呀，即将要坍塌了，一个前兆。那你漏出来那个水流啊，我告诉你，这都表现出来的是我们所有的淤青和伤口不爱愈合的一个表现。
0: 就听您那么一说，还真的是想到了我们生活当中很多这样的情况。
1: 糖尿病患者很多这样的情况。
0: 对呀，比如说有些慢性基础病的朋友，因为一点家常事儿、拌个嘴、一激动，突然就会觉得心慌气短，
1: 是吧？
0: 眼前一黑，晕过去的都有。
1: 你气血不足了，
0: 你
1: 你
0: 送
1: 看，
0: 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气血虚，无
1: 对。
0: 法承受你情绪波动的这个起伏。
1: 哎，
0: 那你说气血弱，连个生气的本钱都没有了，那得虚弱到什么程度啊？
1: 就是我们人的情绪变化呀，一定要靠什么呢？气血来把它安抚住的，明白吧？就跟我们说家里那空调温度低了，你是不是得用制冷的设备给它降下来呀？那你制冷的这种能力，这种在我们人体当中就是气血的能力。当你情绪起伏的时候，会大量的消耗你的气血来平复我们的一个情绪，
0: 明白。
1: 但你这个气血都亏虚到一定程度了，很容易造成什么短路的情况，是吧？就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见。所以说，我们中医才有那么一句话，叫“气为血之帅”，就是气你都虚了，

0: 你这个血液的流动会变得特别的缓慢。
1: 对，
0: 什么叫帅呀？
1: 统帅，
0: 统帅，
1: 率领，
0: 就是血是怎么往前走的？
1: 嗯，
0: 靠这个气带领着我们这个血游布于我们全身各处的。
1: 嗯，
0: 如果你气虚到一定程度了，就领头羊都没了，那你这血怎么运行呢？那我们人体最高点是哪儿？是我们的大脑吧？
1: 对，
0: 我们的大脑消耗我们的血液占了我们人体的 60% 还多呀。
1: 嗯，
0: 所以说你这种气虚到一定程度了，血最容易供不上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大脑。
1: 嗯，
0: 那人就会出现什么呢？一过性的大脑缺氧，那人就晕倒了呗。
1: 嗯，
0: 对吧？还有你看为什么很多医院是吧，给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扎针或者采血的时候。
1: 哦，扎。
0: 哎，你得找那种经验特别丰富的护士才行。
1: 对。
0: 是吧，你见没见过这种场景？人家老年人去找那个护士，护士摸半天摸不着血管。
1: 嗯。
0: 因为啥呀？血管都不鼓。
1: 嗯。
0: 怎么拍打它不起来。
1: 对。
0: 找不着血管你是怎么扎得进去？
1: 对呀，我之前就去社区医院输过液嘛。
0: 嗯。
1: 当时给老年人扎针真不好扎。
0: 嗯。
1: 我就亲眼见着有一个年轻的护士啊，扎两针没扎进去。
0: 是。
1: 自己都紧张不敢扎了，找护士长才给扎进去。
0: 嗯、对。
1: 我当时还在想啊，我说这血管怎么能那么瘪呢？
0: 你看，
1: 现在才知道，是因为年龄大了，气血虚了，它撑不起来了。
0: 刚才我说了，气为血之帅嘛。
1: 嗯，
0: 在我们血管里，很多人认为血管里就是血呗。
1: 嗯，
0: 不对，
1: 还有气，
0: 还有很大的成分是气呢。
1: 嗯，
0: 你这血管里气要不足的话，那你这血管不就瘪了吗？
1: 对，
0: 其实我告诉你，就是这样的老年人太多了。
1: 嗯，
0: 啊，凡是中老年人。普遍都有一个气血亏虚的表现。
1: 是的，
0: 亏到极致的时候，我跟你讲，就连那个血管它都撑不起来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身边为啥说哎呀老年朋友这血管太细，是细的事儿吗？不是，是里面气不足了、嗯、你血管就找不着了。
1: 对，
0: 但你再看看还有一些比如说另类的80多岁的身体特别健康的那种长寿老人，咱别看他身上的肌肉这个结实不结实，你就看他那个血管特别粗，青筋暴露，盘在胳膊上，同样是70-80岁的人，为啥就一眼都能看着？为啥呀？
1: 嗯，
0: 首先是因为人家气血是充足的，这是两个根本的不同。所以说有些老年人啊，绝大多数的一些疾病，我告诉你，其实到最后都是导致气血亏虚然后逐步加重的。包括现在很多老年朋友是吧，血管干瘪，真是生病的时候你真都扎不进去，都找不着血管，你不知道往哪扎，那你说啥原因？气血亏虚吗？
1: 对， 对，
0: 所以说中老年朋友补益气血那是重中之重的事儿。
1: 那太对了，那您说老年人啊气血就虚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到底因为什么是吧？
1: 嗯，到底因为什么？
0: 老年人气血亏虚原因其实非常简单。
1: 嗯，
0: 关键就在两方面。
1: 嗯，
0: 一个就是我们基础病的，就刚才说的糖尿病这样的患者。
1: 嗯，
0: 因为像糖尿病、高血压这些慢性疾病，它本身就是一个消耗性的疾病。
1: 对，
0: 消耗的是啥？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
1: 气血，
0: 是吧？老年人本身气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开始往下坡路走了吧？再加上像糖尿病这样的慢性疾病，它是个消耗大户啊。
1: 嗯，
0: 天天更加的雪上加霜，消耗我们的气血和津液。那你说这样的人能不虚吗？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中老年人啊。我告诉你，凡是有基础病的人，气血亏虚是正常的，你应该尽早的把这气血给它补上来。
1: 嗯，
0: 对吧？
1: 老师，您说对于老百姓来讲啊，我们都知道中老年人该补气血。
0: 对，
1: 尤其是像糖尿病这种长期消耗性疾病，平时看着是真就没有劲儿啊。
0: 嗯。
1: 可问题是，怎么补才能够补到实处呢？
0: 哎，这个问题很关键，
1: 对吧？就我们身边好多糖友没少补
0: 啊。
1: 有喝生麦饮的
0: 啊，
1: 有用玉米须子泡黄芪、麦冬水的
0: 啊，
1: 就说能补气血
0: 啊，
1: 可看着还是没什么精神头，说话还是有气无力的，
0: 嗯、
1: 啊，干点活啊就一身汗，
0: 嗯、
1: 啊，有的甚至说越补越虚，
0: 越补越虚，
1: 那不更上火？
0: 对，
1: 那你说他们没补吗？他也补了
0: 呀，也补了，
1: 那怎么回事呢？
0: 没错啊，这样的情况，这个经常见到是吧？
1: 很难啊。
0: 首先啊。你也知道糖尿病本身它是一个慢性的消耗，
1: 嗯，
0: 再加上人上岁数了，气血本身就衰败了，
1: 嗯，
0: 那你说什么生麦饮啊，什么泡黄芪水啊、麦冬水啊，这些方法我告诉你，就是都属于慢补的方法。
1: 慢补的，
0: 哎，慢补的方法根本就赶不上这些有基础病的中老年朋友他消耗的速度
1: 哦。

0: 就是一正一负，你这个呀赶不上负的那个速度。
1: 嗯，
0: 你说什么泡黄芪水、泡麦冬水吧，喝生麦饮，适合什么样的人？中年人，
1: 嗯，
0: 而且气血不亏虚的人，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气血都不亏虚，你喝这些有啥用啊？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它是很鸡肋的方法。
1: 嗯，
0: 能不能用？能用，但是你别把它的期望值放得太高。
1: 嗯，
0: 啊，它根本赶不上我们自身消耗气血的速度，
1: 嗯，
0: 那他就入不敷出呗。
1: 对，
0: 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有什么有慢性病的人啊，我们需要的不是慢慢补，而是什么呢？是需要补进去之后能够立竿见影的方法，
1: 嗯，
0: 还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存住这些好东西的方法，
1: 嗯，
0: 啊，你得快补啊，然后快速的补充上你气血的亏空，还能够抵消日常的消耗，这样的话才叫正中长。
1: 嗯，
0: 对不对？才能够把你的气血真正的留存起来、保存起来、补充上来。
1: 嗯，
0: 对吧？
1: 那老师这两天您讲到的是熊蜂蛹。
0: 熊蜂蛹，对。
1: 您说它是疗养康复中心专供的一个专药。
0: 对。
1: 那它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它会有具体的实际性的改变是什么呢？
0: 嗯，
1: 那会比喝生麦饮啊、喝黄芪水呀、啊、有不一样的改变吗？
0: 如果说我们有慢性疾病的、消耗类疾病的，像糖尿病这样的人群，
1: 嗯，
0: 你要是用这个熊蜂蛹的话，我告诉你，第一个就是填补我们气血亏空的这个改观起来是特别快速的，
1: 嗯嗯，
0: 因为气血亏虚啊，消耗过多呀，就导致的那些症状，什么没劲儿啊、气短呐、啊，是吧？身体消瘦啊，
1: 嗯，
0: 面色萎黄、惨白呀，老咳嗽呀，我告诉你，就这个熊蜂蛹用了之后，快速的立竿见影，
1: 嗯。
0: 能够让我们很快的就用肉眼就能看出变化，
1: 嗯
0: 啊，说白了就是让你舒舒服服的见到效果，这叫什么呢？这叫无痛苦又舒心的一种康复，
1: 嗯
0: 啊，不是说那种光说不练的虚头巴脑那种方法。
1: 哎，那我们想听点更真切的、实在的，
0: 嗯、
1: 为什么他补气血就能够这么快呢？
0: 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哈，
1: 啊，
0: 中医有这么个说法叫取类比象，我给你讲个真事儿。你听完这个，你就知道为什么熊蜂蛹改善我们气血亏虚，它为什么这么快了？
1: 嗯，
0: 静时我问你，你知道陆地上的哺乳动物里，什么动物它是最强大的吗？
1: 大象吧。
0: 大象。
1: 大象体重好几吨呢。
0: 嗯，
1: 一脚能踩碎石头，应该是强大的呀。
0: 要是咱单说是咱们国内森林地区的那个哺乳动物，谁最强呢？
1: 熊和老虎吧，
0: 熊和老虎。
1: 对，我在纪录片里边见过棕熊
0: 啊，
1: 站起来比人都高，
0: 是吧？
1: 一巴掌拍下去，小树都断了，特别壮。
0: 对了，啊，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这个熊。
1: 熊，
0: 哎，你知道熊它怀那个宝宝的时候，你知道多难吗？
1: 嗯，
0: 对于熊来讲啊，每次怀宝宝都像是从鬼门关走一招一样。咱们说女生生孩子，咱都说像从鬼门关走一招一样，
1: 嗯，
0: 那是以前那个医疗条件不好，
1: 嗯，
0: 现在生孩子可能危险系数就
1: 低很多，
0: 哎，低很多了。但是从古至今，就到今天为止，你看咱们现在就是动物园啊、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啊，哎，医疗条件也很高了吧，
1: 嗯，
0: 唯独就这个熊生这个宝宝的时候还是那么难。
1: 哦，
0: 如果它不难的话，你看熊猫，熊的一种，胆子还小，怀孕率概率还低，
1: 嗯，
0: 可算怀上了啊，生殖期一般都怀一胎，两胎的都算少见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现在医疗条件好了，还能保证这个存活率，要不然的话早就灭绝了。
1: 对，
0: 野外那种棕熊啊，母熊更难，而且它不像你说熊猫最起码有人来照顾，
1: 嗯，
0: 还定期体检呢，大家想象当中那种野外的熊是吧？是不是那种虎背熊腰的，特别壮实？
1: 嗯，
0: 一巴掌把树都能拍断了。但实际上，我告诉你，记住啊，野生的那种熊，如果刚生完熊宝宝，就这个母熊，我告诉你，虚弱的啊，连咱们家里养的狗它都打不过。
1: 哦，
0: 非常非常虚弱，而且特别的消瘦，啊，甚至连奶水它都没有。
1: 哎，这反差也太大了，
0: 大吧？
1: 刚生完小熊后的母熊那么弱，
0: 嗯，
1: 活下去的概率就更小了。
0: 但是我告诉你，物竞天择
1: 哦，
0: 人家野生那个熊吧，如果按照你刚才的说法，早就应该灭绝了吧。
1: 嗯。
0: 但是这个熊啊，它特别聪明，它有一个习惯。
1: 嗯。
0: 什么习惯呢？熊特别喜欢的吃的食物就是蜂蜜。
1: 哦，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但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呢？就是油。

0: 其实是生完小熊之后，这个母熊除了大量的吃这个蜂蜜之外，快速的补充身体当中的糖分之外，你知道它真正盯着的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蜂巢当中白白胖胖的那些雄蜂蛹。
1: 哦，
0: 它不是只吃那个蜂蜜啊，它把这个蜂巢里面那个雄蜂蛹
1: 高蛋白
0: 都给吃了。
1: 有
0: 啊，甚至我告诉你，有的时候那个熊啊，被那个工蜂啊蛰的都是满脸是包。
1: 嗯，
0: 但它也得吃饱了再走。
1: 嗯，
0: 啊，为啥？就是因为它有这个物竞天择、有动物的那种本能。
1: 嗯，
0: 因为只有吃了这个雄蜂蛹，才能够使母熊快速的恢复它身体当中因为生这个熊宝宝消耗的大量的气血。
1: 嗯，
0: 你看，一般都是啊，不用多，吃个两三次，这个母熊就有奶了。
1: 嗯。
0: 顶多3到5天，母熊就能够快速的恢复自身的体力。
1: 哦，
0: 带那小熊满山的就可以自己找吃的了。
1: 嗯，
0: 你看咱们人坐月子都得1个多月吧。
1: 嗯，
0: 但是这熊你别看生完了以后亏空成那样，就吃这个雄蜂蛹，快速的补充气血，3-5天，哎，跑得特别快。
1: 3到5天就能恢复？
0: 你看看，
1: 那这太快速了吧？
0: 对呀、啊。还有，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都知道，熊是冬眠的动物。
1: 对呀、啊。
0: 每年冬季要来临之前，熊它都要储备能量。
1: 嗯，
0: 怎么储备？静时，你知道熊怎么准备冬眠的吗？
1: 就小的时候不有课文吗？
0: 啊，
1: 找个山洞就猫起来了，然后呢，把洞口封上就睡觉了。
0: 啊，
1: 但我一直就很好奇啊，
0: 啊
1: 一睡睡一冬，2-3个月不吃不喝的，
0: 啊、
1: 身体能扛得住吗？
0: 应该早就饿死了是吧？
1: 对呀，我们睡8个小时，醒来之后还会饿呢。
0: 嗯，
1: 你更别说熊睡那么久。
0: 所以说，熊冬眠之前，它得疯狂的储备自身的气血。
1: 嗯，
0: 它不是像我们人冰箱里头、家里头堆满食物就行了。
1: 嗯，
0: 熊它没有家。
1: 嗯，
0: 它也没有冰箱，是不是？它把这些储备的气血储备在哪儿？储备到身体当中。所以说熊在冬眠之前啊，它有一段时间是特别疯狂的。
1: 嗯，
0: 吃什么？大量的鱼和大量的雄蜂蛹。哎，吃饱了都不行，得吃顶住才行。
1: 哦，
0: 明白了吧？那这些是什么呢？就是它身体当中要储备足够的气血。这个雄蜂蛹我告诉你就是主力军。
1: 嗯，
0: 然后冬眠前它是不是进到山洞里？
1: 嗯，
0: 可能有的熊200-300斤，睡2-3个月出来剩100多斤了，
1: 嗯，
0: 这消耗的全都是冬眠之前储存的这些气血，
1: 嗯，
0: 如果要是提前没有把那个雄蜂蛹填充够的话，你根本熬不过冬天。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发现了自然界啊，这动物比咱们人聪明，
1: 嗯，
0: 雄蜂蛹补益气血不仅快，还能够存得住，这是最关键的。那其实对我们人来讲，也是因为这个气血亏虚、气血不足。尤其是中老年人，是不是引发各种各样的症状？
1: 那肯定是啊。
0: 那好了，我们能够通过雄蜂蛹快速的补充气血之后，很多的一些临床症状它自然而然就减轻了。
1: 嗯，
0: 所以说雄蜂蛹与常规的补气血的方法相比，它效果特别的快，而且能够留得住，这是它的特点。
1: 嗯，你看啊，连熊都知道靠雄蜂蛹来补气血。
0: 嗯，
1: 那对于气血亏虚体弱的人，那这个东西可太适合了。
0: 那当然了，
1: 对吧？
0: 对吧？特别是你看刚才讲到了糖尿病这类的、嗯、慢性消耗疾病的患者来讲，我们叫久病体虚啊。
1: 嗯，
0: 疾病长时间的会耗损我们人体大量的气血。
1: 嗯，
0: 那这样的患者更应该及时的补充这个雄蜂蛹了。
1: 对，
0: 第一个我刚才说它来得快。
1: 对，
0: 第二个长期吃的话能够抵消我们身体的消耗。
1: 嗯，
0: 所以说对于糖尿病这样的慢性疾病的患者来讲，我告诉你特别适合，而且特别有效果。
1: 嗯，
0: 这是很关键的。
1: 嗯，老师您说啊，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之前我们不知道呢？
0: 哎呀，我告诉你静时很正常啊，这才哪到哪儿了。我告诉你、嗯、越好的东西越容易被埋没的。
1: 嗯，
0: 不是因为他们不好，而是因为什么呢？它只适合于小众人知道。
1: 嗯，
0: 如果大家伙都知道，那小众人上哪搞去？
1: 对，
0: 是不是
1: 用不到了？
0: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因为什么历史的原因、地理的原因，就像大家伙知道的茅台酒。
1: 嗯，
0: 你知道当年怎么脱颖而出的吗？
1: 怎么呢？怎么脱颖而出的？
0: 当年的评审大会上，各家的酒都差不多，前面的酒都快评完了，茅台酒也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特点。后来不知道谁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把那个茅台酒那个酒瓶就摔地上了。
1: 嗯，
0: 那酒洒了一地之后，哎呦，这酒香一下子就盖过了所有的酒。但是你

0: 知道吗？当时的第一名、第二名已经定下来了，茅台酒只能屈居第三名。所以说，好东西有时候吧，它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它有可能被埋没，或者是它是只是小众人享用的东西。雄风油也是这样，它可以说是在我们中医方面来讲，补我们身体体虚界的一个天花板了。你知道这东西从哪里发现的吗？
1: 不知道啊，你讲讲。
0: 它最早啊是在云南的哀牢山发现的。
1: 哀牢山，
0: 哎，
1: 那可是原始森林，
0: 是啊，
1: 平原特别少。
0: 没错，在中国古时候啊，这个哀牢山被称之为叫十万大山，交通特别不方便。而且呢，这个地方吧，这个民不聊生，经常有人造反起义。
1: 造反为什么呀？
0: 你想啊，山多啊，交通还不便利，外面的东西进不来，里面的东西出不去，而且山都是大石头山，没法种各种各样的粮食。中国古时候特别容易闹饥荒啊，挨饿的人特别多。那人一饿了，
1: 造反
0: 能不造反吗？
1: 是，
0: 因为一饿了，各种各样的病也来了。以前啊，就是灾难年间啊，饿死人那是常有的事儿。那很多那个当地的山民们都是半年野菜半年粮的，见到米粒当过年的。所以说，这么好的宝贝，也只能说是当时在当地流传，或者是极个别的人知道的。
1: 就知道的人少，
0: 哎，
1: 人一饿，真的就是饥不择食了吧？
0: 啊，对，就当时就因为这个饿嘛，吃不饱肚子嘛，才有了关于这个雄风勇口口相传的一些传说。据说呀，就是这个云南的苗族和这个苏力族，当时有一个猎人，你知道吧？家里头就揭不开锅了，孩子刚出生，那饿得呱呱直叫啊。然后他媳妇儿，你想想，刚生完孩子，那不特别虚吗？也没钱也没粮，那这个猎人怎么办？只能打猎去啊。后来呢，就是猎物没打着，就是回家的路上，就看见一只母熊带这个小熊在掏那个蜜蜂窝。掏完那个蜂蜜了之后呢，还吃那个里面那个雄风蛹。这个老猎人就想了，那熊吃了都能活命，
1: 我们人吃了更没有问题。
0: 对呀，人吃了行不行啊？于是他也找了一个蜂巢，是吧？把那个蜂蜜和雄风蛹带回来了，给谁呀？给他媳妇儿吃。结果没想到才吃了那么个三四天，哎，媳妇儿这奶水就有了，
1: 哟，
0: 精神也好多了。再吃几天，居然说能下地做饭了。然后后来呢，当地的寨子一旦闹饥荒的时候，老猎人带着大家伙就掏那个雄风蛹，当时据说救了很多的人，就这个方法。
1: 这老猎人很聪明啊，
0: 对呀，
1: 看见熊吃了有用，咱们就可以学。
0: 逼得没招呗，那个时
1: 看见
0: 候。
1: 救下了媳妇儿和孩子，这也是
0: 是，
1: 好的呀。雄风蛹啊，在绝境当中，那也是救命的宝贝呀。
0: 对。那么后来呢，就是还有一些苗医啊、游方医生啊，就发现这个雄风蛹是特别好的东西嘛，就慢慢开始研究它的药性。最终确定主要的作用就是滋补强壮、解毒补虚，把它当成这个治体虚的一个圣品了，所以说才有了滋补强壮、解毒补虚的这个功效的定位，所以说千年以来，当地人都把这个雄风蛹当成什么呢？救命补虚的山中软黄金呢。
1: 嚯！
0: 到现在，我告诉你，当地还把那个雄风蛹当成什么待客的最高的礼遇。
1: 哇！
0: 谁家来的尊贵客人，他再端上一盘这个金黄酥脆的雄风蛹啊，给这个客人吃，一般人享受不到的。你
1: 哇！
0: 必须得是尊贵的客人。
1: 关键是又救命又滋补，还能解毒，
0: 对，
1: 给他起的这个救命补虚的山中软黄金，这个称号一点也不夸张，
0: 对，
1: 名副其实啊。
0: 对。后来这个苗医啊，在当地应用的就多了，用这个雄风蛹，它的功效啊，还有主治啊，就是越来越明确了。包括现在咱们药典上也开始就详细介绍雄风蛹的功效，说雄风蛹具有滋补强壮、用于体虚面黄，这明确的标注了。所以说，实际上它的功效是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已经承认的了，已经在这个药典当中明确记载的了，是吧？
1: 那您说这个东西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具体有什么更实在的好处呢？
0: 刚才不说了吗？首先能够快速的补益我们人的气血，那么第二个好处就更关键了，它能够推迟延缓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为啥？记住了，糖尿病的并发症都是气血亏虚导致的， 所以说你把气血补足了，它第二个关键点是能够逐步的推迟延缓糖尿病的并发症的。

0: 发症，
1: 嗯，
0: 是吧？而且呢，用好了之后还能够帮助咱们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我们用的西药的药量。
1: 嗯，
0: 你看看，
1: 那这个不错，能够推迟并发症，能减药。
0: 对，
1: 那对于糖友来说，最怕的那不就是并发症吗？
0: 对呀、啊。
1: 眼睛失明，然后呢，脚步溃烂。
0: 对，
1: 关键天天吃药，肝肾咱也受不了啊。这要是真能减药，那真是可以少遭不少罪呢。
0: 那可不，而且实际上我告诉你啊，就这个熊风勇对糖尿病的患者，他这个好处啊，我告诉你，我们在临床上发现比我说的还要多呢。
1: 嗯，
0: 因为在人家康复医院吧，就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病例。
1: 嗯，
0: 就一个82岁的一个老太太，也是一体多病，糖尿病20多年，常年的吃那个降糖药。打那个胰岛素，最后针眼儿就是打的肚子到处都是、
1: 哦、
0: 底下都有硬结了、再扎那个胰岛素扎不进去了。然后随着糖尿病的年头越来越长，再加上年岁也大了，
1: 对，
0: 你知道吧，多器官的衰竭，酮症酸的中毒、
1: 嗯、
0: 啊，其他的医院就给老太太就判死刑了，
1: 嗯，
0: 啊，每天靠那个呼吸机啊和那个血液透析来维持老太太的生命。
1: 嗯，
0: 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才转到咱们华西康复医院的。
1: 那你说他都那么严重了，那能行吗？
0: 对、啊、但是人家子女特别有钱，
1: 认治，
0: 对，一天花费10000多块钱，就为了延续老人的那个生命。
1: 嗯，
0: 但是老太太当时虚到什么程度了呢？60来斤，皮包骨头，
1: 嗯，
0: 血管干瘪的，我告诉你完全都看不见了。
1: 嗯，
0: 就护士给他这个打点滴，那血管你找半天都找不着。
1: 嗯，
0: 好容易扎进去了吧，这个输液瓶在那挂着，药水不往下流、啊，正常那一瓶这个点滴啊40分钟我们正常人就输完了嘛，他得输小半天，
1: 嗯，
0: 有时候小半天都输不完，后来就给他肌肉注射，
1: 嗯，
0: 啊，药打进去了就是一个肿包，根本不吸收了，
1: 哎呀，
0: 就所以说他气血亏虚到连这个用药都这个运化不了了，
1: 我的天呀，
0: 你看看，
1: 那你说反正他也是真有钱啊、
0: 嗯、
1: 没钱也不会这么治，
0: 对，
1: 但这不是儿女孝不孝顺的问题，他药他吸收不了了，那人的生命体征如何来维系呢？
0: 对呀、啊，
1: 他生存有的时候活着也是在遭罪。
0: 对，但是就是这样的老太太，在人家康复中心调理了300多天之后，你知道吗？她自己站着走出来的，
1: 站着走出来的。
0: 对，这是阿丽的，在人家康复中心病志当中明确的记载的一个真实阿丽。
1: 哎呦，她怎么治的呀？
0: 其实就是那种水磨功夫。
1: 水磨功夫、
0: 哎、人家这康复中心的这个医生就把那个熊风勇磨成粉末，每天舌下给他喂一点、
1: 嗯、
0: 啊，就当初他连饭不都也吃不下去了吗、
1: 嗯、
0: 打针都打不进去了吗，注射也不行了吗、嗯、只能通过口服呗，这是没办法当中的办法了。
1: 嗯，那你说舌下喂粉这个方法挺特别呀，
0: 毕竟当时也没别的办法了、
1: 哦、
0: 是吧，那一个月之后你知道吗，老太太居然自己喊饿了，
1: 有胃口想吃东西了。
0: 对，你知道为啥吗？咱们一定要明白啊，脾胃是我们人体气血的生发之源。
1: 嗯，
0: 你知道饿了，说明你脾胃已经开始运化了，
1: 嗯，
0: 能生成气血了。然后3个月之后，有一天护士给他擦身子嘛，老太太突然间排气了。你别觉得好笑，我告诉你，
1: 嗯、
0: 人能排气这可是大事
1: 儿。关键为什么医生特别关注这个放不放屁这个问题呢？
0: 排气就说明我们人的脾胃功能彻底的好转过来了，
1: 嗯，
0: 你气血能够运转了，你气血运转了，我们的脾胃才能够运化，才能够排气。
1: 嗯，
0: 后来这个变化越来越大，5个月的时候老太太脸色儿就变得红润了，
1: 嗯，
0: 这时候血管也鼓起来了，护士再给她扎针的时候一次就能成了。
1: 哎呦
0: 啊，这期间老人吃的多，排的也多，是吧，刚开始排便我告诉你恶臭啊，
1: 嗯
0: 啊，然后慢慢的哎，就开始减少了。
1: 嗯，
0: 到第8个月出院的时候，体重你知道原来进去还是60多斤，你知道出院的时候多少斤了吗？
1: 嗯，
0: 80多斤了。那
1: 我的天呀，
0: 已经能够自己扶着墙哎走一走了。啊，之前吃了2甲双胍打的胰岛素，我告诉你，8个月之后减量减了一半。
1: 这老人家变化太大了。
0: 对呀、啊，
1: 您说那基本上就是差一口气的人了，瘦成那样。慢慢的身上就能有肉了，
0: 嗯，
1: 气血能够存住了，
0: 对，
1: 而且等出院之后慢慢的用药还减少了，
0: 对，
1: 那老师您说为什么能够达到这么好的效果呢？
0: 就是因为这个熊风勇啊，他能够专门补益我们人的气血，不光是让我们的血液流得快了，激活了我们人体自身的造血功能，
1: 嗯，

0: 酶，还有蜂王浆等等这些有益的物质。它可以解除掉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当中堆积的毒素。
1: 嗯，
0: 所以说这也是它不仅慢慢的身体变得强壮了，然后能够减药的终极的一个效果。
1: 嗯，
0: 而且维持了它身体基本情况，能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的一个根本原因。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就人家华西康复中心，人家敢喊300天重塑我们的体魄，我告诉你靠的是啥？不是靠光喊口号的，就是靠这个人家有专门补益气血和排毒排五脏毒素的这个熊蜂蛹啊，它能起到这个效果。
1: 嗯，你说它具体它怎么解毒的呢？越听我们越觉得神奇，越听越觉得好奇。
0: 具体怎么解毒的呢？我看今天咱们时间有限了，明天我会给大家伙详细讲解。今天咱们大家伙只要记住了，熊蜂蛹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它主要的能够补益气血，这个关键咱们记住了。
1: 嗯，
0: 是吧？你看当时老太太住院的时候，糖尿病20多年了，
1: 嗯，
0: 多器官衰竭啊。
1: 是
0: 啊，现在我告诉你还活着呢，已经90多岁了，
1: 嗯，
0: 每天还在用那个熊蜂蛹磨成的粉，
1: 嗯，
0: 啊，人家这康复中心跟踪调查发现，现在越来越耳听目明的，
1: 嗯，
0: 而且自己现在能做饭了，从80多岁到现在90多了，30多年的糖尿病史了，现在一点并发症都没有。
1: 哇，
0: 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我们人体的气血足了之后，它可以推迟我们糖尿病并发症的发展，
1: 嗯，
0: 也可以减少我们用药的剂量，啊，这就是气血足百病除的道理嘛。
1: 太对了，您说这老人家现在90多了还好好的，
0: 嗯，
1: 30多年糖尿病没并发症，
0: 嗯，
1: 他就是因为气血补上来了。看来以前的老话说什么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这话不就讲小伙子因为气血足，所以说任何的毛病都能扛过去吗？
0: 没错啊。
1: 那老师您说除了糖尿病人，像咱们身边那些有其他毛病的中老年朋友是不是也能用？
0: 不光是糖尿病啊，
1: 嗯，
0: 其实你像什么高血压呀、冠心病啊、心黄气短呢、啊，往往都是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叫气血亏虚所导致的，
1: 嗯，
0: 没有力气推动血液运行了，
1: 嗯，
0: 你心脏得额外使劲了。还有什么风湿骨病，是吧？
1: 嗯，
0: 风湿骨病的老人也没有劲儿啊，那是什么？气血濡养不了我们的筋骨了，
1: 嗯，
0: 也是气血亏空，连带的关节也跟着受罪。
1: 嗯，
0: 还有什么手术之后的人，手术之后的人很多人伤口就长不好，
1: 嗯，
0: 对吧？没胃口，同样也是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所导致的，因为气血是专门用来修复我们身体的呀，
1: 嗯，对，
0: 它没有多余的滋养我们脾胃和皮肤了，那它就不爱愈合呗，
1: 对，
0: 对吧？术后这个患者就恢复不过来呗，
1: 嗯，
0: 还有呢，有一些人哈，遇风一吹就感冒的，吃了感冒药总不见好的，同样也是气血亏虚，扛不住外邪所导致的结果，
1: 嗯，
0: 再加上还有常年吃10几种药的，肝区、肾区隐隐作痛的，这些都是气血亏虚没办法帮助我们器官代谢这个药毒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嗯，
0: 还有什么？我告诉你，最容易忽视的就是早上起来没精神头的，
1: 嗯，
0: 脸蜡黄的，
1: 嗯，
0: 那这不还是气血身体当中不够了吗？
1: 是，
0: 是吧？气血不够了，你身体就没有力气醒过来。
1: 是，
0: 甚至还有一些恶性病变康复期的一些患者，瘦的只剩下这个皮包骨头了，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都可以用用这个熊蜂蛹。
1: 嗯，
0: 哎，它专门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
1: 嗯，老师，我们特别多的朋友都是因为气血虚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对不对？
0: 对啊，所以说你看很多我们看着不起眼的小毛病，其实都在提醒我们你的气血已经开始亏空了。
1: 嗯，
0: 就像这个大树的树根已经开始烂了，那你叶子当然会发黄。
1: 对，
0: 所以说你一定要重视起来，而熊蜂蛹正好对症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它不仅能够快速补充我们的气血，它还能够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的造血功能，
1: 嗯，
0: 让血红细胞变得越来越多，这才是从根儿上解决我们的问题，更能够帮助我们解毒，给我们的肝肾减负。
1: 嗯，
0: 那些常年吃药的人，咱们是不是也就少遭点罪了？
1: 对，
0: 千万别等到我们人体虚到一定程度了，打个点滴都打不进去了，是吧？连眼皮都睁就费劲了，那个时候咱们再后悔那就晚了。
1: 是呢，这熊蜂蛹不光是补气血，还能够针对那么多的中老年朋友的各种毛病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关键呢，它又是国家承认的有功效的，又是医院专供的，还有呢动物本能、少数民族千年智慧的背书，哇，都在验证它的好处啊。
0: 对呀，所以说咱们今天你看讲的这么多，就是想让大家伙知道

0: 气血是我们中老年人的命根子。
1: 嗯，
0: 补益气血，咱们得找什么？找靠谱的方法。
1: 嗯，
0: 是吧？你像胸风涌这样的好东西，你完全可以试着用一用，它能够做到动物认它。少数民族传的，
1: 没错，太对了。其实咱们中老年朋友，我们图什么呢？不就是想让身体好好的、棒棒的，别总往医院跑，别给儿女添麻烦吗？要是能够把气血补上来，不用天天吃药了，不用说孩子总陪着自己上医院，自己能做做饭，能溜溜弯，那才是真正的享福呢。
0: 对呗，是吧？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嘛。
1: 嗯，
0: 咱们中老年人。咱不争包子也得争口气，
1: 对，
0: 这口气可不是争输赢的这口气，
1: 嗯，
0: 是争个什么呢？我们身体的硬朗，
1: 嗯，
0: 把亏空的气血补上来，咱就不用子女们天天惦记咱了，
1: 嗯，
0: 自己也能够安安稳稳的买个菜、做个饭、带个小孙子，
1: 嗯，
0: 晚上和老伙计们是吧，散散步、聊聊天，我告诉你，这是我们该攀比的，也是我们真正的福气，
1: 对，
0: 对吧？
1: 这是我们真正的福气，亲爱的朋友们，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自律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去伪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12: 400-851-6029400-851-602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 400

0: 02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老师啊，你好。
2: 哎，你好啊，嗯。
3: 我今天就听讲那个熊风涌。
2: 嗯。
3: 说实话，以前真的没听说过这个东西啊。
2: 没听过吧，是吧？哎。
3: 对对对。
2: 熊风涌这个产品是确实非常少见的。啊，这也是，这不咱们这感恩节期间嘛，是吧？通过咱们全球购的一个资源的调配，综合给大家伙推选出来的一个珍品，啊。
3: 好，我倒是对这个挺感兴趣的
2: 哦，
3: 因为我之前呢一直就用推荐那个八珍膏。
2: 八珍膏，嗯。
3: 哎，说实话，这用了之后吧，确实感觉这身体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2: 好。
3: 但今天听这么一讲，这个熊风涌啊，
2: 啊，
3: 我也想试一试。
2: 哦，其实我跟你讲啊，八珍膏确实不错啊，因为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堵漏，堵住我们人体气血亏虚的这个漏洞。但是它要跟这个熊风涌比起来的话，我告诉你啊，它相当于什么啊？一个是手枪，一个是大炮。八珍膏啊，它作用比较温和，需要长期的坚持服用啊，一点一点的见到效果。但是我说了，熊风涌是啥？是大炮。专门给那些这个重症的患者用的，效果立竿见影啊！
3: 哦，就是我现在的情况啊，真的不想再慢慢的调理了。
2: 哎呀，
3: 跟你说实话呀，
2: 嗯，
3: 我家有这个遗传性的心脑血管病。
2: 哦，
3: 我妈，我三个姐姐，呀，不是脑血栓就是脑出血。
2: 哎呦，
3: 还有心梗
2: 啊，
3: 所以我现在虽然说身体啊也不好，但比他们强的一点儿。
2: 嗯，
3: 我吃药比他们都早，还按时吃。
2: 啊哦，就是早早的就把药用上了哈。
3: 对，
2: 你现在吃药吃多长时间了？都吃什么药呢？跟我说说。
3: 嗯，我高血压、这高血脂、糖尿病、肾病
2: 啊，
3: 还有这个药物性的肝损伤。
2: 哎呀，
3: 之前呢，直肠、肠息肉做过手术。
2: 哦。
3: 心脏还心衰。
2: 哎呀。
3: 啊，说实话，光吃药都吃饱了。
2: 呵。
3: 这不前阵子啊，虚到什么程度呢？俺家住一楼
2: 啊，
3: 给小孙子买个玩具车。你说那玩意儿能有多沉呢？
2: 嗯，
3: 三十斤顶天了。
2: 嗯，
3: 可我就从那半夜门口啊，走到俺家客厅不到十米的路，骑着这个玩具车，我这汗子哗哗的流啊。
2: 呵，
3: 哥，进入直接都瘫在沙发上了。
2: 嗯，
3: 就感觉虚的都不行，说话、啊、都是有气无力的。跟孩子们说，他们说我是心衰带的。
2: 哦，
3: 不让劳累。
2: 嗯，
3: 可孩子们上班都忙，我最后这点事麻烦他们，自己也过意不去，去找了老中医看。说什么气血两虚、气滞血瘀、什么痰湿阻滞，还有什么肾阴虚阳不足，什么脾胃虚弱，肺气不足。
2: 好了好了，你先别说了啊，不用说了啊。
3: 那咋的老师 啊,
2: 啊，
3: 我这是不是没治了呀？
2: 哎呦，
3: 哎呀老师啊，我也实在没招了呀。
2: 啊，你听我说啊，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根本就不是没治了啊、
3: 嗯、
2: 你刚才说的这么多的病，我告诉你，都是西医上的病名。你说的这些所有的问题，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所有的这些症状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问题。为啥我不让你说了？你说的这些就是一个问题，其实啊，什么气血亏虚，你就是严重的气血亏虚导致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症状。为啥呢？因为气啊是维持人体活动的能量，血是运输我们人体的营养的精微的这些物质的，是吧？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啊，既没有能量又缺乏营养，是吧？那你哪来的劲儿啊，是吧？所以说你刚才说的那些症状，什么虚衰呀、虚弱呀、盗汗呢、失眠呢、心气不足啊、有气无力，说到底我告诉你，就是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了，出现这样问题啊。
3: 哦，那老师啊，那你看我用这个熊风涌这是不是正好啊？
2: 我告诉你，太对症了。就这个熊风涌的功效啊，我跟你讲，就是这不是我说的啊，咱们国家药典当中明明确确的在那记载着的，滋补强壮，止痛解毒。滋补强壮是干嘛的？就是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的。止痛是什么呢？缓解我们症状带来的病痛。解毒是什么？就是排除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当中积攒的一些毒素，包括药毒。啊，就是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你是特别适合。
3: 那老师，这个太好了。
2: 嗯，
3: 那要是行的话呀，我想提前预定
2: 啊。
3: 我也不指望这个病啊全好，只要是能让我每天啊过得舒服点就行
2: 啊。
3: 有时候小孙子来了呀，我是真稀罕的。
2: 明白。
3: 现在的管虎啊都是力不从心的。
2: 嗯，
3: 孩子也是。

0: 喜欢我，可我实在是没有精力陪他呀。
1: 啊，这个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不过你刚才说那个八珍糕哈，我告诉你，你手头上有太好了，我都建议你两者配合上，一个堵漏，一个补虚啊，还排毒是吧？配合上这个雄风泳一起来用，啊，这两样从功效来讲，它是相辅相成的，能够达到一个完美的一个互补的一个效果。雄风泳补虚解毒，八珍糕固本堵漏，多好啊！双管齐下是吧？对你身体而言啊，既能够缩短你的病程，加快我们的康复，又能够保持这个效果啊！你总不想到时候一停药，咱又回成老样子吧？你就把这俩配合好就行，是吧？
0: 那是当然不想了。
1: 对，所以说你用这个雄风泳的时候，哎，八珍糕也给它配合上，那效果就更好了啊！长期坚持的话，你气血慢慢就充足了。那你身子骨就有底气了，是吧？对疾病的抵抗力，你很快就会上来。之前吃的那些调理的药物、控制的药物，用量都会让你自然而然的能够减下来。而且随着身体当中的药毒啊、毒素啊这些减少，脏腑的功能也会变得清爽，对药物的吸收率和敏感度也会大大提高，这各方面都有好处啊。
0: 那可太好了，太感谢您了，老师。
1: 嗯，
0: 你要是有货，一定要给我留一份啊。
1: 你这样，你就关注咱们的节目吧。啊，如果有货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0: 那行，那谢谢您
1: 了。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好的，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啊，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给你通过一次电话了。
1: 哎呦，这次都是第二次通电话了啊。
3: 啊，这是第二次通电话
1: 啊。好。
3: 我上次你给我诊断的呀。
1: 啊，
3: 就是说你我说我头晕头疼
1: 哦，
3: 厉害
1: 哦，
3: 就是眼睛和头疼呢是同时发生的
1: 哦。
3: 你给我诊断的是那个神经元紊乱
1: 啊。对。
3: 我觉得你诊断的非常正确。我吃了到今天为止吧，都是50天了。
1: 50天
3: 的，我跟你说说我这种情况哈。
1: 嗯，好。
3: 就是我吃了以后呢，早一片晚一片，后来你给我加量说我这个比较严重的。让我早上吃两片，晚上吃两片。
1: 对，先把这个巩固住，然后再慢慢的再减量。
3: 我要说说我的情况哈。
1: 嗯。
3: 我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呢。
1: 嗯。
3: 我头疼，从22年的5月份开始疼，一直疼到现在，就是好不了。
1: 哎呦，这位朋友，我好像有点想起来您了。
3: 嗯。
1: 你跟
3: 我
1: 说过。
3: 我是河南信阳的。
1: 对，河南的朋友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1: 然后你是严重的这种就是头晕。然后到医院检查呀、治疗啊，就是没好过，是不是？
3: 对对对，就好不了。
1: 对，
3: 嗯，
1: 我想起来，
3: 但那个偏方也吃过，人家吃了偏方都好了，我好不了。
1: 那不是一个事儿，不是一个事儿。当时我记得我跟你说，你这个呀，我在临床上见到过很多，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出现了老化和损伤的，你必须得用这个营养脑神经的物质。
3: 嗯嗯。
1: 所以说我记得当时推荐你用这个神经酸，是不？
3: 对对对，
1: 好，
3: 我是提前我抢了4盒，抢了4盒呢，我然后我当时急到害怕抢不到、
1: 啊、
3: 我后来才给你打的电话，我都吃了12天才给你打电话
1: 啊。那现在用了50天了，你跟我说说当时用到半个月的时候什么情况？
3: 我半个月的时候啊，我的头啊就不疼了。
1: 你看
3: 不疼了呢，后来呢又过了几天呢，
1: 啊，
3: 头呢又有一点疼
1: 啊，
3: 有一点疼呢，但是疼的地方呢转移了，不在原来那个地方了，
1: 啊、
3: 向上一点、
1: 啊。
3: 我想到可能是药物反应，它造成的这个头有点疼。
1: 嗯、
3: 现在这又不疼了，
1: 又不疼了吧？
3: 对对对，
1: 你看看，如果要对症的话，它就是一碗汤的事儿。你说你是哪年开始头疼的？是22年
3: 的5月份。
1: 22年了，你说这都多少年了？就是一直没治好过，但是你就是
3: 头皮吧，头皮呢？就不像现在的这个头皮呢，像是铁壳的哈。原来的头皮都是到像是肿胀的，摸到是软的。
1: 就这神经酸，他就用了，现在才50天，你看他就不疼了。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不就是第一个、你没有遇到一个真正的专业人士给你进行专业的指导。
3: 是。
1: 第二个，你也没遇到一个真正的好的产品，有效的产品。

0: 给你治疗。
1: 是这样。
0: 你看你现在遇到了，这就
1: 我不是我治疗这期间不是那吃的药有一大致响，光是那个那个叫啥嘞？激素，我就吃了1200片。
0: 激素都用了，我的天！
1: 激素都用了1200多片了，
0: 我的天哪！
1: 哎呀，我想到那激素都给我快给我吃死了，我儿子都说不让我吃，他说那都是你吃一个都是一个定时炸弹。
0: 那可不，我告诉你啊，你激素用完了以后，严重的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胃肠道疾病、肾衰竭、肝衰竭都这么找来的，你说说你。你说你吃那个1200片的激素，你也没治好。哎呀，
1: 对对对，
0: 你别瞎治啊！你这弯路走的不行啊！
1: 我那时候我气的，最后我不吃了一大纸箱那个药嘛哈！我气的，最后我这药也吃不好，那药吃不好，最后我把所有的药，我家里现在还包了一大包子，我所有药我都不吃了。我
0: 可别吃了，
1: 有药你咋不吃啊？我说我不吃了。
0: 对，可别吃了，为啥呀？那不是说是浪费不浪费的事儿，最主要的是你别找病啊，是不是？嗯，
1: 幸好呢，我以前呢，我上次也跟你讲过，我没有高血压，没有心脏病，没有糖尿病，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
0: 可不嘛，这是万幸啊！我告诉你，你要再有点基础病，我告诉你说，你就不可控了都。
1: 哎呀，我当时头疼到啥程度啊？有一天晚上哈，我头疼的就是这个左脑后边这个血管啊，都是突然的觉得加重了，疼的呀。我赶紧都躺到床上，如果不躺床上，我是的，我要是有高血压的话，那我都是早都脑梗了。
0: 对呀、啊，那就容易脑出血都，多危险啊！你说说，
1: 我幸亏没那些疾病。现在都说、
0: 啊、
1: 我那个还有一个症状哈，就是说我原来小便的哈、老是控制不住，现在小便也控制住。
0: 现在是不是？我告诉你为啥啊？就是我们人体所有的功能啊，它是靠谁支配的？是靠我们的大脑来支配的，对不对？
1: 对。
0: 当你脑神经如果功能下降了的话，它萎缩了，它衰退了的话，它是不是身体很多支配的功能它就紊乱了？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这个神经酸，它是让你解决脑袋疼的吗？不是。你把这大脑神经元细胞你给调理好了，给它营养过来了，它不止头疼，就短短的不到50天一个半月它就调理过来了。你看你小便现在还控制住了。
1: 嗯，小便控制住。
0: 多好啊，我跟你讲。这说明咱们这方法对了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好好好好。
0: 好了，咱们时间就到了啊，咱以后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1: 好好、好，梁老师。
0: 哎，再见、
1: 谢谢你啊。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7: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8: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7: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8: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9: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5: 哎，
3: 昨天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啊，赶上了晚高峰
5: 啊，堵车了，
3: 堵得特别厉害。
5: 哎呦，
3: 但关键是呢，这个事儿啊，我心里边特别不是滋味
5: 啊，
3: 反而堵车成了小事儿了
5: 啊。就是堵车的时候还遇个事儿。
3: 嗯，
5: 哎呦，正常来讲，你看咱们这个下班的点啊，这个车流量都挺大的。
3: 嗯，
5: 你要堵车吧，慢慢的是不是咱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3: 嗯，
5: 但是你要说在堵车的过程当中还遇到了一个比堵车还闹心的事儿，
3: 嗯，
5: 你这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3: 跟您讲讲啊。
5: 嗯，
3: 一开始呢，堵车挺烦躁的，
5: 谁都这样，
3: 对吧？
5: 啊，
3: 后来我发现，就是堵车的源头是我前车的前面有一辆骑着三轮车的老大爷。
5: 哦。
3: 他的车上呢还驮着菜
5: 啊，
3: 他的菜倒不多，但是呢他三轮车嘛，他蹬的就特别的吃力啊，
5: 啊，
3: 整个人呢都快趴在车上了，脸憋得通红，
5: 哦，
3: 脖子上的青筋都爆起来了，
5: 不容易啊。
3: 可他那车挪不了几步啊，
5: 那人力得多慢呢，是啊，
3: 然后就造成了拥堵，
5: 啊，
3: 后面的喇叭呀那按的是震天响 啊，
5: 啊，
3: 就是这个情绪和那个现场您能想得到吗？当时我都替他着急。
5: 我明白了，就这个车堵的原因是前面有个三轮车，一个老大爷驮这个菜，
3: 嗯，
5: 骑的比较慢，就造成了后面的这个车流的拥堵，是吧？
3: 嗯，
5: 但是咱听起来，哎呀，怎么说呢？你还按喇叭，我说白了，人家老师傅也不容易，
3: 也不容易，对吧？
5: 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3: 是呢。
5: 那后来呢？
3: 这后来不有交警吗？
5: 啊，
3: 交警同志听到了看到了就赶紧过来帮忙，
5: 啊，
3: 把大爷的车呀帮着挪到了路边。
5: 哦，
3: 因为我所在的那个位置呢也好下车，我过去了也帮忙了，
5: 啊，
3: 就帮大爷把那个车和交警一起推到路边。
5: 啊，
3: 就看那大爷呀喘得可厉害了。
5: 哎呦，
3: 然后还不好意思的说呢，哎呀，
5: 嗯，
3: 对不住大家了啊，耽误大家了。
5: 嗯，
3: 大爷有10多年的糖尿病。
5: 哦，
3: 哎，他这身上啊，他就像被抽空了似的，一点劲儿都没有。
5: 哦，
3: 两条腿软的，他自己都说跟面条似的，不听使唤。
5: 哎呦，
3: 您知道吗，老师？当时我听完，我心里特别酸。
5: 嗯，
3: 就那种无力感，光是让人看着就会觉得很心疼。
5: 哎呀，你看看，静时，你看到的，我告诉你啊，可不是一次简单的交通拥堵的问题。

0: 题。
1: 嗯，
0: 你看到的，我觉得是一位老人气血被消耗殆尽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1: 气血耗竭，
0: 对，耗尽了。
1: 那您说，糖尿病不是血糖的问题吗？那您怎么说跟气血有关系呢？
0: 你看，就是糖尿病这个病啊，很多人认为是西医上的这个一个词儿。
1: 嗯，
0: 其实中医我们自古以来就有这个糖尿病这种病。
1: 嗯，
0: 糖尿病本身它叫消渴症。
1: 嗯，
0: 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一个不断消耗和损伤人体气血津液的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
1: 嗯，
0: 这是这个消渴症的一个本质。你想血糖为什么会高？
1: 嗯，
0: 你看西医不是说糖尿病的患者血糖高吗？那我问问了，这血糖为啥会高啊？实际上是我们人体运化不了这些精微的物质了。这个糖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能量啊。
1: 嗯，
0: 只不过你身体没有这种能力把这个血糖这种能量为我所用啊，给它这个吸收了。所以说造成了什么呢？血糖在我们血液当中大量的堆积。这是它背后的道理。
1: 嗯，
0: 是我们脏腑功能长期的失调。就像一台不停空转的但是还干不了活的一台机器。
1: 嗯，
0: 那这种机器它是最耗油了。这个油耗的是啥？我们人体的气血一定是亏空的。
1: 哦，就像这位老大爷，他的那种疲劳虚弱没有劲儿，其实他就是因为身体当中的气血已经亏到了极致了。
0: 对，
1: 吗？
0: 对，那可不是懒啊。
1: 哦，
0: 那这气血根本就亏空到一定程度了。
1: 哦，
0: 很多糖尿病的人是不是还有口渴？
1: 是三多一少嘛，
0: 对吧？
1: 口渴特别典型，
0: 对不对？就怎么喝这个水都不解渴。
1: 嗯，
0: 那是真缺水吗？
1: 嗯，
0: 不是，是我们身体缺了这种能把水液输布到全身的这种功能。我们中医上把这种叫气。
1: 嗯，
0: 哎，你气虚了，就无以津布了。什么叫津布？
1: 嗯，津液。
0: 哎，输布我们的津液。所以说，你气虚的话，好了，那你的津液就散布不了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你总觉得口渴，
1: 嗯，
0: 但是你的水液缺吗？不缺，但是我们这种输不血的能力你不行了，
1: 嗯，
0: 而且更危险的是什么呢？当我们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到极点的时候，你的皮肤、我们的肌肉自身的修复能力就完全丧失了，
1: 嗯，
0: 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为什么身上，比如说有个伤口，我们正常人一天两天就愈合了，而糖尿病的患者身上有个伤口的话，一个礼拜都不带愈合的，
1: 嗯。
0: 然后呢，动不动不知道怎么回事，身上就青一块紫一块的了。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一些小症状，其实都说明了身体当中的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了，你这个大坝呀，即将要坍塌了，一个前兆。
1: 嗯，
0: 啊，那你露出来那个水流啊，我告诉你，这都表现出来的是我们所有的淤青和伤口不爱愈合的一个表现。
1: 哦，就听您那么一说，
0: 嗯，
1: 还真的是想到了我们生活当中很多这样的情况。
0: 糖尿病患者很多这样的情况。
1: 对呀，比如说有些慢性基础病的朋友，
0: 嗯，
1: 因为一点家常事儿，拌个嘴，一激动
0: 啊，
1: 突然就会觉得心慌气短，
0: 是吧？
1: 眼前一黑，晕过去的都有。
0: 你气血不足了，
1: 你送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气血虚，
0: 对，
1: 无法承受你情绪波动的这个起伏。
0: 哎，
1: 那你说气血弱连个生气的本钱都没有了，那得虚弱到什么程度啊？
0: 就是我们人的情绪变化呀，一定要靠什么呢？气血来把它安抚住的。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就跟我们说家里那空调温度低了，你是不是得用制冷的设备给它降下来啊？
1: 嗯，
0: 那你制冷的这种能力，这种在我们人体当中就是气血的能力。
1: 嗯，
0: 当你情绪起伏的时候，会大量的消耗你的气血来平复我们这个情绪。
1: 明白。
0: 但你这个气血都亏虚到一定程度了，
1: 嗯，
0: 很容易造成什么短路的情况。
1: 嗯，
0: 是吧？就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见。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才有那么一句话叫气为血之帅。就是气你都虚了，你这个血液的流动会变得特别的缓慢。
1: 对，
0: 什么叫帅呀？
1: 统帅，
0: 率领，就是血是怎么往前走的？
1: 嗯，
0: 靠这个气带领着我们这个血游布于我们全身各处的。
1: 嗯，
0: 如果你气虚到一定程度了，就领头羊都没了，那你这血怎么运行呢？那我们人体最高点是哪儿？是我们的大脑吧？
1: 对，
0: 我们的大脑消耗我们的血液，占了我们人体的60%还多呀。
1: 嗯。
0: 所以说你这种气虚到一定程度了，血最容易供不上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大脑。
1: 嗯，
0: 那人就会出现什么呢？一过性的大脑缺氧，那人就晕倒了呗。
1: 嗯，
0: 对吧？

0: 你看为什么很多医院是吧，给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扎针或者采血的时候，
1: 哦，扎，
0: 哎，你得找那种经验特别丰富的护士才行，
1: 对，
0: 是吧？你见没见过这种场景？人家老年人去找那个护士，护士摸半天摸不着血管，
1: 嗯，
0: 因为啥呀？血管都不鼓，
1: 嗯，
0: 怎么拍打它不起来？
1: 对。
0: 找不着血管，你是怎么扎得进去？
1: 对呀，我之前就去社区医院输过液嘛。
0: 嗯，
1: 当时给老年人扎针真不好扎。
0: 嗯，
1: 我就亲眼见着有一个年轻的护士啊，扎两针没扎进去，
0: 是
1: 自己都紧张不敢扎了，找护士长才给扎进去。
0: 嗯、对，
1: 我当时还在想啊，我说这血管怎么能那么瘪呢？
0: 你看，
1: 现在才知道，是因为年龄大了，气血虚了，它撑不起来了。
0: 刚才我说了，气为血之帅嘛。
1: 嗯，
0: 在我们血管里，很多人认为血管里就是血呗。
1: 嗯，
0: 不对，
1: 还有气，
0: 还有很大的成分是气呢。
1: 嗯，
0: 你这血管里气要不足的话，那你这血管不就瘪了吗？
1: 对，
0: 其实我告诉你，就是这样的老年人太多了。
1: 嗯，
0: 啊，凡是中老年人，普遍都有一个气血亏虚的表现。
1: 是的，
0: 亏到极致的时候，我跟你讲，就连那个血管。他都撑不起来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身边为啥说哎呀老年朋友这血管太细，是细的事儿吗？不是，是你们气不足了，你血管就找不着了。
1: 对，
0: 但你再看看还有一些比如说另类的80多岁的身体特别健康的那种长寿老人，咱别看他身上的肌肉这个结实不结实，你就看他那个血管特别粗，青筋暴露，盘在胳膊上，同样是70、80岁的人，为啥就一眼都能看着？为啥呀？
1: 嗯，
0: 首先是因为人家气血是充足的，这是两个根本的不同。所以说有些老年人啊，绝大多数的一些疾病，我告诉你，其实到最后都是导致气血亏虚，然后逐步加重的。包括现在很多老年朋友是吧，血管干瘪，真是生病的时候，你真都扎不进去，都找不着血管，你不知道往哪扎，那你说啥原因？气血亏虚吗？
1: 对。对，
0: 所以说中老年朋友补益气血那是重中之重的事儿。
1: 那太对了，那您说老年人啊气血就虚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到底因为什么是吧？
1: 嗯，到底因为什么？
0: 老年人气血亏虚原因其实非常简单，
1: 嗯，
0: 关键就在两方面，
1: 嗯，
0: 一个就是我们基础病的，就刚才说的糖尿病这样的患者，
1: 嗯，
0: 因为像糖尿病高血压这些慢性疾病，它本身就是一个消耗性的疾病。
1: 对，
0: 消耗的是啥？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
1: 气血，
0: 是吧？老年人本身气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开始往下坡路走了吧。再加上像糖尿病这样的慢性疾病，它是个消耗大户啊，
1: 嗯，
0: 天天更加的雪上加霜，消耗我们的气血和津液。那你说这样的人能不虚吗？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中老年人啊，我告诉你，凡是有基础病的人，气血亏虚是正常的，你应该尽早的把这气血给它补上来，
1: 嗯，
0: 对吧？
1: 老师，您说对于老百姓来讲啊，我们都知道中老年人该补气血，
0: 对，
1: 尤其是像糖尿病这种长期消耗性疾病，平时看着是真就没有劲儿啊，
0: 嗯，
1: 可问题是怎么补才能够补到实处呢？
0: 哎，这个问题很关键，
1: 对吧？就我们身边好多糖友没少补
0: 啊。
1: 有喝生麦饮的
0: 啊，
1: 有用玉米须子泡黄芪、麦冬水的
0: 啊，
1: 就说能补气血
0: 啊，
1: 可看着还是没什么精神头，说话还是有气无力的，
0: 嗯、
1: 啊，干点活啊就一身汗，
0: 嗯、
1: 啊，有的甚至说越补越虚，
0: 越补越虚，
1: 那不更上火？
0: 对，
1: 那你说他们没补吗？他也补了
0: 呀，也补了，
1: 那怎么回事呢？
0: 没错啊，这样的情况，这个经常见到是吧？
1: 很难啊。
0: 首先啊。你也知道糖尿病本身它是一个慢性的消耗，
1: 嗯，
0: 再加上人上岁数了，气血本身就衰败了，
1: 嗯，
0: 那你说什么生麦饮啊，什么泡黄芪水啊，麦冬水啊，这些方法我告诉你，就是都属于慢补的方法。
1: 慢补的，
0: 哎，慢补的方法根本就赶不上这些有基础病的中老年朋友他消耗的速度。
1: 哦，
0: 就是一正一负，你这个赶不上负的那个速度。
1: 嗯，
0: 你说什么泡黄芪水泡麦冬水吧，喝生麦饮适合什么样的人？中年人，
1: 嗯，
0: 而且气血不亏虚的人，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气血都不亏虚你喝这些有啥用啊、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它是很鸡肋的方法，
1: 嗯，
0: 能不能用？能用，但是你别把它的期望值放得太高，
1: 嗯，
0: 啊，它根本赶不上我们自身消耗气血的速度，
1: 嗯，
0: 那它就入不敷出呗。
1: 对，
0: 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有什么有慢性病的人啊，我们需要的不是慢慢补，而是什么呢？ 是需要补

0: 进去之后能够立竿见影的方法，
1: 嗯，
0: 还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存住这些好东西的方法，
1: 嗯，
0: 啊，你得快补啊，然后快速的补充上你气血的亏空，还能够抵消日常的消耗，这样的话才叫正增长，
1: 嗯，
0: 对不对？才能够把你的气血真正的留存起来，保存起来，补充上来，
1: 嗯，
0: 对吧？
1: 那老师，这两天您讲到的是熊蜂蛹，
0: 熊蜂蛹，对，
1: 您说它是疗养康复中心专供的一个专药，
0: 对。
1: 那它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它会有具体的实际性的改变是什么呢？
0: 嗯，
1: 那会比喝生脉饮呐、喝黄芪水呀、有不一样的改变吗？
0: 如果说我们有慢性疾病的、消耗类疾病的，像糖尿病这样的人群，
1: 嗯，
0: 你要是用这个熊蜂蛹的话，我告诉你，第一个就是填补我们气血亏空的这个改观起来是特别快速的。
1: 嗯嗯，
0: 因为气血亏虚啊，消耗过多呀，就导致的那些症状，什么没劲儿啊、气短呐、是吧？身体消瘦啊，
1: 嗯，
0: 面色萎黄、惨白呀，老咳嗽呀，我告诉你，就这个熊蜂蛹用上之后，快速的立竿见影，
1: 嗯。
0: 能够让我们很快的就用肉眼就能看出变化，
1: 嗯
0: 啊，说白了就是让你舒舒服服的见到效果，这叫什么呢？这叫无痛苦又舒心的一种康复，
1: 嗯
0: 啊，不是说那种光说不练的虚头巴脑那种方法。
1: 哎，那我们想听点更真切的、实在的，
0: 嗯、
1: 为什么他补气血就能够这么快呢？
0: 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哈，中医有这么个说法叫取类比象，我给你讲个真事儿。你听完这个你就知道为什么熊蜂蛹改善我们气血亏虚它为什么这么快了。
1: 嗯。
0: 静时我问你，你知道陆地上的哺乳动物里什么动物它是最强大的吗？
1: 大象吧。
0: 大象。
1: 大象体重好几吨呢。
0: 嗯。
1: 一脚能踩碎石头，应该是强大的呀。
0: 要是咱单说是咱们国内森林地区的那个哺乳动物谁最强呢？
1: 熊和老虎吧，
0: 熊和老虎。
1: 对，我在纪录片里边见过棕熊
0: 啊，
1: 站起来比人都高，
0: 是吧？
1: 一巴掌拍下去，小树都断了，特别壮。
0: 对了，那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这个熊。
1: 熊，
0: 哎，你知道熊它怀那个宝宝的时候，你知道多难吗？
1: 嗯，
0: 对于熊来讲啊，每次怀宝宝都像是从鬼门关走一遭一样。咱们说女生生孩子咱都说像从鬼门关走一遭一样，那、
1: 嗯、
0: 是以前那个医疗条件不好、
1: 嗯、
0: 现在生孩子可能危险系数就
1: 低很多，
0: 哎，低很多了。但是从古至今就到今天为止，你看咱们现在就是动物园啊、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啊，哎，医疗条件也很高了吧、
1: 嗯、
0: 唯独就这个熊生这个宝宝的时候还是那么难。
1: 哦，
0: 如果它不难的话，你看熊猫，熊的一种，胆子还小，怀孕率概率还低，
1: 嗯，
0: 可算怀上了啊。生殖期一般都怀一胎，两胎的都算少见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现在医疗条件好了，还能保证这个存活率，要不然的话早就灭绝了。
1: 对，
0: 野外那种棕熊啊，母熊更难，而且它不像你说熊猫，最起码有人来照顾，
1: 嗯，
0: 还定期体检呢。大家想象当中那种野外的熊。是吧？是不是那种虎背熊腰的，特别壮实？
1: 嗯，
0: 一巴掌把树都能拍断了。但实际上，我告诉你，记住啊，野生的那种熊，如果刚生完熊宝宝，就这个母熊，我告诉你，虚弱的啊，连咱们家里养的狗它都打不过。
1: 哦，
0: 非常非常虚弱，而且特别的消瘦，啊，甚至连奶水它都没有。
1: 哎，这反差也太大了，
0: 大吧？
1: 刚生完小熊后的母熊那么弱，
0: 嗯，
1: 活下去的概率就更小了。
0: 但是我告诉你，物竞天择
1: 哦，
0: 人家野生那个熊吧，如果按照你刚才的说法，早就应该灭绝了吧。
1: 嗯。
0: 但是这个熊啊，它特别聪明，它有一个习惯。
1: 嗯。
0: 什么习惯呢？熊特别喜欢的吃的食物就是蜂蜜。
1: 哦，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但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呢？就是尤其是生完小熊之后，这个母熊，这个母熊除了大量的吃这个蜂蜜之外，快速的补充身体当中的糖分之外，你知道它真正盯着的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蜂巢当中白白胖胖的那些熊蜂蛹。
1: 哦，
0: 它不是只吃那个蜂蜜啊，它把这个蜂巢里面那个熊蜂蛹
1: 高蛋白
0: 都给吃了。
1: 有
0: 啊，甚至我告诉你，有的时候那个熊啊被那个工蜂啊蛰的都是满脸是包。
1: 嗯，
0: 但它也得吃饱了才走。
1: 嗯，
0: 啊，为啥？ 就是因为他有这个物竞天择，有动物的那种本能。
1: 嗯，
0: 因为只有吃了这个凶蜂蛹才能。

0: 够使母熊快速的恢复它身体当中因为生这个熊宝宝消耗的大量的气血。你看，一般都是啊，不用多，吃个两三次，这个母熊就有奶了。顶多3到5天，母熊就能够快速的恢复自身的体力，带那小熊满山的就可以自己找吃的了。你看咱们人，人坐月子都得1个多月吧，但是这熊，你别看生完了以后亏空成那样，就吃这个熊蜂蛹，快速的补充气血，3、5天，哎，跑得特别快。
1: 3到5天就能恢
0: 你
1: 复，
0: 看看，
1: 那这太快速了
0: 对
1: 吧？
0: 呀，还有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都知道熊是冬眠的动物
1: 对
0: 吧？
1: 呀。
0: 每年冬季要来临之前，熊它都要储备能量。怎么储备？静止，你知道熊怎么准备冬眠的吗？
1: 就小的时候不有课文吗？找个山洞就猫起来了，然后呢，把洞口封上就睡觉了。但我一直就很好奇啊，一睡睡一冬，2、3个月不吃不喝的，身体能扛得住
0: 应该早
1: 吗？
0: 就饿死了是吧？
1: 对呀，我们睡8个小时，醒来之后还会饿呢，你更别说熊睡那么久。
0: 所以说，熊冬眠之前，它得疯狂的储备自身的气血。它不是像我们人冰箱里头、家里头堆满食物就行了。熊它没有家，它也没有冰箱，是不是？它把这些储备的气血储备在哪儿？储备在身体当中。所以说，熊在冬眠之前啊，它有一段时间是特别疯狂的，吃什么？大量的鱼和大量的熊蜂蛹。哎，吃饱了都不行，得吃顶住才行，明白了吧？那这些是什么呢？就是他身体当中要储备足够的气血。这个熊蜂蛹，我告诉你，就是主力军。然后冬眠前，他是不是进到山洞里？可能有的熊200、300斤，睡2、3个月出来，剩100多斤了。这消耗的全都是冬眠之前储存的这些气血。如果要是提前没有把那个熊蜂蛹填充够的话，你根本熬不过冬天。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发现了自然界啊，这动物比咱们人聪明。熊蜂蛹补益气血不仅快，还能够存得住，这是最关键的。那其实对我们人来讲，也是因为这个气血亏虚、气血不足，尤其是中老年人，是不是引发各种各样的症状？
1: 那肯定是啊。
0: 那好了，我们能够通过熊蜂蛹快速的补充气血之后，很多的一些临床症状，它自然而然就减轻了。所以说，熊蜂蛹与常规的补气血的方法相比，它效果特别的快，而且能够留得住，这是它的特点。
1: 你看啊，连熊都知道靠熊蜂蛹来补气血，那对于气血亏虚、体弱的人，那这个东西可太适合
0: 那
1: 了，
0: 当然了，
1: 对
0: 对吧？
1: 吧？
0: 特别是你看，刚才讲到了糖尿病这类的慢性消耗疾病的患者来讲，我们叫久病体虚啊，疾病长时间的会耗损我们人体大量的气血，那这样的患者更应该及时的补充这个熊蜂蛹了。
1: 对，
0: 第一个，我刚才说它来得快；
1: 对，
0: 第二个，长期吃的话能够抵消我们身体的消耗。所以说，对于糖尿病这样的慢性疾病的患者来讲，我告诉你特别适合，而且特别有效果，这是很关键的。
1: 老师，您说啊，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之前我们不知道呢？
0: 哎呀，我告诉你，就是很正常啊，这才拿到哪儿了？我告诉你，越好的东西越容易被埋没的，不是因为他们不好，而是因为什么呢？它只适合于小众人知道。如果大家伙都知道，那小众人上哪搞去？
1: 对，
0: 是不
1: 用
0: 是？
1: 不到了。
0: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因为什么历史的原因、地理的原因，就像大家伙知道的茅台酒，你知道当年怎么脱颖而出的吗？
1: 怎么呢？怎么脱颖而出的？
0: 当年的评审大会上，各家的酒都差不多，前面的酒都快评完了，茅台酒也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特点。后来不知道谁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把那个茅台酒那个酒瓶就摔地上了。那酒洒了一地之后，哎呦，这酒香一下子就盖过了所有的酒。但是你知道吗？当时的第一名、第二名已经定下来了，茅台酒只能屈居第三名。所以说，好东西有时候吧，它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它有可能被埋没，或者是它是只是小众人享用的东西。熊蜂蛹也是这样，它可以说是在我们中医方面来讲，补我们身体体虚泄的一个天花板了。你知道这东西从哪里发现的吗？
1: 不知道啊，你讲讲。
0: 它最早啊是在云南的哀牢山发现的。
1: 哀牢山，
0: 哎，
1: 那可是原始森林，
0: 你知道啊？
1: 平原特别少。
0: 没错，在中国古时候啊， 这个哀牢山被

0: 称之为叫十万大山，
1: 哦，
0: 交通特别不方便，
1: 哦，
0: 而且呢，这个地方吧，这个民不聊生，经常有人造反起义。
1: 造反为什么呀？
0: 你想啊，山多啊，交通还不便利，外面的东西进不来，里面东西出不去，而且山都是大石头山，没法种各种各样的粮食。中国古时候特别容易闹饥荒啊，挨饿的人特别多。那人一饿了，
1: 造反
0: 能不造反吗？
1: 是，
0: 因为一饿了，各种各样的病也来了。以前啊，就是灾难年间啊，饿死人那是常有的事儿。那很多那个当地的山民们都是半年野菜半年粮的，见到米粒当过年的。所以说，这么好的宝贝，也只能说是当时在当地流传，或者是极个别的人知道的。
1: 哦，就知道的人少，
0: 哎，
1: 人一饿，真的就是饥不择食了吧？
0: 啊，对。就当时就因为这个饿嘛，吃饱肚子嘛，才有了关于这个熊蜂蛹口口相传的一些传说。据说呀，就是这个云南的苗族和这个苏力族，当时有一个猎人，你知道吧？家里头就揭不开锅了，孩子刚出生，那饿得呱呱直叫啊。然后他媳妇，你想想，刚生完孩子，那不特别虚吗？也没钱也没粮，那这个猎人怎么办？只能打猎去啊。后来呢，就是猎物没打着，就是回家的路上，就看见一只母熊带这个小熊在掏那个蜜蜂窝，掏完那个蜂蜜了之后呢，还吃那个里面那个熊蜂蛹。这个老猎人就想了，那熊吃了都能活命，
1: 我们人吃了更没有问
0: 对
1: 题
0: 呀、啊，
1: 了。
0: 人吃了行不行啊？于是他也找了一个蜂巢，是吧？把那个蜂蜜和熊蜂蛹带回来了，给谁呀、啊？给他媳妇儿吃。结果没想到才吃了那么个三四天，哎，媳妇儿。这奶水就有了，
1: 哟。
0: 精神也好多了，再吃几天，居然说能下地做饭了。然后后来呢，当地的寨子一旦闹饥荒的时候，老猎人带着大家伙就掏那个熊蜂蛹，当时据说救了很多的人，就这个方法。
1: 这老猎人很聪明啊，
0: 对呀、啊，
1: 看见熊吃了有用，咱们就可以学。
0: 逼得没招呗，那个时
1: 关键
0: 候
1: 救下了媳妇儿和孩子，这也是
0: 是，
1: 好的呀。熊蜂蛹啊，在绝境当中，那也是救命的宝贝呀。
0: 对。那么后来呢，就是还有一些苗医啊、游方医生啊，就发现这个熊蜂蛹是特别好的东西嘛，就慢慢开始研究它的药性，最终确定主要的作用就是滋补强壮、解毒补虚，啊，把它当成这个治体虚的一个圣品了，所以说才有了滋补强壮、解毒补虚的这个功效的定位，啊，所以说千年以来，当地人都把这个熊蜂蛹当成什么呢？救命补虚的山中软黄金呢，
1: 嚯！
0: 到现在我告诉你，当地还把那个熊蜂蛹当成什么待客的最高的礼遇啊？
1: 哇！
0: 谁家来了尊贵客人，他再端上一盘这个金黄酥脆的熊蜂蛹啊，给这个客人吃，一般人享受不到的，你
1: 哇！
0: 必须得是尊贵的客人。
1: 关键是又救命又滋补，还能解毒，
0: 对。
1: 给他起的这个“救命补虚”的“山中软黄金”这个称号一点也不夸张，名副其实啊。
0: 后来这个苗医啊，在当地应用的就多了，用这个熊蜂蛹，它的功效啊，还有主治啊，就是越来越明确了。包括现在咱们药典上也开始就详细介绍熊蜂蛹的功效，说熊蜂蛹具有滋补强壮、用于体虚面黄，啊，这明确的标注了。所以说，实际上它的功效是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已经承认的了，已经在这个药典当中明确记载的了，是吧？
1: 那您说这个东西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具体有什么更实在的好处呢？
0: 刚才不说了吗？首先能够快速的补益我们人的气血，那么第二个好处就更关键了，它能够推迟延缓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为啥？记住了，糖尿病的并发症都是气血亏虚导致的，所以说你把气血补足了，它第二个关键点是能够逐步的推迟延缓糖尿病的并发症的发生，是吧？而且呢，用好了之后还能够帮助咱们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我们用的西药的药量，你看看，
1: 那这个不错，能够推迟并发症，能减药。
0: 对，
1: 那对于糖友来说，最怕的那不就是并发症吗？
0: 对呀，
1: 眼睛失明，然后呢，脚步溃烂，
0: 对，
1: 关键天天吃药，肝肾咱也受不了啊。这要是真能减药，那真是可以少遭不少罪呢。
0: 那可不。而且
1: 对。
0: 实际上，我告诉你啊，就这个熊蜂蛹对糖尿病的患者，它这个好处啊，我告诉你，我们在临床上发现比我说的还要多呢。因为在人家康复医院吧，就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病例，就一个八。

0: 22岁的一个老太太，也是一体多病，糖尿病20多年，常年的吃那个降糖药，打那个胰岛素，最后针眼儿就是打的肚子到处都是，底下都有硬结了，再扎那个胰岛素扎不进去了。然后随着糖尿病的年头越来越长，再加上年岁也大了，
1: 对，
0: 你知道吧，多器官的衰竭，酮症酸的中毒，其他的医院就给老太太就判死刑了，每天靠那个呼吸机啊和那个血液透析来维持老太太的生命，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才转到他们华西康复医院的。
1: 那你说他都那么严重了，那能行吗？
0: 但是人家子女特别有钱，
1: 认治，
0: 对，一天花费10000多块钱，就为了延续老人的那个生命。
1: 嗯，
0: 但是老太太当时虚到什么程度了呢？60来斤，皮包骨头，血管干瘪的，我告诉你，完全都看不见了。
1: 嗯，
0: 就护士给他这个打点滴，那血管你找半天都找不着。
1: 嗯，
0: 好容易扎进去了吧？这个输液瓶在那挂着，药水不往下流。正常那一瓶这个点滴啊，40分钟，我们正常人就输完了嘛，他得输小半天。
1: 嗯，
0: 有时候小半天都输不完。后来就给他肌肉注射，药打进去了就是一个肿包，根本不吸收了。
1: 哎呀，
0: 就所以说他气血亏虚到连这个用药都这个运化不了了。
1: 我的天呀！
0: 你看看，
1: 那你说，反正他也是真有钱啊，没钱也不会这么治。
0: 对，
1: 但这不是儿女孝不孝顺的问题，他药他吸收不了了，那人的生命体征如何来维系呢？
0: 对呀，
1: 他生存有的时候活着也是在遭罪。
0: 对，但是。就是这样的老太太在人家康复中心调理了300多天之后，你知道吗，她自己站着走出来的。
1: 站着走出来的。
0: 对，这真实案例的，在人家康复中心病志当中明确的记载的一个真实案例。
1: 哎呦，她怎么治的呀？
0: 其实就是那种水磨功夫。
1: 水磨功夫、
0: 哎、人家这康复中心的这个医生就把那个熊蜂蛹磨成粉末，每天舌下给她喂一点。就当初他连饭不都也吃不下去了吗？打针都打不进去了吗？注射也不行了吗？只能通过口服呗，这是没办法当中的办法了。
1: 那你说舌下喂粉这个方法挺特别呀。
0: 毕竟当时也没别的办法了、是吧？那一个月之后你知道吗，老太太居然自己喊饿了，
1: 有胃口想吃东西了。
0: 对，你知道为啥吗？咱们一定要明白啊，脾胃是我们人体气血的生发之源。你知道饿了，说明你脾胃已经开始运化了，能生成气血了。然后3个月之后，有一天护士给他擦身子嘛，老太太突然间排气了。你别觉得好笑，我告诉你，人能排气这可是大事
1: 儿。关键为什么医生特别关注这个放不放屁这个问题呢？
0: 排气就说明我们人的脾胃功能彻底的好转过来了，你气血能够运转了，你气血运转了，我们的脾胃才能够运化，才能够排气。后来这个变化越来越大。5个月的时候，老太太脸色就变得红润了。这时候血管也鼓起来了。护士再给她扎针的时候，一次就能成了。
1: 哎呦。
0: 这期间老人吃的多，排的也多，是吧，刚开始排便我告诉你恶臭啊。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减少了。到第8个月出院的时候，体重你知道原来进去还60多斤。你知道出院的时候多少斤了吗？80多斤了。
1: 我的天呀，
0: 已经能够自己扶着墙走一走了。之前吃了2甲双胍打的胰岛素，我告诉你8个月之后减量减了一半。
1: 这老人家变化太大了。
0: 对呀、
1: 您说那基本上就是差一口气的人了，瘦成那样，慢慢的身上就能有肉了。气血能够存住了。
0: 对，
1: 而且等出院之后慢慢的用药还减少了。
0: 对，
1: 那老师您说为什么能够达到这么好的效果呢？
0: 就是因为这个熊蜂蛹啊，它能够专门补益我们人的气血，不光是让我们的血液流得快了，激活了我们人体自身的造血功能，还能够让我们比如说一滴血当中的这些新生的血细胞远远大于陈旧的这个血细胞，这叫更新换代呀。让新的血细胞的数量越来越多，这样的话才是真实的补到了实处。
1: 明白。
0: 那他后来为啥用药他减少了呢？咱们大家伙刚才注意到我说的一句话没有，这老太太使用的过程当中排便一天比一天臭，是吧，过一段时间逐渐就好转了。实际上排便的过程就是排除体内毒素的一个过程。熊蜂蛹这里边还有多种的 药物解毒的酶活性。

0: 和排毒、排五脏毒素的这个雄风泳啊，它能起到这个效果。
1: 你说它具体它怎么解毒的呢？越听我们越觉得神奇，越听越觉得好奇。
0: 具体怎么解毒的呢？我看今天咱们时间有限了啊，明天我会给大家伙详细讲解。今天咱们大家伙只要记住了，雄风泳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它主要的能够补益气血，这个关键咱们记住了，是吧？你看当时老太太住院的时候，糖尿病20多年了，多器官衰竭啊！现在我告诉你还活着呢，已经90多岁了，每天还在用那个雄风泳磨成的粉。人家这康复中心跟踪调查发现，现在越来越耳听目明的，而且自己现在能做饭了。从80多岁到现在90多了，30多年的糖尿病史了，现在一点并发症都没有。
1: 哇！
0: 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我们人体的气血足了之后，它可以推迟我们糖尿病并发症的发展，也可以减少我们用药的剂量。这就是气血足，百病除的道理嘛。
1: 太对了，您说这老人家现在90多了还好好的，30多年糖尿病没并发症，他就是因为气血补上来了。看来以前的老话说什么"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这话不就讲小伙子因为气血足，所以说任何的毛病都能扛过去吗？
0: 没错啊。
1: 那老师，您说除了糖尿病人，像咱们身边那些有其他毛病的中老年朋友，是不是也能用？
0: 不光是糖尿病啊，其实你像什么高血压呀、冠心病啊、心黄气短呐，往往都是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叫气血亏虚所导致的，没有力气推动血液运行了，你心脏得额外使劲儿了。还有什么风湿骨病，是吧？风湿骨病的老人也没有劲儿啊，那是什么？气血濡养不了我们的筋骨了，也是气血亏空，连带的关节也跟着受罪。还有什么手术之后的人，手术之后的人，很多人伤口就长不好，对吧？没胃口，同样也是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所导致的。因为气血是专门用来修复我们身体的呀，
1: 对，
0: 它没有多余的滋养我们脾胃和皮肤了，那它就不爱愈合呗，
1: 对，
0: 对吧？术后这患者就恢复不过来呗。还有呢，有一些人哈，遇风一吹就感冒的，吃了感冒药总不见好的，同样也是气血亏虚，扛不住外邪所导致的结果。再加上还有常年吃10几种药的，肝区、肾区隐隐作痛的，这些都是气血亏虚，没办法帮助我们器官代谢这个药毒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还有什么？我告诉你，最容易忽视的就是早上起来没精神头的，脸蜡黄的，那这不还是气血身体当中不够了吗？
1: 是
0: 吧？气血不够了，你身体就没有力气醒过来，
1: 是，
0: 甚至还有一些恶性病变康复期的一些患者，瘦的只剩下这个皮包骨头了，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都可以用这个雄风泳。它专门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
1: 老师，我们特别多的朋友都是因为气血虚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对不对？
0: 对啊，所以说你看，很多我们看着不起眼的小毛病，其实都在提醒我们，你的气血已经开始亏空了。就像这个大树的树根已经开始烂了，那你叶子当然会发黄。
1: 对，
0: 所以说你一定要重视起来。而雄风泳正好对症这样的问题。它不仅能够快速补充我们的气血，它还能够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的造血功能，让血红细胞变得越来越多，这才是从根儿上解决我们的问题，更能够帮助我们解毒，给我们的肝肾减负。那些常年吃药的人，咱们是不是也就少遭点罪了？
1: 对，
0: 千万别等到我们人体虚到一定程度了，打个点滴都打不进去了，是吧？连眼皮都睁就费劲了，那个时候咱们再后悔，那就完了。
1: 是呢，这雄风泳不光是补气血，还能够针对那么多的中老年朋友的各种毛病，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关键呢，它又是国家承认的有功效的，又是医院专供的，还有呢，动物本能、少数民族千年智慧的背书，哇，都在验证它的好处啊。
0: 对呀，所以说咱们今天你看讲了这么多，就是想让大家伙知道，气血是我们中老年人的命根子，补益气血，咱们得找什么？找靠谱的方法，是吧？你像雄风泳这样的好东西，你完全可以试着用一用，它能够做到动物认它，少数民族传它。
1: 没错，太对了。其实咱们中老年朋友，我们图什么呢？不就是想让身体好好的、棒棒的，别总往医院跑，别给儿女添麻烦吗？要是能够把气血补上来，不用天天吃药了，不用说孩子总陪着自己上医院，自己能做做饭， 能溜溜弯，

0: 那才是真正的享福呢。
1: 对呗，是吧？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嘛。咱们中老年人，咱们不蒸包子也得争口气呀，是吧？这口气可不是争输赢的这口气，是争个什么呢？我们身体的硬朗，把亏空的气血补上来，咱就不用子女们天天惦记咱了，自己也能够安安稳稳的买个菜、做个饭、带个小孙子，晚上和老伙计们是吧，散散步、聊聊天。我告诉你，这是我们该攀比的，也是我们真正的福气，
0: 对，
1: 对
0: 这
1: 吧？
0: 是我们真正的福气。亲爱的朋友们，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3: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9: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0: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9: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11: 400-851-6029，400-851-6029。
9: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欢迎回来，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2: 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啊，
12: 我今天就听讲那个熊蜂蛹。说实话，以前真的没听说过这个东西啊。
1: 没听过吧，是吧？哎，
12: 对对对。
1: 熊蜂蛹这个产品是确实非常少见的。啊，这也是，这不咱们这感恩节期间嘛，是吧？通过咱们全球购的一个资源的调配，综合给大家伙推选出来的一个珍品。

0: 啊，
1: 好，
0: 嗯，
1: 我倒是对这个挺感兴趣的，
0: 哦，
1: 因为我之前呢一直就用推荐那个八珍糕，
0: 八珍糕，嗯，
1: 哎，说实话，这用了之后吧，确实感觉这身体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0: 好。
1: 但今天听这么一讲，这个雄风勇啊，
0: 啊，
1: 我也想试一试。
0: 哦，其实我跟你讲啊，八珍糕确实不错啊，因为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堵漏，堵住我们人体气血亏虚的这个漏洞。但是它要跟这个雄风勇比起来的话，我告诉你啊，它相当于什么啊？一个是手枪，一个是大炮。八珍糕啊，它作用比较温和，需要长期的坚持服用啊，一点一点的见到效果。但是我说了，雄风勇是啥？是大炮。专门给那些这个重症的患者用的，效果立竿见影啊！
1: 就是我现在的情况啊，真的不想再慢慢的调理了。
0: 哎呀，
1: 跟你说实话呀，
0: 嗯，
1: 我家有这个遗传性的心脑血管病，
0: 哦，
1: 我妈，我三个姐姐，呀，不是脑血栓就是脑出血，
0: 哎呦，
1: 还有心梗，
0: 啊，
1: 所以我现在虽然说身体啊也不好，但比他们强在一点儿，我吃药比他们都早，还
0: 嗯，啊。
1: 按时吃。
0: 哦，就是早早的就把药用上了哈。
1: 对的。
0: 你现在吃药吃多长时间了？都吃什么药呢？跟我说说。
1: 我高血压、这高血脂、糖尿病、肾病，还
0: 啊、
1: 有这个药物性的肝损伤。
0: 哦！哎呀！
1: 之前呢，直肠、肠息肉做过手术，
0: 哦！
1: 心脏还心衰。
0: 哎呀！
1: 啊，说实话，光吃药都吃饱了。
0: 呵！
1: 这不前阵子啊，虚到什么程度呢？俺家住一楼，
0: 啊、哦！
1: 给小孙子买个玩具车，你说那玩意儿能有多沉呢？
0: 嗯，
1: 3厘斤顶天了。
0: 嗯，
1: 可我就从那单元门口啊，走到俺家客厅不到10米的路。骑着这个玩具车，我这汗是哗哗的流啊！
0: 呵，哎
1: 哥，进入直接就都瘫在沙发上了，
0: 呦，嗯，
1: 就感觉虚的都不行，说话啊，都是有气无力的。跟孩子们说，他们说我是心衰带的，
0: 哦，
1: 不让劳累。这孩子们上班都忙，我最后这点事麻烦他们，自己也过意不去。去找了老中医看，说什么气血两虚、
0: 哦。
1: 气滞血瘀、什么痰湿阻滞。还有什么肾阴虚阳不足，什么脾胃虚弱，肺气不足。
0: 好了好了，你先别说了啊，不用说了啊，
1: 那咋的，老师啊？
0: 啊，
1: 我这是不是没治了呀？
0: 哎呦，
1: 哎呀，老师啊，我也实在没招了呀。
0: 啊，你听我说啊，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根本就不是没治了啊，你刚才说的这么多的病，我告诉你都是西医上的病名，你说的这些所有的问题，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所有的这些症状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问题。为啥我不让你说了？你说的这些就是一个问题，其实，啊，什么气血亏虚，你就是严重的气血亏虚导致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症状。为啥呢？因为气呀，是维持人体活动的能量，血是运输我们人体的营养的精微的这些物质的，是吧？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啊，既没有能量又缺乏营养，是吧？那你哪来的劲儿啊？是吧？所以说你刚才说的那些症状，什么虚衰呀、虚弱呀、盗汗呢、失眠呢、心气不足啊、有气无力，说到底，我告诉你，就是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了，出现这样问题，啊？
1: 那老师啊，那你看我用这个雄风勇，这是不是正好啊？
0: 我告诉你，太对症了，就这个雄风勇的功效啊，我跟你讲，就是这不是我说的啊，咱们国家药典当中明明确确的在那记载着的，滋补强壮，止痛解毒。滋补强壮是干嘛的？就是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的。止痛是什么呢？缓解我们症状带来的病痛。解毒是什么？就是排除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当中积攒的一些毒素，包括药毒。啊，就是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你是特别适合。
1: 那老师，这个太好了。
0: 嗯。
1: 那要是行的话呀，我想提前预定。
0: 啊。
1: 我也不指望这个病啊全好，只要是能让我每天啊过得舒服点就行。
0: 啊。
1: 有时候小孙子来了呀，我是真稀罕的，
0: 明白啊，
1: 像带的管虎啊，都是力不从心的。
0: 嗯，
1: 孩子也是喜欢我，可我实在是没有精力陪他呀。
0: 啊，这个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不过你刚才说那个八珍膏哈，我告诉你，你手头上有太好了，我都建议你两者配合上，一个堵漏，一个补虚啊，还排毒是吧？配合上这个雄风勇一起来用啊，这两样从功效来讲，它是相辅相成的，能够达到一个完美的一个互补的一个效果。雄风勇补虚解毒，八珍膏固本堵漏，多好啊！双管齐下，是吧？对你身体而言啊，既能够缩短你的病程，加。

0: 快我们的康复，又能够保持这个效果啊。你总不想到时候一停药咱又回成老样子吧，你就把这俩配合好就行，是吧？
1: 那是当然不想了。
0: 对，所以说你用这个雄风泳的时候，哎，八珍膏也给它配合上，那效果就更好了啊。长期坚持的话，你气血慢慢就充足了，那你身子骨就有底气了，是吧？对疾病的抵抗力你很快就会上来，之前吃的那些调理的药物、控制的药物用量都会让你自然而然的能够减下来。而且随着身体当中的药毒啊、毒素啊这些减少，脏腑的功能也会变得清爽，对药物的吸收率和敏感度也会大大提高，这各方面都有好处啊。
1: 那可太好了，太感谢您了，老师。
0: 你
1: 要是有货一定给我留一份啊。
0: 你这样你就关注咱们的节目吧，啊，如果有货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1: 那行，那谢谢您
0: 了。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好的，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啊，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给你通过一次电话了。
0: 哎呦，这次都是第二次通过电话了啊。
3: 啊，这是第二次通电话
0: 啊。好。
3: 我上次你给我诊断的呀。
0: 啊，
3: 就是说你我说我头晕头疼。
0: 哦，
3: 厉害。
0: 哦，
3: 就是眼睛和头疼呢是同时发生的。
0: 哦，
3: 你给我诊断的是那个神经元紊乱。
0: 啊，对。
3: 我觉得你诊断的非常正确。我吃了到今天为止吧都是50天了。
0: 50天的
3: 我跟你说说我这种情况哈。
0: 嗯，好。
3: 就是我吃了以后呢早一片晚一片，后来你给我加量说我这个比较严重的，让我早上吃两片晚上吃两片。
0: 对，先把这个巩固住，然后再慢慢的再减量。
3: 我要说说我的情况哈。
0: 嗯，
3: 我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呢，
0: 嗯，
3: 我头疼从22年的5月份开始疼，一直疼到现在就是好不了。
0: 哎呦，这位朋友，我好像有点想起来您了。
3: 嗯，
0: 你跟
3: 我
0: 说过。
3: 我是河南信阳的。
0: 对，河南的朋友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是严重的这种就是头晕，然后到医院检查呀、治疗啊，就是没好过，是不是？
3: 对对对，就好不了。
0: 对，
3: 我
0: 想起来
3: 了，那个偏方也吃过，人家治疗偏方都好了，我好不了。
0: 那不是一个事儿。不是一个事儿。当时我记得我跟你说，你这个呀，我在临床上见到过很多。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出现了老化和损伤的。你必须得用这个营养脑神经的物质。
3: 嗯嗯。
0: 所以说我记得当时推荐你用这个神经酸，是不？
3: 对对对。
0: 好。
3: 我是提前我抢了4盒，抢了4盒呢，我然后我当时急到害怕抢不到、
0: 啊，
3: 我后来才给你打的电话，我都吃了12天才给你打电话。
0: 啊，那现在用了50天了，你跟我说说当时用到半个月的时候什么情况？
3: 哦，半个月的时候啊，我的头啊就不疼了。
0: 你看，
3: 不疼了呢，后来呢又过了几天呢，
0: 啊，
3: 头呢又有一点疼，
0: 啊，
3: 有一点疼呢，但是疼的地方呢。转移了，不在原来那个地方了，
0: 啊、
3: 想上一点、
0: 啊。
3: 我想到可能是药物反应，
0: 嗯，
3: 它造成的这个头有点疼。
0: 嗯、
3: 现在这又不疼了，
0: 又不疼了吧？
3: 对对对，
0: 你看看，如果要对症的话，它就是一碗汤的事儿。你说你是哪年开始头疼的？是22年
3: 的5月份。
0: 22年了，你说这都多少年了？就是一直没治好过。但是你就
3: 头皮吧，头皮呢？就不像现在的这个头皮呢，像是铁壳的哈。原来的头皮都是到像是肿胀的，摸到是软的。
0: 就这神经酸，他就用了，现在才50天，你看他就不疼了。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不就是第一个、你没有遇到一个真正的专业人士给你进行专业的指导。
3: 是。
0: 第二个，你也没遇到一个真正的好的产品、有效的产品给你治疗。
3: 是这样，
0: 你看你现在遇到了，这就
3: 我不是我治疗这期间不是那吃的药有一大纸箱，光是那个那个叫啥嘞激素，我就吃了1200片，
0: 激素都用了，我的天，
3: 激素都用了1200多片了，
0: 我的天哪，
3: 哎呀，我想到那激素都快给我吃死了，我儿子都说不让我吃，他说那都是你吃一个都是一个定时炸弹。
0: 那可不，我告诉你啊，你激素用完了以后，严重的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胃肠道疾病、肾衰竭、肝衰竭。

0: 节都这么找来的，你说说你。
1: 啊，
0: 你说你吃那个1200片的激素，你也没治好。哎呀，
1: 对对 对, 对，
0: 你别瞎治啊！你这弯路走的不行啊！
1: 我那时候我气的，最后我不吃了一大纸箱那个药嘛啊！我气的，最后我这药也吃不好，那药也吃不好，最后我把所有的药，我家里现在还包了一大包子，我所有药我都不吃了。我
0: 可别吃了，
1: 有药你咋不吃啊？我说我不吃了。
0: 对、
1: 哎，
0: 可别吃了，为啥呀？那不是说是浪费不浪费的事儿，最主要的是你别找病啊，是不是？嗯，
1: 幸好呢，我以前呢，我上次也跟你讲过，我没有高血压，没有心脏病，没有糖尿病，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
0: 可不嘛，这是万幸啊！我告诉你，你要再有点基础病，我告诉你说，你就不可控了都。
1: 哎呀，我当时头疼到啥程度啊？有一天晚上哈，
0: 嗯，
1: 我头疼的就是这个左脑后边这个血管啊，嗯，就是突然的觉得加重了，疼的呀。我赶紧都躺到床上，如果不躺床上，我是的，我要是有高血压的话，
0: 嗯，
1: 那我都是早都脑梗了。
0: 对呀、啊，那就容易脑出血都，多危险啊、你说说，嗯。
1: 我幸亏没那些疾病，现在都说、
0: 啊、
1: 我那个还有一个症状哈，就是说我原来小便的哈、
0: 嗯，
1: 老是控制不住，现在小便也控制住。
0: 哦、现在是不是？
1: 嗯。
0: 我告诉你为啥啊？就是我们人体所有的功能啊，它是靠谁支配的？是靠我们的大脑来支配的，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当你脑神经如果功能下降了的话，它萎缩了，它衰退了的话，它是不是身体很多支配的功能它就紊乱了？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这个神经酸，它是让你解决脑袋疼的吗？不是。你把这大脑神经元细胞你给调理好了，给它营养过来了，它不止头疼，就短短的不到50天，一个半月它就调理过来了。你看你小便现在还控制住了。
1: 嗯，小便控制住。
0: 多好啊，我跟你讲。这说明咱们这方法对了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
1: 好好好好。
0: 好了，咱们时间就到了啊，咱以后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1: 好好、
0: 啊、
1: 好，梁老师。
0: 哎，再见、啊。
1: 谢谢你啊、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7: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8: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7: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8: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9: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0: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老师，
4: 哎，
5: 昨天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啊，赶上了晚高峰
4: 啊，堵车了，
5: 堵得特别厉害。
4: 哎呦，
5: 但关键是呢，这个事儿啊，我心里边特别不是滋味
4: 啊，
5: 反而堵车成了小事儿了
4: 啊。就是堵车的时候还遇个事儿。
5: 嗯，
4: 哎呦，正常来讲，你看咱们这个下班的点啊，这个车流量都挺大的。
5: 嗯，
4: 你要堵车吧，慢慢的是不是咱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5: 嗯，
4: 但是你要说在堵车的过程当中还遇到了一个比堵车还闹心的事儿，
5: 嗯，
4: 你这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5: 跟您讲讲啊。
4: 嗯，
5: 一开始呢，堵车挺烦躁的，
4: 谁都这样，
5: 对吧？
4: 那，
5: 后来我发现，就是堵车的源头是我前车的前面有一辆骑着三轮车的老大爷。
4: 哦。
5: 他的车上呢还驮着菜
4: 啊，
5: 他的菜倒不多，但是呢他三轮车嘛，他蹬的就特别的吃力啊，
4: 啊，
5: 整个人呢都快趴在车上了，脸憋得通红，
4: 哦，
5: 脖子上的青筋都爆起来了，
4: 不容易啊。
5: 可他那车挪不了几步啊，
4: 那人力的多慢呢，是啊，
5: 然后就造成了拥堵，
4: 啊，
5: 后面的喇叭呀那按的是震天响 啊，
4: 啊，
5: 就是这个情绪和那个现场您能想得到吗？当时我都替他着急。
4: 我明白了，就这个车堵的原因是前面有个三轮车，一个老大爷驮这个菜，
5: 嗯，
4: 骑的比较慢，就造成了后面的这个车流的拥堵，是吧？
5: 嗯。
4: 但是咱听起来，哎呀，怎么说呢？你还按喇叭，我说白了，人家老师傅也不容易，
5: 也不容易，对吧？
4: 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5: 是呢。
4: 那后来呢？
5: 这后来不有交警吗？
4: 啊，
5: 交警同志听到了看到了就赶紧过来帮忙，
4: 啊，
5: 把大爷的车呀帮着挪到了路边。
4: 哦，
5: 因为我所在的那个位置呢也好下车，我过去了也帮忙了，
4: 啊，
5: 就帮大爷把那个车和交警一起推到路边。
4: 啊，
5: 就看那大爷呀喘得可厉害了。
4: 哎呦，
5: 然后还不好意思的说呢，
4: 嗯，
5: 哎呀对不住大家了啊，耽误大家了。
4: 嗯，
5: 大爷有10多年的糖尿病。
4: 哦，
5: 哎，他这身上啊，他就像被抽空了似的，一点劲儿都没有。
4: 哦，
5: 两条腿软的，他自己都说跟面条似的，不听使唤。
4: 哎呦，
5: 您知道吗，老师？当时我听完，我心里特别酸。
4: 嗯，
5: 就那种无力感，光是让人看着就会觉得很心疼。
4: 哎呀，你看看，静时，你看到的，我告诉你啊，可不是一次简单的交通拥堵的问题。
5: 嗯。
4: 你看到的我觉得是一位老人气血被消耗殆尽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5: 气血耗竭。
4: 对，耗尽了。
5: 那您说糖尿病不是血糖的问题吗？那您怎么说跟气血有关系呢？
4: 你看，就是糖尿病这个病啊，很多人认为是西医上的这个一个词儿。
5: 嗯，
4: 其实中医我们自古以来就有这个糖尿病这种病。
5: 嗯，
4: 糖尿病本身它叫消渴症。
5: 嗯，
4: 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一个不

0: 断消耗和损伤人体气血津液的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
1: 嗯，
0: 这是这个消渴症的一个本质。你想血糖为什么会高？
1: 嗯，
0: 你看西医不是说糖尿病的患者血糖高吗？那我问问了，这血糖为啥会高啊？实际上是我们人体运化不了这些精微的物质了。这个糖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能量啊。
1: 嗯，
0: 只不过你身体没有这种能力把这个血糖这种能量为我所用啊，给它这个吸收了。所以说造成了什么呢？血糖在我们血液当中大量的堆积。这是它背后的道理。
1: 嗯，
0: 是我们脏腑功能长期的失调，就像一台不停空转的但是还干不了活的一台机器。
1: 嗯，
0: 那这种机器它是最耗油了。这个油耗的是啥？我们人体的气血一定是亏空的。
1: 哦，就像这位老大爷，他的那种疲劳虚弱没有劲儿，其实他就是因为身体当中的气血已经亏到了极致了。
0: 对那可不是懒啊。哦，那这气血根本就亏空到一定程度了。
1: 哦，
0: 很多糖尿病的人是不是还有口渴？
1: 那是三多应少嘛，
0: 对吧？
1: 口渴特别典型，
0: 对不对？就怎么喝这个水都不解渴。
1: 嗯，
0: 那是真缺水吗？
1: 嗯，
0: 不是，是我们身体缺了这种能把水液输布到全身的这种功能。我们中医上把这种叫气。
1: 嗯，
0: 哎，你气虚了就无以津布了。什么叫津布？
1: 津液。
0: 哎，输布我们的津液。所以说你气虚的话，好了，那你的津液就散布不了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你总觉得口渴。
1: 嗯，
0: 但是你的水液缺吗？不缺。但是我们这种输不血的能力你不行了。
1: 嗯，
0: 而且更危险的是什么呢？当我们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到极点的时候，你的皮肤我们的肌肉自身的修复能力就完全丧失了。
1: 嗯，
0: 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为什么身上比如说有个伤口，我们正常人一天两天就愈合了，而糖尿病的患者身上有个伤口的话一个礼拜都不带愈合的。
1: 嗯，
0: 然后呢动不动不知道怎么回事身上就青一块紫一块的了。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一些小症状其实都说明了身体当中的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了，你这个大坝呀即将要坍塌了，一个前兆。
1: 嗯
0: 啊，那你露出来那个水流啊，我告诉你这都表现出来的是我们所有的淤青和伤口不爱愈合的一个表现。
1: 哦，就听您那么一说，
0: 嗯，
1: 还真的是想到了我们生活当中很多这样的情况。
0: 糖尿病患者很多这样的情况。
1: 对呀，比如说有些慢性基础病的朋友，
0: 嗯，
1: 因为一点家常事儿，拌个嘴，一激动
0: 啊，
1: 突然就会觉得心慌气短，
0: 是吧？
1: 眼前一黑，晕过去的都有。
0: 你气血不足了，
1: 你送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气血虚，
0: 对，
1: 无法承受你情绪波动的这个起伏。
0: 哎，
1: 那你说气血弱连个生气的本钱都没有了，那得虚弱到什么程度啊？
0: 就是我们人的情绪变化呀一定要靠什么呢？气血来把它安抚住的。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就跟我们说家里那空调温度低了，你是不是得用制冷的设备给它降下来啊？
1: 嗯，
0: 那你制冷的这种能力，这种在我们人体当中就是气血的能力。
1: 嗯，
0: 当你情绪起伏的时候会大量的消耗你的气血来平复我们的一个情绪。
1: 明白。
0: 但你这个气血都亏虚到一定程度了，
1: 嗯，
0: 很容易造成什么短路的情况。
1: 嗯，
0: 是吧？就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见。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才有那么一句话叫气为血之帅。就是气你都虚了，你这个血液的流动会变得特别的缓慢。
1: 对，
0: 什么叫帅呀？
1: 统帅，
0: 率领，就是血是怎么往前走的？
1: 嗯，
0: 靠这个气带领着我们这个血游布于我们全身各处的。
1: 嗯，
0: 如果你气虚到一定程度了，这领头羊都没了，那你这血怎么运行呢？那我们人体最高点是哪儿？是我们的大脑吧？
1: 对，
0: 我们的大脑消耗我们的血液，占了我们人体的60%还多呀。
1: 嗯。
0: 所以说你这种气虚到一定程度了，血最容易供不上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大脑。
1: 嗯，
0: 那人就会出现什么呢？一过性的大脑缺氧，那人就晕倒了呗。
1: 嗯，
0: 对吧？还有你看为什么很多医院是吧给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扎针或者采血的时候
1: 哦扎，
0: 哎，你得找那种经验特别丰富的护士才行。
1: 对，
0: 是吧？你见没见过这种场景？人家老年人去找那个护士，护士摸半天摸不着血管。
1: 嗯，
0: 因为啥呀？血管都不鼓。
1: 嗯，
0: 怎么拍打它不起来。
1: 对，
0: 找不着血管你是怎么扎得进去？
1: 对呀，我之前就去社区医院输过液嘛。
0: 嗯，
1: 当时给老年人扎针真不好扎。
0: 嗯，
1: 我就亲眼见着有一个年轻的护士啊

0: 扎两针没扎进去，
1: 是
0: 自己都紧张不敢扎了，找护士长才给扎进去。
1: 对，
0: 我当时还在想啊，我说这血管怎么能那么瘪呢？
1: 你看，
0: 现在才知道，是因为年龄大了，气血虚了，它撑不起来了。
1: 刚才我说了，气为血之帅嘛，
0: 嗯，
1: 在我们血管里，很多人认为血管里就是血呗，
0: 嗯，
1: 不对，
0: 还有气，
1: 还有很大的成分是气呢，
0: 嗯，
1: 你这血管里气要不足的话，那你这血管不就瘪了吗？
0: 对，
1: 其实我告诉你，就是这样的老年人太多了，
0: 嗯，
1: 啊，凡是中老年人，普遍都有一个气血亏虚的表现。
0: 是的，
1: 亏到极致的时候，我跟你讲，就连那个血管它都撑不起来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我们身边为啥说哎呀老年朋友这血管太细，是细的事儿吗？不是，是你们气不足了，你血管就找不着了。
0: 对，
1: 但你再看看还有一些比如说另类的80多岁的身体特别健康的那种长寿老人，咱别看他身上的肌肉这个结实不结实，你就看他那个血管特别粗，青筋暴露，盘在胳膊上，同样是70-80岁的人，为啥就一眼都能看着？为啥呀？
0: 嗯，
1: 首先是因为人家气血是充足的，这是两个根本的不同。所以说有些老年人啊，绝大多数的一些疾病，我告诉你，其实到最后都是导致气血亏虚然后逐步加重的。包括现在很多老年朋友是吧，血管干瘪，真是生病的时候你真都扎不进去，都找不着血管，你不知道往哪扎，那你说啥原因？气血亏虚吗？
0: 对，
1: 所以说中老年朋友补益气血那是重中之重的事儿。
0: 那太对了，那您说老年人啊气血就虚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到底因为什么是吧？
0: 嗯，到底因为什么？
1: 老年人气血亏虚原因其实非常简单，
0: 嗯，
1: 关键就在两方面，
0: 嗯，
1: 一个就是我们基础病的，就刚才说的糖尿病这样的患者，
0: 嗯，
1: 因为像糖尿病高血压这些慢性疾病，它本身就是一个消耗性的疾病。
0: 对，
1: 消耗的是啥？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
0: 气
1: 血，是吧？老年人本身气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开始往下坡路走了吧。再加上像糖尿病这样的慢性疾病，它是个消耗大户啊，
0: 嗯，
1: 天天更加的雪上加霜，消耗我们的气血和津液。那你说这样的人能不虚吗？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中老年人啊，我告诉你，凡是有基础病的人，气血亏虚是正常的，你应该尽早的把这气血给它补上来，
0: 嗯，
1: 对吧？
0: 老师，您说对于老百姓来讲啊，我们都知道中老年人该补气血，
1: 对，
0: 尤其是像糖尿病这种长期消耗性疾病，平时看着是真就没有劲儿啊，
1: 嗯，
0: 可问题是怎么补才能够补到实处呢？
1: 哎，这个问题很关键，
0: 对吧？就我们身边好多糖友没少补
1: 啊。
0: 有喝生麦饮的
1: 啊，
0: 有用玉米须子泡黄芪麦冬水的
1: 啊，
0: 就说能补气血
1: 啊，
0: 可看着还是没什么精神头，说话还是有气无力的，
1: 嗯、
0: 啊，干点活啊就一身汗，
1: 嗯、
0: 啊，有的甚至说越补越虚，
1: 越补越虚，
0: 那不更上火？
1: 对，
0: 那你说他们没补吗？他也补了
1: 呀，也补了，
0: 那怎么回事呢？
1: 没错啊，这样的情况，这个经常见到是吧？
0: 很难啊。
1: 首先啊。你也知道糖尿病本身它是一个慢性的消耗，
0: 嗯，
1: 再加上人上岁数了，气血本身就衰败了，
0: 嗯，
1: 那你说什么生麦饮啊，什么泡黄芪水啊，麦冬水啊，这些方法我告诉你，就是都属于慢补的方法。
0: 慢补的，
1: 哎，慢补的方法根本就赶不上这些有基础病的中老年朋友他消耗的速度。
0: 哦，
1: 就是一正一负，你这个赶不上负的那个速度。
0: 嗯，
1: 你说什么泡黄芪水泡麦冬水吧，喝生麦饮适合什么样的人？中年人，
0: 嗯，
1: 而且气血不亏虚的人，
0: 嗯，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气血都不亏虚你喝这些有啥用啊、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说它是很鸡肋的方法，
0: 嗯，
1: 能不能用？能用，但是你别把它的期望值放得太高，
0: 嗯，
1: 啊，它根本赶不上我们自身消耗气血的速度，
0: 嗯，
1: 那它就入不敷出呗。
0: 对，
1: 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有什么有慢性病的人啊，我们需要的不是慢慢补，而是什么呢？是需要补进去之后能够立竿见影的方法，
0: 嗯，
1: 还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存住这些好东西的方法，
0: 嗯，
1: 啊，你得快补啊，然后快速的补充上你气血的亏空，还能够抵消日常的消耗，这样的话才叫正正常，
0: 嗯，
1: 对不对？才能够把你的气血真正的留存起来，保存起来，补充上来，
0: 嗯，
1: 对吧？
0: 那老师这两天您讲到的是熊风涌，
1: 熊风涌，对，
0: 您说他是疗养康复中心专供的一个专药，
1: 对，
0: 那他对于糖尿病人来说

0: 它会有具体的实际性的改变是什么呢？那会比喝生麦饮呐、喝黄芪水呀、有不一样的改变吗？
1: 如果说我们有慢性疾病的、消耗类疾病的，像糖尿病这样的人群，你要是用这个熏风涌的话，我告诉你，第一个就是填补我们气血亏空的这个改观起来是特别快速的，因为气血亏虚啊，消耗过多呀，就导致的那些症状，什么没劲儿啊、气短呐、是吧？身体消瘦啊，面色萎黄、惨白呀，老咳嗽呀，我告诉你，就这个熏风涌用上之后，快速的立竿见影。能够让我们很快的就用肉眼就能看出变化，啊，说白了就是让你舒舒服服的见到效果，这叫什么呢？这叫无痛苦又舒心的一种康复，啊，不是说那种光说不练的虚头巴脑那种方法，
0: 哎，
1: 对，
0: 那我们想听点更真切的、实在的，为什么它补气血就能够这么快呢？
1: 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哈，中医有这么个说法叫取类比象，我给你讲个真事儿。你听完这个，你就知道为什么熏风涌改善我们气血亏虚，它为什么这么快了。静时我问你，你知道陆地上的哺乳动物里，什么动物它是最强大的吗？
0: 大象吧，
1: 大象。
0: 大象体重好几吨呢，一脚能踩碎石头，应该是强大的呀。
1: 要是咱单说是咱们国内森林地区的那个哺乳动物，谁最强呢？
0: 熊和老虎吧，
1: 熊和老虎。
0: 对，我在纪录片里边见过棕熊，
1: 啊，
0: 站起来比人都高，
1: 是吧？
0: 一巴掌拍下去，小树都断了，特别壮。
1: 对了，啊，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这个熊。
0: 熊，
1: 哎，你知道熊它怀那个宝宝的时候，你知道多难吗？对于熊来讲啊，每次怀宝宝都像是从鬼门关走一遭一样。咱们说女生生孩子，咱都说像从鬼门关走一遭一样，那是以前那个医疗条件不好。现在生孩子可能危险系数就
0: 低
1: 小，
0: 很多。
1: 哎，低很多了。但是从古至今，就到今天为止，你看咱们现在就是动物园啊、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啊，哎，医疗条件也很高了吧？唯独就这个熊生这个宝宝的时候还是那么难。如果它不难的话，你看熊猫，熊的一种，胆子还小，怀孕率概率还低。可算怀上了啊，生殖期一般都怀一胎。两胎的都算少见的，然后呢，我们现在医疗条件好了，还能保证这个存活率，要不然的话早就灭绝了。野外那种棕熊啊，母熊更难，而且它不像你说熊猫，最起码有人来照顾，还定期体检呢。大家想象当中那种野外的熊是吧？是不是那种虎背熊腰的，特别壮实，一巴掌把树都能拍断了？但实际上，我告诉你，记住啊，野生的那种熊。如果刚生完熊宝宝，就这个母熊，我告诉你，虚弱的啊，连咱们家里养的狗它都打不过，非常非常虚弱，而且特别的消瘦，啊，甚至连奶水它都没有，
0: 哎，这反差也太大了。
1: 大吧？
0: 刚生完小熊后的母熊那么弱，活下去的概率就更小了。
1: 但是我告诉你，物竞天择，人家野生那个熊吧，如果按照你刚才的说法，早就应该灭绝了吧？但是这个熊啊，它特别聪明，它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呢？熊特别喜欢的吃的食物就是蜂蜜，对吧？但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呢？就是尤其是生完小熊之后，这个母熊除了大量的吃这个蜂蜜之外，快速的补充身体当中的糖分之外，你知道它真正盯着的是什么吗？就是蜂巢当中白白胖胖的那些熊蜂蛹，它不是只吃那个蜂蜜啊，它把这个蜂巢里面那个熊蜂蛹
0: 高蛋白
1: 都给吃了
0: 有。
1: 啊！甚至我告诉你，有的时候那个熊啊被那个工蜂啊蛰的都是满脸是包，但它也得吃饱了才走啊？为啥？就是因为它有这个物竞天择，有动物那种本能，因为只有吃了这个熊蜂蛹，才能够使母熊快速的恢复它身体当中因为生这个熊宝宝消耗的大量的气血。你看，一般都是啊，不用多，吃个两三次，这个母熊就有奶了。顶多3到5天，母熊就能够快速的恢复自身的体力，带那小熊满山的就可以自己找吃的了。你看咱们人坐月子都得1个多月吧，但是这熊，你别看生完了以后亏空成那样，就吃这个熊蜂蛹，快速的补充气血，3、5天，哎，跑得特别快。
0: 三到

0: 5天就能恢复？
1: 你看看，
0: 那这太快速了吧？
1: 对呀、啊。还有，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都知道，熊是冬眠的动物吧？
0: 对呀、啊。
1: 每年冬季要来临之前，熊它都要储备能量。
0: 嗯。
1: 怎么储备？静止，你知道熊怎么准备冬眠的吗？
0: 就小的时候不有课文吗？
1: 啊。
0: 找个山洞就猫起来了，然后呢，把洞口封上就睡觉了。
1: 啊。
0: 但我一直就很好奇啊，
1: 啊。
0: 一睡睡一冬，2-3个月不吃不喝的，身体能扛得住吗？
1: 应该早就饿死了是吧？
0: 对呀，我们睡8个小时，醒来之后还会饿呢。你更别说熊睡那么久。
1: 所以说，熊冬眠之前，它得疯狂的储备自身的气血。它不是像我们人冰箱里头、家里头堆满食物就行了。熊它没有家，它也没有冰箱，是不是？它把这些储备的气血储备在哪儿？储备到身体当中。所以说，熊在冬眠之前啊，它有一段时间是特别疯狂的，吃什么？大量的鱼和大量的熊蜂蛹，哎，吃饱了都不行，得吃顶住才行，明白了吧？那这些是什么呢？就是它身体当中要储备足够的气血。这个熊蜂蛹，我告诉你，就是主力军。然后冬眠前，它是不是进到山洞里？可能有的熊200-300斤，睡2-3个月出来。剩100多斤了，那消耗的全都是冬眠之前储存的这些气血。如果要是提前没有把那个熊蜂蛹填充够的话，你根本熬不过冬天。
0: 是的。
1: 所以说，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发现了自然界啊，这动物比咱们人聪明。熊蜂蛹补益气血不仅快，还能够存得住，这是最关键的。那其实对我们人来讲，也是因为这个气血亏虚、气血不足。尤其是中老年人，是不是引发各种各样的症状？
0: 那肯定是啊。
1: 那好了，我们能够通过熊蜂蛹快速的补充气血之后，很多的一些临床症状，它自然而然就减轻了。所以说，熊蜂蛹与常规的补气血的方法相比，它效果特别的快，而且能够留得住，这是它的特点。
0: 你看啊，连熊都知道靠熊蜂蛹来补气血。那对于气血亏虚、体弱的人，那这个东西可太适合了，
1: 那当然了，
0: 对
1: 对
0: 吧？
1: 吧？特别是你看，刚才讲到了糖尿病这类的慢性消耗疾病的患者来讲，我们叫久病体虚啊，疾病长时间的会耗损我们人体大量的气血，那这样的患者更应该及时的补充这个熊蜂蛹了。
0: 对，
1: 第一个我刚才说它来得快，
0: 对，
1: 第二个长期吃的话能够抵消我们身体的消耗。所以说，对于糖尿病这样的慢性疾病的患者来讲，我告诉你特别适合，而且特别有效果，这是很关键的。
0: 老师，您说啊，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之前我们不知道呢？
1: 哎呀，我告诉你，就是很正常啊，这才哪到哪儿了。我告诉你，越好的东西越容易被埋没的，不是因为他们不好，而是因为什么呢？它只适合于小众人知道。如果大家伙都知道，那小众人上哪搞去？
0: 对，
1: 是不
0: 用
1: 是？
0: 不到了。
1: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因为什么历史的原因、地理的原因，就像大家伙知道的茅台酒，你知道当年怎么脱颖而出的吗？
0: 怎么呢？怎么脱颖而出的？
1: 当年的评审大会上，各家的酒都差不多，前面的酒都快评完了，茅台酒也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特点。后来不知道谁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把那个茅台酒那个酒瓶就摔地上了。那酒洒了一地之后，哎呦，这酒香一下子就盖过了所有的酒。但是你知道吗？当时的第一名、第二名已经定下来了，茅台酒只能屈居第三名。所以说，好东西有时候吧，它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它有可能被埋没，或者是它是只是小众人享用的东西。熊蜂蛹也是这样，它可以说是在我们中医方面来讲，补我们身体体虚液的一个天花板了。你知道这东西从哪里发现的吗？
0: 不知道啊，你讲讲。
1: 它最早啊是在云南的哀牢山发现的。
0: 哀牢山，
1: 哎，
0: 那可是原始森林，
1: 是啊，
0: 平原特别少。
1: 没错，在中国古时候啊，这个哀牢山被称之为叫十万大山，交通特别不方便，而且呢，这个地方吧，这个民不聊生，经常有人造反起义。
0: 造反为什么呀？
1: 你想啊，山多啊，交通还不便利。外面的东西进不来，里面的东西出不去，而且山都是大石头山，没法种各种各样的粮食。中国古时候特别容易闹饥荒，挨饿的人特别多。那人一饿了，
0: 造反
1: 能不造反吗？
0: 是，
1: 因为一饿了，各种各样的病也来了。以前啊，就是灾难年间啊，

0: 饿死人那是常有的事儿。
1: 嗯，
0: 那很多那个当地的山民们都是半年野菜半年粮的，
1: 嗯，
0: 见到米粒当过年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么好的宝贝也只能说是当时在当地流传，或者是极个别的人知道的。
1: 哦，就知道的人少，
0: 哎，
1: 人一饿真的就是饥不择食了吧。
0: 啊，对，就当时就因为这个饿嘛，吃饱肚子嘛，才有了关于这个熊风俑口口相传的一些传说。据说呀，就是这个云南的苗族和这个苏丽族，当时有一个猎人，你知道吧？
1: 嗯、
0: 家里头就揭不开锅了，孩子刚出生，那饿得呱呱直叫啊。
1: 嗯。
0: 然后他媳妇，你想想，刚生完孩子，那不特别虚吗？
1: 嗯。
0: 也没钱，也没粮，那这个猎人怎么办？只能打猎去。
1: 嗯。
0: 后来呢，就是猎物没打着，就是回家的路上，就看见一只母熊带这个小熊在掏那个蜜蜂窝。
1: 哦，
0: 掏完那个蜂蜜了之后呢，还吃那个里面那个熊蜂蛹。
1: 哦，
0: 这个老猎人就想了，那熊吃了都能活命，
1: 我们人吃了更没有问题。
0: 对呀、啊，人吃了行不行啊？于是他也找了一个蜂巢，是吧？把那个蜂蜜和熊蜂蛹带回来了，给谁呀、啊？给他媳妇儿吃。
1: 嗯、
0: 哦，结果没想到才吃了那么个三四天，哎，媳妇儿这奶水就有了，
1: 哟，
0: 精神也好多了，再吃几天，居然说能下地做饭了。然后后来呢，当地的寨子一旦闹饥荒的时候，老猎人带着大家伙就掏那个熊蜂蛹。
1: 嗯，
0: 当时据说救了很多的人，就这个方法。
1: 嗯，这老猎人很聪明啊。
0: 对啊，
1: 看见熊吃了有用，咱们就可以学。
0: 逼得没招呗，那个时候。
1: 关键救下了媳妇儿和孩子，这也
0: 是
1: 好的呀。
0: 嗯，
1: 熊蜂蛹啊，在绝境当中，那也是救命的宝贝呀。
0: 对，那么后来呢，就是还有一些苗医啊。游方医生啊，就发现这个熊蜂蛹是特别好的东西嘛，
1: 嗯，
0: 就慢慢开始研究它的药性，
1: 嗯，
0: 最终确定主要的作用就是滋补强壮、解毒补虚，
1: 嗯，
0: 啊，把它当成这个治体虚的一个圣品了，
1: 嗯，
0: 所以说才有了滋补强壮、解毒补虚的这个功效的定位，
1: 嗯，
0: 啊，所以说千年以来，当地人都把这个熊蜂蛹当成什么呢？救命补虚的山中软黄金的。
1: 嚯，
0: 到现在我告诉你，当地还把那个熊蜂蛹当成什么待客的最高的礼物。
1: 哇
0: 啊，谁家来的尊贵客人，他再端上一盘这个金黄酥脆的熊蜂蛹、
1: 嗯、
0: 啊，给这个客人吃，一般人享受不到的。
1: 哇，
0: 你必须得是尊贵的客人，
1: 关键是又救命又滋补还能解毒。
0: 对，
1: 给他起的这个救命补虚的山中软黄金，这个称号一点也不夸张，
0: 对，
1: 名副其实啊。
0: 对，后来这个苗医啊，在当地应用的就多了，用这个熊蜂蛹，
1: 嗯，
0: 它的功效啊，还有主治啊，就是越来越明确了，
1: 嗯，
0: 包括现在咱们药典上也开始就详细介绍熊蜂蛹的功效，
1: 嗯，
0: 说熊蜂蛹具有滋补强壮，用于体虚面黄，啊，这明确的标注了，
1: 嗯，
0: 所以说实际上它的功效是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已经承认的了，已经在这个药典当中明确记载的了，
1: 嗯，
0: 是吧？
1: 那您说这个东西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具体有什么更实在的好处呢？
0: 刚才不说了吗？首先能够快速的补益我们人的气血，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好处就更关键了，
1: 嗯，
0: 它能够推迟延缓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
1: 哦，
0: 为啥？记住了，糖尿病的并发症都是气血亏虚导致的，
1: 嗯。
0: 所以说你把气血补足了，它第二个关键点是能够逐步的推迟延缓糖尿病的并发症的发生，
1: 嗯，
0: 是吧？而且呢，用好了之后还能够帮助咱们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我们用的西药的药量，
1: 嗯，
0: 你看看，
1: 嗯，那这个不错，能够推迟并发症，能减药。
0: 对，
1: 那对于糖友来说，最怕的那不就是并发症吗？
0: 对呀、啊。
1: 眼睛失明，然后呢，脚步溃烂，
0: 对，
1: 关键天天吃药，肝肾咱也受不了啊。这要是真能减药，那真是可以少遭不少罪呢。
0: 那可不，而且实际上我告诉你啊，就这个熊蜂蛹对糖尿病的患者，它这个好处啊，我告诉你，我们在临床上发现比我说的还要多呢。
1: 嗯，
0: 因为在人家康复医院吧，就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病例。
1: 嗯，
0: 就一个82岁的一个老太太，也是一体多病，糖尿病20多年，常年的吃那个降糖药，打那个胰岛素，最后针眼儿就是打的肚子到处都是，
1: 哦，
0: 底下都有硬结了。再扎那个胰岛素扎不进去了、
1: 嗯、
0: 然后随着糖尿病的年头越来越长，再加上年岁也大了，
1: 对，
0: 你知道吧，多器官的衰竭，酮症酸的中毒，
1: 嗯，
0: 啊，其他的医院就给老太太就判死刑了，
1: 嗯，
0: 啊，每天靠那个呼吸机啊和那个血液透析来维持老太太的生命，

0: 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才转到咱们华西康复医院的。
1: 那你说他都那么严重了，那能行吗？
0: 对啊，但是人家子女特别有钱，
1: 认治，
0: 对，一天花费10000多块钱，就为了延续老人的那个生命。
1: 嗯，
0: 但是老太太当时虚到什么程度了呢？60来斤，皮包骨头，
1: 嗯，
0: 血管干瘪的，我告诉你，完全都看不见了。
1: 嗯，
0: 就护士给他这个打点滴，那血管你找半天都找不着。
1: 嗯，
0: 好容易扎进去了吧？这个输液瓶在那挂着，药水不往下流。啊，正常那一瓶这个点滴啊，40分钟我们正常人就输完了嘛，他得输小半天。
1: 嗯，
0: 有时候小半天都输不完，后来就给他肌肉注射。
1: 嗯，
0: 啊，药打进去了就是一个肿包，根本不吸收了。
1: 哎呀，
0: 就所以说他气血亏虚到连这个用药都这个运化不了了。
1: 我的天呀，
0: 你看看，
1: 那你说反正他也是真有钱啊，
0: 嗯，
1: 没钱也不会这么治。
0: 对，
1: 但这不是儿女孝不孝顺的问题，他药他吸收不了了，那人的生命体征如何来维系呢？
0: 对呀，啊，
1: 他生存有的时候活着也是在遭罪。
0: 对，但是就是这样的老太太在人家康复中心调理了300多天之后，你知道吗，她自己站着走出来的。
1: 站着走出来的？
0: 对，这真实案例的，在人家康复中心病志当中明确的记载的一个真实案例。
1: 哎呦，他怎么吃的呀？
0: 其实就是那种水磨功夫。
1: 水磨功夫，
0: 哎，人家这康复中心的这个医生就把那个熊蜂蛹磨成粉末，每天舌下给他喂一点，
1: 嗯，
0: 啊，就当时他连饭不都也吃不下去了吗？
1: 嗯，
0: 打针都打不进去了吗？注射也不行了吗？嗯，只能通过口服呗，这是没办法当中的办法了。
1: 嗯，那你说舌下喂粉儿这个方法挺特别呀。
0: 毕竟当时也没别的办法了，
1: 哦，
0: 是吧？那一个月之后，你知道吗？老太太居然自己喊饿了，
1: 有胃口想吃东西了。
0: 对，你知道为啥吗？咱们一定要明白啊，脾胃是我们人体气血的生发之源。
1: 嗯，
0: 你知道饿了，说明你脾胃已经开始运化了，
1: 嗯，
0: 能生成气血了。然后3个月之后，有一天护士给她擦身子嘛，老太太突然间排气了。你别觉得好笑，我告诉你，人能排气这可是大事
1: 儿。关键为什么医生特别关注这个放不放屁这个问题呢？
0: 排气就说明我们人的脾胃功能彻底的好转过来了。
1: 嗯，
0: 你气血能够运转了，你气血运转了，我们的脾胃才能够运化，才能够排气。
1: 嗯，
0: 后来这个变化越来越大，5个月的时候，老太太脸色儿就变得红润了。
1: 嗯，
0: 这时候血管也鼓起来了，护士再给她扎针的时候，一次就能成了。
1: 哎呦，
0: 啊，这期间老人吃的多，排的也多，是吧？刚开始排便，我告诉你恶臭啊，
1: 嗯，
0: 啊，然后慢慢的，哎，就开始减少了，
1: 嗯，
0: 到第8个月出院的时候，体重你知道原来进去还是60多斤，你知道出院的时候多少斤了吗？
1: 嗯，
0: 80多斤了。那
1: 我的天呀，
0: 已经能够自己扶着墙，哎，走一走了，啊，之前吃了2甲双胍打的胰岛素，我告诉你，8个月之后减量减了一半，
1: 这老人家变化太大了。
0: 对呀，啊。
1: 您说那基本上就是差一口气儿的人了，瘦成那样，慢慢的身上就能有肉了，
0: 嗯，
1: 气血能够存住了，
0: 对，
1: 而且等出院之后慢慢的用药还减少了。
0: 对，
1: 那老师您说为什么能够达到这么好的效果呢？
0: 就是因为这个熊蜂蛹啊，它能够专门补益我们人的气血，不光是让我们的血液流得快了，激活了我们人体自身的造血功能，
1: 嗯，
0: 还能够让我们比如说一滴血当中的这些新生的血细胞远远大于陈旧的这个血细胞。
1: 嗯，
0: 这叫更新换代啊。
1: 嗯嗯，
0: 让新的血细胞的数量越来越多。
1: 嗯，
0: 这样的话才是真实的补到了实处。
1: 明白。
0: 那他后来为啥用药他减少了呢？
1: 嗯，
0: 咱们大家伙刚才注意到我说的一句话没有，这老太太使用的过程当中排便一天比一天臭。
1: 嗯，
0: 是吧，过一段时间逐渐就好转了。实际上排便的过程就是排除体内毒素的一个过程。
1: 嗯，
0: 熊蜂蛹这里边还有多种的药物解毒的酶，活性酶还有蜂王浆等等这些有益的物质，它可以解除掉我们人体5脏6腑当中堆积的毒素。
1: 嗯，
0: 所以说这也是它不仅慢慢的身体变得强壮了，然后能够解药的终极的一个效果。
1: 嗯，
0: 而且维持了它身体基本情况能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的一个根本原因。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就人家华西康复中心，人家敢喊300天重塑我们的体魄，我告诉你靠的是啥？不是靠光喊口号的，就是靠这个人家有专门补益气血。

0: 说明当我们人体的气血足了之后，它可以推迟我们糖尿病并发症的发展，
1: 嗯，
0: 也可以减少我们用药的剂量，啊，这就是气血足百病除的道理嘛。
1: 太对了，您说这老人家现在90多了还好好的，
0: 嗯，
1: 30多年糖尿病没并发症，
0: 嗯，
1: 他就是因为气血补上来了。看来以前的老话说什么"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这话不就讲了小伙子因为气血足，所以说任何的毛病都能扛过去吗？
0: 没错啊。
1: 那老师，您说除了糖尿病人，像咱们身边那些有其他毛病的中老年朋友，是不是也能用？
0: 不光是糖尿病啊，
1: 嗯，
0: 其实你像什么高血压呀、冠心病啊、心黄气短呐，往往都是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叫气血亏虚所导致的。
1: 嗯，
0: 没有力气推动血液运行了，
1: 嗯，
0: 你心脏得额外使劲了。还有什么风湿骨病，是吧？
1: 嗯，
0: 风湿骨病的老人也没有劲儿啊，那是什么？气血濡养不了我们的筋骨了，
1: 嗯，
0: 也是气血亏空。连带的关节也跟着受罪。
1: 嗯，
0: 还有什么手术之后的人，手术之后的人，很多人伤口就长不好，
1: 嗯，
0: 对吧？没胃口，同样也是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所导致的。
1: 嗯，
0: 因为气血是专门用来修复我们身体的呀。
1: 对，
0: 它没有多余的滋养我们脾胃和皮肤了，那它就不爱愈合呗。
1: 对，
0: 对吧？术后这个患者就恢复不过来呗。
1: 嗯，
0: 还有呢，有一些人哈，遇风一吹就感冒的，吃了感冒药总不见好的。同样也是气血亏虚，扛不住外邪所导致的结果。
1: 嗯，
0: 再加上还有常年吃十几种药的，肝区、肾区隐隐作痛的，这些都是气血亏虚，没办法帮助我们器官代谢这个药毒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嗯，
0: 还有什么？我告诉你，最容易忽视的就是早上起来没精神头的。
1: 嗯，
0: 脸蜡黄的。
1: 嗯，
0: 那这不还是气血身体当中不够了吗？
1: 是
0: 吧？气血不够了，你身体就没有力气醒过来。
1: 是，
0: 甚至还有一些恶性病变康复期的一些患者，瘦的只剩下这个皮包骨头了。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都可以用用这个胸风涌。
1: 嗯，
0: 哎，它专门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
1: 嗯，老师，我们特别多的朋友都是因为气血虚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对不对？
0: 对啊，所以说你看，很多我们看着不起眼的小毛病，其实都在提醒我们，你的气血已经开始亏空了。
1: 嗯，
0: 就像这个大树的树根已经开始烂了。那你叶子当然会发黄，
1: 对，
0: 所以说你一定要重视起来。而雄风涌正好对症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它不仅能够快速补充我们的气血，它还能够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的造血功能，
1: 嗯，
0: 让血红细胞变得越来越多，这才是从根儿上解决我们的问题，更能够帮助我们解毒，给我们的肝肾减负。
1: 嗯，
0: 那些常年吃药的人，咱们是不是也就少遭点罪了？
1: 对，
0: 千万别等到我们人体虚到一定程度了，打个点滴都打不进去了，是吧？连眼皮都睁就费劲了，那个时候咱们再后悔那就晚了。
1: 是呢，这雄风涌不光是补气血，还能够针对那么多的中老年朋友的各种毛病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关键呢，它又是国家承认的有功效的，又是医院专供的，还有呢动物本能，少数民族千年智慧的背书，哇，都在验证它的好处啊。
0: 对呀，所以说咱们今天你看讲了这么多，就是想让大家伙知道，气血是我们中老年人的命根子。
1: 嗯，
0: 补益气血咱们得找什么？找靠谱的方法。
1: 嗯，
0: 是吧？你像雄风涌这样的好东西，你完全可以试着用一用，它能够做到动物认它，少数民族传的。
1: 没错，太对了。其实咱们中老年朋友我们图什么呢？不就是想让身体好好的棒棒的，别总往医院跑，别给儿女添麻烦吗？要是能够把气血补上来，不用天天吃药了，不用说孩子总陪着自己上医院，自己能做做饭，能溜溜弯，那才是真正的享福呢。
0: 对呗，是吧？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嘛。
1: 嗯，
0: 咱们中老年人咱们不争包子也得争口气。
1: 对，
0: 这口气可不是争输赢的这口气。
1: 嗯，
0: 是争个什么呢？我们身体的硬朗。
1: 嗯，
0: 把亏空的气血补上来，咱就不用子女们天天惦记咱了。
1: 嗯，
0: 自己也能够安安稳稳的买个菜，做个饭，带个小孙子。
1: 嗯，
0: 晚上和老伙计们，是吧，散散步，聊聊天。我告诉你，这是我们该攀比的，也是我们真正的福气。
1: 对，
0: 对吧？
1: 这是我们真正的福气。亲爱的朋友们，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0: 师啊，教的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1: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2: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3: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4: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5: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6: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7: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6: 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7: 我们用五年、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6: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7: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6: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7: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6: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7: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6: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7: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6: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7: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6: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7: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8: 400-851-6029，400-851-6029。
6: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9: 欢迎回来，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0: 400-851-6029，400-851-6029。
1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老师啊，你好。
12: 哎，你好啊，嗯。
2: 我今天就听讲那个雄风泳。
12: 嗯。
2: 说实话，以前真的没听说过这个东西啊。
12: 没听过吧，是吧？哎。
2: 对对对。
12: 雄风泳这个产品是确实非常少见的。啊，这也是，这不咱们这感恩节期间嘛，是吧？通过咱们全球购的一个资源的调配，综合给大家伙推选出来的一个珍品啊。
2: 好，我倒是对这个挺感兴趣的
12: 哦，
2: 因为我之前呢一直就用推荐那个八珍膏，
12: 嗯，
2: 哎，说实话，这用了之后吧，确实感觉这身体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12: 好。
2: 但今天听这么一讲，这个雄风泳啊，
12: 啊，
2: 我也想试一试。
12: 哦，其实我跟你讲啊，八珍膏确实不错啊，因为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堵漏，堵住我们人体气血亏虚的这个漏洞。但是它要跟这个雄风泳比起来的话，我告诉你啊，它相当于什么啊？一个是手枪，一个是大炮。八珍膏啊，它作用比较温和，需要长期的坚持服用啊，一点一点的见到效果。但是我说了，雄风泳是啥？是大炮。专门给那些这个重症的患者用的，效果立竿见影啊！
2: 哦， 就是我现在的情况啊，真的不想再慢慢的调理了。
12: 哎呀，
2: 跟你说实话呀，
12: 嗯，
2: 我家有这个遗传性的心脑血管病。
12: 哦，
2: 我妈，我三个姐姐，呀，不是脑血栓就是脑出血。
12: 哎呦，
2: 还有心梗
12: 啊，
2: 所以我现在虽然说身体啊也不好，但比他们强在一点儿。
12: 嗯，
2: 我吃药比他们都早，还按时吃。
12: 哦，就是早早的就把药用上了哈。
2: 对，
12: 你现在吃药吃多长时间了？都吃什么药呢？跟我说说。
2: 嗯，我高血压、这高血脂、糖尿病、肾病
12: 啊，
2: 还有这个药物性的肝损伤。
12: 哎呀，
2: 之前呢，直肠、肠息肉做过手术。
12: 哦，
2: 心脏还心衰。
12: 哎呀，
2: 啊、说实话，光吃药都吃饱了。
12: 呵，
2: 这前阵子啊，虚到什么程度呢？俺家住一楼
12: 啊，
2: 给小孙子买个玩具车，你说那玩意儿能有多沉呢？
12: 嗯，
2: 三零斤顶天了。
12: 嗯，
2: 可我就从那单元门口啊，走到俺家客厅。不到十米的路，骑着这个玩具车，我这汗子哗哗的流啊！
12: 呵，
2: 进屋直接就瘫在沙发上了，
12: 嗯，
2: 就感觉虚的都不行，说话、啊、都是有气无力的。那跟孩子们说，他们说我是心衰带的，
12: 哦，
2: 不让劳累，
12: 嗯、
10: 哦，
2: 这孩子们上班都忙，我最后这点事麻烦他们，自己也过意不去，去找了老中医看，说什么气血两虚，
12: 哦，
2: 气滞血瘀、哦，什么痰湿阻滞。还有什么肾阴虚阳不足，什么脾胃虚弱，肺气不足。
12: 好了好了，你先别说了啊，不用说了啊。
2: 那咋的老师 啊我这是不是没治了呀？
12: 哎呦
2: 哎呀老师啊，我也实在没招了呀。
12: 啊，你听我说啊，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根本就不是没治了啊、
2: 嗯、
12: 你刚才说的这么多的病，我告诉你都是西医上的病名。你说的这些所有的问题，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所有的这些症状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问题。为啥我不让你说了？你说的这些就是一个问题，其实啊，什么气血亏虚，你就是严重的气血亏虚导致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症状。为啥呢？因为气啊是维持人体活动的能量，血是运输我们人体的营养的精微的这些物质的，是吧？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啊，既没有能量又缺乏营养，是吧？那你哪来的劲儿啊，是吧？所以说你刚才说的那些症状，什么虚衰呀、虚弱呀、盗汗呢、失眠呢、心气不足啊、有气无力，说到底我告诉你就是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了，出现这样问题啊。
2: 哦，那老师啊，那你看我用这个熊风涌这是不是更好啊？
12: 我告诉你太对症了，就这个熊风涌的功效啊，我跟你讲，就是这不是我说的啊，咱们国家药典当中明明确确的在那记载着的，滋补强壮，止痛解毒。滋补强壮是干嘛的？就是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的。止痛是什么呢？缓解我们症状带来的病痛。解毒是什么？就是排除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当中积攒的一些毒素，包括药毒。啊，就是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你是特别适合。
2: 那老师，这个太好了。
12: 嗯，
2: 那要是行的话呀，我想提前预定
12: 啊。
2: 我也不指望这个病啊全好，只要是能让我每天啊过得舒服点就行
12: 啊。
2: 有时候小孙子来了呀，我是真稀罕的。
12: 明白。
2: 现在的寡妇啊都是力不从心的。
12: 嗯，
2: 孩子也是喜欢我，可我实在是没有精力陪他呀。
12: 啊，这个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不过你刚才说那个八珍膏哈，我告诉你，你手头上有太好了，我都建议你两者配合上。嗯，一个堵漏，一个补虚啊，还排毒，是吧？配合上这个熊风涌一起来用啊，这两样从功效来讲它是相辅相成的，能够达到一个完美的一个互补的一个效果。熊风涌补虚解毒，八珍膏固本堵漏，多好啊，双管齐下，是吧？对你身体而言啊，既能够缩短你的病程，加快我们的康复，又能够保持这个效果啊。你总不想到时候一停药咱又回成老样子吧，你就把这俩配合好就行，是吧？
2: 那是当然不想了。
12: 对，所以说你用这个熊风涌的时候，哎，八珍膏也给它配合上，那效果就更好了啊。长期坚持的话，你气血慢慢就充足了，那你身子骨就有底气了，是吧？对疾病的抵抗力你很快就会上来，之前吃的那些调理的药物、控制的药物用量都会让你自然而然的能够减下来。而且随着身体当中的药毒啊、毒素啊这些减少，脏腑的功能也会变得清爽， 对药物的吸收率和敏感度也会大大提高，这各方面都有好处啊。
2: 那可太好了，
12: 嗯，
2: 太感谢您了，老师。
12: 嗯，
2: 你要是有货，一定给我留一份啊。
12: 你这样，你就关注咱们的节目吧。啊，如果有货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2: 那行，那谢谢您
12: 了。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2: 好的，再见。
11: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9: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11: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0: 啊，梁老师你好。
12: 哎，你好。
10: 我给你通过一次电话了。
12: 哎呦，这次都是第二次通过电话了啊。
10: 啊，这是第二次通电话。
12: 啊，好。
10: 我上次你给我诊断的呀。
12: 啊。
10: 就是说你我说我头晕头疼。
12: 哦。
10: 厉害。
12: 哦。
10: 就是眼睛和头疼呢是同时发生的。
12: 哦。
10: 你给我诊断的是那个神经元紊乱。
12: 啊，对。
10: 我觉得你诊断的非常正确。我吃了。到今天为止吧，都是50天了。
12: 50天的，
10: 我跟你说说我这种情况哈。
12: 嗯，好。
10: 就是我吃了以后呢，早一片晚一片，后来你给我加量说我这个比较严重的，让我早上吃两片，晚上吃两片。
12: 对，先把这个巩固住，然后再慢慢的再减量。
10: 我要说说我的情况哈。
12: 嗯。
10: 我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呢。
12: 嗯。
10: 我头疼，从22年的5月份开始疼，一直疼到现在，就是好不了。
12: 哎呦，这位朋友，我好像有点想起来您了。
10: 嗯，
12: 你跟
10: 我
12: 说过，
10: 我是河南信阳的。
12: 对，河南的朋友是不是啊？
10: 对对对对。
12: 然后你是严重的这种就是头晕，然后到医院检查呀、治疗啊，就是没好过，是不是啊？
10: 对对对，就好不了。
12: 对，
10: 嗯，
12: 我想起来，
10: 那个偏方也吃过，人家吃了偏方都好了，我好不了。
12: 那不是一个事儿。不是一个事儿。当时我记得我跟你说，你这个呀，我在临床上见到过很多。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出现了老化和损伤的。你必须得用这个营养脑神经的物质。
10: 嗯嗯。
12: 所以说我记得当时推荐你用这个神经酸，是不？
10: 对对对。
12: 好。
10: 我是提前我抢了4盒，抢了4盒呢，然后我当时急到害怕抢不到、
12: 啊，
10: 我后来才给你打的电话，我都吃了12天才给你打电话。
12: 啊，那现在用了50天了，你跟我说说当时用到半个月的时候什么情况？
10: 哦，半个月的时候啊，我的头啊就不疼了。
12: 你看，
10: 不疼了呢，后来呢又过了几天呢，
12: 啊，
10: 头呢又有一点疼，
12: 啊，
10: 有一点疼呢，但是疼的地方呢。转移了，不在原来那个地方了，向、上一点、我想到可能是药物反应，它造成的这个头有点疼。现在这又不疼了，
12: 又不疼了吧？
10: 对对对，
12: 你看看，如果要对症的话，它就是一碗汤的事儿。你说你是哪年开始头疼的？是22年
10: 的5月份。
12: 22年了，你说这都多少年了？就是一直没治好过，但是你就
10: 头皮吧，头皮呢？就不像现在的这个头皮呢，像是铁壳的哈。原来的头皮都是到像是肿胀的，摸到是软的。
12: 就这神经酸，他就用了，现在才50天，你看他就不疼了。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不就是第一个，你没有遇到一个真正的专业人士给你进行专业的指导。
10: 是。
12: 第二个，你也没遇到一个真正的好的产品、有效的产品给你治疗。
10: 是这样。
12: 你看你现在遇到了，这就
10: 我不是我治疗这期间不是那吃的药有一大纸箱，光是那个那个叫啥嘞？激素，我就吃了1200片。
12: 激素都用了，我的天！
10: 激素都用了1200多片了，
12: 我的天哪！
10: 哎呀，我想到那激素都快给我吃死了，我儿子都说不让我吃，他说那都是你吃一个都是一个定时炸弹。
12: 那可不，我告诉你啊，你激素用完了以后，严重的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胃肠道疾病、肾衰竭、肝衰竭都这么找来的。你说说你，你说你吃那个1200片的激素，你也没治好。哎呀，
10: 对对 对，
12: 你别瞎治啊，你这弯路走的不行啊。
10: 我那时候我气的，最后我不吃了一大纸箱那个药嘛哈，我气的，最后我这药也吃不好，那药吃不好，最后我把所有的药，我家里现在还包了一大包子，我所有药我都不吃了。
12: 可别吃了，
10: 有药你咋不吃啊？我说我不吃了。
12: 对、
10: 哎，
12: 可别吃了，为啥呀？那不是说是浪费不浪费的事儿，最主要的是你别找病啊，是不是？
10: 幸好呢，我以前呢， 我上次也跟你讲过，我没有高血压，没有心脏病，没有糖尿病，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
12: 可不嘛，这是万幸啊！我告诉你，你要再有点基础病，我告诉你说你就不可控了都。
10: 哎呀，我当时头疼到啥程度啊？有一天晚上哈，我头疼的就是这个左脑后边这个血管啊，就是突然的觉得加重了，疼的呀。我赶紧都躺到床上，如果不躺床上，我知道我要是有高血压的话，那我都是早都脑梗了。
12: 对呀、啊，那就容易脑出血都，多危险啊、你说说，
10: 我幸亏没那些疾病，现在都说、
12: 啊、
10: 我那个还有一个症状哈，就是说我原来小便的哈、老是控制不住，现在小便也控制住。
12: 现在是不是？我告诉你为啥啊？就是我们人体所有的功能啊，它是靠谁支配的？是靠我们的大脑来支配的，
10: 对
12: 不对？
10: 对。
12: 当你脑神经如果功能下降了的话，它萎缩了，它衰退了的话，它是不是身体很多支配的功能它就紊乱了？
10: 对。
12: 所以说你看这个神经酸，它是让你解决脑袋疼的吗？不是。你把这大脑神经元细胞你给调理好了，给它营养过来了，它不止头疼，就短短的不到50天一个半月它就调理过来了。你看你小便现在还控制住了。
10: 嗯，小便控制住。
12: 多好啊，我跟你讲。这说明咱们这方法对了嘛，对不对？
10: 对对对。
12: 嗯，
10: 好好好好。
12: 好了，咱们时间就到了啊，咱以后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10: 好好、
12: 啊、
10: 好，梁老师。
12: 哎，再见、
10: 啊。谢谢你啊。
12: 再见。
9: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13: 以下是广告时间。
9: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13: 以上是广告时间。
1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你今天听了吗？
7: 听什么？
6: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7: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6: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7: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9: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1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1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1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1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

0: 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老师，
4: 哎，
5: 昨天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啊，赶上了晚高峰
4: 啊，堵车了，
5: 堵得特别厉害。
4: 哎呦，
5: 但关键是呢，这个事儿啊，我心里边特别不是滋味
4: 啊，
5: 反而堵车成了小事儿了
4: 啊。就是堵车的时候还遇个事儿。
5: 嗯，
4: 哎呦，正常来讲，你看咱们这个下班的点啊，这个车流量都挺大的。
5: 嗯，
4: 你要堵车吧，慢慢的是不是咱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5: 嗯，
4: 但是你要说在堵车的过程当中还遇到了一个比堵车还闹心的事儿，
5: 嗯，
4: 你这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5: 跟您讲讲啊。
4: 嗯，
5: 一开始呢堵车挺烦躁的。
4: 谁都这样。
5: 对吧，
4: 那，
5: 后来我发现就是堵车的源头是我前车的前面有一辆骑着三轮车的老大爷。
4: 哦。
5: 他的车上呢还驮着菜。
4: 啊。
5: 他的菜倒不多，但是呢他三轮车嘛，他蹬的就特别的吃力啊。
4: 啊。
5: 整个人呢都快趴在车上了，脸憋得通红，
4: 哦，
5: 脖子上的青筋都爆起来了，
4: 不容易啊。
5: 可他那车挪不了几步啊，
4: 那人力得多慢呢，是啊。
5: 然后就造成了拥堵，
4: 啊，
5: 后面的喇叭呀，那按的是震天响 啊，
4: 啊，
5: 就是这个情绪和那个现场，您能想得到吗？当时我都替他着急。
4: 我明白了，就这个车堵的原因是前面有个三轮车，一个老大爷驮这个菜，
5: 嗯，
4: 骑的比较慢，就造成了后面的这个车流的拥堵，是吧？
5: 嗯，
4: 但是咱听起来，哎呀，怎么说呢？你还按喇叭，我说白了，人家老师傅也不容易，
5: 也不容易，对吧？
4: 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5: 是呢。
4: 那后来呢？
5: 这后来不有交警吗？
4: 啊，
5: 交警同志听到了看到了，就赶紧过来帮忙，
4: 啊，
5: 把大爷的车呀帮着挪到了路边。
4: 哦，
5: 因为我所在的那个位置呢也好下车，我过去了也帮忙了，
4: 啊，
5: 就帮大爷把那个车和交警一起推到路边。
4: 啊，
5: 就看那大爷呀喘得可厉害了。
4: 哎呦，
5: 然后还不好意思的说呢，哎呀，
4: 嗯，
5: 对不住大家了啊，
4: 是
5: 耽误大家了。
4: 嗯，
5: 大爷有十多年的糖尿病。
4: 哦。
5: 哎，他这身上啊，他就像被抽空了似的，一点劲儿都没有。
4: 哦，
5: 两条腿软的，他自己都说跟面条似的，不听使唤。
4: 哎呦，
5: 您知道吗，老师？当时我听完，我心里特别酸。
4: 嗯，
5: 就那种无力感，光是让人看着就会觉得很心疼。
4: 哎呀，你看看，静时，你看到的，我告诉你啊，可不是一次简单的交通拥堵的问题。
5: 嗯。
4: 你看到的，我觉得是一位老人气血被消耗殆尽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5: 气血耗竭，
4: 对，耗尽了。
5: 那您说，糖尿病不是血糖的问题吗？那您怎么说跟气血有关系呢？
4: 你看，就是糖尿病这个病啊，很多人认为是西医上的这个一个词儿。
5: 嗯，
4: 其实中医我们自古以来就有这个糖尿病这种病。
5: 嗯，
4: 糖尿病本身它叫消渴症。
5: 嗯。
4: 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一个不断消耗和损伤人体气血津液的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
5: 嗯，
4: 这是这个消渴症的一个本质。你想血糖为什么会高？
5: 嗯，
4: 你看西医不是说糖尿病的患者血糖高吗？那我问问了，这血糖为啥会高啊？实际上是我们人体运化不了这些精微的物质了。这个糖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能量啊。
5: 嗯，
4: 只不过你身体没有这种能力把这个血糖这种能量为我所用啊，给它这个吸收了。所以说造成了什么呢？血糖在我们血液当中大量的堆积。这是它背后的道理。
5: 嗯，
4: 是我们脏腑功能长期的失调，就像一台不停空转的但是还干不了活的一台机器。
5: 嗯，
4: 那这种机器它是最耗油了。这个油耗的是啥？我们人体的气血一定是亏空的。
5: 哦，就像这位老

0: 老大爷，他的那种疲劳、虚弱、没有劲儿，其实他就是因为身体当中的气血已经亏到了极致了，对
1: 对，那可不是懒啊，那是气血根本就亏空到一定程度了。
0: 哦，
1: 很多糖尿病的人是不是还有口渴？
0: 那是三多饮少嘛，
1: 对
0: 口
1: 吧？
0: 渴特别典型。
1: 对不对？就怎么喝这个水都不解渴。
0: 嗯，
1: 那是真缺水吗？
0: 嗯。
1: 不是，是我们身体缺了这种能把水液输布到全身的这种功能。我们中医上把这种叫气。
0: 嗯，
1: 哎，你气虚了，就无以津布了。什么叫津
0: 嗯，嗯，
1: 布？就
0: 精液，
1: 哎，输布我们的津液。所以说你气虚的话，好了，那你的津液就散布不了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你总觉得口渴，但是你的水液缺吗？血亏虚到一定程度，到极点的时候，你的皮肤、我们的肌肉自身的血亏虚到一定程度，到极点的时候，你的皮肤、我们的肌肉自身的修复能力就完全丧失了。
0: 嗯，
1: 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为什么身上，比如说有个伤口，我们正常人一天两天就愈合了，而糖尿病的患者身上有个伤口的话，一个礼拜都不带愈合的。
0: 嗯，
1: 然后呢，动不动不知道怎么回事，身上就青一块紫一块的了。
0: 嗯，嗯。
1: 我告诉你，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一些小症状，其实都说明了身体当中的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了，你这个大坝呀即将要坍塌了，一个前兆啊。那你露出来那个水流啊，我告诉你，这都表现出来的是我们所有的淤青和伤口不爱愈合的一个表现。
0: 哦，就听您那么一说，
1: 嗯。
0: 还真的是想到了我们生活当中很多这样的情况。
1: 糖尿病患者很多这样的情况，
0: 对呀，比如说有些慢性基础病的朋友，
1: 嗯，
0: 因为一点家常事儿、拌个嘴、一激动，
1: 啊，
0: 突然就会觉得心慌气短，
1: 是吧？
0: 眼前一黑，晕过去的都有。
1: 你气血不足了，
0: 你
1: 你
0: 送
1: 看，
0: 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气血虚，无
1: 对，
0: 法承受你情绪波动的这个起伏。
1: 哎，
0: 那你说气血弱？连个生气的本钱都没有了，那得虚弱到什么程度啊？
1: 就是我们人的情绪变化呀。一定要靠什么呢？气血来把它安抚住的，
0: 嗯，
1: 明白吧？
0: 嗯，
1: 就跟我们说家里那空调温度低了，你是不是得用制冷的设备给它降下来呀？那你制冷的这种能力，这种在我们人体当中就是气血的能力。
0: 嗯，嗯。
1: 当你情绪起伏的时候，会大量的消耗你的气血来平复我们这个情绪，
0: 明白，
1: 但你这个气血都亏虚到一定程度了，
0: 嗯，
1: 很容易造成什么短路的情况。是吧？就这
0: 嗯，
1: 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见，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中医才有那么一句话，叫“气为血之帅”，就是气你都虚了，你这个血液的流动会变得特别的缓慢。
0: 对，
1: 什么叫帅呀？
0: 统帅，
1: 统
0: 率
1: 帅，
0: 领，
1: 率领，就是血是怎么往前走的？
0: 嗯。
1: 靠这个气带领着我们这个血游步于我们全身各处的。
0: 嗯，
1: 如果你气虚到一定程度了，就领头羊都没了。那你这血怎么运行呢？那我们人体最高点是哪儿？是我们的大脑吧？
0: 对，
1: 我们的大脑消耗我们的血液，占了我们人体的60%还多呀。
0: 嗯，
1: 所以说，你这种气虚到一定程度了，血最容易供不上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大脑。
0: 嗯，
1: 那人就会出现什么呢？一过性的大脑缺氧，那人就晕倒了呗，对
0: 嗯。
1: 吧？还有，你看为什么很多医院是吧，给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扎针或者采血的时候？
0: 爆炸，
1: 哎，你得找那种经验特别丰富的护士才行，
0: 对，
1: 是吧？你见没见过这种场景？人家老年人去找那个护士，护士摸半天摸不着血管，
0: 嗯，
1: 因为啥呀？血管都不鼓，
0: 嗯，
1: 怎么拍打它不起来，
0: 对，
1: 找不着血管，你是怎么扎得进去
0: 对呀，我之前就去社区医院输过液嘛，当时给老年人扎针真不好
1: 啊？
0: 扎，我就亲眼见着有一个年轻的护士啊，扎两针没扎进去。
1: 是。
0: 自己都紧张，不敢扎了，找护士长才给扎进去。
1: 对，
0: 我当时还在想啊，我说这血管怎么能那么瘪
1: 你
0: 呢？
1: 看，
0: 现在才知道，是因为年龄大了，气血虚了，它撑不起来了。
1: 刚才我说了，气为血之帅嘛，
0: 嗯，
1: 在我们血管里，很多人认为血管里就是血呗，
0: 嗯，
1: 不对，
0: 还有气，
1: 还有很大的成分是气呢。
0: 嗯，
1: 你这血管里气要不足的话，那你这血管不就瘪了吗？
0: 对，
1: 其实我告诉你，就是这样的老年人太多了，
0: 嗯。
1: 啊，凡是中老年人。普遍都有一个气血亏虚的表现，
0: 是的，
1: 亏到极致的时候，我跟你讲，就连那个血管它都撑不起来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我们身边，为啥说，哎呀，老年朋友这血管太细，是细的事儿吗？不是，是你们气不足了，你血管就找不着了。 但你再看看还。

0: 有一些，比如说另类的，80多岁的身体特别健康的那种长寿老人，咱别看他身上的肌肉这个结实不结实，你就看他那个血管特别粗，青筋暴露，盘在胳膊上。同样是70、80岁的人，为啥就一眼就能看着？为啥呀？首先是因为人家气血是充足的，这是两个根本的不同。所以说，有些老年人啊，绝大多数的一些疾病，我告诉你，其实到最后都是导致气血亏虚，然后逐步加重的。包括现在很多老年朋友是吧，血管干瘪，真是生病的时候，你真都扎不进去，都找不着血管，你不知道往哪扎。那你说啥原因？气血亏虚吗？所以说，中老年朋友补益气血，那是重中之重的事儿。
1: 那太对了。那您说老年人啊，气血就虚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到底因为什么是吧？
1: 到底因为什么？
0: 老年人气血亏虚，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关键就在两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基础病的，就刚才说的糖尿病这样的患者，因为像糖尿病、高血压这些慢性疾病，它本身就是一个消耗性的疾病，
1: 对。
0: 消耗的是啥？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气
1: 气
0: 血，
1: 血，
0: 是吧？老年人本身气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开始往下坡路走了吧？再加上像糖尿病这样的慢性疾病，它是个消耗大户啊，天天更加的雪上加霜，消耗我们的气血和津液。那你说这样的人能不虚吗？所以说这样的中老年人啊，我告诉你，凡是有基础病的人，气血亏虚是正常的，你应该尽早的把这气血给它补上来，对吧？
1: 老师，您说对于老百姓来讲啊，我们都知道中老年人该补气血，
0: 对，
1: 尤其是像糖尿病这种长期消耗性疾病，平时看着是真就没有劲儿啊。可问题是，怎么补才能够补到实处呢？
0: 哎，这个问题很关键，
1: 对吧？就我们身边好多糖友没少补，
0: 啊，
1: 有喝生麦饮的，
0: 啊，
1: 有用玉米须子泡黄芪、麦冬水的，就说能补气血。
0: 啊，啊，
1: 可看着还是没什么精神头，
0: 是，
1: 说话还是有气无力的，干点活啊就一身汗，有的甚至说越补越虚，
0: 越补越虚，
1: 那不更上火？
0: 对，
1: 那你说他们没补吗？他也补
0: 也
1: 了
0: 补
1: 呀，
0: 了，
1: 那怎么回事呢？
0: 没错啊，这样的情况，这个经常见到是
1: 很
0: 吧？
1: 难啊。
0: 首先啊，你也知道糖尿病本身它是一个慢性的消耗，再加上人上岁数了，气血本身就衰败了。那你说什么生麦饮呐，什么泡黄芪水呀、麦冬水呀，这些方法，我告诉你，就是都属于慢补的方法。
1: 慢补的，
0: 哎，慢补的方法根本就赶不上这些有基础病的中老年朋友他消耗的速度，就是一正一负，你这个呀赶不上负的那个速度。你说什么泡黄芪水、泡麦冬水吧，喝生麦饮适合什么样的人？中年人，而且气血不亏虚的人。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气血都不亏虚，你喝这些有啥用啊？是不是？所以说它是很鸡肋的方法，能不能用？能用，但是你别把它的期望值放得太高，啊，它根本赶不上我们自身消耗气血的速度，那它就入不敷出呗。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有什么有慢性病的人啊，我们需要的不是慢慢补，而是什么呢？是需要补进去之后能够立竿见影的方法。还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存住这些好东西的方法啊，你得快补啊，然后快速的补充上你气血的亏空，还能够抵消日常的消耗，这样的话才叫正增长，对不对？才能够把你的气血真正的留存起来、保存起来、补充上来，对吧？
1: 那老师这两天您讲到的是熊蜂蛹，
0: 熊蜂蛹，对，
1: 您说它是疗养康复中心专供的一个专药，
0: 对。
1: 那它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它会有具体的实际性的改变是什么呢？那会比喝生麦饮呐、喝黄芪水呀、有不一样的改变吗？
0: 如果说我们有慢性疾病的、消耗类疾病的，像糖尿病这样的人群，你要是用这个熊蜂蛹的话，我告诉你，第一个就是填补我们气血亏空的这个改观起来是特别快速的。因为气血亏虚啊，消耗过多呀，就导致的那些症状，什么没劲儿啊、气短呐、是吧？身体消瘦啊，面色萎黄惨白呀，老咳嗽呀。我告诉你，就这个熊蜂蛹用上之后，快速的立竿见影，能够让我们很快的就用肉眼就能看出变化，啊，说白了就是让你舒舒服服的见到效果，这叫什么呢？这叫无痛苦又舒心的一种康复，啊，不是说那种光说不练的虚头巴脑那种方法，
1: 哎，那我们想听点儿

0: 更真切的、实在的，
1: 嗯，
0: 为什么他补气血就能够这么快呢？
1: 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哈，中医有这么个说法，叫取类比象。我给你讲个真事儿，你听完这个你就知道为什么胸风涌改善我们气血亏虚，它为什么这么快了？
0: 嗯，
1: 静时我问你，你知道陆地上的哺乳动物里，什么动物它是最强大的吗？
0: 大象吧。
1: 大象。
0: 大象体重好几吨呢。
1: 嗯。
0: 一脚能踩碎石头，应该是强大的呀。
1: 要是咱单说是咱们国内森林地区的那个哺乳动物，谁最强呢？
0: 熊和老虎吧。
1: 熊和老虎。
0: 对，我在纪录片里边见过棕熊
1: 啊，
0: 站起来比人都高。
1: 是吧？
0: 一巴掌拍下去，小树都断了，特别壮。
1: 嗯、对了，啊。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这个熊。
0: 熊。
1: 哎，你知道熊它怀那个宝宝的时候你知道多难吗？
0: 嗯。
1: 对于熊来讲啊，每次怀宝宝都像是从鬼门关走一招一样。
0: 哦。
1: 咱们说女生生孩子咱都说像从鬼门关走一招一样。
0: 嗯。
1: 那是以前那个医疗条件不好。
0: 嗯。
1: 现在生孩子可能危险系数就
0: 低很多。
1: 哎，低很多了。但是从古至今就到今天为止，你看咱们现在就是动物园啊，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啊，哎，医疗条件也很高了吧、
0: 嗯、
1: 唯独就这个熊生这个宝宝的时候还是那么难。
0: 哦，
1: 如果它不难的话，你看熊猫，熊的一种，胆子还小，怀孕率概率还低，
0: 嗯，
1: 可算怀上了啊，生殖期一般都怀一胎，两胎的都算少见的。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现在医疗条件好了，还能保证这个存活率，要不然的话早就灭绝了。
0: 对，
1: 野外的那种棕熊啊，母熊更难，而且它不像你说熊猫，最起码有人来照顾，
0: 嗯，
1: 还定期体检呢。大家想象当中那种野外的熊是吧，是不是那种虎背熊腰的特别壮实，
0: 嗯，
1: 一巴掌把树都能拍断了。但实际上我告诉你，记住啊，野生的那种熊如果刚生完熊宝宝，就这个母熊，我告诉你，虚弱的啊，连咱们家里养的狗它都打不过。
0: 哦，
1: 非常非常虚弱，而且特别的消瘦啊，甚至连奶水它都没有。
0: 哎，这反差也太大了。
1: 大吧，
0: 刚生完小熊后的母熊那么弱，
1: 嗯，
0: 活下去的概率就更小了。
1: 但是我告诉你，物竞天择
0: 哦，
1: 人家野生那个熊吧，如果按照你刚才的说法早就应该灭绝了吧。
0: 嗯，
1: 但是这个熊啊它特别聪明，他有一个习惯，
0: 嗯，
1: 什么习惯呢？熊特别喜欢的吃的食物就是蜂蜜。
0: 哦，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但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呢？就是尤其是生完小熊之后，这个母熊除了大量的吃这个蜂蜜之外，快速的补充身体当中的糖分之外，你知道它真正盯着的是什么吗？
0: 嗯，
1: 就是蜂巢当中白白胖胖的那些熊蜂蛹。
0: 哦，
1: 它不是只吃那个蜂蜜啊，它把这个蜂巢里面那个熊蜂蛹
0: 高蛋白
1: 都给吃了。
0: 有
1: 啊，甚至我告诉你，有的时候那个熊啊被那个工蜂啊蛰的都是满脸是包，
0: 嗯，
1: 但它也得吃饱了才走，
0: 嗯
1: 啊，为啥？就是因为它有这个物竞天择，有动物的那种本能，
0: 嗯，
1: 因为只有吃了这个熊蜂蛹，才能够使母熊快速的恢复它身体当中因为生这个熊宝宝消耗的大量的气血，
0: 嗯。
1: 你看一般都是啊，不用多吃个两三次，这个母熊就有奶了，
0: 嗯，
1: 顶多三到五天母熊就能够快速的恢复自身的体力，
0: 哦，
1: 带那小熊满山的就可以自己找吃的了。
0: 哦，
1: 你看咱们人坐月子都得一个多月吧，
0: 嗯，
1: 但是这熊你别看生完了以后亏空成那样，就吃这个熊蜂蛹快速的补充气血，三五天哎跑得特别快，
0: 三到五天就能恢复，
1: 你看看，
0: 那这太快速了吧。
1: 对啊，还有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都知道熊是冬眠的动物。
0: 对呀，
1: 每年冬季要来临之前，熊它都要储备能量。
0: 嗯，
1: 怎么储备？静时你知道熊怎么准备冬眠的吗？
0: 就小的时候不有课文吗？
1: 啊，
0: 找个山洞就猫起来了，然后呢把洞口封上就睡觉了。
1: 啊，
0: 但我一直就很好奇啊，
1: 啊，
0: 一睡睡一冬，两三个月不吃不喝的，身体能扛得住吗？
1: 应该早就饿死了是吧？
0: 对呀，我们睡八个小时醒来之后还会饿呢，
1: 嗯，
0: 你更别说熊睡那么久。
1: 所以说熊冬眠之前它得疯狂的储备自身的气血，
0: 嗯，
1: 它不是像我们人冰箱里头家里头堆满食物就行了，
0: 嗯，
1: 熊它没有家，
0: 嗯，
1: 它也没有冰箱，是不是？它把这些储备的气

0: 血储备在哪儿？储备在身体当中。所以说，熊在冬眠之前啊，它有一段时间是特别疯狂的。吃什么？大量的鱼和大量的雄蜂蛹。哎，吃饱了都不行，得吃顶住才行。明白了吧？那这些是什么呢？就是它身体当中要储备足够的气血。这个雄蜂蛹，我告诉你，就是主力军。然后冬眠前，它是不是进到山洞里？可能有的熊二三百斤，睡两三个月出来，剩100多斤了。这消耗的全都是冬眠之前储存的这些气血。如果要是提前没有把那个雄蜂蛹填充够的话，你根本熬不过冬天。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发现了自然界啊，这动物比咱们人聪明。雄蜂蛹补益气血不仅快，还能够存得住，这是最关键的。那其实对我们人来讲，也是因为这个气血亏虚、气血不足，尤其是中老年人，是不是引发各种各样的症状？
1: 那肯定是啊。
0: 那好了，我们能够通过雄蜂蛹快速的补充气血之后，很多的一些临床症状，它自然而然就减轻了。所以说，雄蜂蛹与常规的补气血的方法相比，它效果特别的快，而且能够留得住，这是它的特点。
1: 你看啊，连熊都知道靠雄蜂蛹来补气血。那对于气血亏虚、体弱的人，那这个东西可太适合了。
0: 那当然了，
1: 对
0: 吧？对
1: 吧？
0: 特别是你看刚才讲到了糖尿病这类的慢性消耗疾病的患者来讲，我们叫久病体虚啊。疾病长时间的会耗损我们人体大量的气血。那这样的患者更应该及时的补充这个雄蜂蛹了。
1: 对，
0: 第一个我刚才说它来得快。
1: 对，
0: 第二个长期吃的话能够抵消我们身体的消耗。所以说对于糖尿病这样的慢性疾病的患者来讲，我告诉你特别适合，而且特别有效果。这是很关键的。
1: 老师您说啊，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之前我们不知道呢？
0: 哎呀，我告诉你，就是很正常啊，这才哪到哪儿了。我告诉你，越好的东西越容易被埋没的。不是因为他们不好，而是因为什么呢？它只适合于小众人知道。如果大家伙都知道，那小众人上哪搞去？
1: 对，
0: 是不是
1: 用不到了？
0: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因为什么历史的原因、地理的原因，就像大家伙知道的茅台酒。你知道当年怎么脱颖而出的吗？
1: 怎么呢？怎么脱颖而出的？
0: 当年的评审大会上，各家的酒都差不多，前面的酒都快评完了，茅台酒也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特点。后来不知道谁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把那个茅台酒那个酒瓶就摔地上了。那酒洒了一地之后，哎呦，这酒香一下子就盖过了所有的酒。但是你知道吗？当时的第一名、第二名已经定下来了，茅台酒只能屈居第三名。所以说，好东西有时候吧，它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它有可能被埋没。或者是它是只是小众人享用的东西。雄蜂蛹也是这样，它可以说是在我们中医方面来讲，补我们身体体虚泄的一个天花板了。你知道这东西从哪里发现的吗？
1: 不知道啊，你讲讲。
0: 它最早啊是在云南的哀牢山发现的。
1: 哀牢山？
0: 哎，
1: 那可是原始森林。
0: 是啊，
1: 平原特别少。
0: 没错，在中国古时候啊，这个哀牢山被称之为叫十万大山。交通特别不方便。而且呢，这个地方吧，这个民不聊生，经常有人造反起义。
1: 造反为什么呀？
0: 你想啊，山多啊，交通还不便利。外面的东西进不来，里面的东西出不去，而且山都是大石头山，没法种各种各样的粮食。中国古时候特别容易闹饥荒。挨饿的人特别多，那人一饿了能不造反吗？
1: 是。
0: 因为一饿了各种各样的病也来了。以前啊，就是灾难年间啊，饿死人那是常有的事儿。那很多那个当地的山民们都是半年野菜半年粮的。见到米粒当过年的。所以说这么好的宝贝也只能说是当时在当地流传，或者是极个别的人知道的。
1: 就是知道的人少。
0: 哎，
1: 人一饿真的就是饥不择食了吧。
0: 啊，对，就当时就因为这个饿嘛，吃饱肚子嘛，才有了关于这个雄蜂蛹口口相传的一些传说。据说呀，就是这个云南的苗族和这个苏力族，当时有一个猎人，你知道吧，家里头就揭不开锅了，孩子刚出生那饿得呱呱直叫啊。然后他媳妇儿，你想想刚生完孩子那不特别虚吗？也没钱也没粮，那这个猎人怎么办？只能打猎去。后来呢，就是猎物没打着， 就是回。

0: 家的路上就看见一只母熊带这个小熊在掏那个蜜蜂窝。
1: 哦，
0: 掏完那个蜂蜜了之后呢，还吃那个里面那个熊蜂蛹。
1: 哦，
0: 这个老猎人就想了，那熊吃了都能活命，
1: 我们人吃了更没有问题。
0: 对呀，人吃了行不行啊？于是他也找了一个蜂巢，是吧？把那个蜂蜜和熊蜂蛹带回来了，给谁呀？给他媳妇儿吃。
1: 嗯，
0: 结果没想到才吃了那么个三四天，哎，媳妇儿这奶水就有了
1: 哟，
0: 精神也好多了。再吃几天，居然说能下地做饭了。然后后来呢，当地的寨子一旦闹饥荒的时候，老猎人带着大家伙就掏那个熊蜂蛹。
1: 嗯，
0: 当时据说救了很多的人，就这个方法。
1: 嗯，这老猎人很聪明啊。
0: 对啊，
1: 看见熊吃了有用，咱们就可以学。
0: 逼的没招呗，那个时候。
1: 关键救下了媳妇儿和孩子，这也
0: 是
1: 好的呀。
0: 嗯，
1: 熊蜂蛹啊，在绝境当中那也是救命的宝贝呀。
0: 对，那么后来呢，就是还有一些苗医啊。游方医生啊，就发现这个熊蜂蛹是特别好的东西嘛，
1: 嗯，
0: 就慢慢开始研究它的药性，
1: 嗯，
0: 最终确定主要的作用就是滋补强壮、解毒补虚，
1: 嗯，
0: 啊，把它当成这个治体虚的一个圣品了，
1: 嗯，
0: 所以说才有了滋补强壮、解毒补虚的这个功效的定位，
1: 嗯，
0: 啊，所以说千年以来，当地人都把这个熊蜂蛹当成什么呢？救命补虚的山中软黄金的。
1: 嚯，
0: 到现在我告诉你，当地还把那个熊蜂蛹当成什么待客的最高的礼遇。
1: 哇，
0: 啊，谁家来的尊贵客人，他再端上一盘这个金黄酥脆的熊蜂蛹，
1: 嗯，
0: 啊，给这个客人吃，一般人享受不到的，
1: 嗯，哇，
0: 你必须得是尊贵的客人，
1: 关键是又救命又滋补还能解毒。
0: 对，
1: 给他起了这个救命补虚的山中软黄金，这个称号一点也不夸张，
0: 对，
1: 名副其实啊。
0: 对，后来这个苗医啊，在当地应用的就多了，用这个熊蜂蛹，
1: 嗯，
0: 它的功效啊，还有主治啊，就是越来越明确了，
1: 嗯，
0: 包括现在咱们药典上也开始就详细介绍熊蜂蛹的功效，
1: 嗯，
0: 说熊蜂蛹具有滋补强壮，用于体虚面黄，啊，这明确的标注了，
1: 嗯，
0: 所以说实际上它的功效是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已经承认的了，已经在这个药典当中明确记载的了，
1: 嗯，
0: 是吧？
1: 那您说这个东西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具体有什么更实在的好处呢？
0: 刚才不说了吗？首先能够快速的补益我们人的气血，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好处就更关键了，
1: 嗯，
0: 它能够推迟延缓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
1: 哦，
0: 为啥？记住了，糖尿病的并发症都是气血亏虚导致的。
1: 嗯，
0: 所以说你把气血补足了，它第二个关键点是能够逐步的推迟延缓糖尿病的并发症的发生。
1: 嗯，
0: 是吧？而且呢，用好了之后还能够帮助咱们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我们用的西药的药量。
1: 嗯，
0: 你看看，
1: 那这个不错，能够推迟并发症，能减药。
0: 对，
1: 那对于糖友来说，最怕的那不就是并发症吗？
0: 对呀。
1: 眼睛失明，然后呢脚步溃烂，
0: 对，
1: 关键天天吃药，肝肾咱也受不了啊。这要是真能减药，那真是可以少遭不少罪呢。
0: 那可不，而且实际上我告诉你啊，就这个熊蜂蛹对糖尿病的患者，它这个好处啊，我告诉你，我们在临床上发现比我说的还要多呢。
1: 嗯，
0: 因为在人家康复医院吧，就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病例，
1: 嗯，
0: 就一个82岁的一个老太太，也是一体多病，糖尿病20多年，常年的吃那个降糖药，打那个胰岛素，最后针眼儿就是打的肚子到处都是，
1: 哦，
0: 底下都有硬结了，再扎那个胰岛素扎不进去了，哦，然后随着糖尿病的年头越来越长，再加上年岁也大了，
1: 对，
0: 你知道吧，多器官的衰竭，酮症酸的中毒，
1: 嗯，
0: 啊，其他的医院就给老太太就判死刑了，
1: 嗯，
0: 啊，每天靠那个呼吸机啊和那个血液透析来维持老太太的生命，
1: 嗯，
0: 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才转到咱们华西康复医院的。
1: 那你说他都那么严重了，那能行吗？
0: 对啊，但是人家子女特别有钱，
1: 认治，
0: 对，一天花费10000多块钱，就为了延续老人的那个生命。
1: 嗯，
0: 但是老太太当时虚到什么程度了呢？60来斤儿，皮包骨头，
1: 嗯，
0: 血管干瘪的，我告诉你，完全都看不见了。
1: 嗯，
0: 就护士给他这个打点滴，那血管你找半天都找不着。
1: 嗯，
0: 好容易扎进去了吧？这个输液瓶在那挂着，药水不往下流。正常那一瓶这个点滴啊，40分钟，我们正常人就输完了嘛，他得输小半天，
1: 嗯，
0: 有时候小半天都输不完，后来就给他肌肉注射，
1: 嗯，
0: 啊，药打进去了就是一个肿包，根本不吸收了，
1: 哎呀，
0: 就所以说他气血亏虚到连这个用药都这个运化不了了，
1: 我的天。

0: 你看看，
1: 那你说，反正他也是真有钱啊，
0: 嗯、
1: 没钱也不会这么治。
0: 对，
1: 但这不是儿女孝不孝顺的问题，他药他吸收不了了，那人的生命体征如何来维系呢？
0: 对呀、啊，
1: 他生存有的时候活着也是在遭罪。
0: 对，但是就是这样的老太太，在人家康复中心调理了300多天之后，你知道吗？他自己站着走出来的。
1: 站着走出来的，
0: 对，这真实案例的，在人家康复中心病志当中明确的记载的一个真实案例。
1: 哎呦，他怎么治的呀？
0: 其实就是那种水磨功夫。
1: 水磨功夫、
0: 哎、人家这康复中心的这个医生就把那个熊蜂蛹磨成粉末，每天舌下给他喂一点、
1: 嗯、
0: 啊，就当时他连饭不都也吃不下去了吗？
1: 嗯，
0: 打针都打不进去了嘛，注射也不行了嘛、嗯、只能通过口服呗，这是没办法当中的办法了。
1: 嗯，那你说舌下喂粉儿这个方法挺特别呀，
0: 毕竟当时也没别的办法了、
1: 哦、
0: 是吧。那一个月之后你知道吗，老太太居然自己喊饿了，
1: 有胃口想吃东西了。
0: 对，你知道为啥吗？咱们一定要明白啊，脾胃是我们人体气血的生发之源。
1: 嗯，
0: 你知道饿了说明你脾胃已经开始运化了，
1: 嗯，
0: 能生成气血了。然后三个月之后有一天护士给她擦身子嘛，老太太突然间排气了。你别觉得好笑，我告诉你、人能排气这可是大事
1: 儿。关键为什么医生特别关注这个放不放屁这个问题呢？
0: 排气就说明我们人的脾胃功能彻底的好转过来了。你气血能够运转了。你气血运转了，我们的脾胃才能够运化，才能够排气。
1: 嗯，
0: 后来这个变化越来越大。5个月的时候，老太太脸色就变得红润了。
1: 嗯，
0: 这时候血管也鼓起来了。护士再给她扎针的时候，一次就能成了。
1: 哎呦
0: 啊！这期间老人吃的多，排的也多，是吧？刚开始排便，我告诉你恶臭啊，
1: 嗯
0: 啊，然后慢慢的，哎，就开始减少了，
1: 嗯。
0: 到第8个月出院的时候，体重你知道原来进去才60多斤，你知道出院的时候多少斤了吗？
1: 嗯，
0: 80多斤了。
1: 我的天呀！
0: 已经能够自己扶着墙哎走一走了啊！之前吃了2甲双胍打的胰岛素，我告诉你，8个月之后减量减了一半。
1: 这老人家变化太大了。
0: 对啊，
1: 您说那基本上就是差一口气儿的人了，瘦成那样，慢慢的身上就能有肉了，
0: 嗯，
1: 气血能够存住了。
0: 对，
1: 而且等出院之后慢慢的用药还减少了。
0: 对，
1: 那老师您说为什么能够达到这么好的效果呢？
0: 就是因为这个熊蜂蛹啊，它能够专门补益我们人的气血，不光是让我们的血液流得快了，激活了我们人体自身的造血功能，
1: 嗯，
0: 还能够让我们比如说一滴血当中的这些新生的血细胞远远大于陈旧的这个血细胞，
1: 嗯，
0: 这叫更新换代啊，
1: 嗯嗯，
0: 让新的血细胞的数量越来越多，
1: 嗯，
0: 这样的话才是真实的补到了实处。
1: 明白。
0: 那他后来为啥用药他减少了呢？
1: 嗯，
0: 咱们大家伙刚才注意到我说的一句话没有，这老太太使用的过程当中排便一天比一天臭，
1: 嗯，
0: 是吧？过一段时间逐渐就好转了。实际上排便的过程就是排除体内毒素的一个过程。
1: 嗯，
0: 熊蜂蛹这里边还有多种的药物解毒的酶，活性酶还有蜂王浆等等这些有益的物质，它可以解除掉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当中堆积的毒素。
1: 嗯，
0: 所以说这也是它不仅慢慢的身体变得强壮了，然后能够减药的终极的一个效果。
1: 嗯，
0: 而且维持了它身体基本情况能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的一个根本原因。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就人家华西康复中心，人家敢喊300天重塑我们的体魄，我告诉你靠的是啥？不是靠光喊口号的，就是靠这个人家有专门补益气血和排毒排五脏毒素的这个熊蜂蛹啊，它能起到这个效果。
1: 嗯，你说它具体它怎么解毒的呢？越听我们越觉得神奇，越听越觉得好奇。
0: 具体怎么解毒的呢？我看今天咱们时间有限了，明天我会给大家伙详细讲解。今天咱们大家伙只要记住了，熊蜂蛹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它主要的能够补益气血，这个关键咱们记住了。
1: 嗯，
0: 是吧？你看当时老太太住院的时候，糖尿病20多年了，
1: 嗯，
0: 多器官衰竭啊，
1: 是。
0: 啊，现在我告诉你还活着呢，已经90多岁了。
1: 嗯，
0: 每天还在用那个熊蜂蛹磨成的粉。
1: 嗯，
0: 啊，人家这康复中心跟踪调查发现，现在越来越耳听目明的。
1: 嗯，
0: 而且自己现在能做饭了，从80多岁到现在90多了，30多年的糖尿病史了，现在一点并发症都没有。
1: 哇，
0: 这说明什么？

0: 中老年朋友是不是也能用？
1: 不光是糖尿病啊，
0: 嗯，
1: 其实你像什么高血压呀、冠心病啊、心黄气短呐、往往都是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叫气血亏虚所导致的，
0: 嗯，
1: 没有力气推动血液运行了，
0: 嗯，
1: 你心脏得额外使劲了。还有什么风湿骨病，是吧？风湿骨病的老人也没有劲儿啊，那是什么？气血濡养不了我们的筋骨了，也是气血亏空，连带的关节也跟着受罪。
0: 嗯，
1: 还有什么？手术之后的人，很多人伤口就长不好，
0: 嗯，
1: 对吧？没胃口，同样也是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所导致的。
0: 嗯，
1: 因为气血是专门用来修复我们身体的呀。
0: 对，
1: 它没有多余的滋养我们脾胃和皮肤了。那他就不爱愈合呗，
0: 对，
1: 对吧？术后这患者就恢复不过来呗。
0: 嗯，
1: 还有呢，有一些人哈，遇风一吹就感冒的，吃了感冒药总不见好的，同样也是气血亏虚，扛不住外邪所导致的结果。
0: 嗯，
1: 再加上还有常年吃十几种药的，肝区、肾区隐隐作痛的，这些都是气血亏虚没办法帮助我们器官代谢这个药毒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0: 嗯。
1: 还有什么？我告诉你，最容易忽视的就是早上起来没精神头的，
0: 嗯，
1: 脸蜡黄的，
0: 嗯，
1: 那这不还是气血身体当中不够了吗？
0: 是，
1: 是吧？气血不够了，你身体就没有力气醒过来，
0: 是，
1: 甚至还有一些恶性病变康复期的一些患者，瘦的只剩下这个皮包骨头了，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都可以用用这个雄风涌，
0: 嗯，
1: 哎，它专门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
0: 嗯，老师，我们特别多的朋友都是因为气血虚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对不对？
1: 对啊，所以说你看很多我们看着不起眼的小毛病，其实都在提醒我们你的气血已经开始亏空了。
0: 嗯，
1: 就像这个大树的树根已经开始烂了，那你叶子当然会发黄。
0: 对，
1: 所以说你一定要重视起来，而雄风涌正好对症这样的问题。
0: 嗯，
1: 它不仅能够快速补充我们的气血，它还能够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的造血功能，
0: 嗯，
1: 让血红细胞变得越来越多，这才是从根儿上解决我们的问题，更能够帮助我们解毒，给我们的肝肾减负。
0: 嗯，
1: 那些常年吃药的人，咱们是不是也就少遭点罪了？
0: 对，
1: 千万别等到我们人体虚到一定程度了，打个点滴都打不进去了。是吧？连眼皮都睁就费劲了，那个时候咱们再后悔，那就晚了。
0: 是呢，这雄风涌不光是补气血，还能够针对那么多的中老年朋友的各种毛病，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关键呢，它又是国家承认的有功效的，又是医院专供的，还有呢，动物本能，少数民族千年智慧的背书，哇，都在验证它的好处啊。
1: 对呀，所以说咱们今天你看讲了这么多，就是想让大家伙知道气血是我们中老年人的命根子，
0: 嗯，
1: 补益气血，咱们得找什么？找靠谱的方法，
0: 嗯，
1: 是吧？你像雄风涌这样的好东西，你完全可以试着用一用，它能够做到动物认它，少数民族传它。
0: 没错，太对了。其实咱们中老年朋友，我们图什么呢？不就是想让身体好好的、棒棒的，别总往医院跑，别给儿女添麻烦吗？要是能够把气血补上来，不用天天吃药了，不用说孩子总陪着自己上医院，自己能做做饭，能溜溜弯，那才是真正的享福呢。
1: 对呗，是吧？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嘛。
0: 嗯，
1: 咱们中老年人，咱不争包子也得争口气，
0: 对，
1: 是吧？这口气可不是争输赢的这口气，
0: 嗯，
1: 是争个什么呢？我们身体的硬朗，
0: 嗯，
1: 把亏空的气血补上来，咱就不用子女们天天惦记咱了，
0: 嗯，
1: 自己也能够安安稳稳的买个菜、做个饭、带个小孙子，
0: 嗯，
1: 晚上和老伙计们是吧，散散步、聊聊天，我告诉你，这是我们该攀比的，也是我们真正的福气，
0: 对，
1: 对吧？
0: 这是我们真正的福气，亲爱的朋友们，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贪点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自己经验挺足的。
3: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

0: 一世珍惜，
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忙音。
0: 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2: 400-851-6029，400-851-602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欢迎回来，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400-851-6029，400-851-6029。
5: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老师啊，你好。
6: 哎，你好啊，嗯。
7: 我今天就听讲那个雄风泳。
6: 嗯。
7: 说实话，以前真的没听说过这个东西啊。
6: 没听过吧，是吧？哎。
7: 对对对。
6: 雄风泳这个产品是确实非常少见的。啊，这也是，这不咱们这感恩节期间嘛，是吧？通过咱们全球购的这个资源的调配，综合给大家伙推选出来的一个珍品啊。
7: 好，我倒是对这个挺感兴趣的
6: 哦，
7: 因为我之前呢一直就用推荐那个八珍膏，
6: 嗯，
7: 哎，说实话，这用了之后吧，确实感觉这身体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6: 好。
7: 但今天听这么一讲，这个雄风泳啊，
6: 啊，
7: 我也想试一试。
6: 哦，其实我跟你讲啊，八珍膏确实不错啊，因为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堵漏，堵住我们人体气血亏虚的这个漏洞。但是它要跟这个雄风泳比起来的话，我告诉你啊，它相当于什么啊？一个是手枪，一个是大炮。八珍膏啊，它作用比较温和，需要长期的坚持服用啊，一点一点的见到效果。但是我说了，雄风泳是啥？是大炮。专门给那些这个重症的患者用的，效果立竿见影啊。
7: 哦，就是我现在的情况啊，真的不想再慢慢的调理了。
6: 哎呀，
7: 跟你说实话呀，
6: 嗯，
7: 我家有这个遗传性的心脑血管病。
6: 哦，
7: 我妈，我3个姐姐呀，不是脑血栓就是脑出血。
6: 哎呦，
7: 还有心梗
6: 啊，
7: 所以我现在虽然说身体啊也不好，但比他们强的一点儿。
6: 嗯，
7: 我吃药比他们都早，还按时吃。
6: 哦，就是早早的就把药用上了哈。
7: 对，
6: 你现在吃药吃多长时间了？都吃什么药呢？跟我说说。
7: 嗯，我高血压、这高血脂、糖尿病、肾病
6: 啊，
7: 还有这个药物性的肝损伤。
6: 哎呀，
7: 之前呢，直肠、肠息肉做过手术。
6: 哦。
7: 心脏还心衰。
6: 哎呀。
7: 说实话，

0: 吃药都吃饱了。
1: 呵，
0: 这不前阵子啊，虚到什么程度呢？俺家住一楼
1: 啊，
0: 给小孙子买个玩具车，你说那玩意儿能有多沉呢？
1: 嗯，
0: 三十斤顶天了。
1: 嗯，
0: 可我就从那半夜门口啊，走到俺家客厅不到十米的路，骑着这个玩具车，我这汗子哗哗的流啊。
1: 呵，
0: 呵，进屋直接就瘫在沙发上了。
1: 嗯，
0: 就感觉虚的都不行，说话、啊、都是有气无力的。那跟孩子们说，他们说我是心衰带的，
1: 哦，
0: 不让劳累。
1: 嗯，
0: 这孩子们上班都忙。我最后这点事麻烦他们，自己也过意不去，去找了老中医看，说什么气血两虚、气滞血瘀、什么痰湿阻滞，还有什么肾阴虚阳不足，什么脾胃虚弱，肺气不足。
1: 好了好了，你先别说了啊，不用说了啊。
0: 那咋的老师 啊，我这是不是没治了呀？
1: 哎呦，
0: 哎呀老师啊，我也实在没招了呀。
1: 啊，你听我说啊，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根本就不是没治了，啊！你刚才说的这么多的病，我告诉你都是西医上的病名。你说的这些所有的问题，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所有的这些症状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问题。为啥我不让你说了？你说的这些就是一个问题，其实，啊，什么气血亏虚，你就是严重的气血亏虚导致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症状。为啥呢？因为气啊是维持人体活动的能量，血是运输我们人体的营养的精微的这些物质的，是吧？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啊，既没有能量又缺乏营养，是吧？那你哪来的劲儿啊，是吧？所以说你刚才说的那些症状，什么虚衰呀、虚弱呀、盗汗呢、失眠呢、心气不足啊、有气无力，说到底我告诉你就是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了，出现这样问题啊。
0: 哦，那老师啊，那你看我用这个雄风涌，这是不是正好啊？
1: 我告诉你，太对症了。就这个雄风涌的功效啊，我跟你讲，就是这不是我说的啊，咱们国家药典当中明明确确的在那记载着的，滋补强壮，止痛解毒。滋补强壮是干嘛的？就是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的。止痛是什么呢？缓解我们症状带来的病痛。解毒是什么？就是排除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当中积攒的一些毒素，包括药毒，啊，就是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你是特别适合。
0: 那老师，这个太好了。
1: 嗯，
0: 那要是行的话呀，我想提前预定
1: 啊，
0: 我也不指望这个病啊全好，只要是能让我每天啊过得舒服点就行
1: 啊。
0: 有时候小孙子来了呀，我是真稀罕的。
1: 明白。
0: 现在的王虎啊都是力不从心的。
1: 嗯，
0: 孩子也是喜欢我。可我实在是没有精力陪他呀。
1: 啊，这个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不过你刚才说那个八珍膏哈，我告诉你，你手头上有太好了，我都建议你两者配合上，一个堵漏，一个补虚啊，还排毒，是吧？配合上这个雄风涌一起来用啊，这两样从功效来讲它是相辅相成的，能够达到一个完美的一个互补的一个效果。雄风涌补虚解毒，八珍膏固本堵漏，多好啊，双管齐下，是吧？对你身体而言啊，既能够缩短你的病程，加快我们的康复，又能够保持这个效果啊！你总不想到时候一停药，咱又回成老样子吧？你就把这俩配合好就行，是吧？
0: 那是当然不想了。
1: 对，所以说你用这个雄风涌的时候，哎，八珍膏也给它配合上，那效果就更好了啊！长期坚持的话，你气血慢慢就充足了，那你身子骨就有底气了，是吧？对疾病的抵抗力，你很快就会上来。之前吃的那些调理的药物、控制的药物，用量都会让你自然而然的能够减下来。
0: 嗯，
1: 而且随着身体当中的药毒啊、毒素啊这些减少，脏腑的功能也会变得清爽，对药物的吸收率和敏感度也会大大提高，这各方面都有好处啊。
0: 哟，那可太好了，
1: 嗯，
0: 太感谢您了，老师。
1: 嗯嗯，
0: 你要是有货，一定给我留一份啊。
1: 你这样，你就关注咱们的节目吧。啊，如果有货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0: 那行，那谢谢您
1: 了。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好的，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啊，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我给你通过一次电话了。
1: 哎呦，这次都是第二次通过电话。

0: 话了啊。
1: 啊，这是第二次通电话
0: 啊。好。
1: 我上次你给我诊断的呀。
0: 啊。
1: 就是说，你我说我头晕头疼。
0: 哦。
1: 厉害。
0: 哦。
1: 就是眼睛和头疼的是同时发生的。
0: 哦。
1: 你给我诊断的是那个神经元紊乱。
0: 啊，对。
1: 我觉得你诊断的非常正确。我吃了到今天为止吧，都是50天了。
0: 50天了。
1: 50天的，我跟你说说我这种情况哈。
0: 嗯，好。
1: 就是。我吃了以后呢，早一片晚一片，后来你给我加量说我这个比较严重的，让我早上吃两片晚上吃两片。
0: 对，先把这个巩固住，然后再慢慢的再减量。
1: 我要说说我的情况哈。
0: 嗯，
1: 我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呢，
0: 嗯，
1: 我头疼从22年的5月份开始疼，一直疼到现在，就是好不了。
0: 哎呦，这位朋友，我好像有点想起来您了。
1: 嗯，
0: 你跟
1: 我
0: 说过。
1: 我是河南信阳的。
0: 对，河南的朋友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是严重的这种就是头晕，然后到医院检查呀、治疗啊，就是没好过，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就好不了。
0: 对，
1: 嗯，
0: 我想起来，
1: 那个偏方也吃过，人家治疗偏方都好了，我好不了。
0: 那不是一个事儿，不是一个事儿。当时我记得我跟你说，你这个呀，我在临床上见到过很多，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出现了老化和损伤的，你必须得用这个营养脑神经的物质。
1: 嗯嗯。
0: 所以说我记得当时推荐你用这个神经酸是不？
1: 对对对。
0: 好。
1: 我是提前我抢了4盒，抢了4盒呢，我然后就我当时急到害怕抢不到、
0: 啊、
1: 我后来才给你打的电话，我都吃了12天才给你打电话。
0: 啊，那现在用了50天了，你跟我说说当时用到半个月的时候什么情况？
1: 哦，半个月的时候啊，我的头啊就不疼了，
0: 你看
1: 不疼了呢。后来呢，又过了几天呢，
0: 啊，
1: 头呢又有一点疼，
0: 啊，
1: 有一点疼呢，但是疼的地方呢转移了，
0: 啊，
1: 不在原来那个地方了，
0: 啊，
1: 向上一点，
0: 啊，
1: 我想到可能是药物反应，
0: 嗯，
1: 它造成的这个头有点疼，
0: 嗯，
1: 现在这又不疼了，
0: 又不疼了吧？
1: 对对对，
0: 你看看，如果要对症的话，它就是一碗汤的事儿。你说你是哪年开始头疼的？是22年
1: 的5月份。
0: 22年了，你说这都多少年了，就是一直没治好过。但是你就
1: 是头皮吧，头皮呢就不像现在的这个头皮呢，像是铁壳的哈。原来的头皮都是到像是肿胀的，摸到是软的。
0: 就这神经酸，他就用了，现在才50天，你看他就不疼了。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不就是第一个。
1: 嗯，
0: 你没有遇到一个真正的专业人士给你进行专业的指导。
1: 是。
0: 第二个，你也没遇到一个真正的好的产品，有效的产品给你治疗。
1: 是这样。
0: 你看你现在遇到了，这就。
1: 我不是，我治疗这期间不是拿吃的药有一大纸箱。光是那个那个叫啥嘞，激素，我就吃了1200片。
0: 激素都用了，我的天！
1: 激素都用了1200多片了，
0: 我的天哪！
1: 哎呀，我想到那激素都快给我吃死了，我儿子都说不让我吃，他说那都是你吃一个都是一个定时炸弹。
0: 那可不，我告诉你啊，你激素用完了以后，
1: 嗯，
0: 严重的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胃肠道疾病、肾衰竭、肝衰竭都这么找来的，你说说你。
1: 嗯，
0: 你说你吃那个1200片的激素，你也没治好。哎呀，
1: 对对对，
0: 你别瞎治啊！你这弯路走的不行啊！
1: 我那时候我气的，最后我不吃了一大纸箱那个药嘛哈！我气的，最后我这药也吃不好，那药吃不好，最后我把所有的药，我家里现在还包了一大包子，我所有药我都不吃了。我
0: 可别吃了，
1: 有药你咋不吃啊？我说我不吃了。
0: 对，
1: 哎，
0: 可别吃了，为啥呀？那不是说是浪费不浪费的事儿，最主要的是你别找病啊，是不是？嗯，
1: 幸好呢，我以前呢，我上次也跟你讲过，我没有高血压，没有心脏病，没有糖尿病，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
0: 可不嘛，这是万幸啊！我告诉你，你要再有点基础病，我告诉你说，你就不可控了都。
1: 哎呀，我当时头疼到啥程度啊？有一天晚上哈，
0: 嗯，
1: 我头疼的就是这个左脑后边这个血管啊，
0: 嗯，
1: 就是突然的觉得加重了，疼的呀。我赶紧都躺到床上，如果不躺床上，我是的，我要是有高血压的话，
0: 嗯，
1: 那我都是早都脑梗了。
0: 对呀，啊，那就容易脑出血都，多危险啊！你说说，嗯，
1: 我幸亏没那些疾病，
0: 现在
1: 都说，
0: 啊，
1: 我那个还有一个症状哈，就是说我原来小便的哈，
0: 嗯，
1: 老是控制不住，
0: 哦，
1: 现在小便也控制住。
0: 现在是不是？
1: 嗯，
0: 我告诉你为啥啊？就是我们人体所有的功能啊，它是靠谁支配的？是靠我们的大脑来支配的，对不对？ 当你脑神经如果功能下降了的话，

0: 它萎缩了，它衰退了的话，它是不是身体很多支配的功能它就紊乱了？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这个神经酸它是让你解决脑袋疼的吗？不是。你把这大脑神经元细胞你给调理好了，给它营养过来了，它不止头疼，就短短的不到50天一个半月它就调理过来了。你看你小便现在还控制住了。
1: 嗯，小便还控制住。
0: 多好啊，我跟你讲。这说明咱们这方法对了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
1: 好好好好。
0: 好了，咱们时间就到了啊，咱以后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1: 好好、
0: 啊、
1: 好, 好，梁老师。
0: 哎，再见、
1: 啊。谢谢你啊。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7: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8: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7: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8: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9: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5: 哎，
3: 昨天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啊，赶上了晚高峰。
5: 啊，堵车了，
3: 堵得特别厉害。
5: 哎呦，
3: 但关键是呢，这个事儿啊，我心里边特别不是滋味
5: 啊，
3: 反而堵车成了小事儿了。
5: 啊，就是堵车的时候还遇个事儿。
3: 嗯，
5: 哎呦，正常来讲，你看咱们这个下班的点啊，这个车流量都挺大的。
3: 嗯，
5: 你要堵车吧，慢慢的是不是咱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3: 嗯，
5: 但是你要说在堵车的过程当中还遇到了一个比堵车还闹心的事儿，
3: 嗯，
5: 你这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3: 跟您讲讲啊。
5: 嗯。
3: 一开始呢堵车挺烦躁的。
5: 谁都这样。
3: 对吧，
5: 那，
3: 后来我发现就是堵车的源头是我前车的前面有一辆骑着三轮车的老大爷。
5: 哦。
3: 他的车上呢还驮着菜。
5: 啊。
3: 他的菜倒不多，但是呢他三轮车嘛，他蹬的就特别的吃力啊。
5: 啊。
3: 整个人呢都快趴在车上了，脸憋得通红，
5: 哦，
3: 脖子上的青筋都爆起来了，
5: 不容易啊。
3: 可他那车挪不了几步啊，
5: 那人力得多慢呢，是啊，
3: 然后就造成了拥堵，
5: 嗯，
3: 后面的喇叭呀那按的是震天响啊，
5: 嗯，
3: 就是这个情绪和那个现场你能想得到吗？当时我都替他着急。
5: 我明白了，就这个车堵的原因是前面有个三轮车，一个老大爷驮这个菜，
3: 嗯，
5: 骑的比较慢，就造成了后面的这个车流的拥堵，是吧？
3: 嗯，
5: 但是咱听起来，哎呀，怎么说呢？你还按喇叭，我说白了，人家老师傅也不容易，
3: 也不容易，对吧？
5: 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3: 是呢。
5: 那后来呢？
3: 这后来不有交警吗？
5: 嗯，
3: 交警同志听到了，看到了，就赶紧过来帮忙，
5: 嗯，
3: 把大爷的车呀帮着挪到了路边。
5: 哦，
3: 因为我所在的那个位置呢也好下车，我过去了也帮忙了，
5: 嗯，
3: 就帮大爷把那个车和交警一起推到路边。
5: 嗯，
3: 就看那大爷呀喘的可厉害了。
5: 哎呦，
3: 然后还不好意思的说呢，
5: 嗯，
3: 哎呀，对不住大家了啊，耽误大家了。
5: 嗯，
3: 大爷有10多年的糖尿病。
5: 哦。
3: 哎，他这身上啊，他就像被抽空了似的，一点劲儿都没有。
5: 哦，
3: 两条腿软的，他自己都说跟面条似的，不听使唤。
5: 哎呦，
3: 您知道吗，老师？当时我听完，我心里特别酸。
5: 嗯，
3: 就那种无力感，光是让人看着就会觉得很心疼。
5: 哎呀，你看看，静时，你看到的，我告诉你啊，可不是一次简单的交通拥堵的问题。
3: 嗯。
5: 你看到的，我觉得是一位老人气血被消耗殆尽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3: 气血耗竭，
5: 对，耗尽了。
3: 那您说， 糖尿病不是血糖的问题吗？那您怎么说跟气血有关系呢？
5: 你看，就是糖尿病这个病啊，很多人认为是西医上的这个一个词儿。
3: 嗯，
5: 其实中医我们自古以来就有这个糖尿病这种病。
3: 嗯，
5: 糖尿病本身它叫消渴症。
3: 嗯，
5: 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一个不断消耗和损伤人体气血津液的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嗯，
5: 这是这个消渴症的一个本质。你想血糖为什么会高？
3: 嗯，
5: 你看西医不是说糖尿病的患者血糖高吗？那我问问了，这血糖为啥会高啊？实际上是我们人体运化不了这些精微的物质了。这个糖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能量啊。
3: 嗯，
5: 只不过你身体没有这种能力把这个血糖这种能量为我所用啊，给它这个吸收了。所以说造成了什么呢？血糖在我们血液当中大量的堆积。这是它背后的道理。
3: 嗯，
5: 是我们脏腑功能长期的失调，就像一台不停空转的但是还干不了活的一台机器。
3: 嗯，
5: 那这种机器它最耗油了。这个油耗的是啥？我们人体的气血一定是亏空的。
3: 哦，就像这位老大爷，他的那种疲劳虚弱没有劲儿，其实他就是因为身体当中的气血已经亏到了极致了。
5: 对， 那可不是懒啊。哦，那这气血根本就亏空到一定程度了。
3: 哦，
5: 很多糖尿病的人是不是还有口渴？
3: 那是三多一少嘛，
5: 对吧？
3: 口渴特别典型，
5: 对不对？就怎么喝这个水都不解渴。
3: 嗯，
5: 那是真缺水吗？
3: 嗯，
5: 不是，是我们身体缺了这种能把水液输布到全身的这种功能。我们中医上把这种叫气。
3: 嗯，
5: 哎，你气虚了，就无以津布了。什么叫津布？
3: 津液。
5: 哎，输布我们的津液。
3: 嗯，

0: 所以说你气虚的话，好了，那你的津液就散布不了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你总觉得口渴。
1: 嗯，
0: 但是你的水液缺吗？不缺，但是我们这种苏不学的能力你不行了。
1: 嗯，
0: 而且更危险的是什么呢？当我们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到极点的时候，你的皮肤、我们的肌肉自身的修复能力就完全丧失了。
1: 嗯，
0: 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为什么身上比如说有个伤口，我们正常人一天两天就愈合了，而糖尿病的患者身上有个伤口的话，一个礼拜都不带愈合的。
1: 嗯，
0: 然后呢动不动不知道怎么回事身上就青一块紫一块的了。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一些小症状其实都说明了身体当中的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了，你这个大坝呀即将要坍塌了，一个前兆。
1: 嗯
0: 啊，那你露出来那个水流啊，我告诉你，这都表现出来的是我们所有的淤青和伤口不爱愈合的一个表现。
1: 哦，就听您那么一说，
0: 嗯，
1: 还真的是想到了我们生活当中很多这样的情况。
0: 糖尿病患者很多这样的情况。
1: 对呀，比如说有些慢性基础病的朋友，
0: 嗯，
1: 因为一点家常事儿，拌个嘴，一激动
0: 啊，
1: 突然就会觉得心慌气短，
0: 是吧？
1: 眼前一黑，晕过去的都有。
0: 你气血不足了，
1: 你送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气血虚，
0: 对，
1: 无法承受你情绪波动的这个起伏。
0: 哎，
1: 那你说气血弱连个生气的本钱都没有了，那得虚弱到什么程度啊？
0: 就是我们人的情绪变化呀一定要靠什么呢？气血来把它安抚住的。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就跟我们说家里那空调温度低了，你是不是得用制冷的设备给它降下来啊？
1: 嗯，
0: 那你制冷的这种能力，这种在我们人体当中就是气血的能力。
1: 嗯，
0: 当你情绪起伏的时候会大量的消耗你的气血来平复我们这个情绪。
1: 明白。
0: 但你这个气血都亏虚到一定程度了，
1: 嗯，
0: 很容易造成什么短路的情况。
1: 嗯，
0: 是吧？就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见。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才有那么一句话叫气为血之帅。就是气你都虚了，你这个血液的流动会变得特别的缓慢。
1: 对，
0: 什么叫帅呀？
1: 统帅，
0: 率领，就是血是怎么往前走的？
1: 嗯，
0: 靠这个气带领着我们这个血游布于我们全身各处的。
1: 嗯，
0: 如果你气虚到一定程度了，这领头羊都没了，那你这血怎么运行呢？那我们人体最高点是哪儿？是我们的大脑吧？
1: 对，
0: 我们的大脑消耗我们的血液，占了我们人体的60%还多呀。
1: 嗯。
0: 所以说你这种气虚到一定程度了，血最容易供不上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大脑。
1: 嗯，
0: 那人就会出现什么呢？一过性的大脑缺氧，那人就晕倒了呗。
1: 嗯，
0: 对吧？还有你看为什么很多医院是吧给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扎针或者采血的时候
1: 爆扎，
0: 哎，你得找那种经验特别丰富的护士才行。
1: 对，
0: 是吧？你见没见过这种场景？人家老年人去找那个护士，护士摸半天摸不着血管，
1: 嗯，
0: 因为啥呀？血管都不鼓，
1: 嗯，
0: 怎么拍打它不起来？
1: 对，
0: 找不着血管，你是怎么扎得进去？
1: 对呀，我之前就去社区医院输过液嘛，
0: 嗯，
1: 当时给老年人扎针真不好扎，
0: 嗯，
1: 我就亲眼见着有一个年轻的护士扎两针没扎进去，
0: 是
1: 自己都紧张不敢扎了，找护士长才给扎进去。
0: 嗯、对，
1: 我当时还在想啊，我说这血管怎么能那么瘪呢？
0: 你看，
1: 现在才知道。是因为年龄大了，气血虚了，它撑不起来了。
0: 刚才我说了，气为血之帅嘛。
1: 嗯，
0: 在我们血管里，很多人认为血管里就是血呗。
1: 嗯，
0: 不对，
1: 还有气，
0: 还有很大的成分是气呢。
1: 嗯，
0: 你这血管里气要不足的话，那你这血管不就瘪了吗？
1: 对，
0: 其实我告诉你，就是这样的老年人太多了。
1: 嗯，
0: 啊，凡是中老年人，普遍都有一个气血亏虚的表现。
1: 是的，
0: 亏到极致的时候，我跟你讲，就连那个血管。他都撑不起来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身边为啥说哎呀老年朋友这血管太细，是细的事儿吗？不是，是你们气不足了，你血管就找不着了。
1: 对，
0: 但你再看看还有一些比如说另类的80多岁的身体特别健康的那种长寿老人，咱别看他身上的肌肉这个结实不结实，你就看他那个血管特别粗，青筋暴露盘在胳膊上，同样是70-80岁的人，为啥就一眼都能看着？为啥呀？
1: 嗯，
0: 首先是因为人家气血是充足的，这是两个根本的不同。所以说有些老年人啊，绝大多数的一些疾病，我告诉你，其实到最后都是导致气血亏虚，然后逐步加重的。包括现在很多老年朋友，是吧？血管干瘪，真是生病的时候，你针都扎不进去，都找不着血管，你不知道往哪扎。

0: 啊，那你说啥原因？气血亏虚吗？
1: 对。
0: 所以说中老年朋友补益气血，那是重中之重的事儿。
1: 那太对了，那您说老年人啊，气血就虚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到底因为什么是吧？
1: 到底因为什么？
0: 老年人气血亏虚，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关键就在两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基础病的，就刚才说的糖尿病这样的患者，因为像糖尿病、高血压这些慢性疾病，它本身就是一个消耗性的疾病，
1: 对，
0: 消耗的是啥？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
1: 气血。
0: 是吧？老年人本身气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开始往下坡路走了吧。再加上像糖尿病这样的慢性疾病，它是个消耗大户啊。天天更加的雪上加霜，消耗我们的气血和津液。那你说这样的人能不虚吗？所以说这样的中老年人啊，我告诉你，凡是有基础病的人，气血亏虚是正常的，你应该尽早的把这气血给它补上来，对吧？
1: 老师，您说对于老百姓来讲啊，我们都知道中老年人该补气血，
0: 对，
1: 尤其是像糖尿病这种长期消耗性疾病，平时看着是真就没有劲儿啊，可问题是怎么补才能够补到实处呢？
0: 哎，这个问题很关键，
1: 对吧？就我们身边好多糖友没少补
0: 啊。
1: 有喝生麦饮的
0: 啊，
1: 有用玉米须子泡黄芪麦冬水的
0: 啊，
1: 就说能补气血
0: 啊，
1: 可看着还是没什么精神头，说话还是有气无力的，干点活啊就一身汗，有的甚至说越补越虚，
0: 越补越虚，
1: 那不更上火？
0: 对，
1: 那你说他们没补吗？他也补了呀，
0: 也补了，
1: 那怎么回事呢？
0: 没错啊，这样的情况，这个经常见到是吧？
1: 很难啊。
0: 首先啊。你也知道糖尿病本身它是一个慢性的消耗，再加上人上岁数了，气血本身就衰败了，那你说什么生麦饮啊，什么泡黄芪水啊，麦冬水啊，这些方法我告诉你，就是都属于慢补的方法。
1: 慢补的，
0: 哎，慢补的方法根本就赶不上这些有基础病的中老年朋友他消耗的速度。
1: 哦，
0: 就是一正一负，你这个赶不上负的那个速度。
1: 嗯，
0: 你说什么泡黄芪水泡麦冬水吧，喝生麦饮适合什么样的人？中年人，而且气血不亏虚的人，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气血都不亏虚，你喝这些有啥用啊？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它是很鸡肋的方法，能不能用？能用，但是你别把它的期望值放得太高，那它根本赶不上我们自身消耗气血的速度，那它就入不敷出呗。
1: 对，
0: 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有什么有慢性病的人啊，我们需要的不是慢慢补，而是什么呢？是需要补进去之后能够立竿见影的方法，还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存住这些好东西的方法，你得快补啊，然后快速的补充上你气血的亏空，还能够抵消日常的消耗，这样的话才叫正增长，对不对？才能够把你的气血真正的留存起来，保存起来，补充上来，对吧？
1: 那老师，这两天您讲到的是熊风涌，
0: 熊风涌，对，
1: 您说它是疗养康复中心专供的一个专药，
0: 对，
1: 那它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它会有具体的实际性的改变是什么呢？那会比喝生麦饮啊，喝黄芪水呀、有不一样的改变吗？
0: 如果说我们有慢性疾病的消耗类疾病的，像糖尿病这样的人群，你要是用这个熊风涌的话，我告诉你，第一个就是填补我们气血亏空的这个改观起来是特别快速的，因为气血亏虚啊，消耗过多呀，就导致的那些症状，什么没劲儿啊，气短呢、是吧，身体消瘦啊，面色萎黄惨白呀，老咳嗽呀，我告诉你，就这个熊风涌用了之后快速的立竿见影，能够让我们很快的就用肉眼就能看出变化，说白了就是让你舒舒服服的见到效果，这叫什么呢？这叫无痛苦又舒心的一种康复，不是说那种光说不练的虚头巴脑那种方法。
1: 哎，那我们想听点更真切的、实在的，为什么他补气血就能够这么快呢？
0: 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中医有这么个说法，叫取类比象。我跟你讲个真事儿，你听完这个你就知道为什么熊风涌改善我们气血亏虚，它为什么这么快了。静时我问你，你知道陆地上的哺乳动物里什么动物它是最强大的吗？
1: 大象吧。
0: 大象。
1: 大象体重好几吨呢，一脚能踩碎石头，应该是强大的呀。
0: 要是咱单说是咱们国内森林地区的那个哺乳动物谁最强呢？
1: 熊和老虎吧。
0: 熊和老虎。
1: 对。

0: 我在纪录片里边见过棕熊
1: 啊，
0: 站起来比人都高，
1: 是吧？
0: 一巴掌拍下去，小树都断了，特别壮。
1: 嗯、对了，啊，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这个熊。
0: 熊，
1: 哎，你知道熊它怀那个宝宝的时候，你知道多难吗？
0: 嗯，
1: 对于熊来讲啊，每次怀宝宝都像是从鬼门关走一招一样。咱们说女生生孩子，咱都说像从鬼门关走一招一样。
0: 嗯，
1: 那是以前那个医疗条件不好。
0: 嗯，
1: 现在生孩子可能危险系数就
0: 低很多，
1: 哎，低很多了。但是从古至今，就到今天为止，你看咱们现在就是动物园啊、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啊，哎，医疗条件也很高了吧？
0: 嗯、
1: 唯独就这个熊生这个宝宝的时候还是那么难。
0: 哦，
1: 如果它不难的话，你看熊猫，熊的一种。胆子还小，怀孕率概率还低，
0: 嗯，
1: 可算怀上了啊。生殖期一般都怀一胎，两胎的都算少见的，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现在医疗条件好了，还能保证这个存活率，要不然的话早就灭绝了。
0: 对，
1: 野外那种棕熊啊，母熊更难，而且它不像你说熊猫，最起码有人来照顾，
0: 嗯，
1: 还定期体检呢。大家想象当中那种野外的熊。是吧？是不是那种虎背熊腰的，特别壮实？
0: 嗯，
1: 一巴掌把树都能拍断了。但实际上，我告诉你，记住啊，野生的那种熊，如果刚生完熊宝宝，就这个母熊，我告诉你，虚弱的啊，连咱们家里养的狗它都打不过。
0: 哦，
1: 非常非常虚弱，而且特别的消瘦，啊，甚至连奶水它都没有。
0: 哎，这反差也太大了，
1: 大吧？
0: 刚生完小熊后的母熊那么弱，
1: 嗯，
0: 活下去的概率就更小了。
1: 但是我告诉你，物竞天择
0: 哦，
1: 人家野生那个熊吧，如果按照你刚才的说法，早就应该灭绝了吧。
0: 嗯，
1: 但是这个熊啊，它特别聪明，它有一个习惯。
0: 嗯，
1: 什么习惯呢？熊特别喜欢的吃的食物就是蜂蜜。
0: 哦，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但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呢？就是尤其是生完小熊之后，这个母熊除了大量的吃这个蜂蜜之外，快速的补充身体当中的糖分之外，你知道它真正盯着的是什么吗？
0: 嗯，
1: 就是蜂巢当中白白胖胖的那些雄蜂蛹。
0: 哦，
1: 它不是只吃那个蜂蜜啊，它把这个蜂巢里面那个雄蜂蛹
0: 高蛋白
1: 都给吃了。
0: 有
1: 啊，甚至我告诉你，有的时候那个熊啊被那个工蜂啊蛰的都是满脸是包。
0: 嗯，
1: 但它也得吃饱了才走。
0: 嗯，
1: 啊，为啥？就是因为它有这个物竞天择，有动物的那种本能。
0: 嗯，
1: 因为只有吃了这个雄蜂蛹，才能够使母熊快速的恢复它身体当中因为生这个熊宝宝消耗的大量的气血。
0: 嗯，
1: 你看一般都是啊，不用多吃个两三次，这个母熊就有奶了。
0: 嗯，
1: 顶多三到五天，母熊就能够快速的恢复自身的体力。
0: 哦，
1: 带那小熊满山的就可以自己找吃的了。
0: 哦，
1: 你看咱们人。人坐月子都得一个多月吧，
0: 嗯，
1: 但是这熊你别看生完了以后亏空成那样，就吃这个雄蜂蛹快速的补充气血，三五天哎跑得特别快，
0: 三到五天就能恢复，
1: 你看看
0: 那这太快速了吧。
1: 对呀、啊、还有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都知道熊是冬眠的动物。
0: 对呀、啊、
1: 每年冬季要来临之前，熊它都要储备能量。
0: 嗯，
1: 怎么储备？静时你知道熊怎么准备冬眠的吗？
0: 就小的时候不有课文吗？
1: 啊，
0: 找个山洞就猫起来了，然后呢，把洞口封上就睡觉了
1: 啊。
0: 但我一直就很好奇啊，
1: 嗯、
0: 啊，一睡睡一冬，两三个月不吃不喝的，
1: 啊、
0: 身体能扛得住吗？
1: 应该早就饿死了是吧？
0: 对呀，我们睡八个小时，醒来之后还会饿呢。
1: 嗯、
0: 啊，你更别说熊睡那么久。
1: 所以说，熊冬眠之前，它得疯狂的储备自身的气血。
0: 嗯。
1: 它不是像我们人冰箱里头家里头堆满食物就行了。
0: 嗯，
1: 熊它没有家，
0: 嗯，
1: 它也没有冰箱，是不是、啊？它把这些储备的气血储备在哪儿？储备到身体当中。所以说，熊在冬眠之前啊，它有一段时间是特别疯狂的。
0: 嗯，
1: 吃什么？大量的鱼和大量的雄蜂蛹。哎，吃饱了都不行，得吃顶住才行。
0: 哦，
1: 明白了吧？那这些是什么呢？就是它身体当中要储备足够的气血，这个雄蜂蛹，我告诉你，就是主力军。
0: 嗯，
1: 然后冬眠前，它是不是进到山洞里？
0: 嗯，
1: 可能有的熊二三百斤，睡两三个月出来，剩一百多斤了。
0: 嗯，
1: 这消耗的全都是冬眠之前储存的这些气血。
0: 嗯，
1: 如果要是提前

0: 没有把那个凶风涌填充够的话，你根本熬不过冬天。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发现了自然界啊，这动物比咱们人聪明。
1: 嗯，
0: 凶风涌补益气血不仅快，还能够存得住，这是最关键的。那其实对我们人来讲，也是因为这个气血亏虚，气血不足，尤其是中老年人，是不是引发各种各样的症状？
1: 那肯定是啊。
0: 那好了，我们能够通过凶风涌快速的补充气血之后，很多的一些临床症状它自然而然就减轻了。
1: 嗯，
0: 所以说凶风涌与常规的补气血的方法相比，它效果特别的快，而且能够留得住，这是它的特点。
1: 嗯，你看啊，连熊都知道靠凶风涌来补气血。
0: 嗯，
1: 那对于气血亏虚体弱的人，那这个东西可太适合了。
0: 那当然了，
1: 对
0: 吧？对
1: 吧？
0: 特别是你看刚才讲到了糖尿病这类的慢性消耗疾病的患者来讲，我们叫久病体虚啊。
1: 嗯，
0: 疾病长时间的会耗损我们人体大量的气血。
1: 嗯，
0: 那这样的患者更应该及时的补充这个凶风涌了。
1: 对，
0: 第一个我刚才说它来得快。
1: 对，
0: 第二个长期吃的话能够抵消我们身体的消耗。
1: 嗯，
0: 所以说对于糖尿病这样的慢性疾病的患者来讲，我告诉你特别适合，而且特别有效果。
1: 嗯，
0: 这是很关键的。
1: 嗯，老师您说啊，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之前我们不知道呢？
0: 哎呀，我告诉你竟是很正常啊，这才哪到哪儿了。我告诉你，越好的东西越容易被埋没的。
1: 嗯，
0: 不是因为他们不好，而是因为什么呢？它只适合于小众人知道。
1: 嗯，
0: 如果大家伙都知道，那小众人上哪搞去？
1: 对，
0: 是不是
1: 用不到了？
0: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因为什么历史的原因、地理的原因，就像大家伙知道的茅台酒。
1: 嗯，
0: 你知道当年怎么脱颖而出的吗？
1: 怎么呢？怎么脱颖而出的？
0: 当年的评审大会上，各家的酒都差不多，前面的酒都快评完了，茅台酒也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特点。后来不知道谁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把那个茅台酒那个酒瓶就摔地上了。
1: 嗯，
0: 那酒洒了一地之后，哎呦，这酒香一下子就盖过了所有的酒。但是你知道吗？当时的第一名、第二名已经定下来了，茅台酒只能屈居第三名。所以说，好东西有时候吧，它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它有可能被埋没。
1: 嗯，
0: 或者是它是只是小众人享用的东西。凶风涌也是这样，它可以说是在我们中医方面来讲，补我们身体体虚泄的一个天花板了。
1: 嗯，
0: 你知道这东西从哪里发现的吗？
1: 不知道啊，你讲讲。
0: 它最早啊是在云南的哀牢山发现的。
1: 哀牢山？
0: 哎，
1: 那可是原始森林。
0: 是啊，
1: 平原特别少。
0: 没错，在中国古时候啊，这个哀牢山被称之为叫十万大山。
1: 哦，
0: 交通特别不方便。
1: 哦，
0: 而且呢，这个地方吧，这个民不聊生，经常有人造反起义。
1: 造反为什么呀？
0: 你想啊，山多啊，交通还不便利，外面的东西进不来，里面的东西出不去，而且山都是大石头山，没法种各种各样的粮食。中国古时候特别容易闹饥荒。
1: 嗯，
0: 啊，挨饿的人特别多，那人一饿了，
1: 造反
0: 能不造反吗？
1: 是，
0: 因为一饿了，各种各样的病也来了。
1: 嗯，
0: 以前啊，就是灾难年间啊，饿死人那是常有的事儿。
1: 嗯，
0: 那很多那个当地的山民们都是半年野菜半年粮的，
1: 嗯，
0: 见到米粒当过年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么好的宝贝也只能说是当时在当地流传，或者是极个别的人知道的。
1: 哦，就知道的人少。
0: 哎，
1: 人一饿真的就是饥不择食了吧。
0: 啊，对，就当时就因为这个饿嘛，吃饱肚子嘛，才有了关于这个凶风涌口口相传的一些传说。据说呀，就是这个云南的苗族和这个苏丽族，当时有一个猎人，你知道吧，家里头就揭不开锅了，孩子刚出生，那饿得呱呱直叫啊。
1: 嗯，
0: 然后他媳妇，你想想，刚生完孩子，那不特别虚吗？
1: 嗯，
0: 也没钱也没粮，那这个猎人怎么办？只能打猎去。
1: 嗯，
0: 后来呢，就是猎物没打着，就是回家的路上，就看见一只母熊带这个小熊在掏那个蜜蜂窝。
1: 哦，
0: 掏完那个蜂蜜了之后呢，还吃那个里面那个凶风蛹。
1: 哦，
0: 这个老猎人就想了，那熊吃了都能活命，
1: 我们人吃了更没有问题。
0: 对啊，人吃了行不行啊？于是他也找了一个蜂巢，是吧？把那个蜂蜜和凶风蛹带回来了，给谁啊？给他媳妇儿吃。
1: 嗯，
0: 结果没想到才吃了那么个三四天，哎，媳妇儿这奶水就有了
1: 哟，
0: 精神也好多了，再吃几天居然说能下地做饭了。然后后来呢，当地的寨子一旦闹饥荒的时候， 老猎人带着大家伙就掏那个熊蜂蛹。
1: 嗯，
0: 当时据说

0: 救了很多的人，就这个方法。
1: 嗯，这老猎人很聪明啊。
0: 对啊，
1: 看见熊吃了有用，咱们就可以学。
0: 逼的没招呗，那个时候。
1: 关键救下了媳妇儿和孩子，这也
0: 是
1: 好的呀。
0: 嗯、
1: 熊蜂蛹啊，在绝境当中，那也是救命的宝贝呀。
0: 对，那么后来呢，就是还有一些苗医啊、游方医生啊，就发现这个熊蜂蛹是特别好的东西嘛。
1: 嗯，
0: 就慢慢开始研究它的药性。
1: 嗯。
0: 最终确定主要的作用就是滋补强壮、解毒补虚，
1: 嗯
0: 啊，把它当成这个治体虚的一个圣品了，
1: 嗯，
0: 所以说才有了滋补强壮、解毒补虚的这个功效的定位，
1: 嗯
0: 啊，所以说千年以来，当地人都把这个熊蜂蛹当成什么呢？救命补虚的山中软黄金呢？
1: 嚯！
0: 到现在，我告诉你，当地还把那个熊蜂蛹当成什么？待客的最高的礼遇。
1: 哇、wow,
0: 啊！谁家来的尊贵客人，他再端上一盘这个金黄酥脆的熊蜂蛹、
1: 嗯、
0: 啊，给这个客人吃，一般人享受不到的。
1: 哇、嗯！
0: 你必须得是尊贵的客人。
1: 关键是又救命又滋补，还能解毒。
0: 对，
1: 给他起了这个“救命补虚”的山中软黄金这个称号，一点也不夸张。
0: 对，
1: 名副其实啊。
0: 对，后来这个苗医啊，在当地应用的就多了，用这个熊蜂蛹。
1: 嗯，
0: 它的功效啊，还有主治啊，就是越来越明确了。
1: 嗯。
0: 包括现在咱们药典上也开始就详细介绍熊蜂蛹的功效。
1: 嗯，
0: 说熊蜂蛹具有滋补强壮，用于体虚面黄，啊，这明确的标注了。
1: 嗯，
0: 所以说实际上它的功效是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已经承认的了，已经在这个药典当中明确记载的了。
1: 嗯，
0: 是吧？
1: 那您说这个东西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具体有什么更实在的好处呢？
0: 刚才不说了吗？首先能够快速的补益我们人的气血。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好处就更关键了。
1: 嗯。
0: 它能够推迟延缓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
1: 哦。
0: 为啥？记住了，糖尿病的并发症都是气血亏虚导致的。
1: 嗯。
0: 所以说你把气血补足了，它第二个关键点是能够逐步的推迟延缓糖尿病的并发症的发生。
1: 嗯。
0: 是吧？而且呢，用好了之后还能够帮助咱们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我们用的西药的药量。
1: 嗯，
0: 你看看，
1: 那这个不错，能够推迟并发症，能减药。
0: 对，
1: 那对于糖友来说，最怕的那不就是并发症吗？
0: 对呀、啊，
1: 眼睛失明，然后呢，脚步溃烂。
0: 对，
1: 关键天天吃药，肝肾咱也受不了啊。这要是真能减药，那真是可以少遭不少罪呢。
0: 那可不，而且实际上我告诉你啊，就这个熊蜂蛹对糖尿病的患者，它这个好处啊，我告诉你，我们在临床上发现比我说的还要多呢。
1: 嗯，
0: 因为在人家康复医院吧，就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病例。
1: 嗯，
0: 就一个82岁的一个老太太，也是一体多病，糖尿病二十多年，常年的吃那个降糖药，打那个胰岛素，最后针眼儿就是打的肚子到处都是、
1: 哦、
0: 底下都有硬结了、
1: 哦、
0: 再扎那个胰岛素扎不进去了。然后随着糖尿病的年头越来越长，再加上年岁也大了，
1: 对，
0: 你知道吧，多器官的衰竭，酮症酸的中毒，
1: 嗯
0: 啊，其他的医院就给老太太就判死刑了，
1: 嗯
0: 啊，每天靠那个呼吸机啊和那个血液透析来维持老太太的生命，
1: 嗯，
0: 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才转到咱们华西康复医院的。
1: 那你说他都那么严重了，那能行吗？
0: 对、啊、但是人家子女特别有钱，
1: 认治，
0: 对，一天花费10000多块钱，就为了延续老人的那个生命。
1: 嗯，
0: 但是老太太当时虚到什么程度了呢？60来斤，皮包骨头，
1: 嗯，
0: 血管干瘪的，我告诉你完全都看不见了。
1: 嗯，
0: 就护士给他这个打点滴，那血管你找半天都找不着。
1: 嗯，
0: 好容易扎进去了吧，这个输液瓶在那挂着，药水不往下流、啊、正常那一瓶这个点滴啊，40分钟我们正常人就输完了嘛，他得输小半天。
1: 嗯，
0: 有时候小半天都输不完。后来就给他肌肉注射，
1: 嗯
0: 啊，药打进去了就是一个肿包，根本不吸收了。
1: 哎呀，
0: 就所以说他气血亏虚到连这个用药都这个运化不了了。
1: 我的天呀！
0: 你看看，
1: 那你说，反正他也是真有钱啊，
0: 嗯、
1: 没钱也不会这么治。
0: 对，
1: 但这不是儿女孝不孝顺的问题，他药他吸收不了了，那人的生命体征如何来维系呢？
0: 对呀、啊，
1: 他生存有的时候活着也是在遭罪。
0: 对，但是。就是这样的老太太在人家康复中心调理了300多天之后，你知道吗，她自己站着走出来的。
1: 站着走出来的。
0: 对，这真实案例的，在人家康复中心病志当中明确的记载的一个真实案例。
1: 哎呦，她怎么治的呀？
0: 其实就是那种水磨功夫。
1: 水磨功夫、
0: 哎、人家这康复中心的这个医生就把那个熊蜂蛹磨

0: 成粉末，每天舌下给他喂一点。啊，就当时他连饭不都也吃不下去了嘛，
1: 嗯，
0: 打针都打不进去了嘛，注射也不行了嘛，只能通过口服呗，这是没办法当中的办法了。
1: 嗯，那你说舌下喂粉儿这个方法挺特别呀，
0: 毕竟当时也没别的办法了，是吧？那一个月之后，你知道吗？老太太居然自己喊饿了，
1: 有胃口想吃东西了。
0: 对，你知道为啥吗？咱们一定要明白啊，脾胃是我们人体气血的生发之源。
1: 嗯，
0: 你知道饿了，说明你脾胃已经开始运化了，
1: 嗯，
0: 能生成气血了。然后三个月之后，有一天护士给他擦身子嘛，老太太突然间排气了。你别觉得好笑，我告诉你，人能排气这可是大事
1: 儿。关键为什么医生特别关注这个放不放屁这个问题呢？
0: 排气就说明我们人的脾胃功能彻底的好转过来了，
1: 嗯，
0: 你气血能够运转了，你气血运转了，我们的脾胃才能够运化，才能够排气，
1: 嗯。
0: 后来这个变化越来越大，五个月的时候，老太太脸色儿就变得红润了，
1: 嗯，
0: 这时候血管也鼓起来了，护士再给她扎针的时候，一次就能成了。
1: 哎呦，
0: 啊，这期间老人吃的多，排的也多，是吧？刚开始排便，我告诉你恶臭啊，
1: 嗯，
0: 然后慢慢的，哎，就开始减少了，
1: 嗯，
0: 到第八个月出院的时候，体重你知道原来进去才60多斤，你知道出院的时候多少斤了吗？
1: 嗯，
0: 80多斤了。
1: 我的天呀，
0: 已经能够自己扶着墙哎走一走了啊！之前吃了二甲双胍打的胰岛素，我告诉你八个月之后减量减了一半，
1: 这老人家变化太大了。
0: 对啊，
1: 您说那基本上就是差一口气的人了，瘦成那样，慢慢的身上就能有肉了，
0: 嗯，
1: 气血能够存住了，
0: 对，
1: 而且等出院之后慢慢的用药还减少了。
0: 对，
1: 那老师您说为什么能够达到这么好的效果呢？
0: 就是因为这个雄风蛹啊，它能够专门补益我们人的气血，不光是让我们的血液流得快了，激活了我们人体自身的造血功能，
1: 嗯，
0: 还能够让我们比如说一滴血当中的这些新生的血细胞远远大于陈旧的这个血细胞，
1: 嗯，
0: 这叫更新换代啊，
1: 嗯嗯，
0: 让新的血细胞的数量越来越多，
1: 嗯，
0: 这样的话才是真实的补到了实处。
1: 明白。
0: 那他后来为啥用药他减少了呢？
1: 嗯，
0: 咱们大家伙儿刚才注意到我说的一句话没有，这老太太使用的过程当中排便一天比一天臭，
1: 嗯，
0: 是吧？过一段时间逐渐就好转了。实际上排便的过程就是排除体内毒素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雄风蛹这里边还有多种的药物解毒的酶，活性酶还有蜂王浆等等这些有益的物质，它可以解除掉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当中堆积的毒素，
1: 嗯，
0: 所以说这也是它不仅慢慢的身体变得强壮了，然后能够解药的终极的一个效果，
1: 嗯，
0: 而且维持了它身体基本情况能够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的一个根本原因，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就人家华西康复中心，人家敢喊300天重塑我们的体魄，我告诉你靠的是啥？不是靠光喊口号的，就是靠这个。人家有专门补益气血和排毒排五脏毒素的这个雄风蛹啊，它能起到这个效果。
1: 嗯，你说它具体它怎么解毒的呢？越听我们越觉得神奇，越听越觉得好奇。
0: 具体怎么解毒的呢？我看今天咱们时间有限了，明天我会给大家伙详细讲解。今天咱们大家伙只要记住了，雄风蛹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它主要的能够补益气血，这个关键咱们记住了。
1: 嗯，
0: 是吧？你看当时老太太住院的时候，糖尿病20多年了，
1: 嗯，
0: 多器官衰竭啊，
1: 是
0: 啊，现在我告诉你还活着呢，已经90多岁了，
1: 嗯，
0: 每天还在用那个雄风蛹磨成的粉，
1: 嗯，
0: 啊，人家这康复中心跟踪调查发现，现在越来越耳听目明的，
1: 嗯，
0: 而且自己现在能做饭了，从80多岁到现在90多了，30多年的糖尿病史了，现在一点并发症都没有，
1: 哇，
0: 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我们人体的气血足了之后。它可以推迟我们糖尿病并发症的发展，
1: 嗯，
0: 也可以减少我们用药的剂量，啊，这就是气血足百病除的道理嘛。
1: 太对了，您说这老人家现在90多了还好好的，
0: 嗯，
1: 30多年糖尿病没并发症，
0: 嗯，
1: 他就是因为气血补上来了。看来以前的老话说什么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这话不就讲小伙子因为气血足，所以说任何的毛病都能扛过去吗？
0: 没错啊。
1: 那老师，您说除了糖尿病人，像咱们身边那些有其他毛病的

0: 又多余的滋养我们脾胃和皮肤了，那它就不爱愈合呗，
1: 对，
0: 是吧？术后这患者就恢复不过来呗。
1: 嗯，
0: 还有呢，有一些人哈，遇风一吹就感冒的，吃了感冒药总不见好的，同样也是气血亏虚，扛不住外邪所导致的结果。
1: 嗯，
0: 再加上还有常年吃十几种药的，肝区、肾区隐隐作痛的，这些都是气血亏虚，没办法帮助我们器官代谢这个药毒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嗯，
0: 还有什么？我告诉你，最容易忽视的就是早上起来没精神头的。
1: 嗯，
0: 脸蜡黄的。
1: 嗯，
0: 那这不还是气血身体当中不够了吗？
1: 是，
0: 是吧？气血不够了，你身体就没有力气醒过来。
1: 是，
0: 甚至还有一些恶性病变康复期的一些患者，瘦的只剩下这个皮包骨头了。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都可以用一用这个胸风涌。
1: 嗯，
0: 哎，它专门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
1: 嗯，老师，我们特别多的朋友都是因为气血虚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对不对？
0: 对啊，所以说你看，很多我们看着不起眼的小毛病，其实都在提醒我们，你的气血已经开始亏空了。
1: 嗯，
0: 就像这个大树的树根已经开始烂了，那你叶子当然会发黄。
1: 对，
0: 所以说你一定要重视起来。而雄风涌正好对症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它不仅能够快速补充我们的气血，它还能够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的造血功能，
1: 嗯，
0: 让血红细胞变得越来越多，这才是从根儿上解决我们的问题，更能够帮助我们解毒，给我们的肝肾减负。
1: 嗯，
0: 那些常年吃药的人，咱们是不是也就少遭点罪了？
1: 对，
0: 千万别等到我们人体虚到一定程度了，打个点滴都打不进去了，是吧？连眼皮都睁就费劲了，那个时候咱们再后悔，那就晚了。
1: 是呢，这雄风涌不光是补气血，还能够针对那么多的中老年朋友的各种毛病，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关键呢，它又是国家承认的有功效的，又是医院专供的，还有呢，动物本能、少数民族千年智慧的背书，哇，都在验证它的好处啊。
0: 对呀，所以说咱们今天你看讲了这么多，就是想让大家伙知道，气血是我们中老年人的命根子。
1: 嗯，
0: 补益气血，咱们得找什么？找靠谱的方法。
1: 嗯，
0: 是吧？你像雄风涌这样的好东西，你完全可以试着用一用。它能够做到动物认它，少数民族传它。
1: 没错，太对了。其实咱们中老年朋友，我们图什么呢？不就是想让身体好好的、棒棒的，别总往医院跑，别给儿女添麻烦吗？要是能够把气血补上来，不用天天吃药了，不用说孩子总陪着自己上医院，自己能做做饭，能溜溜弯，那才是真正的享福呢。
0: 对呗，是吧？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嘛。
1: 嗯，
0: 咱们中老年人，咱们不争包子也得争口气。
1: 对，
0: 这口气可不是争输赢的这口气。
1: 嗯，
0: 是争个什么呢？我们身体的硬朗。
1: 嗯，
0: 把亏空的气血补上来，咱就不用子女们天天惦记咱了。
1: 嗯，
0: 自己也能够安安稳稳的买个菜，做个饭，带个小孙子。
1: 嗯，
0: 晚上和老伙计们，是吧，散散步，聊聊天。我告诉你，这是我们该攀比的，也是我们真正的福气。
1: 对，
0: 对吧？
1: 这是我们真正的福气。亲爱的朋友们，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 仅仅是产品高品质。

0: 就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2: 400-851-6029，400-851-602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欢迎回来，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400-851-6029，400-851-6029。
5: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老师啊，你好。
6: 哎，你好啊，嗯。
7: 我今天就听讲那个雄风泳。
6: 嗯。
7: 说实话，以前真的没听说过这个东西啊。
6: 没听过吧，是吧？哎。
7: 对对对。
6: 雄风泳这个产品是确实非常少见的。啊，这也是，这不咱们这感恩节期间嘛，是吧？通过咱们全球购的一个资源的调配，综合给大家伙推选出来的一个珍品啊。
7: 好，我倒是对这个挺感兴趣的
6: 哦，
7: 因为我之前呢一直就用推荐那个八珍膏。
6: 八珍膏，嗯，
7: 哎，说实话，这用了之后吧，确实感觉这身体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6: 好。
7: 但今天听这么一讲，这个雄风泳啊，
6: 啊，
7: 我也想试一试。
6: 哦，其实我跟你讲啊，八珍膏确实不错啊，因为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堵漏，堵住我们人体气血亏虚的这个漏洞。但是它要跟这个雄风泳比起来的话，我告诉你啊，它相当于什么啊？一个是手枪，一个是大炮。八珍膏啊，它作用比较温和，需要长期的坚持服用啊，一点一点的见到效果。但是我说了，雄风泳是啥？是大炮。专门给那些这个重症的患者用的，效果立竿见影啊。
7: 哦，就是我现在的情况啊，真的不想再慢慢的调理了。
6: 哎呀，
7: 跟你说实话呀，
6: 嗯，
7: 我家有这个遗传性的心脑血管病。
6: 哦，
7: 我妈，我三个姐姐呀，不是脑血栓就是脑出血。
6: 哎呦，
7: 还有心梗
6: 啊，
7: 所以我现在虽然说身体啊也不好，但比他们强的一点儿。
6: 嗯，
7: 我吃药比他们都早，还按时吃。
6: 哦，就是早早的就把药用上了哈。
7: 对，
6: 你现在吃药吃多长时间了？都吃什么药呢？跟我说说。
7: 嗯，我高血压、这高血脂、糖尿病、肾病
6: 啊，
7: 还有这个药物性的肝损伤。
6: 哎呀，
7: 之前呢，直肠、肠息肉做过手术。
6: 哦。
7: 心脏还心衰。
6: 哎呀。
7: 说实话，光吃药都吃饱了。
6: 呵。
7: 这不前阵子啊，虚到什么程度呢？俺家住一楼
6: 啊，
7: 给小孙子买个玩具车。你说那玩意儿能有多沉呢？
6: 嗯，
7: 3厘斤顶天了。
6: 嗯，
7: 可我就从那半夜门口啊，走到俺家客厅不到10米的路，骑着这个玩具车，我这汗都哗哗的流啊。
6: 呵，
7: 进屋直接就瘫在沙发上了。
6: 嗯，
7: 就感觉虚的都不行，说话都是有气无力的。跟孩子们说，他们说我是心衰带的。
6: 哦，
7: 不让劳累。
6: 嗯，
7: 可孩子们上班都忙，我最后这点事麻烦他们，自己也过意不去，去找了老中医看。说什么气血两虚
6: 哦，

0: 气滞血瘀、什么痰湿阻滞，还有什么肾阴虚阳不足，什么脾胃虚弱，肺气不足。
1: 好了好了，你先别说了啊，不用说了啊。
0: 那咋的老师啊、我这是不是没治了呀？
1: 哎呦，
2: 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亲爱的朋友们，昨天520都收到礼物了没有呀？昨天呢，我带着我老公呢穿梭在大街小巷，发现大街小巷的姑娘都拿着花，而且周边非常的热闹，有唱情歌的，有带着花的，有约会的。我说老公，520我是不是缺点什么呀？我老公说我知道呀，缺点我不是在你身边吗？哈哈哈，我的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哼，谁要那些不值钱的干什么？然后在我逼得狠了之后，他对我说了几句话：媳妇儿，那是这，我给你买几套运动设备走，给你买几套运动衣服。我当时就听完了以后觉得不太对劲儿，因为我这个人他是不爱运动的人，我属于啥呢？呼吸等于运动，眨眼等于运动，翻身等于运动，反正就是血液流动都等于运动。啊，不是特别热爱，就生命在于静止的那一类人。当时听完了，我觉得不对劲儿。你按照你喜欢的是什么东西，你得就是，叫什么对症下药，是不是？觉得不对。

然后后来呢，我说我这个我不喜欢，你换一个。他说那要么我给你买一个，哎呀，买个啥呢？买个球，买个篮球啊，各种那种瑜伽球啊之类的，咱也可以动一动。哦，还有后来我说我不喜欢这些东西，他说那我给你买个自行车，没事你晚上可以运动。等一下，就是如果说到这儿我都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意思的话，我也就是白活这么多年了。我没明白，真的，我咂巴了一下味道，我感觉他就是嫌弃我现在不爱运动，身材走样了，对吧？这不是我自己在这多想了吧？哦，我说我要礼物，他说哈，我就是你的礼物。我逼得不行了，他说那我给你买套运动服，不行给你买个自行车。不对劲儿，真的不对劲儿，朋友们，你们帮我想一想咋回事呢啊？此时此刻老妹儿已经通过抖音啊，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来跟我互动留言就可以了。静心沉淀说我进来看衣服了，哎，今天还没有说自己我的 OOTD 你就来看衣服了。还有朋友说我觉得你缺个项链，我也说了呀，我说哎呀老公，我觉得我自己缺个项链。我老公又说了，哎呀你放心，后年等我挣钱了，挣大钱了，我给你批一个10万块钱的项链。这个饼我已经不吃了，因为当年我结婚的时候他也说过，媳妇儿等我有钱了的话呢，我就给你买一个10万块钱的钻戒。当然他也没有有钱啊。当我再提到10万钻戒的事儿，他就非常迷茫，一脸很真诚的说：“媳妇儿，你在说什么10万的钻戒？我不知道呀，我啥时候说过？我怎么不知道呀？”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但是前一句他倒是说的对，他说我是不会有钱的。我当时觉得哇，我老公真的好可爱啊，他怎么会这么会开玩笑？后来我发现，男人说的话有时候也是可以当真的。有朋友说哎呀你看这是在明示我不在明示吗？这位乔说哎呀你老公跟大家的老公都一样啊。还有朋友是这么说的，哎呀我没收到，昨天呢我和我干儿子过的，而且我还给我干儿子转了5.2块的巨款。宝贝儿你去做小孩那桌好吧，做小孩那桌。还有朋友说你老公说的跟我老公说话一模一样，你老公学我说话。不高兴，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如果你是女生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不好意思啊，就这么双标喽。有朋友说，哎呀，思思，我跟你说，我给你明示一下，你何止缺个金项链啊，你缺个镀金的衣服和镀金的话筒。你已经把话说到这儿了，你就大胆呀，你思维要往开，脑洞你要大开呀，对不对？我何止缺个金项链啊，我还缺个金衣服，还有缺一个金话筒，没毛病吧？是我虚你这种人是啥呢？就是你都幻想了，你不敢幻想个大的，你想都想了，你非得想的那么小干什么？对不对？就跟老板画饼一样，老板说哎呀未来我能给你开上5000块钱的工资啊，如果是老板是这样的话我都得嘲笑他，老板你连饼都不会画，你到时候就告诉他，我以后有可能给你开10万20万，你可能成为股东，1000万2000万上亿你都可能赚得了。你看这个时候员工是不是死心塌地？当然员工有时候也是有一些明辨是非的能力的。哎，有朋友说哎呀你缺一个那个什么台长的位置，不敢再提这个话题了，再提这个话题明天我从这个位置上啊，早高峰的位置上我也就下来了啊。早上呢大家就再也将听不到我的节目了，当然有些朋友说没有什么可惜那么聒噪。但我相信一定有一部分人是会想就是会纪念我，会爱我的。亲爱的朋友们早早早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7点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有朋友说说出你的心里话你就孬了，还有朋友说2823说给你挖坑的，对，你看到没有，给我挖坑我能往里边跳吗？谁给我挖坑，我一个闪躲我就躲过去了，我这。就跟有一段时间别人说哎呀你不要叹气，我老叹气怎么怎么样，我立刻就把它收回来了。想给我挖坑，我惊得跟猴一样，我按上尾巴就是猴。我就有朋友说哇思思我知道了，今天你穿这个衣服有讲究，叫做老奸巨猾。将你一下
下发现我的一些

秘密了。今天我确实是打扮的时候呢，又上了我自己的一些审美在里面。我就觉得这件衣服是属于那种看起来普普通通，但是它又加了一些设计感，比如说老奸巨猾。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通过抖音来搜索老妹儿思思，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欢迎我亲爱的朋友们。有朋友说你这是干啥，单口相声呀？有没有可能现在有个比较时兴的意识，它叫脱口秀 talk show 啊，对，叫青春共振场，明年我给它改成四口秀。其实哎呀，我说实话，这个节目啊，我单口拖两个小时的时间，大家会不会觉得时间太久了呀？因为一个女孩一直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我怕大家听感不是特别好。但是你让我再找个搭档呢，也目前为止没人。反正我在单位的人缘就属于这种打成一片了，反正。啊，不是你耗我头发，就是我耗你，就是衣服这种。没有拉好，真的。有朋友说，别人都说是抹胸抹胸啥，你为啥要不挂脖子上？嗨，你不知道吗？有时候我心情不好，一累我就上吊了呀。没有那样的。还有朋友说，好吧，我太老派了。哥去哪儿了？你上上下下滑一下，我跟你说，上上下下就是我哥。亲爱的朋友来了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来跟我互动留言就好了。哎呀，朋友们，跟你说啊，昨天我确实啊，人生当中有很多蛮有意思的瞬间。昨天是520，然后我老公明显就知道，但是他懂装不懂，你知道吧？但是昨天回去了之后呢，我老公弄了一桌子好菜。我当时我说实话，你没有给我钱，给我很大的情绪价值也可以啊。我当时特别感动，我说老公，这个菜真的太好吃了，亲爱的，是你亲自去买的吧？有朋友一定要问说，什么叫亲自买菜？不是亲自买吗 ？No， 我当时一看就知道他是买来的半成品，加热一下就好了那种。啊，宫保鸡丁、糖醋排骨、红烧鱼，哪一道他能自己做出来啊？哪一道可以？这么多年了，他的手艺我还不知道了。当然，我也不配说他。上一次我下厨，差点把厨房给点了。朋友们，我有一件衣服，特别的像那个新疆那个传统的民族服饰，前面有两缕锁锁，应该是溜溜子啊。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给自己烧那个油焖大虾吃。哎，那一瞬间，就是我正在烧的过程当中，我就闻到了，什么东西焦了。我还看了一眼大虾，虾没有焦呀，好奇怪呀！我这就是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那味儿从哪儿来呢？还有一股火光，我往下给你看啊！我本人着火了，那两缕絮絮沾到那个锅底下里边那个火上，蹭一下就烧上来了，哇！幸好我反应快，快速拿那个抹布把我的那两个东西给扑灭了，不然的话，朋友们你们都见不到我了。哎呀，我这辈子啊，也是人家说以后在某知名里边上面写着的，思思为什么就这样了啊？因为偷吃，因为吃一道油焖大虾，所以把自己啊，就是火就把火给点了，哎，啊，别人都是多么高大上或者是正常生活，只有我是因为贪吃，多丢脸啊，多丢脸！啊，这位朋友说，主播你能不能喊一声毛一鸣儿别睡了？啊，毛一鸣是咱家孩子呀、啊！哎呀，叫孩子起床这事我在来来来，那个哦，对我现在没有导播老师了，不然的话导播老师横竖给我拿一个锣。毛一鸣小朋友，毛一鸣小朋友，起来，干啥呀？还学不学了？7:16了还不起床？吃完饭得几点了？拖拉拖拉拖拖拉拉的，衣服自己找。你看我衣服在不在我手里？还睡？你看看别人家孩子，你再看你自己。对不起啊，这是小时候我妈叫我的方式。一鸣儿起来了啊，别睡了，宝贝儿，加油加油！每天早上，希望你可以精神满满的面对这个世界，咱们充满阳光，好不好？嗨嗨说，我起不来啊，还是不够穷。像我就起来了，够穷就起来了呀。还有朋友说，你能不能喊一声那个闪电冰冷王子请起床？想得美，闪电冰冷王子请起床。你每天说我节目不是不是说我穿的衣服不是老奸巨猾，就是围了个围裙，说我是高启强他妹，或者就是我现在已经动物塑到，就我已经食物塑到，目前为止我是一只小龙虾了啊。今天早上呢属于老奸巨猾型的啊。

你往这儿撇，我可单单不能往那儿勾呢。然后这朋友说，抛开思思不会做饭不说，平平就真的一点错都没有吗？哎呀，我就喜欢你们这种拉偏架的样子，哼，我喜欢。还有朋友说，思思可以叫一下球球宝宝吗？球球宝宝起床，现在想让我叫起床的，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我先挨个叫过去啊。哎呀，宝贝们，这干啥呢？起床就这么费劲吗？起来了之后，我们要去学校见我们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多高兴的一件事儿啊！我不明白上学为什么会觉得沮丧呢？曾经我把这句话呢说给我儿子听了，我儿子是这么说的，他说，你天天去见你们领导你很高兴吗？你天天加班你会很开心吗？那我祝你天天加班。我说实话啊，我的恶毒我儿子啊尽得真传。彤彤起床，图图起床，雨雨起床，球球宝贝起床。嗯，很棒很棒很棒。好多宝贝们起来了没？特别好，每天早上会有很多宝贝让我，哎，你说我哪天要录一个那种早起 morning 闹铃， morning 了各位起来了。哎呀，我现在不是老奸巨猾，我是真的老了。哎呀我的头，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有点晕。有朋友说，思思你好喜欢蝴蝶结呀。我不是喜欢蝴蝶结，就是莫名其妙有几个衣服莫名其妙，就这不是蝴蝶结，这是个心啊。麻烦叫一下彤彤起床，我叫雨雨起床了呀。哇，露一个小好小香精，好看，谢谢你有品味。亲爱的朋友们，我的人生境遇目前为止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了啊？谁要是惹怒我，我一怒之下我就站起来，然后两眼一黑我又坐下去了。真的，我刚喊 morning 的时候就有那种感觉，我高血压一下上来了，年纪大了气血不足了啊！不是说我情绪稳定了，纯属年纪大气血不足。生活要是给了我一巴掌，我就嘲笑他，哼，没有昨天的想呢。命运胆敢捉弄我耍我，你等着，我明儿我就忘了。对，我现在健忘症也比较厉害一些，生活就是这样，那些能打败我的人，哎，我都不跟你们打。我孙思思是允许一切事情发生，但是能不能一切不要老发生。对，虽然我打不倒没错，我的精神力是这样的，但你也不能老打我吧，对不对？有朋友说大喊一声思思你是最棒的，其实每个人都要早上起来的时候，老妹儿呼吁一下啊，每个人早上起来的时候都呼吁自己说，我自己就是最棒的。有朋友说，我想听你说英语了，今儿没有英语板块，明儿啊，我专门给咱家娃准备一个英语板块啊。哎呀，但是我跟你讲，人生也是有一些好事发生的。你也知道，人到，因为我也到了这个中灯的年纪了。人到中灯这个年纪，有时候啊，看到一些新鲜的年轻的人在一块儿啊聊天干啥的，你就觉得心情特别好。前一阵我跟我朋友吃饭的时候，认识了一个非常帅的男娃，长得这么说吧，1.88米的大高个儿，长得倍儿精神，那皮肤连个毛孔都没有，鼻子高的感觉像喜马拉雅山。跟他呢，最近聊了一下，也蛮聊得来的。后来就是有点烦这个男娃，天天给我打电话，天天给我打电话，有点干啥呢？有朋友在这提示我说，妈呀，我注意你，你注意一下分寸，你我都感觉你看到我，你笑的我都看到你嗓子眼儿了。蔡心儿，我给你补充的对不对？是这意思不？哎呀，我知道他的一片心意，但是介于我现在目前为止的自身条件，我也没办法，我只能我拒绝他了呀。因为我实在没有多余的钱买他给我推销的那些保健品啊，还有保险。有朋友说，我说呢，现在要谁给你献殷勤，你一定要防备他图点啥？防备图点啥？图美色呗。我说实话，人和人之间交往真的得图点啥？你说啥？哎呀，我对你，我啥也不图，不可能的嘛。比如说我图你在一块儿，咱俩很舒服，这是一种图法呀，对不对？啊，我在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我觉得我

自己的心灵像按摩一样，咱俩所有的事情像高山与流水遇知音，或者是低山臭水遇知音也可以，臭起篓子相投也可以，这个不挑啊，我不认为就是臭起篓子下棋两个人在一块儿它就不好，只要你们是同频共振的，你就那一瞬间感觉的哇舒畅，不许笑，掌声。有朋友说姐来快吸口臊子面来，还有朋友说姐他有可能只想卖你点保健品，不他不只想卖我保健品，还想卖我那个保险，这两个他都有代理啊，就是一块儿的并行的。但这么多年朋友们，我可是在保险上从来没有栽过跟头，只有我妈卖了20万的保险，大家都知道我有个卖保险的姨，但是后来好像卖保险的姨和我妈都已经从所有的罪名里面洗脱出来了，因为我的衣品更差，他们大家都说是我们的衣品啊，就是全家共享一个衣品。啊，有朋友说直播间和广播的声音怎么有点不一致，因为广播呢会有16秒的延迟。这么多年啊，咱佩服的就是我奶，朋友们咱们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好了啊，可以今天看看老妹儿的 OOTD、啊、老奸巨猾。哎，你们今天没有对我的这个衣服有一些审美上的评定吗？你们先说着，我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家奶奶的事儿，因为我妈现在的事情她不让我说，我现在只能分享我奶的事儿了。我奶现在也早上起不来，就是早上起来的话她也不会听我广播，撑死就刷到过来看一看啊。这么多年我最佩服的就是我奶，掌声给我奶，一位神采奕奕的老奶奶，80郎当岁了，长期混迹于市内各大忽悠老年人卖保健品啊、卖投资理财和保险的推销点，对各种营销套路他是摸得一清二楚，发礼品巴巴就拿，让交钱立刻跑路，问姓名就胡诌，问电话就装糊涂。朋友们，我给大家这么说一下，我们家现在鸡蛋、水果啊，那电水壶啊、刀具、菜锅堆积成山呀、啊，你是不知道啊。我们家现在重新开一个五金店都没有问题。朋友们，全部都是从那个推销点拐来的，一分钱都没有花。我只能说姜还是老的辣。有朋友说，我发现你的抠是一脉相承，不是抠。我再说一下，出门不捡钱等于你们来一块共同讲爱丢钱了，少花钱能办事，不花钱也办事，最好是花别人钱怎么着，哎，叫自己办自己事儿。有朋友说啊，我觉得你这个人啊没有什么奉献精神，为什么没有奉献精神啊？还有朋友说啥，你这么穿不冷吗？还不冷，为了美貌就是啥也不注意啊。然后有朋友说你今天又穿吊带，这个真的不是吊带，这是挂脖啊，挂脖。还有朋友说要顺应时代的潮流，这在我们行业内啊一般称为油子。我奶啊现在已经在禅区混不下去了，已经混到碑林去了。那年的我说我关注你的抖音就是为了每天看看衣服，我每天没有让大家失望吧，都会有给你们一个嘲笑我的机会，自我检讨自我改正，我要看一下全身，还有说我要黑你一下。你还蛮有礼貌的，你要黑我的时候你就还要说一下我要黑你一下，谢谢你啊，很有礼貌。还有朋友说今天的衣服比昨天的好看太多太多太多了，这件衣服是我最 normal 和最普通的衣服，本来都不屑的穿出来，我还发现怎么了，大家都比较欣赏那种比较普通的衣服吗？还有朋友说哎呀挂脖的不是围裙吗？还有朋友说明天你就这样，你穿深 V。我咋不穿个大露背呢？我咋不穿个高开叉呢？看热闹一天不嫌事儿大。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啊。亲爱的朋友们，你知道吗，当年上学那会儿啊，我就觉得我的词汇量还是太匮乏了，就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去形容幸福。现在你们觉得幸福是什么？打到屏幕上。幸福是什么？用简单的词汇去表述啊，不要用长句子。有朋友说思思你真的好反差呀，怎么就是我说话和我自己的状态不太一样？还有朋友说啥家庭吗？一天换一身啊。那是我为了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每日的 OOTD。

朋友说，我学了奶奶的精髓，学你的学，我让你大家拿学以致用啊！今天听到奶奶的事迹呢，你就把它用到自己的身上啊！幸福是奶奶给的精髓。少年同学说啊，同学少年说，我要黑你的原因是因为我喜欢了你这么多年，为什么你嫁给了你的老公？我23岁就结婚了，你喜欢我多少年？你再说说几年开始的，对都对不上，你说是整的。瞎闹真是。还有朋友说，哇，思思今天这件衣服很好看。哎，我没有想到，就是朋友们，我的审美就差异到什么多大的位置呢？就我今天穿这件衣服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就是嘲笑啊，或者是有一些冷嘲热讽。前几天穿这件衣服的我是准备好接受大家的褒奖才来的，没有想到完全相反。这件衣服也是我新疆的闺蜜陪我一起去买的。我跟你说，我买衣服基本上都是我新疆闺蜜在陪我买一年的衣服嘛。日常生活当中没有人陪我逛，我也不乐意去。所以大家觉得这件衣服如果 OK 的话，就说明我新疆的闺蜜审美没太大问题。幸福就是每天看思思呀，你好会说话呀。哎呀，还有人想念改啥了。幸福是什么啊？有人说看思思啊，有人说什么期望呀、甜蜜呀、相守啊、依赖。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像我们刚刚说到的什么眷恋啊、恋爱呀、被爱、相爱，今天哪怕是521，我也必须说快乐、幸福、珍惜这些词儿，其实都好像和幸福差了那么一点点。到我今天30多岁的这个年纪呢，我用只有一个词儿我可以形容幸福，那就是这两个字儿：有钱。三个字儿：不差钱，对不对？幸福等于什么？等于有钱。有朋友说不用解释，群众的眼光就是雪亮的哈。还有人问说改霞在阿胆呢，改霞这两天失业了，天天在家里边窝着呢，哎呀又搁那搞着减肥呢，我都服了改霞一天天的。改霞是这样子，前一段时间呢不是跟她男朋友分手了吗？哎呦，我跟你说改霞完全是一个恋爱脑，改霞是属于那种啊，就是人群当中她可以一眼甄别到渣男并且爱上他的那种。前一段时间为什么辞职了？那因为他失恋了，马上改霞快结婚了，结果发现这个男生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问题。朋友们你们能理解啊？就是原则性的问题，心里边跟自己说我必须要跟他分手的，嘴上说我一定要跟他分手，但是实际这个行动他做不上做不到。哎，哥们儿完完脆脆然然几句，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改霞，你要是跟你这个男朋友结婚的话我肯定不来，因为我知道你们俩肯定会离，你二婚的时候到时候再叫我哈。当然我这个人呢是他最亲密的战友闺蜜啊，后来我就是他也按照我的这个方式做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都没有怎么见他，因为他太过于难受了，于是把工作辞了。这就是我的好改霞，我的闺蜜，一个恋爱脑。有朋友说没事，你可以展示你的新疆闺蜜了，我新疆闺蜜还挺好的。哪天把改霞叫起来一块直播，收视率肯定特别高。你等我啊，你等我，我觉得也可以啊，也不是不可以的。亲爱的朋友，每天早上呢，大家可以今天早上也可以来看看我这个老奸巨猾的衣服啊。在过程当中呢，给大家有一首歌要准备好了，来自于周杰伦《乌克丽丽》。在老妹儿说的过程当中和唱的过程，会唱的朋友们可以一起唱啊。在唱的过程当中呢，我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这身衣服，很多朋友都觉得还好像还挺好的。在经历了从上周六到今天为止4天的暴击之后啊，上周五到今天为止4天的暴击之后，终于迎来了大家的一句认可。今天没有什么奇怪的衣服了，说哎呀这是个围裙啊，今天是又是虾线小龙虾，没有了，谢谢大家。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我们来下下这首歌曲的时间，周杰伦乌克丽丽，来看看我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直播间等着你哦。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3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4: 3, 2, 1。
5: 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来了来了来了。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我们的特别单位啊，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空调的特约支持播出。本节目感谢格力电器的支持播出，真铜实料格力造，谢谢格力。哎呀，这节目没办法，哎呀，有广告商支持，谁说我几个月这节目就上不下去了？有商家支持，有大家伙的支持，倒不了，屹立不倒啊！常青树，谢谢大家，我给你们鞠一躬啊！有朋友说快点开启 T 恤撕，快快快！还有朋友说思思，你只要没结婚，你我就可以竞争，结了啊，结了。有朋友说咋追你？我怕犯重婚罪。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开启 T 恤撕之前，我把孩子们的声音先放在前头好吗？来吧，我们看看今天的小宝贝儿是谁呢？有请。
6: 大家好，我叫赵明阳，我今年8岁了，我给大家带来一首钢琴曲，你笑起来

0: 谢大家。
1: 宝贝儿，思思姐姐要亲你一下，得意哪里逃不能动啊！哎呀，我又亲晕了。宝贝儿，你太棒了，弹得可好听了，以后就是未来朗朗啊！啊，不管怎么样，咱们学到一门技艺。所有的宝贝儿们，想不想参与到思思姐这个环节呢？很简单，咱们就跟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把你们的手机录音软件都打开。”妈妈说：“我不知道手机录音软件在哪儿。”你就说：“在指南针那一栏里。”跟指南针都处一块，计算器那些都在一起呢。每个家长手机里边都有录音软件啊，给孩子把有声才艺录下来。啥叫有声才艺？只要有声就可以了。你背古诗可以，背课文可以，背英语单词可以，背九九乘法表可以，背化学公式都行，特别简单啊。然后比如说，大家好，我是几年级几班的孙思思小朋友，接下来我给大家演奏的是钢琴曲卡农啊，就类似于这样的啊。演奏完了之后说谢谢大家，很完美的一张表演啊，一场表演。很多的机构呢可能都是收费的，但老妹儿这儿永远为大家免费，包括送礼物也是，就是送，只送我不卖呢。特别简单，怎么来互动呢？在抖音啊，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啊，思是思想的思，后台私信我才艺两个字儿，我把这个邮箱呢手动会打给您，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欢迎每一个好朋友们，欢迎大家。还有朋友说，思思你今天穿的是蟒蛇同款吗？今天你要非得说是蟒蛇同款，那只能说退了一半皮。来吧，宝贝们，准备好了，马上要开启 Teacher 思了。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孩子们可以跟我一起啊，边读边手舞足蹈起来，加深印象，来喽！
2: Go go go， 出发喽！
3: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思。
1: 哎，大家好，我是 Teacher 思，早读开始啦！很简单，每天早上三分钟，我们一起学一点小知识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文学常识，跟思有关的文学常识哦。Are you ready？ 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 ，Are you ready？ 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开始了，一、二、三，走！大家好，我是 Teacher 思，今天要说的是和四相关的文学常识。第一个来喽，初唐四杰都有谁？王、杨、卢、骆，分别是谁呢？我们慢慢讲：王勃、杨炯、卢兆林、骆宾王。如果你可以记住的话，王杨卢骆这么记啊，唐初四杰。好，下一个，元曲四大家都有谁？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继续啊，楷书四大家都有谁？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赵孟俯。世界四大短篇小说巨匠：契诃夫、莫泊桑、马克吐温、欧亨利。好，这个比较简单了。四大名著都有什么？宝贝儿跟我一起念啊，《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啊，《西游记》。下一个啊，四大民间传说都有什么呢？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

娇女，最后一个白蛇传，很棒很棒，所有的宝贝们准备好了，我们再来一遍。大家好，我是 Teacher 思，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和四相关的文学常识，唐初四杰都有谁？王、杨、卢、骆。王是王勃，杨是杨炯，卢是卢照邻，骆是骆宾王。有朋友说杨炯写过啥呀？哎呀，从军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好，唐初四杰一定要记住喽，考点敲黑板了。好，继续。元曲四大家都有谁？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马致远的代表作是《汉宫秋》，白朴的代表作是《墙头马上》，关汉卿的代表作是《窦娥冤》。王府，来，我们再来一个。楷书四大家都有谁？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最后再把剩下的三个再反重复一遍啊，然后我马上要开始提问了。世界四大短篇小说巨匠啊，契诃夫、莫泊桑、马克吐温啊，欧亨利。四大名著都有什么呢？所有宝贝一起说《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最后来一个，四大民间小说都有什么呢？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白蛇传。恭喜所有的宝贝们闯关成功。有朋友是这么说的， Teacher 思，你牙缝里边有韭菜叶子。你攻击我这一点没有用，因为一般我要说不过别人的时候，我都会说你牙缝里边有韭菜叶子，照照镜子再说吧。这招我小的时候就在用了。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马上我要给大家送礼物了。像唐初四杰呀、元曲四大家、楷书四大家、小世界小说的四大巨匠啊、包括四大民间传说、四大名著，都是属于大家必考必备的项目啊。每天学习一点点啊，冷知识，反正就上去了呢。啊，来来来啊，不是唐初四杰，是初唐四杰，对，初唐四杰，初唐四杰，没问题，没毛病。好，接下来我的问题要开始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答对并且我截屏下来选取的那一位，我将会送出20元的红包给你。这个环节我女儿就很喜欢，尤其是听到里面放歌曲就鼓动。宝贝儿有品味，我爱你。宝贝儿过来，来来来，站好。有朋友说真的假的，我已经玩了有4个月了，你跟我说真的假的，必须发。好，大家准备好了吗？让我想一个啊，咱们说一个难一点的吧啊，说一个难一点的。请问一下，世界四大短篇小说巨匠分别是契诃夫、马克吐温、欧亨利和谁？还差一位啊，写项链的那个啊，写项链的那个。世界四大短篇小说巨匠契诃夫、马克吐温、欧亨利和谁？很棒啊，有朋友说想个简单的啊。屏幕上已经答对了呀，有朋友说换一个，屏幕已经答对了你就复制粘贴呗。大家都答得很好啊，就莫泊桑，很棒很棒。小的时候我记得学过一篇课文，就是莫泊桑的项链。

之后，我再也不敢借任何人的东西，生怕人家是个假的，我跟人家还了个真的。白白蹉跎我很多年，从小就知道不要爱慕虚荣，但是有时候爱活得有点太过于不爱慕虚荣了，就有点过于接地气了。反正中庸之道啊，就是有点过了也不行。很多朋友们此时此刻在抖音平台里边已经打了莫泊桑这三个字了，没问题，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直接打莫泊桑，我准备马上就要开始截屏了。准备好了吗？ You ready?Here we go. 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我准备要开始截屏了。三、二、一，好，告诉我第几个？我已经截好了，我已经截好了。来，告诉我第几个？现在不用打莫泊桑了啊，不用打莫泊桑了，打数字，打数字就好了。四，好，我看到一位朋友了，说四，好。第一位是山山山，不是你，五星飞扬不是你，多米不是你，感的那个什么点点点点无语的那个六个点哦，三个点。省略号，省略号在直播间吗？在，好，我看到你了啊，六个点。好，省略号在我的后台私信我，你知道当你说在的时候有多少人心里边好难过呀，说你多不在多好呢，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这几个字儿，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很棒啊。你们还要玩这个游戏吗？宝贝儿们，有的进学校了，有的还没有啊，因为今年开始不设早读了，所以孩子们上学的时间会晚一点。还玩吗？还玩吗？有朋友说还要还要，超过10个人说还要，我们就再玩一轮好不好？但是下一轮的话，我就送化妆品小样可以吗？说是小样，其实你看一眼，嗯，无敌了，真的无敌了。然后出来玩说宝贝儿我还要再来一下啊，嘟嘟宝贝儿也说还要，出来玩说还要，幸福留给圆说还要。来，此时此刻呢，我们直播间超过，因为现在差5个人就100个人啊，超过100个人咱们就开始玩。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有朋友说你的耳机是用来干啥的？就是我的耳机是需要监听我们所有的设备，比如说我的话筒出去的音效啊，这个我后台在播放，大家看到其实我在播的过程当中跟个八爪鱼一样啊，没有什么区别，就要听到声音。音效、音乐、后台的背景音，以及我现在的那种，就是比如笑声啊，就这，机灵声、照相、掌声等等一系列的，都是我手动操控的。哼哼，哎呀，好多朋友说还要，行，来了，超过100位了，目前为止已经有103位朋友在我的直播间，刚刚高峰期应该在150多位，谢谢大家。嗯，请问一下，咱们反着说啊，让我想一想。好 ，OK， 好好好，让我想起来了啊。请问一下，关汉卿的代表作是什么呢？元曲四大家的第一位就是关汉卿。请问一下，关汉卿的代表作是什么？有朋友说我还以为有人帮忙弄，没有，都是我一个人，我都说了嘛，给大家发钱是发我的钱，给大家准备内容呢是我来准备，要发礼物的时候呢还是我既是发货小妹儿，我也是上台这个主持的，一个人身兼多职，完了现在还播放音效，就是后台的音效老师。对，关汉卿的代表作窦娥冤，太棒了，很棒啊，所有的朋友们都很厉害，小宝贝们也超级厉害。这一轮呢我要发的是奖品啊，送的是化妆品小样，有朋友已经收到了，收到可以在我的后台私信给我回复一下啊。好，我现在开始准备截屏， Are you ready? 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好，停，现在告诉我数字，现在告诉我数字，我已经看到了，很多朋友都已经在我的手机上了啊，给我一个数字好吗？哇，今天终于有一个人说一，我看一下第一位是谁，爱
爱骑行的疯子，第二名我说一下叫同学少年，不是你。第三名是依然，不是你。爱骑行的疯子在直播间吗？在不在？娃娃说我是第一个答的吧，不是，我们是通过截屏，截屏完了以后抽取第一位还是第几位。爱骑行的疯子一次，哦，他在，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爱骑行的疯子，现在我先把你关注一下，后台私信我你全部的电话号码和地址，老妹儿要把礼物送给你，拿着别客气啊，都是老妹儿的一些心意，不喜欢的话不许生气哈。但我说实话，我送的礼物向来都是那种非常大气的，除非就是比如说我发礼物发到最后了，说去实在没有个啥了，那你可能单拿到的是一瓶酒，平常我原来都是发两瓶两瓶这样发然后送的这个东西也是套盒一套的啊，拿着啊。有朋友说花开富贵三万天，说为啥永远都没有我，说不定就挡到了呢，咱俩换个脸熟，我看着你说话的时候我就哇好高兴，我就送给你了。因为毕竟你也知道我这个人爱慕虚荣，哎，有时候你把我一夸我觉得我可高兴了，哎，我就送给你了。来吧，我们继续，有好音乐和资讯要带给大家，一段资讯过后我们继续，稍后我继续回来。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格力空调啊，再跟大家说一下格力空调的事儿。盛夏热浪来袭，格力送你一世清风，从5月20号一直持续到6月21号，格力开闸618，喊你来薅羊毛了，啥事儿你就敢早不敢晚，国企国补啊企补啊等等的折上折，而且呢双重补贴，夯爆底价。格力空调还有冰箱、洗衣机、电饭煲，全屋智慧家电一站式购齐，买任意两台格力空调加上格力冰箱再省1000元，也就是你买个格力空调你再买个格力冰箱，哎，给你直接再减1000块钱。真铜实料，硬核品质，10年免费包修承诺，我认为没有必要有这个承诺，因为你们10年内坏不了。买格力趁现在，早买早省早清凉，谢谢格力。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电器的特约支持播出，真铜实料格力早。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版，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高骈的《山亭夏日》是一首描绘夏日山亭闲适风光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某日午后在山亭中所见所感的极景之作，捕捉了微风之后的莲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
1: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你用什么感受夏天？眼睛、鼻子、耳朵？高骈还不止于此，站在山中的亭子上，只见绿树葱绿，片片阴浓，夏日真长啊。你看晴空骄阳，一片寂静，池水清澈见底，远处的亭台倒映在池塘中，微风吹来，池面上荡起水晶莲样的花纹，一阵蔷薇花香，露鼻清香。诗人用眼睛、耳朵在感受夏日清香扑鼻，夏日清凉无处不在，真是一幅悠然的画作。楼台倒影，清池送爽，花香扑鼻，任谁都会沉浸在这无边的清凉舒适之中吧。愿我们做自己的治愈者和夏日清